0: 小白，你不要觉得我是在耍大家。我知道，大家为了这个案子都已经全豁出去了。老张那么闷的一个人，居然搞定了几十家媒体。小祝那个怂货，硬着头皮回到家求自己最不想求的人。还有你跟侯志，开着个车没日没夜的跑超市。
1: 拿到各种第一手资料，其实你就是想练练兵，别丢了士气。这公司刚成立，没有项目，大家都会慌，所以你就拿这个案子磨练我们，让我们先接触了解这个行业。说实话，就我们这杂牌军，要真把案子给我们，说不定就搞砸了。 想什么呢，老大？
0: 没什么。
1: 你就别多想了。有了这一次，我们下次就有底气和经验了。你这步棋没下错。
0: 你还懂下棋呢？
1: 我不懂棋，我懂你。

0: 硕总啊，你们几百人的大公司呀，方案做不过一个五人的杂牌军吗？我跟你们说啊，我就是合同签了，否则这案子我绝对交给唐晨来做。
1: 对不起啊，李总，我们马上会调整，改到您满意为止。
2: 还改什么改呀？
0: 我已经把唐晨的方案发到你邮箱了啊，按照那个抓紧落实。
3: 这恐怕不合适吧？
4: 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你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做新方案吗？我跟你们说，我要的只是结果，过程我不看。
3: 姐，什么意思呀？是我哥要跟咱们抢客户吗？
4: 他以前跟他们合作过，应该早就知道签合同。
3: 那他干嘛还给他们做方案啊？没项目做，想练练兵吧。哎，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我推掉那个小公司的项目？
4: 记得呀。
3: 打电话给那家公司，推荐一下慧晶。
4: 姐，实不相瞒，咱俩这回想一块儿去了。我早就把那个推荐给康总了。嗯。
3: 你跟谁推荐了？康总。
4: 康丽，就那天穿白西装，咱们在那边开会那个，我一想他跟老大不是私交甚好吗？咱这项目也不做，就推给他们做呗。
3: 你胡闹！我说的是那个要办路演那个小公司，不是康丽。
4: 啊？
3: 不是你跟唐晨这么多年混子，你看不出来吗？他一口一个不在乎预算，还让咱们先出方案再签合同，摆明是空手套白狼啊！

0: 你好，那个唐晨的公司是这儿吧？哦，我们唐总开会去了，您要干嘛呀？嘿，
1: 唐总，哎，麻烦呢，等你们唐总回来以后啊，转告一下，我有项目找他。啊，
0: 哦。
2: 哎，这挺好啊，废品再利用，勤俭节约呀。哎，谁呀？
3: 康利。
2: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哎，
2: 大哥啊，刚刚有一人找老大。
4: 谁呀？康利。
5: 谁？康利。这人啊，消失有一阵子了啊，不靠谱，知道吗？哟，
6: 回来了，
7: 怎么样？
5: 这次见面特别顺利，对方李总把我们的这个方案好好的夸了一顿。
7: 对对对，已经把咱们提案交到董事会了，说出了结果就给咱们发邮件。
6: 太好，
8: 那有戏啊！
6: 哎，老唐，你不在的时候，有一人找你啊。
7: 谁啊？
6: 你认识？康利，康利是谁呀？没谁，这人不靠谱，不用理他。你看，我说的吧？哎，赶快打开电脑看看邮件到了没？
7: 哦，对对对对对，
6: 这么快就出结果了啊？
7: 哎，还真来了呀！哦。
6: 贵司的方案市场部及第三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基于我们已经有了合作公司，所以此次方案无法成为备选。我们深感惋惜，期待下次合作。我去，被人抢先了，是不是咱们不够好呀？
5: 不是，这就是个安慰邮件呐。不是的，今天李经理真的对咱们的提案赞不绝口，只可惜咱们提交的太晚了，要是早一点，一定能拿下。

0: 想什么呢？还想康丽那事儿呢？
1: 老山，你说他那项目，咱接着不接？
0: 我知道你呢，不愿意为这五斗米折腰，但是问题咱现在连五粒米都没有了，
2: 而且，你说谢总给那维护费，还不够咱还债的呢。
1: 万一接了，我把你们都带钩了怎么办？
0: 这不怕啊，我们现在都已经在这马里亚纳海沟里了，世界上最深的沟，再钓还能钓哪儿去？对吧？再说我也相信啊。咱们不会在同一条阴沟里边翻两次船。
1: 不是老沙，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
0: 不是我这不是自信啊，是我信你啊，我们信你。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有我们。哎，你就想，咱要是能在这小狐狸身上赚着钱，那到时候这多牛啊！
1: 老沙，我告诉你，你幸亏不是一女的。
0: 这话怎么讲？
1: 你要是一女的，我非娶你不可。哟，
0: 那咱俩先喝一个交杯茶。那这事儿这么定了？
1: 什么就这么定了？
0: 你明白就行啊。
1: 这什么茶这么难喝？
0: 好茶呀，这个。
1: 我再去找找去。
3: 哎，我告诉你，你不许动我床底下啊！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变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理财就用钱到家，年化利率6.8%。
1: 卡。
2: 怎么这么丧啊？啊！
3: 大哥大姐，能不能笑？笑，能不能？咱们是理财产品啊，笑着赚钱可不可以？
1: 干嘛呢？拍戏是不知道。
4: 我找康丽。
1: 找我们导演人多了，别站这。
4: 我跟康丽认识，我们俩约好的。
1: 认识导演人多了，啊，拜托了。哎，把手放下。
5: 我告诉你们啊，今天谁的表情不到位，收工的时候就别想领钱。哎，
6: 来，
4: 我给发信息
6: 啊，再来一条。来，准备好状态啊，拿起来点。
3: 这，所以呢，这些
0: 事儿都不清楚。理财就用钱到家，年化利率6.8%。
3: 可以，放心啊，一个礼拜把你叫成这样。
7: 您忙，
3: 好吧，
7: 您忙
3: 啊，
7: 好嘞。
8: 你先在这站着，
3: 刘部，
6: 慢走。这个灯调一下，这边。
4: 那个，
6: 对，高点，稍高点。
3: 大哥，
6: 好嘞，化妆师补下妆。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那个，
3: 你疯了你！敢拦我大哥？
6: 对不起，来
3: 啊，走。哎，大家伙注意了，那个，这就是咱们业界有名的唐晨大哥，大家鼓掌欢迎。 走。
9: 玄子，
10: 哎，导演，
9: 休息5分钟啊，给他们排练练笑。
10: 好，
9: 只张嘴不出声，不能影响我跟我大哥聊天，知道吧？
10: 明白。您放心。来，你们仨跟我过来一下。咱笑，由心而发的好吧？哎，看我啊。哎，这样对不对？理财产品。
4: 你来。
9: 不，
10: 挣钱了。
9: 一直不抽。
10: 来一下。
4: 那我也不抽。
9: 哎，哥，最近在做什么大项目？哦，对了，昨天，哎，前天，哦，就是昨天，我去你们公司了。
4: 啊，对，他们跟我说了，
9: 不错，真棒。虽然啊，就是这个地方啊比以前挤了一点，但没关系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4: 到了。现在我的情况跟你没法比，是吧？你看你这不光老总干得特好，还自个儿都倒上了。这个，我现在啊，真的，我接不开活。
9: 哟，不是大哥，怎么了？不是，瞧你这话说的，弟弟心疼啊。哥，以前你要是那低于200万的案子，你都不带接的。
4: 行，别含着，
9: 连看都不看。
4: 别含着我了，行吗？方丽，咱都是哥们儿啊，咱不寒暄了，咱直接进入正题，好吧？
9: 哥，不着急啊，其实呢，昨天我从你们公司出来以后啊，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是我那个项目啊。钱忒少了，我怕都入不了您的法眼，所以后来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呢，就是，要不然咱们这次就算了吧，回头我给你找一个更好的，怎么样？
4: 别，我来都来了是吧？咱聊聊看，预算都好商量，行不行？
9: 大哥，这么多年没见，你真是大变样了。啊，不是，我是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我都有点不认识你了。
4: 那
9: 行。哎，大哥，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50万。这个 U 盘里边有一首单曲，只要你能把它推火了，这50万分分钟就能到您手上。
3: 好了没？
6: 好了好了，导演。
4: 行嘞，那我先撤了。谢了啊，不客气。

0: 说说吧，什么感受？什么想法？我觉得吧，这风格就是反人类、野兽派、自嗨主义。主题就是啊，我要是不好，谁也甭想好；我好了，那你们也都不能好。
1: 亮点就是格局很大，通过贬低自己，衬托同行的优秀。
2: 受众人群不好说，但我觉得有轻生念头的人应该喜欢。哎，再听听。多听两遍。

0: 各位，我呢说句心里话啊，我的感受呢跟诸位是一样的。哎，但是呢，如果咱们连这首歌咱都能给它推火了啊，那咱们回京公司在这个公关圈里是不是也就火了？是不是？是不是？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月啊大家都没有工资啊。
1: 啊？为什么呀？
0: 不是，咱没有项目咱就没有收入啊，
1: 这大家能理解吧？啊，
2: 能能能。要不咱们再把这首歌多听几遍，听多了或许就有思路了。
0: 哎，这个态度就对了啊。小白，一会儿啊你把这首歌给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边都下一下啊，咱们回去好好听一听，集思广益，我让我儿子也好好听听。
3: 行，我一会儿就给咱们每个人手机里都下一个，咱都听听。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同志们，真正的战斗打响了。如果说之前的一次案子是一次试水，那么现在咱们就是跟真正的汪洋大海开始搏斗了。而以这首歌的资质，咱们想把它推火，就不是单一的采用一般套路了，咱们得反其道而行之，啊，这个流程表大家先研究一下啊。喂，爸。
1: 儿子，你妈糖尿病住院了，想你们俩了。晚上咱们通过视频吧。

0: 爸妈打电话来了，想跟我们视频，就耽误你十分钟，行吗？
1: 你是在逗我吗？
0: 你看我像在逗你吗？
1: 下车。
0: 说明你能不能别用这种态度对我？我有今天已经是拜你所赐了，我来找你帮个忙，一不要你命，二不跟你借钱，就想让你陪着我跟我爸妈视个频，怎么了？就是不行吗？
1: 我在你爸妈面前装好人，我来不了，我不会演戏。
0: 不用演戏，你甚至不用说话，你就坐那儿微笑就行。
1: 不行，就是不行，我没法见你爸妈。干嘛见你爸妈呀？我
0: 就是不答应是吧？
1: 没法答应。你干嘛呀？
0: 不答应，我就睡你车里，我不走了。
1: 唐晨，你几岁了？你还跟我耍上臭无赖了是吗？你赶紧给我下车，这是公司的车，不是我的。
0: 你干嘛干嘛？
1: 你赶紧给我下车！
0: 摸我，
1: 这是公司的车，不是。

0: 你没跟你爸妈说咱俩的事儿啊？怎么说呀？这么大岁数了，受得了吗？而且我妈病了，住院了。
1: 阿姨没事吧？
0: 看着。

0: 清楚知道我心里什么才是最难受的。我为什么非得死皮赖脸的来求你帮这个忙？他们想我不敢说，住院了也不告诉我，甚至发个微信都怕打扰到我。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他们这种只报喜不报忧发生过多少次了。我心里边难受，所以说明，就算哥们求你，行吧？最后一次，以后我向你保证，我绝不再出现在你面前，行吗？
1: 不行。

0: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你过来呀，干嘛呢？
3: 你看看咱闺女说话，我就是爱听，比那个臭小子强多了。
4: 阿姨也想你，什么时候你们俩一起回来住两天呗？
0: 哎呀妈，你别老想着让人回去住，
5: 人现在特别忙，
0: 在易迅啊成高管了，手底下几十号人呢，别说你们了，我见都得预约。
6: 哦，这么厉害啊？是不是比你强？
2: 哎呀，叔叔，唐晨是老板，我就是打工的，他比我厉害多了，是吧？
0: 算你有点良心，算说句实话。
2: 嗯，你瞎说什么呢，在这儿？
3: 那臭小子怎么说话呢？在我心里，小硕永远是出类拔萃的。
7: 人品还好。
0: 他人品还好？
3: 可不是吗？人家在你低谷的时候默默相伴，不离不弃的。
4: 你说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可不多见了。
3: 一定要好好珍惜小硕。
8: 丫头，这孩子打小没吃过什么苦，脾气骄纵，让我们给惯坏了。
6: 你多担待啊。还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儿，你跟叔叔说，叔叔立马买张票过去收拾他。
0: 你收拾谁啊你？老同志，怎么说话呢？你收拾我还不够啊？你儿子在你们眼里就不如别人好是吧？远的香，近的臭。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俩好着呢，是吧？行了，没别的事儿，就早点挂了吧。啊，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也都还忙着呢，是吧？啊，对了，我妈出院，告诉我一声啊，别老报喜不报忧。
4: 行了行了，儿子，别惦记我们，你们就忙工作吧。
3: 有空的时候多给家里来来电话啊，一定要照顾好小硕。
0: 啊，行了，知道了。好，那就挂了啊，拜拜。

0: 你要用你的善良衬托我的丑陋啊！别自作多情了，我就是想喝酒。这酒还是我买的呢，对吧？我拿不走，我还不能多喝点吗？
1: 可以啊，我陪你喝。
0: 好啊，
1: 正好，咱俩之间缺顿散伙饭。
0: 来啊！

0: 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呢？真的哎，哎，我觉得刚才的视频有点不太对劲儿，你发现了没有？这样。你发现小兽的笑，好像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种。你发现了没有？这样。哎呀，一会儿嘛，你没有感觉到吗？
1: 你知不知道？
0: 我觉得呀，他们俩可能分手了。

0: 隐匿在深坑泡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2: 我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3: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智能的姐姐。他那时候，我后来知道他是这里长大的，然后他就是第一次他去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您了。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跟你喝酒就够冒险的了，咱们真心话吧。
0: 行啊，一杯酒，一个问题。
1: 没问题，我先来。

0: 第一个问题，你真的喜欢猫吗？
1: 假的，我养三儿就是为了让你觉得我是一个热爱小动物的好女孩。
0: 那幸亏三儿没跟着你。你真的喜欢琼斯的爵士乐吗？
1: 喜欢，我只喜欢网络歌曲。
0: 这些年真难为你了。

0: 第三个问题，咱们第一次见面，你真的是恰巧路过吗？
1: 大哥，那天十度还下着雨，我光腿穿个裙子，你觉得我会是刚好路过？
0: 佩服，真的佩服，无比佩服。第四个问题，
1: 该轮到我了。第一个问题，你爱我吗？

0: 第二个问题，你们公司那姑娘是看人家长得好看才招惹你的吧？
1: 没错，她确实没什么用。我就是看她长得漂亮才把她招进来，起码比你漂亮，比你年轻，比你善良。
0: 没错，说的特别对。我呀，就是又丑又老，还恶毒。
1: 没毛病。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成。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正义道德。教育的成就就是让人明智达理。因此，教育的基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那么你如果说再逼近看，你可以看到这个创设的是元老。我们现在说是元老，大家一定会想起来，他们是哎呀，可能是跟我们这个邻居的老爷爷一样，家里藏有很多珍宝，很多稀世的书画作品和金石作品的一些老者。我刚才说了，创设的四君子里边，唐最时只有16、17岁，四元老年纪最大的吴隐，1967年创设的时候只有37岁。叶伟明是他的师弟，他们俩同岁，1967年。丁甫之1879年，1879年到1904年创设的时候几岁啊？25岁。年纪最轻的是王沪安先生，他是1880年。创设的四君子里边，这位唯一的80后，是浙派篆刻的一代宗师。所谓浙派，所谓西林的八家的所有的以切刀法作为艺术特征的这么一种金石艺术的表达，在王沪安先生的坚持下，在创设的唯一的一个80后的这么一个坚持下，现在成为西林社里边，所有艺术家里边，一种很独特的一道风景，啊，一道风景。所以你看他们这种脸上的表情，这种所谓的君子的表情，你可以看得出，他们跟吴继札的让国，跟吴继札的一诺千金的那种挂剑，跟吴继札不劳辛苦出使鲁国的那种观越，那种内心的精神塑造，内心的那种精神向往，相应的那种情绪表达。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我要讲西林社的故事，首先要讲人的故事，然后人的故事，我差不多是从3个维度去解释这个西林映射中人他的精神的那种具有的特别的力量。这个3个维度是空间的维度，还有时间的维度，以及精神的维度。先说一下空间的，杭州城它的格局很特别，三面云山一面城，所以导致了现在杭州是天下第一火锅。杭州每天在城中间支着一个大火锅，是吧？这个户外60度、70度的这么高温暴晒，然后到晚间不断的蒸发着它的热量。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州，现在给我们的这个幸福感是让我们汗流浃背。但是你如果离开我们的西湖的视角，离开这个平视的视角，你如果飞到空中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州状若莲花。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人间天堂的一个很清晰的模样。我刚才说了，扬州、苏州、杭州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幸福生活的一个中轴线。我们经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经常说人间天堂，但是人间天堂好像是很抽象。但是你如果说仔细到杭州去感受这座城市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间天堂其实它是很具体的。孤山得天独厚，它在水中央。我刚才说的是杭州城最大的一块，西湖城里西湖里边最大的一块石头是杭州城里最小的一座山，它是乾隆六巡江南的终点。所以乾隆的这个考察游览，他的创作之旅带起了京杭大运河两座伟大的城市。扬州可以说是大运河的运河第一名城，是吧？从那个吴王夫差这个在
汉沟开凿运河的这个第一锹开始，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扬州它的地位确实是在整个大运河的所有城市里边具有不可替代的这么一种价值。杭州也是一样，在1000年以前，或者说如果说没有大运河，杭州可能今天还是像浙西山区像丽水那样的一个飞来峰脚下的那么一个山区的小县城，是飞来峰脚下的一个小县城。如果我们可以联想到大运河对于杭州的价值的话，如果说有一种现象可以类比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上世纪80年代，深圳，隋唐大运河对杭州的价值，就像是80年代中国的开放给了深圳的机会一样。当然，深圳的机会不一样，我们不可能做这么一些这个简单的类比，但是我们是可以想象到它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巨大的生命力。深圳当然后来改变了东亚的版图，改变了中西力量的一种对比的版图，这个当然是这个1000年以前的苏杭大运河不一样的一种格局。但是苏杭大运河它给杭州带来的这种生命能量是不可比拟的，所以才有了唐代以后的对杭州的开发，才有了吴越国钱镠以及钱镠的3、4、5王对杭州的经营，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谓的苏杭人间天堂般的存在，才有了北宋苏东坡说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才有了南宋定都临安。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运河而起的，所以我们说扬州是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生。杭州何尝不是呢？杭州记载在《史记》里边，记载在司马迁的笔下，当时秦始皇南巡，到绍兴到会稽郡去祭大禹陵，见浙水汹涌，很难渡过这个钱江。钱塘江当时叫罗刹江，是吧？咱们前世后裔应该都知道吧，钱老师。因为有了大运河，因为有了这条大运河，使杭州的生命能量得到了一次升华，使杭州城成为浙江东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海的港口，使得我们的所谓的南北文化的交融，所谓的我们中华文化的大交融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也使得杭州在1000多年前以一种特殊的浙江版图上的一种位置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量。所以这个是杭州城的一种特别的机缘，所以才会给杭州今天造就了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生命能量，所以才有可能使杭州变成一个今天我们都很向往的国际一流的城市。我刚才说了，我们如果说人间天堂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你如果到杭州城里边，你如果到北山路，你到南山路，哎，你就可以发现左边是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左边是凡有水井处都能歌柳池，那些洗菜的洗衣服的妇女们但有水井处都能够唱柳永的词。杭州城是1000多年前的中国好声音的一个伟大的城市啊，
人人会唱柳词啊，人人会唱柳永的词啊，大概我们今天也不一定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盛况吧。一边是十万灯火人家那种市井人家的那种灯火辉煌，但是你在一秒之间，它的右边是在郡六百日，进山十二回，是菩萨的世界，是飞来峰，是法喜寺，是灵隐寺，是白居易的世界，是苏东坡的世界。所以人间天堂雅与俗之间就这么巧妙的生动的在杭州人的身边。所以杭州人，杭州的年轻人经常自嘲自己说，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什么？选择上香。这就是人间天堂的真实的模样。

这就是壮若莲花的杭州城他得到的上天的眷顾。所以在这个城市有可能发生一些令我们今天赞叹的一些故事，这个城市会有一些令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今天的杭州人重新去了解的一些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人生。我刚才说的是从空间上，从地理上，我们可以说孤山它是可以创造一切神奇的可能的。从时间上看，新旅行社创设是1904年，光绪30年，那时候中国已经经历了2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经历了八国联军进京。1904年，离大清王朝的最后的崩塌指日无多了。在那个时候，很多先进的中国人，包括李叔同，包括鲁迅，包括秋瑾，他们远是重洋到离西方最近的日本去求学，希望能够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最终的答案。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中国觉醒年代的开始。当然，促使这个先进的中国人出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答案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05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啊？科举废除了，读书人求功名无望，所以他们要到国外去，到西方去，到离西方最近的日本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从1904年开始到现在，或者说从西旅行社创设到现在120多年，这个120多年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文人寻道求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精神的闭环。这个120年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时间点，我刚才说了西旅行社在1947年以后它几乎是停止活动了。那到了1963年，在第二任社长张忠祥先生的这个极力推动下，西旅行社呢恢复了活动。所以这在西旅行社的创建的历史上叫做1963年的复社。1963年正好是西旅行社创设的一甲子。所以你如果把这个时间折叠一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西旅行社的前60年跟后40年，这个2个60年双甲子它互为镜像。西旅行社的创设的宗旨原来是保存金石研究蕴学，到了1963年以后多了3个字，保存金石研究蕴学，然后是兼及书画。西旅行社的创设的宗旨有了一些延伸，但最重要的变化可能在于西旅行社的很多做法，很多创设的理想，随着这种创设宗旨的调整改变出现了些微妙的变化。大家看一下李福耀给我们留下的有关西旅行社社员名单的这么13个人，在这个13个人的名单前边，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几个字？这个7个字叫西旅行社同志录。同志这2个字最早见于国语，就是春秋时代的左丘明的国语里面，他对同志的概念呢，他有10个字。所谓同志是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

所以西里音社同志录，西里音社是同志们创建的，西里音社是君子之社，西里音社是同人之社。当时创建西里音社的是元老们以及他们名单里边的这些同志们，是同德同心的，他们怀着谦让，怀着一诺千金，怀着道德理想人格的塑造的自觉，创建了西里音社。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西里音社确实有很多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种令我们不解的现象。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西里音社故事之外的，或者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西里音社的这个故事里边看到的那种镜像的效应，那种君子之社，那种同人之社，那个同志之社应该给到我们的一种有关理想人格的，有关君子人格的一种判断，一种选择，一种自觉。所以我刚才说的，从时间上来看，西里音社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时间点，1963年复社。如果说你把它折叠成为双甲子的各60年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微妙的变化。但是从故事层面上来讲，从人的命运上来讲，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我讲故事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如果说西里音社的60年可以用2个字来概括的话，它的核心的关键词就叫托孤。说起托孤这2个字，大家一定会联想起家国命运的那种巨大变化，那种兄弟般的那种托付的那种崇高感，那种命运托付的那种悲怆感，那种托付的那种背后信念的那种支撑的巨大的力量。托孤发生在1922年。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创社的四君子，年纪最大的是吴颖。1922年，吴颖因为病重去世。去世之前，他把自己的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兄弟。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我刚才介绍他们的这个出生年份的时候，这个吴颖是1867年，丁甫之先生是1879年，他们其实相差12岁的同生肖的一个这种命运感的很有意识的一种约定，一种嘱托。四元老里边有3个元老都是属兔的，唯一的一个80后王环先生，他是属龙的，不知道是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特别有意思。吴颖先生在1922年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对年幼的儿女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兄弟丁甫之先生。这个就是9岁到丁甫之先生家的吴颖的年幼的女儿，叫吴华英。到他成年的时候，到他19岁的时候，他让自己家里最漂亮的、学历最高的一个儿子叫丁广平，他同时拥有东吴大学和复旦大学的2个学位，让自己家里最帅的、学问最高的一个儿子娶了吴华英。所以吴颖跟丁甫之他们也是儿女亲家，他是这样来完成对自己兄弟的一种托付的。这种托孤的情节，我们在过往有关中国的笔记小说里边，有关中国的武侠小说里边经常可以看到。我刚才说我们在孤山上看到的那些合影的
书生里边看到了《笑傲江湖》那样的一种精神信心，看到了《射雕英雄传》一样的那种英雄信念的一种支撑。同样的这种剧情，我们也可以在吴影的托孤的这个故事里边可以看到这种特别有古意的一种精神的传承。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所以我刚才说的，从时间上来看，西里银社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时间点，1963年复社。如果说你把它折叠成为双甲子的各60年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微妙的变化。但是从故事层面上来讲，从人的命运上来讲，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我讲故事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如果说西里银社的60年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它的核心的关键词就叫托孤。说起托孤这两个字，大家一定会联想起家国命运的那种巨大变化，那种兄弟般的那种托付的那种崇高感，那种命运托付的那种悲怆感，那种托付的那种背后信念的那种支撑的巨大的力量。托孤发生在1922年。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创社的四君子，年纪最大的是吴颖。1922年，吴颖因为病重去世。去世之前，他把自己的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兄弟。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我刚才介绍他们的这个出生年份的时候，这个吴颖是1867年，丁甫之先生是1879年，他们其实相差12岁的同生肖的一个这种命运感的很有意识的一种约定，一种嘱托。四元老里边有3个元老都是属兔的，唯一的一个80后王凡先生他是属龙的，不知道是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特别有意思。吴颖先生在1922年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对年幼的儿女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兄弟丁甫之先生。这个就是9岁到丁甫之先生家的吴颖的年幼的女儿，叫吴华英。到他成年的时候，到他19岁的时候，他让自己家里最漂亮的、学历最高的一个儿子叫丁广平，他同时拥有东吴大学和复旦大学的2个学位，让自己家里最帅的、学问最高的一个儿子娶了吴华英。所以吴颖跟丁甫之他们也是儿女亲家，他是这样来完成对自己兄弟的一种托付的。这种托孤的情节，我们在过往有关中国的笔记小说里边，有关中国的武侠小说里边经常可以看到。我刚才说我们在孤山上看到的那些合影的书生里边，看到了《笑傲江湖》那样的一种精神信息，看到了《射雕英雄传》一样的那种英雄信念的一种支撑。同样的这种剧情，我们也可以在吴颖的托孤的这个故事里边可以看到这种特别有古意的一种精神的传承。第二个托孤故事，1937年，1937年的平安夜，1937年的12月23号，日本人攻进杭州城。杭州城当时，在日本人攻入杭州城以前是有50万人口，日本人进来以后变成只有10万人口，当然有一大半是逃走的。那么西里银社中人呢，也纷纷去各地避难，然后他们就把西里银社呢托付给了一个姓叶的父子俩，他叫叶德深。他是在西里银社上边孤山上卖茶叶的，卖那个碑帖的。他不懂书法，
也不懂篆刻，但是他们一家18口人，大家可以现在到西湖孤山上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地方其实是四通八达的。8年时间，大家现在看日本人那个占领杭州城的时候，他们在书堤上这个有很多照片，他们是把书堤变成他们的跑马场的。还有他们在这个孤山这个文澜阁有一个所谓文物调查团，那个文物调查团呢有很多这个日本兵在那保护，也就是孤山西里银社边上是有日本人驻扎的。然后离更远一点的那个岳庙也有日本兵营驻扎的，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边，在四处日本人的这么一个包围的这么一个空间里，窄小的空间里边，叶德森父子8年保得西里银社完好无损。这张照片是在1947年西里银社创设40周年的补行的庆祝大会他们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个合影里边，我们除了看到护社有功的叶德森以外，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是丁辅之，丁辅之边上的这个就是无影的

当时托付给丁辅之的年幼的儿子，到47年，他已经长成了一个，俊秀的一个青年人了。而他自己的儿子丁志平，却在这个照片里边的另外一角。在我看到的西泠印社的很多的旧照片里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丁辅之先生一直是把吴正平，也就是吴寅的这个年幼的儿子，一直带在身边的。而他的儿子有可能是在照片之外，或者是照片的远远的另外的一角的。这个就是西泠印社发生在1937年的一个另外一个托孤的故事。日本人入侵杭州，西泠印社中人他们把整座孤山托付给了叶德生父子。叶德生父子互设有功，所以虽然他们是卖茶叶的，虽然他们是不懂金石书画的，但是1947年的补行社员大会上，丁辅之把叶德生、叶秋生的名字录入到了西泠印社社员中人的名单里边去，作为一种给叶氏兄弟、叶氏父子的一个极大的褒奖。这个就是西泠印社发生的另外一个托孤的故事。西泠印社中人在家国命运的出现的巨大变故面前，他们把孤山托付给了一对卖茶叶的，在山上卖茶水的一对平民，然后他们用自己的令人难以想象的一种巨大的力量护得西泠印社毫发无损。在西泠印社1947年补行40周年的大庆完璧归赵，使得西泠印社中人人人这个脸上全部露出特别惊讶的神情。我们可以从丁辅之先生留在丁进巷边上的有关这段故事的记载里边，可以了解到这个具体的场景。这个是有关西泠印社托孤故事的另外一个特别感人的部分。第三个托孤故事，到了1949年，丁辅之先生在病榻前，他祖父王福安先生，他说解放了，我们把孤山、把西泠印社捐给政府吧。这几张纸，这4页纸，就是当时王福安跟丁辅之的养子吴寅的儿子一起写给杭州政府的4页的信函。在这个4页的信函里边，可能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不清楚，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孤山去看，可以在西泠印社的那个百堂的那个展板上可以看得到这个4张信函上的一些具体内容。上面有3条内容，第一条内容是要求保留西泠印社的名称不要改变，他们希望他们创立的西泠印社在捐给政府以后仍然保留西泠印社的名称。第二一条是对山上的所有的动产与不动产进行了具体的描述，然后由吴正平把自己家里所掌握的所有的土地房契一并交给政府。然后第三一条，大家想象是什么内容？第三条，在王福安和吴正平交给政府的信函里边，要求政府做到的，除了保留西泠印社的名称不要改变，西泠印社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捐给政府之外，第三条提了一个他们的个人要求。这个个人要求是什么呢？他们希望把山上
卖茶叶的生意仍然交给

所有的毕生创作的所有的精华作品捐给了上海博物馆。现在大家可以在上海博物馆看到日常会有展出的王湾先生的创作的400多方印，然后他把自己收藏的887方印，自己收藏的887方印全部捐给了谢灵运社。王湾先生的孙子王永康先生，他告诉我们，王乃康先生说，他说他的爷爷坟里边有一支烟斗，因为他爷爷很喜欢抽烟斗，还有一把刻刀，另外就是一支毛笔。赤条条来，赤条条走，他们把自己的最后的精华，最后人生的精华，创作精华，收藏的所有的原来毕生精神寄托的那部分最珍贵的全部献给了孤山。这样的场景如果从时间上倒数，我们可以回到1000年前，差不多在1000年前逝世以后，葬在孤山的林和靖先生，1028年去世的林和靖先生，他的墓现在也在孤山上。他的墓曾经在这个明朝的时候被盗墓贼盗开过，盗墓贼打开的林和靖的墓里边只发现了两样东西，一方砚台，一只簪。他在这个墓里边，盗墓贼打开以后发现这个梅妻鹤子的北宋的著名的隐士，墓里边只有两样东西。所以这样的场景，我们过了1000年以后，我们在王欢的墓里边，在王欢的身后的那种托孤的那种行为里边，同样可以看到1000年的一种延续。这个被朱熹称之为是有宋一朝唯一人的林和靖，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那种清贫，看到那种梅妻鹤子的清高，看到那种跟官府不合作的那种隐居的精神。这就是中国文人，中国的君子们，他们一直恪守的那种文人的情怀。所以你说那个西泠社，它是天下第一名社，不仅是我刚才说了有地理上有时间上的各种契合，各种天地精华的那种给予的那种塑造，最关键的是他在精神上延续了中国文人、中国君子们的那种理想人格的自觉的塑造。所以西泠社中人他是一介布衣，但是一介布衣有逝者担当。所以西泠社的创设的君子们，不光是王福安，他是一个书香门第，丁武之先生可能家里有点钱，但是几乎呢他们都是一些在杭州城里这个比较这个没有太多那种官府背景，没有太多的那种当政背景的那么一些普通的年轻人。他们创设的时候，有的只有16岁，有的只有24岁、25岁，年纪最大也只有30几岁，但是一介布衣有逝者担当。什么叫逝者担当？什么叫逝者？逝者不可不弘毅也。弘什么毅？西泠社众人他们想做什么？我刚才说了，1904年西泠社创设的时候，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多先进的文化人到中国以外，到离西方最近的日本，到欧洲去寻找解决中国的方案。但是西泠社中人他们在一切向西看的这么一个社会大潮里边，他们没有顺流而下，他们是逆流而上，

哦，金石到书画里边寻找中国文化的核心密码。西泠印社的创始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什么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就是因为西泠印社中人，他们在1904年，在大清朝快崩塌的时候，在大清帝国快灭亡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我们文明不灭，我们文化不灭。1899年，有人在一味中药里边发现了甲骨，发现了甲骨上一些崎岖的文字。他们突然发现，原来在中国的金石上，在中国的甲骨上，保留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完整的跟天地对话、跟未来对话，以及建设自身、建设社会的完整的信息。这个文化的信息，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基因性的密码，延续了几千年，它不灭。虽然在这个几千年里边，中国经历过很多外族的入侵，经历过很多匪夷所思的灾难，但是他们发现文明不灭，在中国里边，中国文字里边可以找到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进化的那个基因密码。这就是西泠印社宗人他们的特殊的价值，他们的使命就是寻找中华文化、中华文字里边所蕴含的我们民族不可破灭的、颠扑不灭的那种生命的基因信息，这个就是他们的使命，或者说他们这些君子们、西泠印社宗人给我们完成的一个特殊的使命，所以西泠印社才能被称之为是天下第一名社。虽然西泠印社只有海拔38米，但是西泠印社在中国文化的整个版图里边，它是一个像喜马拉雅般的一种存在。我曾经跟王老师介绍过，你到西泠印社去，你会发现边上其实就是乾隆爷的清行宫。乾隆爷的这个从扬州出发，烟花三月下扬州，再往下到杭州，就在西湖边的那个清行宫，就是孤山这个西泠印社边上的那个清行宫，那个领药阁今天还在，但是那个清行宫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帝王的威严已经找不到了，但是西泠印社的那种精神的象征，我刚才说过，在观月楼东墙上的那个君子的宣言仍然在，西泠精神仍然在。西泠印社宗人他们给我们找到的中华文字的中华文化的那个基因密码还在，这个就是天下第一名社，这些西泠印社宗人给我们寻找到的特别有价值的一种存在。所以我想，我们读西泠印社，我们读杭州，我们读西湖，我们要把这种时间的线索，我们要把这种空间的线索，以及它内在的精神的线索，找到一种重新组织、重新结构的一种机会。所以我这部《西泠印社》是为君子立传，是为君子的活法、君子的刀法立传的一个作为后来的杭州人的一个致敬之作，所以我用2个4年时间完成了2部作品，我希望把它放在国家版本馆永久收藏，能够作为我们当代杭州人致敬西泠印社宗人以及我们所有的君子们的一份小小的礼物。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不到1/3的内容，我准备了100多页 PPT 啊，这里大概只讲了十几分钟，因为确实这2天到扬州来有很多感触，前边浪费了很多
这个时间跟大家。

大家表白我对，扬州，对于这个，鉴真图书馆的一种敬意啊，所以这个很多内容呢，还有这个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啊，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个特别感谢大家在3度以上的高温呢，能够来参加这次分享，谢谢大家。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用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走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的。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佛光山的宗峰寺，八宗兼弘，僧信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学横弘修，民主行事，六合教团，四众平等，政教释法，和而不流，传统现代相互融合，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星云大师曾经说过，善的因缘难得到来，千万不要错失良机。今天幸福食堂呢，很开心又有一位善的因缘到来了。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也是佛光主庭大觉士的妙金师父。法师你好。
1: 吉祥，我是妙金，来自主庭大觉士，现在很开心能来到这里跟大家结缘。
0: 师父谢谢你，谢谢你来。我觉得很开心啊，在幸福食堂这几集啊，就是每次录完之后心里面都会有一点这种正能量的感受。我觉得是透过法师你们还有这个精湛的手艺，让我吃下去的这个料理不只是美味，而是都有故事
1: 哦。是
0: 廖金师傅，想要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跟素食结缘的？
1: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是很热的天气。第一次到了基隆佛光山的时候，又是晚上，我们是去参学，大家就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食给我们，让我们倍感温暖。所以从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是面食也有它的温暖。可是到了丛林学院，我们师父在有一次跟我们接心的时候聊完了，然后后来就指定了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让我们说在师父去弘法结束回来要到法堂，不多，你们只要煮20人的分量就好了。然后我听到就，像这样子会吓到。
0: 第一次要煮饭，
1: 是的，
0: 煮20人份，
1: 对，而且是要煮给大师吃。
0: 哇，那怎么办啊？
1: 当时我们其实都感受没有感觉到师父可能是开玩笑的，但是所有的老师都替我们两个紧张，就安排了好多的学习课程，最后就让我们去传灯滴跟着学长学面食。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也是我在20几年前第一次在佛光山煮出来的面食胡椒面，当时也煮出来给师父吃。
0: 听说是不是在这个佛光这道菜非常有名，这道菜非常厉害，好像都要吃到这个面，对不对？
1: 是。
0: 我们大概准备了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们的调味料

0: 料有胡椒颗粒、酱油，这是冰糖。这两样配料呢，就是基本上我们一般家里也会备着，就是可以烫青菜，是增加营养。
1: 了解。假设今天我的冰箱有其他的蔬菜，也可以代替吗？
0: 可以的，没问题。
1: 这都可以代替的。
0: 对的。
1: 好，那我们的面条呢？我们的面条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要求，或者是有没有特别要用什么样的面条？
0: 我们面条随我们在家里有备着什么面条也行。细面条它浮起来时间比较短，然后可以上桌的比较快速。
1: 了解。
0: 是的。
1: 好，那师傅，我们从哪边开始？
0: 我们可以先开始，爆香黑胡椒颗粒。
1: 我今天哦也是一样啊，在我们的节目，我就是你旁边的小助手。你有需要任何能够帮忙的，我都可以胜任。
0: 好，我们先爆香黑胡椒颗粒。
1: 好，
0: 想看着这个镜头啊，会让自己有一点紧张。
1: 不会。
0: 还有第一次我学这道菜之后，第一次想说给师傅吃的时候，还把它炒焦呢。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它的时间和火候。
1: 好，
0: 它是干锅爆香就行了。我们可以闻到它的味道之后，就可以先盛起来。
1: 了解，它就是可能
0: 是。
1: 一下下下锅一下下，
0: 对对对。
1: 那师傅，我们在家里面如果今天不是电磁炉的话，通常你在寺庙里面的话是用明火，那是什么样的火力？
0: 也是小火就可以 了，因为我们就回想我当初白纸一张能学到一道面给我们大师吃，那是多么的修来的福气。所以现在呢，看大家看着这么简单的食物，对自己应该也会增加很大的信心，对吗？
1: 没其实师傅讲这个，我在旁边都心有戚戚焉。
0: 是
1: 师傅，你知道我在幸福食堂就是一个小白的角色啊。对，
0: 会吗？
1: 对，我也有任务哦。对，我们制作人都说期许我一天有一天哦，可以把那个香菇雕成陀螺。我还是要回去练一下，修炼一下。
0: 真 好。
1: 我们现在这一步是加了一点油，
0: 然后把
1: 冰糖
0: 给它爆香。
1: 好，
0: 然后我们在这一个步骤呢，是希望说我们的酱油就不会死咸。所以这个一点点的冰糖让它增添一点风味。
1: OK。
0: 如果我们在家里觉得我自己有多一些两种以上的酱油也可以。
1: 了解。
0: 只要让，因为酱油它还是有一个咸度在那里。所以呢，您看，当我们把它爆香了之后，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1: 对，这个味道是我最喜欢的，爆香啊，香菇，刚刚黑胡椒，现在酱油，那个味道都 是
0: 的，加进去它味道就
1: 啊，这个好棒哦。坦白说了，锅渣味就是这味啦。
0: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爆香了之后，就加热水
1: 进去。哦，
0: 我们为什么要加热水？因为在我们所有爆香的食材一定已经爆香了有一个程度的香气，如果我们加冷水就会把香气浇没了。主要就是一定是热水把香气锁在那里。
1: 了解。
0: 是的，
1: 现在那个香气是真的马上窜出来。
0: 是，所以这个就是变成我们的汤头了。
1: 了解。
0: 好，
1: 胡椒汤头。
0: 是的。
1: 好，
0: 然后其他的食材我们就用烫的就好了。
1: 好，
0: 所以趁这个它切的当下，我就先来烫青菜。
1: 好，
0: 我们青菜只要烫过就可以了。
1: 师傅，那你刚刚有说你是马来西亚的，那你有把马来西亚的料理方式带到中餐吗？
0: 我的

0: 我在马来西亚只有几年的时间，就是念书的期间，我后来就在新加坡工作，然后结果已经在大陆的时间还比我在我家乡的时间要长，所以我所有的启蒙都是因为师父的一句话，你要煮二十人的食物开始。所以我们在学院后来师父就跟我们说，你们对于那个烹饪啊都是幼儿园，然后我让萧师姑教你，他是博士，他教不了你们。在这当下，其实很感动的是师父的慈悲，他接下来讲的就是说，那我就让开山寮的当家教你们，我们是多么的荣幸可以在师父的身边跟着开山寮的当家觉据法师来学习。所以在刚开始煮完这一道菜给师父的时候，当然师父不会说好吃不好吃，但是以师父的慈悲，就是让我们可以在他的法堂里面学习。所以从这个之后，我们就每天的在佛门就说担柴运水无非是禅，所以佛光山的教育就是生活的教育，
1: 煮饭也一样，料理也一样，
0: 从料理开始。
1: 那星云大师在你在大寮服务的时候，星云大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指示需要在里面遵守或者是必须要知道的？
0: 在我们学习的时候，师父有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煮大众想要吃的东西，不能只煮自己喜欢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开菜单，每一周的菜单开出来，不能只是说哦，我喜欢炸的，全部都是炸的东西。从这当中，师父就是告诉我们，心中要有别人。
1: 了解。
0: 是。
1: 哇，好深的道义哦，好有用哦。这个让我有想到很多很多的画面，很多，比如说自己的妈妈，她永远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喜欢吃什么而做什么东西。这个真的就是从大的地方看小，从小的地方体会大的东西，好有意思，好棒啊！
0: 在大觉寺，我们有时候下雪的时候，天寒地冻，来山的人不管多晚，我们都会奉上一碗热腾腾的汤面。
1: 了解，
0: 是，这是大师给我们的精神，然后落实到都监对于我们的待客之道，一直都是这样子。
1: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我有问我们制作人，我们制作人有没有去过大觉寺？
0: 是。
1: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面啊，他的用心在哪？刚刚有说到可能会下雪，
0: 是，
1: 可能会是半夜才到的，对不对？
0: 对，尤其我们办活动的时间。
1: 对，所以呢，他说制作人说他是可以，就是贴心到你来的前五分钟开始备料，开始煮面，到你坐上餐桌的那一刻，面拿来的时候是刚刚好，
0: 正好。
1: 这个他说他当下吃完是没有任何的感受，反而吃完之后他发现，一切都很用心，一切都是在被照顾的这个状态下。
0: 这是师父的慈悲，我们每个人的待客之道。
1: 好棒，真的好棒。
0: 在这个当下呢，我这一道简单的胡椒面也好了。
1: OK，
0: 这个面条呢，一定要到汤头里面稍微煮一下，它才会全部的入味。
1: 我看到这样子，那个香味，其实刚刚师傅在说的时候，那个香味一直扑面而来哦。师傅，那我想问啊，你现在在摆盘对不对？在摆盘上面有没有一些领悟，或有一些启发可以跟各位分享？
0: 吃一碗面，我们可能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把一碗面吃光了。但是在备料 和主的过程，会降服我们的不耐烦，跟希望每一位吃到食物的人都能很欢喜，这是我们的祝愿。谢谢，
1: 太棒了！简单的一个胡椒面，
0: 是的，
1: 在我印象里的胡椒面，那个时候记得是跟爸爸一起到寺庙里面去吃早斋，但那已经是很儿时的味道了。
0: 是，
1: 所以现在我觉得闻到这个味道，仿佛好像又勾起了一点回忆。我来吃看看。
0: 简单，
1: 简单，但又不简单。
0: 谢谢。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一种，我这几天在录幸福食堂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激动跟感动放在心里。这个东西是我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用口述跟大家说的。这个感动就来自于听完这个师父的故事之后，他的点滴，他所每一步做出来的料理，仿佛他就有一个灵魂，一个生命，或甚至他在对你说一句话。我先讲我的口感好了，它吃起来就是淡淡的胡椒香，面条吃起来的 Q 弹也不会太软糯，煮得刚刚好，然后又有一点的我们的香菇的味道。
0: 是，
1: 重点是刚才爆香的这个步骤，让所有的香料跟香气都很足够，没有额外的调料，
0: 是，
1: 就这么简单，这么单纯。我想这个感动应该不需要我说，当你吃到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体会。
0: 生活当中简单就是幸福，幸福也可以很简单，就是吃到一碗热腾腾的面条。
1: 太棒了，再次感谢，
0: 谢谢
1: 德勤法师，谢谢你，谢谢你。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那个蘑菇的香气。

0: 当你用钞票换选票，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当你用选票换好处，用利益换支持，只要有人打电话，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1: 我要检举贿选，
2: 我要检举，
3: 我要检举。
4: 有了买票，
0: 买票卖票的人一定会付出代价。这里始终有个位置，等着每个越过法律界限的人。后会有期，徒刑等你。
5: 再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我们的妙经法师，
6: 大家吉祥。
5: 法师，听说你现在要带来的也是一个面食的料理。
6: 如果遇到客人，我们就可以来个进阶一点的版本，就增加了一些食材，
5: 宴客版的胡椒面，对不对？听说这一道料理是一个，也可以算是这个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这个命名和所研发的，对不对？
6: 当时是因为我们身在海外，然后大师常常到大爵士，大师只要到大爵士就会有很多领导来会客，所以当时大师都会请萧碧霞师姑煮一碗面来让领导们觉得像回家一样，回到家乡一样的感觉。我们身为小小的主的小助理呢，进阶学到的
5: 料理。刚才在这个开录之前，有问一下师傅说，这个萧师姑
6: 是
5: 他的这个地位到底有多高崇？如果是一间餐厅，他就是 chef 的等级，对不对？主厨等级，那其他的就是这样子跟随他的味道去做出很多料理出来。那今天其实很棒的是，师傅不藏私，把这一道要宴客的面来带来这个幸福食堂跟大家结缘。
6: 谢谢。为了拍摄这个这一道菜，这一道面食，我也跟萧师姑报告了，他说你一定要加巴西蘑菇哦，加香菜哦，来让它的风味不要要保持这个味道。
5: 谢谢萧师姑不藏私，真的太棒，我们真的太幸福了。幸福食堂幸福点就是在这。好，那我们先从食材开始好吗？
6: 食材有香菜，然后有巴西蘑菇，也可以叫做寄松茸。
5: 寄松茸，
6: 对，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5: 然后我觉得它有太多的好处了啦，大家查一下应该就有很多哦。那它是味道会很重吗？
6: 它有它独特的香气，主要它可以增加免疫力。
5: OK，
6: 那另外这两可以再把香菇加进去，这两种菇呢加在一起熬煮，至少要熬3个小时以上。但是还有一个灵魂哦，灵魂就是香菜。
5: 香菜，
6: 这个香菜呢，我们可以把它挑出来，
5: 叶子跟这个梗把它分开，
6: 因为梗要去熬煮，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叶子。那梗如果会散开的话，我们可以先用一根把它先烫了，之后把它
5: 绑起来，
6: 这样子我们整把，这是一个简单的这样子放进去，
5: 好可爱啊！
6: 所以待会捞的时候不会到处都是。
5: 了解。
6: 3个小时以后会变成这样子的。
5: 这个就是已经熬好的汤。
6: 是。
5: 哇，颜色已经不一样了，看一下朋友们。
6: 会有香气出来。
5: 对啊，我可以闻闻看吗？
6: 好。
5: 哇，很浓哎，那个味道，而且这个巴西菇的那个香菇的味道，它不是那种我们传统那种爆香，一个很清香，然后它的浓厚的味道是高级的哦。
6: 是
5: 哦，这个好像这可以喝吗？
6: 可以，原汁原味。
5: 这个待会在市场上面或者是在外面好取得吗？买得到吗？ 可以的吗？
6: 巴西菇吗？
5: 对对对，可以
6: 的，是
5: 的、
6: okay、可以。它也称为寄松茸，因为有时候大家对于
5: 松茸感，那个高级感，就是这个汤哦，清甜，味道没有很重，但是你喝下去的时候、哦、你就仿佛是那种浓缩的香菇的香气在你嘴巴绽放出来，那个是你一喝下去是直奔脑门，就是你那个香菇会从你的嘴巴这边开始嘟嘟嘟嘟嘟。
6: 所以师傅有提过说，吃面不吃汤就对不起那个煮面的人。
5: 哎，也听说大师说、哦、吃面不喜欢太多的配料，汤面就好了，对不对？越简单越好，
6: 主要在汤头，
5: 对，
6: 让您感受不一样。
5: 没错，
6: 哇，是的。接下来、这个配料呢，先要来切一下豆包。
5: 好，我可以帮忙、
6: 袁介帮我切。
5: 怎么切？
6: 切成丝。
5: 好，
6: 可以再切细，
5: 再细一点点。好，
6: 让我们觉得这是高档的料理。好，那我们调汤头的味道呢，有几种调料，胡椒，有胡椒颗粒、白胡椒粉，
5: 好，
6: 这些都可以调进去。待会也可以把一些切好的豆包加进来。
5: 好，
6: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原来就没有油？

0: 对，
1: 我就取自于我们的豆包，
0: 哦，
1: 让它口感不一样。
0: 了解，
2: 这可以吗？
1: 可以了，
2: 可以哈。
1: 那个比较粗的，你可以
0: 先切
1: 给我，不是，您可以先给我加进去我们的汤里，
0: 一半好吗？
1: 好，加到里面熬，它就会再增加一些风味。
0: 好，
1: 我们如果等客人，这时候呢，可以把汤头先调好。
0: 嗯，
1: 因为煮面最怕的就是面下去了，客人还没来，我们面就没有办法呈现出来了。
0: 了解。
1: 所以如果说客人到了，我们就会赶快有人通知说下面了，我们才把面下出来，才能刚好放到我们的汤里面，因为还要让汤头跟面融合，才会有一个味道。
2: 好，师傅，我们刚才把贡丸下下去
1: 了，
2: 然后好，
1: 然后我们来下蘑菇。
2: 蘑菇，现在这样子继续的这样子滚啊，我在旁边一直闻到那个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那我现在这样子的阶段，我可以再尝一口吗？
1: 好，先帮忙尝尝，谢
0: 谢
1: 师傅，咸味如何？
2: 简单的汤
1: 是，
2: 好浓厚那个蘑菇的香气。
1: 香气，
2: 刚刚好，
1: 刚刚好，
2: 叮啊！
1: 谢谢。好，那我们可以开始下面喽，客人来喽，
2: 客人来了，他已经在门口了。
1: 好，可以下了。在选择面条方面，我们细面比较可以吸满汤汁，然后客人咀嚼方面呢，也可以不会因为太宽啊、太粗的面条让它就是吃的口感会稍微好一点。所以这个面条呢，我们可以选择再细一点也没有关系。对，让它稍微的融合，我们待会就可以起锅了。
2: 锅了，
1: 客人到了，
2: 客人到了，在门口，我先去接待一下，等一下回来。好了，我回来了。他说他可以等一下。
1: 那我们可以上上这一道面。
2: 嗯，汤很清哦，朋友们，看看，多了一点点绿色在上面。
1: 是的，而且我们物尽其用，把整株香菜都用上了。
2: 嗯，都使用过了。
1: 对，
2: 漂亮。
1: 好，
2: 太棒了。
1: 这就是我们的巴西蘑菇贡丸
2: 宴客面，
1: 宴客面，
2: 来，朋友们先吃，
1: 谢谢，
2: 好，吃看看，
1: 谢谢，
2: 嗯，哦，那个蘑菇的香气哦，是你闻得到很重口，但是你吃下去之后，它其实它很轻柔，它的那个味道是那种高级的，它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个。胡椒在爆香的时候可能很重，对不对？它很轻柔，然后吃下去那个汤是温顺的，它的油脂都来自于刚刚的那个豆包。
1: 豆包，
2: 对，所以它其实暖暖的，
1: 幸福的。
2: 对，
1: 这也是师傅给我金金妙味金金，希望借很简单的食材，然后心意的汤头，让大家有吃得津津有味。
2: 对，好，幸运大师有没有想要透过料理想要传达些什么？
1: 我们平时会说法轮未转，食轮先转，希望借美味的食物让来山的人可以留下来。就像我们督监最近他是跟我们说，我们有什么办法让人停下来，坐下来，留下来。所以一碗美味的食物就是师父提倡的滴水坊，我们也希望借食物来让更多的人能留下来。
2: 嗯，很棒， 这个这几集的节目

0: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师傅带来的这一些故事以及美味的佳肴哦。再次谢谢妖精法师，
1: 谢谢
0: 妖精法师的菜，让人津津有味。朋友们，今天晚上就一起学起来，去慰劳自己的家人，甚至慰劳自己都可以哦。感谢大家，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1: 谢谢。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嘉义草山，这里是我们的起点。待会我们要一路往上，在这一路上会遇到哪些动植物好朋友呢？不啰嗦，我们出发。
1: 台湾有好几座草山，我们今天要去的草山在嘉义县番路乡，这里有带着红色领巾的大坏蛋变色蜥，昆虫界的跳高达人等胸叩头虫，害羞少见的台湾大锹形虫，溪流清道夫拉氏清溪蟹，还有长得像一片枯叶会指挥交通会打拳击的拳击螳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2: 有令，
0: 哎，杰哥你来了，
2: 不要再转了。
0: 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啊？
2: 我们今天要去找隐身高手。
0: 隐身高手，哦，听起来像忍者哎，会在水里吗？还是树上？
2: 我跟你讲，不要再讲了，我们赶时间，赶快。
0: 这么赶啊？
1: 为什么要赶时间？因为草山从平地到山上路途遥远，弯弯曲曲的很难走。动物好朋友不会营营在家里等着我们，所以要抓紧时间，才能在太阳下山前找到他们哦。
2: 行，我们要走，等一下。
0: 什么啦？你动作很快，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2: 隐身高手，
0: 哎呀，钻出头来了。这个头看起来很像是……
2: 我跟你讲，
0: 蜥蜴。
2: 这一只非常厉害哦。
0: 哪里厉害？它的颜色就没有以前的来的漂亮。
2: 你不要看它颜色不厉害，那是它隐藏住的。来，你仔细看，这是它的特色之一。哦，看到了吗？
0: 这个是什么啊？请问一下，这一片是它的下巴吗？
2: 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在自然界中拥有鲜艳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0: 就是一种伪装色。
2: 伪装色，这个叫做警戒色。
0: 警戒色，
2: 鲜艳的颜色是告诉你我有危险，
0: 我就是要说那个警戒色。
2: 这一只啊叫做沙氏变色蜥，它跟我们台湾的那些攀蜥长得不一样，就是它身上没有那些漂亮的颜色，有没有？
0: 对，那你说它变色啊，因为变色龙我记得它好像就是会在同一个色阶里面，
2: 是，
0: 譬如说从浅绿变到深绿，那它的变色也是在同一个色阶里面这样游走。
2: 这样说好了，它身上的这个颜色哦，它的变色细胞可能没有像变色龙那么发达，所以它只会变得褐色的啦，有白色斑点，或者是变成跟我们树干上面一样的颜色，它是非常可怕的外来种。
1: 喜欢在眼睛上画上浓浓眼线，看起来妖娇逼脸的沙氏变色蜥是从古巴来的大坏蛋。它有多坏？这就要从十几年前说起喽。
2: 它是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它入侵台湾了。当时发现就是在这个地方，它有可能是跟着这些苗木啦、园艺的东西。哦，
0: 所以它都跟着木材跟植物一起来到台湾。那他是偷渡客喽？
2: 是的，他真的是偷渡客。
0: 杰哥，这样对我们这边会有什么影响吗？
2: 我跟你讲哦，他侵入台湾以后做过调查，他有可能吃斯文陶氏攀蜥的幼蜥，他也会去把斯文陶氏攀蜥的食物吃掉，而且他的繁衍的那种速度快，所以他才会造成栖地的压迫。
0: 现在在哪个地方是最多的？
2: 嘉义、花莲，
0: 连东部也有了，
2: 也连东部也有。
1: 很会生的沙氏变色蜥在台湾已经快100万只了，它超强的繁殖力让政府单位头痛到要发出悬赏令，抓到一只赏金10元，所以一定要好好认识它一下哦。
2: 要抓好，要抓好。
0: 看你到底有
2: 这外来种，你一定要抓好。
0: 好 ，OK。哎，杰哥，这个尾巴是不是有断过啊？
2: 这有断过，然后后面这一节，你看这两段是不是不一样？后面这一节是在长出来的。哦。
0: 所以它上面那个就是锯齿的地方不会再长出来了，
2: 有可能到后面会啦，但是这照这种情况来看，应该是长不出来，因为它这有可能到比较后期才断掉的。
0: 它最大可以长到多大？
2: 这个大概这么大。
0: 这么大？哦，那这只应该是小 baby 喽。
2: 这只应该也是快要成体了。
0: Teenager 青少年。
2: 对。
0: 不过啊，这种外来种的蜥蜴啊，既然对我们本地的这个斯文陶氏攀蜥造成这么大的威胁的话，我们要怎么办？
2: 像这样的外来种，它是破坏我们生态，所以我们抓到之后呢，就交给农政单位处理。
1: 抓到沙氏变色蜥，千万不要放回去，记得去领赏金哦。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快来看看赶时间的柳丁和阿杰老师来到这片绿草地，哎，会遇到什么好朋友呢？
0: 杰哥，你走那么快，到底要去干嘛啦？
3: 我们是找隐身高手啊。
0: 可是你不觉得这片草地好像有东西可以看吗？我觉得应该有东西藏在里面。
2: 你不觉得太阳很大吧？
0: 很大啊！现在不知道几度了，32、33吧。
2: 那太阳那么大，你会想做什么？
0: 找个地方乘凉吧。
2: 对啊，
0: 对啊。
2: 动物好朋友都已经躲到树荫下了，我们要赶快去找树荫啊！
4: 我们来追着找找看，好。
0: 这个比较大，里面树皮在里面。
4: 哎，柳丁，柳丁，找到了，找到了，
0: 在哪里？这里，
4: 这边，
0: 这边吗？
4: 对，
0: 这里。哎，几个？是它吗？
4: 是它呀。
0: 这个是甲虫，
2: 它是甲虫的一种。来，我们把它拿下来看一下，它很有趣哦。
0: 来，赶快啊！小心，小心！哦，
2: 它很厉害哦。
0: 它真的是躲在这个树缝里面呢。
2: 你看，
0: 这个是什么虫？
2: 我先不跟你讲名字。
0: 好，
2: 我们来看看它特殊的习性。
0: 好，怎么样特别？
2: 你看哦，嗯。
0: 哎呦，它为什么会这样弹跳啊？咚，像弹簧一样。
2: 这只它的名字很厉害，这只叫等胸叩头虫。
1: 台湾大约有300种叩头虫，这只叩头虫最大的特征就是胸部的长和宽长度相等，所以就叫做等胸叩头虫。身为昆虫界跳高达人的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2: 这个虫最特别的就是，当它遇到危险或者遇到天敌的时候啊，它就会先夹死，六只脚缩住，然后再用特别的机关让自己身体弹跳。
0: 所以它身体那个机关是它身体的哪个部位啊？
2: 这张。腹部这边有一个扣子，它会扣住它的机关，然后你看这样子是折过来的，然后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
0: 哦，真的是跟那个扣子很像哎，因为扣子就是有一个凹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是凸的，然后会这样子扣在一起。可是它身上的那个颜色啊，也是这种类似树的咖啡色，所以它是隐身高手喽。
2: 我跟你讲，它跟隐身高手还差一些，
0: 还有
2: 仔细看哦。嗯，它的颜色放在树皮上面
0: 啊，这样就有明显的对比了。
2: 对，它其实是很明显的。可是啊，如果它躲藏在这树皮缝里面，你就看不到。所以它是躲藏高手，它还是弹跳高手。
0: 弹跳高手，
2: 因为它这个弹跳起来的那个速度非常快，而且它可以跳很高。
0: 可是杰哥，我刚刚看它这样跳，其实也没有很高啊。
2: 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手上，所以它那个弹跳的力道被我的手吸收了，所以才没有跳很高。

0: 跳，然后躲到隐秘的地方钻进去躲起来。
1: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招哦。
0: 不是，
2: 你看这树有这么多树的缝，
3: 对，
2: 找找看那个缝。
3: 这个
1: 真的有
2: 哎。从这个形状来看，它是锹形虫。
4: 刚刚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气口，啊，不过你要和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气口，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又足长的，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5: 会，一直，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4: 对对对对对。
6: 其实我
4: 无
6: 想过
4: 伊遐尼
6: 轻，是我看第二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佫有去新加坡嘛，谁啊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
7: 嘿。杨团长资料现在太多了，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视有157档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1: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招哦？
0: 不是，他的第一招是假死，第二招是弹跳
1: 啊，就跳走了。
0: 第三招就是钻去躲起来，这就是寇头童的逃命三部曲。
3: 哇，
1: 真的钻进去了。
3: 在哪里？
0: 他真的逃命去了，
1: 撑不
0: 去，
1: 糟了。
0: 好吧，那我们走吧。哇，去找我们的隐身高手了。
8: 和阿里山是好邻居的草山，原本长满了草，是后来种树造林才有现在看到的样子。海拔1300公尺的草山，有低海拔和中海拔的林相。河流经过陡峭山壁，切出断崖和峡谷，加上没什么开发，所以森林保持得非常良好，是许多动物好朋友们的家哦。现在我们已经从山下来到了山上，哦，在山上看风景就是不一样。你看这个山连绵不绝，然后阳光洒下来。
9: 哎，
8: 杰哥，
9: 不要再讲，我们赶时间了。
8: 为什么？我们都来到山上啦，
9: 怎么赶时间？你看看那边，整片乌云都起来了。
8: 还蛮大一片的，
9: 是因为在山区哈，很容易中午过后会下雨。那下雨的时候啊，这些昆虫好朋友就不好找。
8: 对哈，
9: 所以我们要赶快出发。走走走走。
8: 夏天的台湾山区容易聚集水汽，虽然早上风和日丽，但是一到下午乌云满布，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下雨哦。要找好朋友，动作当然要快。
10: 因为这边看起来好像还蛮多林香。
9: 等等，怎么了？你再看过去哈。这些都槟榔树，但是这一棵树我觉得有东西。你看这个树有这么多树的缝，
10: 对，
9: 找找看那个缝，
10: 从缝里面找。
9: 是。
3: 杰哥，真的有哎，
1: 真的有哎，
10: 是不是可以不要破坏它？然后
2: 从这个形状来看，它是锹形虫。
10: 是锹形虫。
2: 对，好，我们把上面剥开。
10: 是谁呢？神秘嘉宾。杰哥，我们可以上手观察吗？
9: 等等，
10: 怎么？你之前不是教？
9: 我跟你讲，
10: 怎样？
9: 我看到它特征了，
10: 什么特征呢？
9: 这只是台湾的保育类锹形虫，
10: 这是保育类锹形虫，
9: 是
10: 它不是那个吗？台湾扁锹吗？
9: 它不是扁锹，
10: 因为它看起来很像哎，
9: 一样黑，但是从大二来看完全不一样。这只是保育类锹形虫，
10: 真的，
9: 台湾大锹，
8: 也是台湾特产的台湾大锹形虫，是世界最大型的锹形虫之一哦。它很容易和扁锹形虫搞错，想要认识它，就一定要和扁锹比一比。
9: 你仔细看它的大颚，扁锹形虫不是它的大颚伸出来以后里面有很多锯齿吗？
10: 啊，对。
9: 但是你看它有没有锯齿？
10: 看一下哦，没有锯齿。
9: 它的特征就是大颚伸出去后只有一个很大的内齿，只有一个而已。
10: 就是 only one 一个嘛。
9: 是，它跟扁锹形虫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区分。
10: 它的那个头胸腹，它的刺鞘上。
9: 你的观察力很棒。
10: 扁锹是。雾面的
9: 扁锹是雾面的，但是你仔细看它是条纹的。
10: 那跟我们之前看过有一种也是条纹的也好像哦，可是我一直忘记那个锹形虫是什么。
9: 也是条纹，
10: 对，也是条纹。
9: 台湾肥脚，
10: 对，它也是那种一条一条一条。
9: 很多人看到台湾肥脚锹形虫会以为是台湾大锹形虫，你记不记得肥脚锹形虫的大颚的内齿也是一大齿？但是它下面有多一个内齿出来，靠近基部的地方，那就是它们最大的差别。
10: 我觉得锹形虫啊，看起来好像都好像哦。
9: 锹形虫最重要的分辨就是你从它的大颚去看，它那个大颚不是只是拿来打架夹夹夹跟你拼斗而已。
11: 它的

0: 大二吼，还是锹形虫最重要的身份证明。
1: 是的，想要认识锹形虫，就一定要从观察它的大二开始。但是想要看到它，就要从它的生活习惯开始哦。
2: 所以它也是吃这种就是原始林上面的那种枝翼嘛。
0: 锹形虫喜欢吃的吼，就是森里面特定树种它流出来的汁，或者是腐熟水果烂掉的汁，它们会去吸。
2: 可是杰哥，它为什么会躲在树洞里面？
0: 你看，我们看观察过很多种锹形虫，其中就台湾大锹形虫，它的生性是非常害羞的。
2: 它是害羞的。
0: 是，它平常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躲在树皮的夹层里面。所以我们刚才看的话，它可能是在里面休息，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才出来活动。
2: 结果不小心被我们发现了。
0: 我刚才真的是吓一跳，因为我好久没看过台湾大锹形虫。
2: 真的哦，那我们不就很 lucky？
0: 超级 lucky！
1: 虽然找到台湾大锹很 lucky， 没想到马上就遇到下雨，就真的不 lucky 了。虽然今天是赶时间之旅，也要等雨停啊，再继续往前寻找今天的隐身高手。
2: 小心哦！哎，杰哥，刚下过雨啊，来到溪边观察，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我跟你讲，我们到溪边后有两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你看溪水清不清澈，溪水如果清澈，代表我们到溪边它还是安全的。可是如果你看到溪水是浑浊的，而且混了很多泥沙，那个代表山上下雨，那个雨可能很大，把泥沙冲下来了。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警戒，告诉我们说，这边是危险，就不要下来。第二个是什么？你看到这边有没有很茂密的森林？森林里面这样潮湿的环境很容易长青苔，青苔会滑，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啊，脚会先踩一下，确定脚踩稳了才走下一步，
2: 比较不会滑倒，对不对？
3: 是。
2: 那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可以踩。
3: 刚下过雨，所以有一些我们的动物好朋友呢，它在这个时候会爬出来。
2: 这个时候都会出来了。
3: 是，所以我们来去找找看。
2: 好哦。
4: 隐藏高手也会在这边吗？
2: 杰克，怎么啦？
3: 我看到了。
2: 什么什么？
3: 来，在这边。
4: 在哪里？
3: 我看到东西在里面吗？
4: 你说石头后面那个吗？
3: 对。
2: 我近一点看哦。螃蟹。
3: 我们把它抓起来。
2: 这个看起来有点眼熟哎，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发现过它？是不是那个？
0: 它夹了。
2: 小心！它是不是我们之前有看过的那个宫崎市泽蟹？
0: 你记忆不错，但是它不是宫崎市泽蟹，
2: 它不是哦。
0: 对，
2: 所以它叫什么名字啊？
0: 这一只叫做拉氏清溪蟹。
2: 拉氏清溪蟹
0: 是，
2: 所以它会清理这个溪流喽。如果是叫清溪蟹的话，
0: 你这样讲很牵强啊。蟹类哈，它在溪流里面，它本来就是溪流里面很重要的清道夫。
2: 因为它会吃那种腐烂的那个食物，
0: 它可能会捕食鱼虾啦，然后有腐烂的东西，它就把它吃掉。所以它对溪流的干净来说，它是很重要的。
1: 别小看这只不起眼的拉氏清溪蟹，它是台湾第一个被命名的特有种螃蟹。它很好找，从流入大海的溪口、河口到海拔2000公尺的高山上，都能看到它哦。
2: 不过它的那个形状啊，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蟹真的是有点像。
0: 我看你非常厉害，你还记得？因为宫崎市泽蟹，你还记得它颜色是什么？
2: 它的颜色也是有一点点橘色啊，有点那种蓝紫色。
0: 对。然后你看拉氏清溪蟹比较黄，比较红一点，不是紫。
2: 对，它是比较偏紫红一点点。
0: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你仔细看它眼睛旁边，有两个凸起，有没有看到？
2: 这个尖尖的哦。
0: 这两个尖尖的凸起就是拉氏清溪蟹最重要的特征。
2: 我记得那时候的那个宫崎市泽蟹啊，它的脚上不是都会有那种寄生虫？
0: 第一个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看一下它外表，身体，我们现在看起来它身上虽然没有寄生虫，但那些寄生虫有可能躲藏在它身体的关节的旁边，必要的时候才钻出来。
2: 就是那种就夹缝就对了。
0: 是，所以我们没看到不代表没有。那这也很重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抓过任何淡水蟹类，都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干净。一定要抓完以后要洗洗手。
2: 它的背面怎么有两个孔啊？
0: 来，你看，我们先看到它的背面
2: 很像插座，有没有？
0: 这边整个背面这个花纹其实也是蟹类辨识的特征之一。然后很多人说那个看起来像一张脸。
1: 喜欢背着生气脸的拉氏清溪蟹，平常都是晚上才出门，白天的话要刚下过雨才有机会看到它呢。
2: 这只我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0: 你怎么知道？
2: 毕竟我是海产小王子。
0: 这边有一片叶子，有六只脚，这里面。
2: Hello， 那个是什么啊？
0: 你看，这就是真正的威吓。
5: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6: 这是认知的问题。
5: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7: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6: 对。已经好酸了，
7: 稍微做一点点的。
8: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9: 像膀胱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10: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昨天，他中午一天都会抬起来。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1: 这只我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12: 你怎么知道？
11: 毕竟我是海产小王子。哦。它这边是尖的，所以它是公的，对不对？
12: 尖的，我们来看
11: 看一下，看一下
12: 螃蟹腹部这块钙片啊，如果是尖的，它就是公的啊；如果是圆形的，它就是母的。你的手来吧。
11: 它会不会夹我？
12: 有可能。但是不用担心，它不大会用力的夹。
11: 我发现它还蛮温驯的耶。
12: 它的现在的状态哈，其实因为我们刚才把它拿起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动作都很轻，所以它没有感受到威胁跟压力。如果有感受的话，马上就跑。
11: 而且啊，你曾经教过我，就是要让动物上手的话，一定要就是当作它的那个会走的道路让它走。
12: 是，来，快来上我手上。
11: 好，横着走，我去。
12: 好亮，因为螃蟹吼也不能让它离水太久，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回去。
11: 杰哥，等一下，所以它是隐身高手吗？
12: 它不能算隐身高手，
11: 可是它的那个颜色跟石头也蛮像的。
12: 它只能算是还比较低阶的隐身高手，不是最高级的。
11: 好，
12: 我们赶快把它放回去，来去找我们高级的隐身高手。
11: 我期待。
1: 阿杰老师说，真正厉害的隐身高手，不像扣头虫和台湾大鞘只会玩躲猫猫，也不像沙氏变色蜥和拉氏清晰蟹马上就被发现。他呀，不但躲得好，藏得深，而且一定要赶在太阳下山之前，才有机会找到他。
13: 用你要这样找，
12: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哈要特别观察枯枝，
13: 枯枝的，
12: 然后还有落叶，看到没有？就是这种颜色的落叶，
13: 好，
12: 这种颜色的落叶或枯枝，
11: 比较那种就是咖啡色的，
12: 对，我们要特别找，
13: 特别看，
11: 好 ，OK， 找这种枯枝落叶的我最厉害。
12: 然后你正面、背面都看一下。
13: 好懂，
12: 小丽，我找到了，隐身高手。
11: 隐身高手吗？
12: 他躲得真好，赶紧找找看。对，就在这里。仔细分析一下。
11: OK， 好。隐身高手，
12: 首先不要碰，
11: 先用眼睛。紧接草，是这个吗？
12: 那个是树枝。那个是树枝，赶快再找一下。
11: 看起来像我自己看过竹节虫。
12: 你去想一下，如果叶子上面长了六只脚，
11: 叶子上面长了六只脚，因为现在有树枝来说，树枝不是，然后还有这个黄色的枯叶，
12: 是，
11: 然后还有落叶。
12: 来，这脚怎么过来？来，有没有看到这边？
11: 哪里？
12: 这边有一片叶子，有六只脚，这里面看到？
11: 那个是什么啊？
12: 这样不好观察，我们把它取下。
11: 真的太像了啦！哦，不得了，不得了，他太厉害了，哇，
12: 超厉害，
11: 这根本就是跟叶子几乎融为一体嘞，100分，没有，再加100分，200分，
12: 太厉害了。
11: 这个螳螂叫什么名字？
12: 你仔细看哦，它那个捕捉图啊，这么大一个，像不像拳击手的拳击手套？
11: 拳击枯叶螳螂，
12: 多了哦，拳击螳螂，
11: 真的叫拳击螳螂？
12: 是。
1: 不要因为它小就瞧不起它，长相特别的拳击螳螂可是台湾螳螂界的四大天王之一哦。因为有着巨大的捕捉足，所以也叫做台湾大巨腿螳。
12: 那这是我们这种台湾螳螂里面最珍奇的其中之一种，稀有，
11: 稀有的程度，
12: 特别，难找，
11: 真的很难找，
12: 真的很难。
11: 然后它的手是这样子，那捕捉足这样子，
12: 是。有没有像拳击手一样？
11: 对，
12: 一个防卫的姿势。像他现在，他就是觉得，我好像被打扰，所以他先等着不动。
11: 所以他为什么要叫隐身高手？
12: 你去看哦，这只螳螂啊，如果让它在枯叶上面，是不是整个它身上的颜色融入环境，然后让大家看不到它？它是用身上的颜色帮助它在环境中隐身。
11: 然后呢，环境的颜色跟它一样，就不会被看见。
12: 是。
1: 这种模仿成环境的样子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拟态。 除了螳螂之外，假装成树枝的竹节虫和假装成叶子的枯叶蝶也都是厉害的高手哦。
11: 结果他为什么现在的触角一直在
12: 你忘记了，昆虫的触角是感应环境，
11: 感应的，
12: 对，他在接收讯息，所以他想看看，哎，我们这两个人有没有敌意？你看他非常的小心，哎呦，因为他非常的小心，我们才不容易发现。
11: 啊、你知道吗？
12: 哎，有没有看到？
11: 杰哥，等一下，
12: 看到了、哦
11: 那个，我看到了，他的那个。这是捕捉组里面好漂亮哦，
12: 它最特别就是捕捉组内侧有非常鲜艳的红色，所以它遇到特定的危险的时候，它会把捕捉组里面的颜色拿出来
11: 秀出来吗？
12: 给人家看，
11: 所以它会这样打开吗？
12: 如果它受到突然间的惊吓，有可能这个动作哦，
11: 哎呦哎呦哎呦，杰克，它现在这样子左右摇晃是什么意思啊？
12: 左右摇晃是在测距离，通常它要活动、要移动的时候会左右摇晃，螳螂都有这个习惯。我们来看看，哎、
11: 欸，什么什么？
12: 它在打旗语。
11: 它现在是在指挥交通吗？
12: 螳螂他们很厉害的就是什么？当它遇到同类，或者是它
11: 的天敌之类的，
12: 天敌之类，它就会先打出这个旗语。它打这个旗语的同时，它就会告诉别人我是谁。
11: 我不好惹哦，
12: 是
11: 这样子吗？
12: 所以跟指挥交通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哦。你看，哦，
11: 这个好厉害哦！
12: 你看我们吓到他，他
11: 终于出现了，
12: 这就是真正的威吓哦。大旗有没有？
11: 好厉害，
12: 连翅都张开了，
11: 还蛮可爱的。
12: 有没有？
11: 对，
12: 打旗语，看到了吗？
11: 而且他那个两个特别大，
12: 就会很明显。他生气的时候是两只一起张开，那就叫威吓，可是一只的话叫打旗语哦。
11: 还有不同的那个是用法，
12: 那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些生态行为。
11: 难怪他会叫拳击螳螂，因为那种拳击手啊，他们真的就是嚯戴上手套，然后再来就会左右位去测量跟对方对手的距离，然后看准的时候就嚯出拳，就跟他一样哎。
12: 放回去吧。
11: 好。再会咯，
12: 好，走吧。
1: 啊，赶赶赶，终于赶在夕阳下山前顺利完成任务了。今天的赶时间草山之旅，我们认识了红领巾沙氏变色蜥、跳高达人等胸扣头虫，爱玩躲猫猫害羞的台湾大锹形虫，溪流清道夫拉氏清溪蟹，长得像枯叶会打拳的拳击螳螂。下次有机会来到草山，记得张大你的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这东西》。手腕平常拿东西呢，或是滑手机的时候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只要一坐地板、平板撑哦，就会痛到爆。这是什么问题呢？其实手腕的疼痛跟你关节的保养度、活动度，还有你的长期使用习惯是有关系的。如果不想让小问题变成大毛病，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中医骨伤科陈兆伟陈医师，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物理治疗师谢新洲，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对不起，中医骨伤科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有分，现在开始有分这么详细的。
1: 哦，在医院来说的话，因为医师人数比较多，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专长去做分科。那常见的分科是中医内科、儿科、中医妇科，那在筋骨类别的部分，常见的是中医针灸科跟骨伤科。
0: 哦，现在知道原来中医分这么详细，太好了，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前进。我们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物理治疗师
2: 是。
0: 新洲先生。好，来到健身房，常常会发现做运动什么都没问题，但是只要做平板撑，
2: 是，
0: 是不是地
2: 对。
0: 板撑，他的双手就很痛。所以这种常见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2: 这个啊，其实我们骨科方面呢，不外乎就是骨骼、关节、肌肉、肌腱、韧带这方面。那常见的呢，在尺侧这边有个叫 TFCC 的结构，就是三角骨啊，跟纤维软骨的一个复合组织。这个地方很容易因为你过度的使用，过度的使用不是只有你体重的关系，其实还有时间的因素很重要。你时间太久的话，比如你撑10秒没问题，但是可能撑到20秒。细胞是有它的耐受度，如果超过它的负荷的话，它可能就会断裂、受伤、引起发炎。所以，通常在练习的时候、使用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自己的使用的情况，不要超过它的负荷，否则就引起疼痛。那引起疼痛的话，又有发炎的疼痛，又有机械性的疼痛，这处理起来呢，就方法是不一样的。对。
0: 哦，所以换句话说，就体重越重的人，
2: 很可能越容易发生。对。
0: 哦，好。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中医师啊，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好像我们刚刚提到手腕疼痛，大部分你会怎么样来辨证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其实已经算蛮深入的。在中医临床上面来看，辨证的角度其实分成很多块。我们先从病位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位置在哪里。就像刚刚谢院长讲的，我们这个地方可能有软骨、关节、滑膜、骨头、韧带、神经、血管，这些都可能是造成我们今天手腕关节可能会引起疼痛的这个可能性。在中医来说，我们今天说辨证，辨证的部分就是我们经络的部分，经络经过的地方就可能造成我们筋骨的地方发生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手部有各种手背这个地方叫手三阳经，掌面这边有手三阴经，这个是经络的部分。那我们除了病位以外，我们还有病性，我们今天发生什么原因造成的症状呢？例如说，有些人常见可能是跌倒外伤，例如说我们今天手撑地那个力量太重，或者是有些人说我们身上劳损，甚至说今天年纪变大了，年纪损伤，荷尔蒙变化造成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今天病因来看。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今天它的这个病机的部分，病机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到底是筋还是骨头。我们今天可能它的部分的经络是气血循环比较不通。中医来看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分成叫做不通则痛跟不容则痛这两个部分。什么叫不通则痛呢？就是我们今天气跟血不通，不能过去，叫做气滞血瘀。那不容则痛呢，就是气血循环不能容养局部的地方，让它这个地方得不到足够的血液的供养，这个地方有可能引起疼痛。我们大概中医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疾病。
0: 好，所以这手腕真的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用到的部分。万一你连滑手机、开个罐头都会痛，那怎么办？好，所以就来请教一下我们陈医师啦。万一我的手掌、手腕的地方这个会酸麻、胀痛的话，中医要怎么样判断它可能的原因有哪一些？
1: 这个对于手腕的地方，我们刚刚说有一些肌肉、神经、血管的部分，我们大概我们要常见从它疼痛的部位来区别。像刚刚谢院长一开始讲到，我们手腕去撑地的时候，这个地方最容易引起疼痛的就是我们今天三角胸软骨复合体，刚刚谢院长说的 TFCC 的损伤。那我们今天大拇指根部这个地方疼痛，我们常见例如说我们今天在新手爸妈要抱小孩的时候，常常过度使用的叫做妈妈手。那有些人可能伴随一些麻木，包含手掌心的这个地方麻木， 可能是出现在正中神经压迫的位置，可能是晚睡到症候群。所以我们今天依据不同的症状，疼痛或麻木酸胀发生的位置，我们来判别说可能的原因，那后面再进行做这些触诊跟理学检查还有影像学的检查，来判断原因可能在哪边，我们有确定的诊断，我们才有后续相对应的治疗。
0: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有可能手腕会疼痛跟晚睡到症候群有关，那这个跟更年期有关吗？因为我以前都没有，后来更年期以后突然间晚睡到症候群就来了，是不是这样？
2: 刚刚陈医师就有提到的重点，荷尔蒙变化。
0: 对，
2: 荷尔蒙变化影响到肌腱韧带的强度。
0: 怎么会这样？那我打荷尔蒙有效吗？会比较好一点吗？
1: 在医疗上来说，如果今天真的因为荷尔蒙剧烈的变化，这个可以请妇科医师评估看看。在荷尔蒙的变化来说，中医有一些方法，例如说口服的中药，有一些常见的方剂叫做加味逍遥散或滋补地黄丸，它可以帮助我们减缓更年期的症状，减少荷尔蒙变化剧烈太大的时候造成身体的一些冲击。那局部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可以做的事情，例如说我们想办法让这个地方它肌肉力量增加，避免说关节活动的地方僵硬或者是肌肉太紧绷，这些都有助于局部的筋骨的问题在更年期的时候容易发生。
2: 不过我是建议啊，就是其实要体会到自己年龄的变化，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煮饭啊、洗衣服、晒衣服这些动作啊，其实要减缓节奏了。因为啊，现在人最大的危机就是啊，外表啊看起来容光焕发，以为自己还很年轻，但是细胞其实几岁啊是骗不了人的。所以那个细胞的强度啊，已经不像30-40岁这个时候这么强，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呢，要放慢、放缓，什么都是安全第一稳。所以呢，减少这个做家事的那个频率的话呢，也可以避免这种可能啊晚睡到症候群啊，或是甚至妈妈手的问题。
0: 好，那如果说我手撑地会痛，可能原因是一定就是手腕发炎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其他疾病带出来的？
2: 在我们来看的话，很有可能是纯粹你这个生肌啊、肌群啊。

0: 哎，紧绷僵硬，
1: 嗯，
0: 然后呢，沿着这个桡骨跟尺骨之间的筋膜啊，往下传导这种疼痛，
1: 嗯，
0: 那这种疼痛的话呢，它痛起来比较不会是集中在某个点，它比较是个区域，
1: 嗯，
0: 所以在治疗上的时候就不会针对这个痛点来做治疗而已，要看说，哎，上下影响的肌肉筋膜，然后呢，把僵硬的肌肉呢找出来。那你说怎么找？其实通常就是用触诊，
1: 嗯，嗯
0: 用触诊，
1: 用摸都摸得出来、啊，
0: 用摸。摸肉的感觉回弹、哦、比如好的肌肉啊你摸起来应该是 Q 弹不用力的时候是 Q 弹的、嗯、那硬的肌肉如果你说摸起来硬邦邦的、啊、那就是功能不好的肌肉、
1: 哦、
0: 这种的肌肉呢我们适当去做按摩啊、
1: 哦、
0: 让那个纤维之间啊比较好滑动、
1: 嗯
0: 欸、所以补充如果有人呢他觉得说、欸、我手没力啊手不太有力那我怎么办我去锻炼他吗No,
1: 反而不是，
0: 应该先把它放松，恢复弹性。
1: 哦、oh. ，
0: 这时候呢，你的肌力就会出来了。
1: 嗯，
0: 不足再去锻炼它。
1: 嗯，
0: 千万不要没有放松它，你就去锻炼，就去健身，这样你会紧上加紧，硬上加硬，变得更结实，变硬，结果呢，产生机械性疼痛，甚至还会有经络方面组织的问题。
1: 搞不好人家还以为说，你看我练得多强硬啊。是不是？
2: 我跨糖了，
1: 其实痛得要命。
0: 对，
1: 是不是？好，那这个在临请教一下陈医师，你临床上面观察，好，就是说像哪一种生活背景特别容易出现手腕酸痛的情况？那在这个跟中医里面常常讲的这个筋骨劳损是差不多意思的吗？
3: 主持人讲的劳损啊，是我临床上面观察到门诊的病人常见的分类的其中蛮大一部分。
1: 嗯，
3: 例如说我们今天常见的，现在用电脑比较多，用打电脑的时候用滑鼠，重复的动作比较多，或敲键盘，
1: 嗯，
3: 或者是滑手机。今天我手机拿出来的时候，如果我说我今天手机大家屏幕越做越大，我今天一只手拿，一只手滑，当我这个地方过度使用的时候，大拇指根部就会过度使用，这个地方使用长时间，这个地方就会劳损。
1: 嗯，
3: 那今天用，例如说我今天除了工作以外，生活，例如说我今天要煮饭，我今天翻炒或者是翻锅子、
1: 嗯，
3: 导致说小肌肉过度使用，嗯、这个地方都容易出问题。
1: 嗯、
3: 这是我们说的劳损这一大类。
1: 嗯，
3: 第二大类有可能说我们今天有特殊的疾病，例如说我刚刚主持人有说，我今天更年期，或者是有时候像我们怀孕期间荷尔蒙改变，
1: 嗯，
3: 今天局部的末梢血液循环相对来说比较不理想。或者是我们有些特殊的疾病，例如说我们糖尿病，它长时间没有控制，末梢的地方就可能有些神经病变，这些都有可能会加重我们今天在末梢小关节小肌肉这个地方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要先区分说它今天它的问题可能是劳损，是疾病，还有啊，我刚刚漏掉讲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外伤的可能，我们会询问这个病人他是不是曾经受伤过，例如说是不是拿太重的东西呢、
1: 嗯、
3: 是不是曾经跌倒过，或者是某一个角度扭拉扯扭伤，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上面可能判断他这个地方问题出在哪边的重要依据之一。
1: 好，所以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就教教大家怎么判断我手腕痛的原因是什么。休息一下。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5: 听什么呀？
4: 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
5: 南星集团出事了，他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4: 这么信任你，
8: 我害我。
4: 你为什么？
9: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来吧！
14: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7: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8: 出去，现在。

0: 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好，我再来请教一下物理治疗师好了。好，这个我一个朋友，虽然这种几率可能稍微少一点，但搞不好真的有人是这样。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很喜欢泡茶，除了上课之外，其他时间八个小时他都在练茶。什么叫练茶？就是那个茶壶，我们叫茶吊子。
1: 对，
0: 它不是一把茶壶这样子哦，它是一个茶吊子，就只有一个把手的，然后他要练转弯。对，然后要提拉。
1: 对，
0: 然后他就两只手腕手，他说他自己跟我讲说他手筋都断掉了。
1: 是。
0: 怎么会这样啊？
1: 力矩效应，就是说这个茶壶呢，其实不是很重，所以没有很多。但是呢，你想，这力背这么长，力矩啊，效果就会很强。哦，拿越远，而且呢，还有牵涉到啊，我们去观察各个领域，尤其艺术方面领域的大师啊，大师只有该用力的地方用力，其他是放松的。所以像你在倒茶的时候，现在只有哪里需要用力，这边扶着。只有这边在用力就可以了。可是很多人专注在这里，手腕就小肌肉群，小肌肉群你让它负荷过度的话，肌腱负荷过度，它就纤维可能会断裂，很像你绳子拉久了，里面的纤维会断裂一样。它不是整个断，但是有些纤维就是受不了，终于断了。还有气血阻滞受影响啊，你这样绷住僵着，气血循环不良。那这个纤维呢，它也很容易呢，应力，应该要讲力矩效应，再加上时间，十秒。20秒没事，30秒你可能就有事，要断给你看。所以要避免这个练习的过程之中，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的老师怎么做的，他哪些肌肉是放松的，不要这个茶吊子一拿起来，怎么肩膀也跟着硬，这就错了。事实上，拿起来的时候，肩膀这些肌肉应该是软的。对，
0: 所以我下次要试试看，
1: 就不需要耸肩的动作。
0: 如果我在倒茶的时候，肩膀是硬的，就是错的，
1: 就是错的。
0: 是这样，
1: 和缓的，
0: 轻松的
1: 水流，
0: 是不是？那我问，那如果是像画家，
1: 是
0: 常常拿那种画笔，
1: 的确是，画家，你看看大师在画的时候，事实上会觉得哇，龙飞凤舞，他的肌肉呢，这个弧度啊，比较不像是数位画，比较像类比讯号，他整个那个弧度是就
0: 很优雅，是不是？
1: 优雅，也是它肌肉不同来转换，所以呢，避免同一组肌肉持续收缩太久，超过它的负荷，这是最根本的要注意的地方。
0: 原来是这样，我们现在都知道，不管你做什么，请放松，是不是这种概念？好，再请教陈医师，大家刚刚前面你有提到说，现代人这个手腕常常出现问题，是因为大家都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那但是我的工作就是必须长时间使用，那怎么办？我的手腕一定是很容易损伤吗？
2: 在用电脑或者手机的时候，我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给各位观众。就是我们今天同样用使用肌肉，我们今天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电脑的键盘或滑鼠的架子，它是在桌面下面可以拉出来的，它可以肩膀自然放松的时候，手自然放在这个电脑桌上面。例如说，今天这是我的桌子，我把整只手都放在桌子上面，那让我今天的手臂的重量是用桌子来支撑，那我今天力量就比较不会像是，例如说我今天我一个桌面放在这边，只有手腕这个地方架在桌子上面，那今天当这个地方受力比较大的时候，自然就比较容易压迫到神经，那整只手的重量是必须借由刚刚我们刚刚说肩膀这个地方来支撑，这个地方肌肉也会因为过度使用变得比较容易紧绷，那总体来看就更容易导致说经络阻滞、气血不通的问题。那如果用滑手机，滑手机我们同样这样子拿，我们今天大拇指打开开的，我们就会导致说大拇指根部的肌肉有使用过度，那怎么调整这件事情呢？我们今天一只手拿着，轻松拿着，另外一只手来滑，不要一只手拿着，这只手大拇指还在滑，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说我们今天同样的小肌肉做太多的事情。我们身体的结构是这样，小肌肉精细灵巧，但是它没办法负荷太重，大肌肉呢它强壮，它比较耐用，相对来说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把工作责任分配好，大肌肉我们来出力，小肌肉我们做灵活的事情。滑手机的时候可以的话，我们一只手拿着，一只手滑，避免说有些小肌肉，避免过度
0: 使用。要两只手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0: 不要用一只手。
2: 对，
0: 所以小肌肉是使用在灵活的事情上面，大肌肉就是
2: 对
0: 巩固，
2: 没错，
0: 是不是撑住？ 的概念。
2: 没错没错、
0: 哦、所以要善于使用。
1: 我建议用手机架不要拿手来当手机架比较好。
0: 对、欸、所以现在走到哪里都要有手机架，拜托连厕所都要有。
1: 是的，
0: 是不 是很多人喜欢带手机，
1: 还有悬背式的手机架
0: 是不是
1: 很好用。
0: 好，那这样我要请教一下这个我们的物理治疗师，从这个物理治疗的角度来看，我们手腕结构有哪些重要的肌群或神经？那如果手腕会痛，有没有可能是前臂的肌力不足？有没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神经？
1: 有可能。嗯，我们的这个叫伸肌，
0: 伸肌，
1: 这叫屈肌啊，屈肌群、伸肌群。嗯，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方法错误，包含时间太久、收缩太久的话，这个肌肉真的变得比较没有弹性，气血循环不好，真的就容易受伤。嗯，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伤。第二种呢，刚刚讲到神经分布，只有桡神经、正中神经、尺神经。嗯，颈椎来讲，大概就是 C6、C7 到 C8， 管的这些区域。嗯，所以呢，也有可能你是摔过，比如外力冲击、滑倒、跌倒之后呢，影响到颈椎。然后颈椎呢又影响到这个背丛神经，造成你手部这边的酸麻肿痛无力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检查跟治疗的时候，一定会先问一下这个发生的原因有多久啦，当初什么样的情况。一旦如果跟那个力量传导有关系，比如说滑倒跌倒的，你明明是这边撞击，臀部撞击，但是力量传导很可能就影响到你的颈椎，以至于影响到神经的讯号，造成手腕这边的不舒服，这也都是要从颈椎来处理的。所以整个来看的话，不会只看你痛的部分，手腕一定要检查这个伸肌屈肌群到底哪些是比较紧绷僵硬的，我们就来做拨筋或是搓磨，让软组织恢复弹性的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颈椎是不是关节活动度有受影响，以至于影响到背丛神经，这时候呢，我们又要做颈椎方面甚至上胸椎关节的调整，松动术让这些神经讯号正常之后呢，你自然你的功能就正常。
0: 哦，那有一种状况，比如说天气冷或是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手腕感觉更痛了，所以这种情况是怎么理解？是我可能有风湿啊，还是我也搞不清楚我是关节疼痛、神经疼痛，还是免疫造成的疼痛？
2: 那我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病人啊，的确这些筋骨的问题不只是只有手腕，其他身体的地方也都容易受到我们说的外邪的入侵。中医的外邪分成主要六种，风寒暑湿燥火。那容易影响到筋骨的问题的主要是风寒湿这三种。所以我们说的温度下降啦、湿度变高、下雨天啊，的确这些筋骨的问题临床上面看到都是容易变比较严重的。但是呢，这样子的问题跟我们说的风湿是不一样的问题，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一个特定的疾病，它是因为自体免疫的细胞紊乱导致说它去攻击我们今天关节滑膜的这个组织细胞，让我们今天这个地方产生一个自体免疫的一些发炎的反应，所以我们今天筋骨的问题造成的风湿症状加重，或者是我们说的特定的疾病叫做类风湿性关节，这两个是一个不同的疾病，不能混为一谈。那在中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确要避免局部的地方吹风受凉，例如说我睡觉的时候，不要让我们的电风扇或冷气的风一直对着身体的小关节去吹，避免说我们今天我们同一个姿势维持太久，或者是受到湿气寒气的影响。例如说家里面如果是住在地下室或河边海边湿气比较高的地方，可以适度的开个除湿机，避免说我们今天身体体质处在一个比较不利的环境，让我们今天体质是一个比较维持良好状况，降低这样子寒湿造成筋骨问题的可能性。
0: 好，那很多人比如说他是一开始他就突然间觉得手腕很疼痛，那时候他很难判断什么原因，所以他可能会觉得搞不好是我昨天晒衣服，还是我打篮球，会不会是运动伤害？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是应该要冰敷还是要热敷呢？怎么处理比较好？
1: 好，基本上啊，如果你这个痛啊，不管什么姿势都会痛的话，我们通常判断它可能就是发炎，因为还有除了发炎之外，还有个叫机械性疼痛的，那个治疗又不一样。如果你先发炎的话，就属于急性期，这时候建议真的只能冰敷。不过可以的话，我自己的临床上的体会是说，温敷可能会比较好。温敷哦，不是热敷，
0: 不是热敷，
1: 比你的体表温度高一点点，其实这样可以促进新陈代谢。但是冰敷的确会比较舒服啦，就是你觉得比较不痛了。 但是
0: 麻痹就对了。
1: 对，您觉得舒服吗？舒服是很好啊，可是问题是如果就组织修复来看的话，可能中医讲的温敷啊，是比较有帮助。所以这时候你就适当温敷，然后呢，剩下的 PRICE 嘛，好，你就要保护好、固定好，所以呢，护腕就要戴起来了。如果护腕戴起来，比较不痛的话，那可能这两三天啊，你做事情的时候你就戴着护腕。但是如果还继续痛的话，真的建议就诊，看骨科、骨伤科，先检查一下，先撇掉那个危险因子啊，之后呢，我们再来处理，可能是后面慢性期机械性疼痛的问题。
0: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是中医呢？中医都会通常怎么样治疗我们的手腕疼痛？热敷、按摩、针灸，哪一个比较有效？
2: 这个问题应该我们说。先区别说诊断是什么。今天我们刚刚说，我们今天可能是机械的问题，我们肌肉如果比较紧绷，那当我们可能也许我们用伤科的推拿手法，像我们物理治疗的徒手治疗，我们把紧绷的肌肉松开来，或者是有一些关节骨骼结构的问题，它有错位或者是半脱位的问题，我们把不正的骨头把它调整回去，让它这个地方气血循环不会因为结构性的问题造成的气血不通。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如果是我们刚刚说的神经压迫，或者是例如说我们今天我们血液循环不好，这种针灸的效果就会比推拿效果更理想。那我们刚刚说例如说像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关节疼痛，那这种就比较不是单纯靠针灸推拿来处理的，这种就必须我们口服中药，例如说我们今天来改变体质，避免说我们自体免疫系统紊乱，导致自体免疫的问题，导致身体的地方长时间处在一个发炎的状况。
0: 好，那如果真的觉得痛得很不舒服，在痛的当下，我可以怎么样舒缓或改善它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好，请教一下我们这个物理治疗师，就是说除了手腕本身、肩膀、手肘还有颈部的问题，也有可能牵扯到我手肘的问题吗？
1: 是，以关节来讲哦，关节很特别。我们直观上说，觉得半脱位、脱位啊，这样把它复位。除了这个直观的复位之外呢，实际上真正影响到是关节囊里面感觉接受器的神经讯号。因为这个神经讯号被刺激的时候呢，会造成周遭的肌肉啊跟着紧绷、僵硬，然后血管会收缩，而且会可能影响到腺体跟感觉接受器的灵敏度，以至于呢，刚刚陈医师讲的那个复位就很重要。如果你今天发觉，其实一般人可能自己摸都会知道位置好像不太对了，怎么办？你能瞧回去当然最好啊，瞧不回去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帮你瞧回去，先复位。通常我们会说，我们不要让灾情扩大，但是呢，专业的手法不仅不会让灾情扩大，而且复位之后呢，整个组织的修复能力会更好。所以回过头来讲，你的腕关节、你的肘关节、你的肩关节，事实上彼此都会互相影响的。所以在看这个手部问题的时候，我们甚至常说，这个大圆肌、小圆肌啊，这个肩胛骨旁边这个肌肉非常重要。为什么？这边一紧绷的时候呢，你竟然会觉得手指头这边会麻麻的，那你会一直问，是不是颈部出问题啊，还是哪里出问题？结果不是，是这边的肌肉紧绷僵硬，就像筋膜的传导痛。所以呢，怎么办？整个都要一起来看。所以我说，在看这种问题的时候啊，除了你针对你的痛点去做治疗之外，你心里面要其实要有观念，就是说它整个动作链的关系，所以呢，上下的部分啊，也要请医师帮你检查，帮你看。所以一旦你遇到这个医师啊，他看你的问题的时候啊，是上下会一起看的啊。我只能说你 lucky 啊。但是呢，如果医师没有这样子看的时候，你也可以提醒他一下，医师我是不是上下还有什么其他问题？这样子，这样我们检查就马上知道，来针对这个做治疗，这样对你整个组织功能恢复啊，效果会更好。
0: 所以就是整个大部位都要做功能评估，
1: 对，
0: 对不对？好，再来请教一下陈医师，那么中医在治疗手腕疼痛的时候，除了疼痛的部位，会像物理治疗是这样，还会观察其他可能受到牵连的部位吗？
2: 因为我们临床上面这样子的就诊的病人其实比例算是不少，在手腕疼痛来说，我们今天如果有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说的颈椎神经根压迫，或者是例如说我们胸廓出口症候群这样子的表现，它都有可能往下面传递到手腕这个地方，引起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临床上怎么判断到底是手腕局部的问题，还是从各身体其他地方近端地方延伸下来的呢？我临床上有一些方法，我大概会问一下病人说，你今天手腕疼痛有什么动作会诱发呢？例如说我只要低头，这个低头以后手腕就比较不舒服，那我就会考虑说，这个今天低头的动作造成这个地方神经或者是肌肉软组织受到压迫。那就中医来看，这个是就中医的理论来说，就是从经络的地方来看，因为经络的部分，手腕这个地方的经络都是从近端这个地方延伸过来的。所以比较容易导致说今天近端经络的部分气血不通，导致说远端地方受到影响。那我们治疗上面就要除了手腕地方症状处理以外，也要想办法解决病灶根本的原因要处理，后续的延伸出来的症状才会得到缓解跟改善。
0: 好，那如果说我的疼痛，手腕疼痛是时好时坏的，
1: 这通常是机械性疼痛。
0: 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
1: 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机械性疼痛就是说啊，你的软组织啊，骨头以外软组织，肌肉、肌腱、韧带、筋膜啊，紧绷、僵硬、粘连、缩短的情况之下，扯它、拉它、压它会痛，不扯、不拉、不压不会痛的，这种力学上的这种机械性疼痛啊，就要怎么办呢？把那个肌肉软组织啊，把它放松，恢复弹性，粘连的呢，尽量把它做拨筋，让它散开来。然后至于缩短的，要把它拉长。所以呢，平常伸展操就是很重要了。除了治疗用的拨筋搓磨之外，患者自己本身啊，也可以做伸展操来恢复这些纤维的弹性，让它比较不会去刺激到这种机械性的感觉接受器，你的痛呢就会减低，甚至就消失了。
0: 是这样哦。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有时候自己会有感觉说这里酸酸的，我们就自己乱按，所以我认为应该有什么穴位可以帮助我们缓和一下这种疼痛吧。
2: 对，我们临床上在 针灸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穴道来做治疗、啊嗯、那如果是患者自己在家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比较方便自己可以去处理的穴位，我可以推荐给各位观众朋友、嗯。那这个其实因为选择的穴位跟我们今天原因有关系、嗯。例如说，我今天我可能是大拇指根部这侧的疼痛、嗯，我们会选择一条经络叫做手阳明大肠经、嗯。它这个穴位，我们今天靠近手肘跟前臂的这个地方有两个穴道，叫做曲池穴跟手三里穴、嗯。那这个穴道呢，我们曲池穴在手肘弯曲起来的时候。手肘这个地方有个皱纹，皱纹跟骨头中间交界凸出来这个地方最高的地方，就是我们曲池穴。嗯，那我们今天曲池穴往下面两寸，也就是三只手指头的宽度，我们放在、一端放在曲池穴的地方，嗯，然后一端放在往前臂的地方延伸。那在这个地方的穴道，这个就叫手三里穴。嗯，这两个穴道呢，刚好是我们今天手臂肌肉延伸的地方，它可以帮助我们刚刚说我们放松前臂比较紧绷短缩的肌肉，嗯，有助于缓解我们手腕这个地方气血不通的问题。嗯，那在这条经络的远端有一个大家都可能都听过的穴道，叫做合谷穴。嗯，合谷穴在
0: 它真的是本节目最常出现的一个穴位。
2: 没错没错，因为它就是很好用，
0: 很好用。好，
2: 它取穴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简单的说在食指跟大拇指这个指骨中间重点地方。那简易取穴就是我们今天把大拇指把它夹在一起，那这个凸出来最高的地方，我们就是合谷穴、嗯。
0: 对。
2: 那我们今天按摩的时候呢，我建议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或者是简单拿一支笔把笔尖收进去，用这个凸的地方把它搓揉，大概20秒、30秒钟，觉得有点酸酸胀胀的程度、嗯。那如果今天行有余力的人，可以在做这些穴道按摩之前，局部的地方先热敷、嗯，让这个地方血液循环增加，可以提升它按摩得到的效果。对，那如果是我们常见手腕，我们今天主轴，我们先撑地的时候会痛，那就不是大拇指根部这边这条经络经过的地方。嗯，那我们常见会选择我们叫做养老穴。嗯、这个养老穴呢，在我们今天我们的手掌手背这个地方，小拇指这一侧叫做尺侧，凸出来这个骨头，跟大拇指这一侧叫桡骨。桡骨跟尺骨远端凸凸的中间，我们把手掌心对着胸口，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凹陷进去的地方。嗯，这个凹进去的地方叫做养老穴。那这个穴道呢，相对来说它比较表浅一点，所以用大拇指按比较不容易按得进去，比较容易像我们今天用笔尖比较细小的地方按得进去。嗯，这个地方是针对我们今天远端桡骨跟尺骨关节这个地方按摩，它有一个良好的效果。嗯，那如果最后一个的话，我们今天在手掌肌肉如果比较紧绷，嗯，我们在小拇指根部这个地方叫做小鱼际的肌肉，嗯，这个地方的肌肉呢，这个如果肌肉太软缩，我们可以两只手指头捏住这个肌肉做一点搓揉、嗯，这个地方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把我们这个小鱼际的这条肌肉放松，有助于手掌尺侧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变好，肌肉比较放松，帮助这个地方我们软骨跟韧带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的地方得到改善。
0: 哦，所以自己没事的话就按一按，对不对？可以放松一下紧绷的肌肉，这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有这个健身习惯的、有做重心习惯的、有运动习惯的人，如果他手腕很疼痛，但他真的也很想做棒式，不然肚子会掉下来，好吧？好，所以我有什么替代的动作吗？
1: 有啊，用手肘撑着就好。
0: 哦，不要用手腕。
1: 对，让手腕恢复啊，因为这个肌腱韧带如果受伤啊，嗯。不光是不发炎就要4到6周，嗯，所以在4到6周其中，你不要说哎我再做看它能不能就不痛，不可能，嗯，通常只会越做越糟，嗯，这个你要让它休息，让它慢慢恢复了，不发炎了之后才去做徒手治疗恢复它的功能、嗯、那这段期间还是要做运动啊，嗯，就用手肘撑就好了。
0: 嗯，有道理耶，不要一定要用手腕，对不对？用手肘就可以。那我请教一下陈医师，你是中医师，也常常帮病人针灸、做按摩、舒缓、嗯。那你自己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怎么办呢？自己灸吗？
2: 临床工作忙碌的时候，其实真的对于手的负担很大、嗯、我想物理治疗，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困扰。嗯，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算是受过相关的训练，我们会比较注意避免说我们今天过度使用。但是，我在临床上面的受伤是没有，不过有时候比较疲劳，的确就像刚刚我们提到说，我们平常的时候就要做一点点伸展、热敷，避免这样的受伤、嗯。我自己反倒不是工作受伤，我有一次在。 家里扫地机器人在打扫的时候，我要把那个椅子帮他搬起来，让扫地人可以扫。就我就自己没有衡量好那个力量，我就抓着椅脚要把它弄起来，因为那有一个力矩，那个距离比较长，所以我就自己就把手把它弄受伤了。那这个受伤呢，我自己是后来我自己评估是月状骨，就是我们手腕这边这些骨头，其中有一块骨头叫月状骨，骨头它凸出来，它有点脱位了。那自己，我自己学这个的，我们就想办法把紧绷的肌肉把它松开来，让这个地方它骨头跟骨头中间不要卡在一起，把它一拉把它调整回去。后来它这个地方，所以给它一点点时间，它就好起来。那我在这边给可能大家一些建议，就是，事实上我们在工作或者使用上面，其实不太可能。

0: 用手掌手腕去推，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个谢医师，那如果你自己也是物理治疗师，你要帮别人物理治疗，
1: 对，
0: 那你自己手腕疼痛的时候你怎么办？
1: 对，我常常做装备保养
0: 哦，
1: 所以下班之后用装备就是我的手背嘛，哈，身体我要把僵硬的肌肉啊，这其实很简单，大家也可以做，拿刮痧板或板状物，我说信用卡都可以，把这肌肉纤维啊，本来啦，我们学理上是要平行纤维的方向，肌肉纤维的方向呢，垂直方向拨，但是呢，你在日常保养的时候，其实可以不用那么讲究，拿斜斜的也没关系，
0: 刮一刮是不是？
1: 刮一刮，拨一拨，而且呢，通常啊，你会很快找到，刚刚陈医师讲那个地方很酸痛，就在这里啊。对，这时候我就要提醒你 ，DIY 千万要注意量不要超过。你这样拨的时候，
0: 我以为故意再把酸痛的地方多弄几次，
1: 不可以往死里打、
0: 啊。不行哦。
1: 对对对，因为这样反而会弄伤了。所以呢，你找到位置之后呢，恭喜你，但是呢，建议不要超过十下。通常是15下左右了哈、但是你不要超过10下，这样就不会超过细胞的负担、否则你反而把它弄伤了。这样整个区域呢扫过，其实花不到1分钟，这样就可以平安下班。明天
0: 再工作。所以这是保养的一种，
1: 这是保养，很好的保养。
0: 好，那如果我想要好好保养我的手腕的话，还有哪些方法呢？先休息一下。

0: 像这个手腕疼痛这件事情，不可能看医生、看物理治疗师一次就砍就姨妈死，不可能，
1: 不可能，
0: 他是要常常反反复复的。这一次好了，可能过没两天，一个姿势不正确或使用不当，他又疼痛开始了。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中医师说要减少劳损，可是我们工作就是常常会用到手腕嘛，所以您会怎么样给我们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2: 这个可能分成主要三个部分来说。在必要的动作而言，我们今天避免说我们今天重复的动作太多。例如说我今天我刚刚提到的用滑鼠啦，例如说我今天我炒菜，我们尽可能避免用小关节小肌肉，用大肌肉来处理。避免说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过度使用。今天有一些没有办法完全避免，也许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考虑戴个护具，或者是今天也许用的不多，但是那个地方受伤了，我们暂时穿戴个护具去保护它。这个可以避免说我们今天在过度使用的时候导致那个地方受伤的问题。第二个事情是我们今天事情已经发生，我们可以怎么舒缓它？我们可以回家，在工作的事情当然是没办法完全避免，但是我们下班以后，例如说我上班的工作也许做个手工艺，例如说厨师炒菜，那我下班的时候就避免使用关节的地方用的太多。避免说我们今天例如说我选择，我可能就是选择跑步，我们去训练核心腰背部的这些核心肌群，就不要再过度使用我们的患处。那如果局部的地方有不舒服，那通常慢性的疼痛我都会建议患者回去地方可以热敷，可以做一点适当的伸展，然后看看是伸肌腱还是屈肌腱，给他一点病人适当的慰藉。那到后面我们今天已经缓解了，我们要避免再次复发，就是我们最后的给病人建议大概就是我们训练肌肉，让关节的地方变稳定，在以后做同样动作的时候相对来说就不会这么

0: 么容易再次受伤。
1: 好，那如果我的手腕治疗，我现在已经觉得不痛了，我要怎么判断它已经是完全好了，还是它有可能哪一天又复发了？复发的几率高吗？
2: 其实先讲哦，就是这个治疗啊，其实通常不是一次就会好。
1: 嗯，
2: 根据我的经验啊，像这种 TFCC 啊，大概要看个2个礼拜3次左右。
1: 嗯，
2: 哎，那目的呢，就是要把紧绷僵硬的肌肉先把它放松，好，然后粘连呢还要把它拨开来，所以很精准的去拨到那个粘连的位置。
1: 嗯，
2: 再来这个手腕呢，其实蛮复杂的，它总共有8块骨头腕骨啊。什么大小头沟、周月、三豆，它彼此也有韧带连接，所以你才能做这些精巧的动作嘛。
1: 嗯，
2: 好，所以他在治疗的时候，事实上也要一个一个检查，就彼此这个关节哈，骨头跟骨头之间关节活动是不是正常了？我会建议还是要请专家来帮你做检查。
1: 嗯，
2: 哎，他在做这些检查动作的时候，你都不会痛，那表示那就 OK 了。
1: 嗯，
2: 这时候你再渐进的，哎，比如原来你可以拿什么15公斤，那你不要从15公斤开始，你用1/3、5公斤拿来看，
1: 慢慢来，
2: 10公斤拿来看，再到15公斤，渐进的。还有时间是特别重要，
1: 哦，
2: 大家常忽略就是时间，因为呢，你看的影像都没办法呈现出时间产生的影响。比如你5公斤，你拿个10秒没问题，20秒没问题，可能30秒就有问题了。
1: 嗯，
2: 所以也是一样，10秒、20秒、30秒，慢慢的去增加，这样子的话就很安全的可以恢复你正常的功能了。
1: 哦，慢慢来，好不好？
2: 对。
1: 刚刚那个陈医师有提到说，这熟龄族群或者是更年期荷尔蒙改变之后，就是手腕疼痛的好发高峰。那就是这一群人跟年轻人的疼痛有差异性吗？比方说这两个族群的气血啊，或是筋骨退化程度是不是不一样？
0: 这个临床上的确，这个更年期族群的病人的确看起来比较多一些。
1: 嗯，
0: 那这个更年期这个时候的活动有一个特点，它就是不动就僵硬，
1: 嗯，
0: 一动它就会开始疼痛。
1: 嗯，
0: 它这个其实是临床上面会有点困难。那我观察起来，这个临床上面就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因为更年期的卵巢衰竭，荷尔蒙有变化，荷尔蒙分泌不够以后，我们肌肉会容易流失，骨骼骨质也容易流失，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筋骨的问题。
1: 嗯，
0: 那中医来看，这个叫中医有一句话叫做77天癸绝。
1: 嗯，
0: 77、49岁的时候，在大概跟现代医学认识大概50岁左右停经很像，就是我们今天荷尔蒙的变化导致说我们今天这些筋骨就比较容易死，没有得到身体脏腑的一些影响，主要是肝脏肾脏的地方，肝脏肾脏这个地方虚损，导致说我们筋骨没有办法得到濡养。那事实上在临床上面的建议，我会建议我们有这样子的情况的女性患者，她在营养方面可以采取稍微地中海饮食，避免说这个地方容易发炎。
1: 嗯，
0: 那生活作息尽量正常，睡足够，那这个地方局部的地方可以给她热敷。
1: 嗯，
0: 那在比较没有疼痛的问题的病人，可以适当给她这个地方做一点点热敷，让这个地方血液循环比较改善以后，让这个症状可以发作的机会就比较降低一些。
1: 好，那我相信也有很多族群，特别是新手妈妈、新手太太，
2: 是
1: 来跟这个物理治疗师求助的，
2: 是
1: 因为他们每天可能就是要洗碗、重复的打扫，
2: 对，
1: 甚至是买菜、提菜、抱小孩，
2: 的确，
1: 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里面，我要怎么样保护我的手腕？
2: 降低使用度了，因为这个由于生产后啊，荷尔蒙的关系啊，你这些组织其实强度是减低了，容易受伤。
1: 嗯，
2: 所以比如抱小孩。抱小孩的建议，尽量不要站着抱嘛，
1: 嗯，
2: 你就坐着抱，这里放个枕头，这样抱着小孩，也有接触，小孩也有安全感，这样就好了。
1: 嗯，
2: 那如果你真的要抱起来的时候呢？抱歉，只要用手背，
1: 嗯，
2: 你不要用手腕，
1: 嗯，
2: 所以呢，小孩子的屁股应该是放在你的手背上，不是放在你的手掌上。
1: 嗯，
2: 你放在手掌上，你就不自主要去控制你，控制的过程之中，你这些小肌肉啊，纤维就很容易受伤。
1: 哦，
2: 所以我们避免，因为你一受伤之后，其实更划不来嘛。
1: 嗯，
2: 你说我很认真啊，我要照顾他，可是你一受伤之后，你会发觉你什么事都做不了，这时候家里就一团乱了。
1: 嗯，
2: 所以不如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呢，注意用手背啊，用大肌群来帮助。
1: 好，所以大家注意到两个族群，一个是产后妈妈，也是更年期妇女，
2: 是的，
1: 是不是？因为荷尔蒙的调整，所以你这些肌肉会比较虚弱一点，这个也很重要。我要请教一下陈医师。有没有所谓的黄金治疗期？
0: 哦， 在外伤来说，我们今天如果跌下去受伤、嗯、如果局部的地方有疼痛，其实是外伤常见的问题、嗯、但是如果这个疼痛它让你没办法关节活动使用，局部肿胀越来越大，或者是你一动关节一活动或一支撑就会疼痛、嗯、那要进一步的检查是不是有可能骨头有脱位或者甚至骨折的可能性、嗯、这个就要进一步的检查、嗯、那如果今天不是外伤的而是劳损的，例如说我今天抱小孩，例如说我今天我使用滑鼠、嗯、这种倒是比较没有那么急迫，我个人建议是大概2个礼拜左右、嗯、适当的改变姿势、嗯、适当的休息和热敷、嗯、但2个礼拜症状还是持续一直在引起不适的表现，这种就可以再寻求专业的，例如说复健物理治疗，或者是例如说骨科、专业骨伤科来做寻求正确的诊断跟正确的治疗跟建议。
1: 好，那来请教一下我们物理治疗师，手腕疼痛我需要多久才可以恢复运动？因为我相信有很多有健身习惯的人，他们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再做撑地板的动作。
2: 对，好，如果今天一段诊断出来是跟肌腱韧带有关系，尤其韧带有关系的话呢，建议6周之后。年轻一点4周，
1: 一个半月
2: 、嗯、所以这期间呢不是说不能动，但是记得原则就是以不痛为原则，在不痛的范围内你怎么做都可以，尤其像手掌帮浦收缩运动啊，促进血液循环、嗯、这个很好，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负荷重量会痛，就千万不要惹它，以免灾情扩大。嗯，
1: 就是不能拿哑铃、啊、
2: 一定要忍住，不可以
1: 哑铃，不行，
2: 除非你绑在你的手背上。
1: 就小肌肉要用的都不要用。
2: 对，不要去惹它，不要去惹它。
1: 就是一个半月。
2: 对，
1: 好吧，
2: 之后我们再来处理那个功能失调的部分，
1: 对不对？就慢慢来，要给他一点点时间。好，最后一题来了，西方医疗强调从生活习惯改变，然后中医养生的角度说筋骨气血的维持要从内来调，所以今天有准备一道茶方。这不是只有针对手腕、啊、是针对我们筋骨的茶方，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引用来帮助我们的。
0: 嗯，好，那我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先讲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手腕这个地方啊，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关节比较精细，但是结构又比较小，所以过度使用是容易出问题。嗯，再来就是说它离心脏比较远，它比较偏向肢体的末端，嗯，所以它气血循环相对来说没那么好。嗯，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想办法让我们的气血循环，充足通畅，那我们今天我们身体气循环可以帮助这个地方得到良好的环境，帮助它可以恢复、嗯、那我今天介绍这个茶方大家可以看这边一下，它主要是这几味药物把它组成，包含杜仲、姜黄、当归、黄芪、白芍、熟地黄、那这个我们刚刚说就是有一些我们肝肾虚损，我们今天气虚血弱的病人，它可以帮助调整我们体质、那有一些像当归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让我们这个地方得到足够血液的供应，帮助这个地方维持健康的状态，或者是从不舒服的状况可以容易恢复。嗯，好，那我个人是建议大概这样子的剂量，大概用大概800到1000cc 的热水去冲泡。那
1: 不用煮，
0: 冲泡泡大概10分钟左右把它拿起来。那如果说今天对药这个药物中药的味道比较敏感的，它可以在里面加一些，例如说我们像炒大麦，或者是加一些陈皮或者是橘皮，让这个地方它药味不会那么浓，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饮用起来会比较感觉心情也比较愉悦。
1: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性别啊、年龄啊、任何禁忌，都任何人都可以饮用。
0: 这些的药物相对来说我选择的都是一些药食同源，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平和的。那当然如果大家要长期大量的饮用，我个人还是建议我们请中医师看看体质把脉。那当然如果今天如果是有特殊的状况，例如说我今天用里面有当归，有些血液类的疾病，或者是像是怀孕妇女，那可能这个东西就要请医师再评估看看这样的体质适不适合。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了，就是你要做很多的这个运动或者是出力的时候要用大肌肉去对抗它，不要用太多的小肌肉，对不对？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陈医师跟谢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0: 主持人，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能过着富有大千的生活。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10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关注的是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10月5号的晚间呢，是回到了佛光山总本山，由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来进行主题演说，和会员代表们来分享佛法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而最后呢，大众是来到了大雄宝殿，共同来献灯祈福，在灯光还有烟火照耀夜空之下呢，把每个人的祝愿汇聚成为共同的愿行。
1: 大众齐聚一堂，感受回到本山的欢喜。住持行宝和尚进行主题演说，带领世界各地会员代表从佛法中凝聚共同信念，深入理解和平与和谐。
2: 和谐与和平呢，其实可以从最小的一个单位来讲，我们讲可以救你的心，可以救你的人，可以救一个家庭，可以救一个社会，乃至救全世界。这个呢其实也都是事实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理念。
1: 夜色中，大众双手捧灯虔诚祈愿，随后烟火绽放夜空，依序上前献灯，共同希望世界和平和谐，将夜晚活动气氛推向高潮，让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在总本山留下光明与祝福。从世界各地回到佛光山，会员相聚交流，凝聚弘法愿心，众人手捧心灯祈愿祝福，

0: 从总本山再出发，把光明、慈悲、善念带回世界各地。人间新闻王一仲、吴成昶、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1: 澳洲佛光童军团近日是来到了台湾进行佛光寻根之旅，在南台别院和台南佛光童军伙伴们相见欢，透过了活动和游戏，让彼此更加的拉近距离，而在中华文化和佛法陶冶之下来开阔视野，也因善知识的关怀和爱能够不断的茁壮。
2: 由国际佛光会推动的世界佛光童军团，结合了童军教育与人间佛教理念，落实三好与四给精神，旨在发展青少年潜在能力与服务精神。
3: 佛光童军团实际上是在关怀以及爱的这个力量当中呢，是逐渐的非常健康的茁壮成长学习的。
2: 为了寻访人间佛教起点，澳洲佛光童军团一行71人来到台湾，展开10天的寻根之旅，并在南台别院与所有台南的佛光童军伙伴相见欢。
3: 我们呢，澳洲童军团、台南童军团，我们呢虽然隔着汪洋大海，隔着太平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根源，佛光山把我们连在一起。
2: 活动中透过小队分组的团体律动及欢乐歌唱，展现出佛光童军心中有爱与三好四给精神，在歌声满行囊中结束欢乐时光。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恼，如何换角度找到幸福和欢喜呢？我们看，同样是在南台别院举办的共生吉祥讲座，李景道慧平法师来主讲《金刚经》的禅意生活，带领着近200多位的信众来认识《金刚经》的四大核心要义。
4: 生活当中的起居坐卧，
0: 一句禅是什么？开启台上台下互动。慧平法师以幽默问答拉近与信众距离，南台别院共生吉祥讲座吸引近220位信众一起认识《金刚经》禅意智慧。
5: 这个有关于禅的演讲呢，那非常赞叹我们事务上人星云大师的慈悲跟智慧啊，尤其大师啊病后的一笔字，令人非常的感动。
6: 因为我每天都在读《金刚经》，就会有一些体悟，就是其实不用去争到底是谁对谁错，就是当下过了就过了，只是有的时候事情就慢慢的淡掉了，不用去争输赢这样。
0: 慧平法师透过生活中简单例子，说明人往往因为执着自己的认知而产生烦恼，也提醒大众换个角度看见事情原本样貌。
7: 没有就想得到，得到了就怕失去，而且同时想要更多，那失去了又要追回来，追不到更多又在烦恼，所有的问题从有一个相对就产生所有的问题。
8: 当我们一旦有了执着，就得不到解脱，烦恼就没有全解。这个我们有时候执着是不知不觉的习气，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我，就会有我的东西，就开始执着了。要断除为我自私，不要局限在为我个人执着的妄心里面。
0: 当生活中出现不如意，学习放下对错得失和执着，换个角度理解自己与他人，从我走向我们，再从接受走向给予，让修行成为日常生活中通往自在欢喜的一种选择。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1: 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看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的东禅馆纪念特展日前是开幕了，透过了艺术和音乐来回顾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的弘法足迹。
2: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由法师与嘉宾共同剪彩下揭开序幕。开幕活动并举办音乐分享会，由佛光歌手黎声明、东禅佛光合唱团透过歌声，让文化艺术与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承。星云大师透过生活艺术化、佛法生活化的理念，将艺术融入弘法，开创了人间佛教的现代传播新典范。
9: 星云大师曾经告诉我们，佛法不只是试验你的佛法，更是生活中的佛法

0: 年我们在美术馆里看展览，听音乐，感受艺术，其实也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亲近佛法，认识人间佛教。
1: 秉持以教育艺术成长学子的理念，透过系统化的艺术课程与生命教育结合，培养儿童的美感、创造力与品格素养。
0: 大师说，不管教育，不管文化，不管是我们的修持、慈善，要从小朋友开始培养。最重要的是，我们培养孩子的艺术细胞，培养孩子的那个从画当中写到的一个冷静的思维。
1: 活动尾声，黎生明带着大家一起唱《大家好，我才好》，为传灯主题增添温暖的人情味，也映照人间佛教从一人发心到众人同行的传承精神。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的青年日，我们来看到特别安排的是佛法讲座，还有到场的介绍以及三好儿童班，让青年更认识佛光山和人间佛教。
3: 一般的人没有去。
4: 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首次青年日活动，安排佛法座谈与到场介绍，让青年认识佛光山及人间佛教，也由法师介绍佛法僧三宝，并带领青年学习参与到场活动的基本礼仪。
5: Yes, I am. I'm helping you guys.This one of the examples that you can help people.
4: 下午青年投入三好儿童班服务，带领孩子进行课程与手工活动。青年也分享参与活动、认识新朋友以及陪伴孩子的心得。
6: 特别开心，有这么多的认识这么多新朋友，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帮助三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们。
7: 很开心能参加今天的活动，然后小孩子们也都很乖，蛮好玩的，然后就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来看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8: 就是小孩非常的好玩，而且希望大家能支持佛光山。
4: 首次举办的青年日结合佛法学习与儿童服务，让青年从认识佛法到实际参与服务，在交流与合作中累积经验。佛光青年团也期盼未来持续推动青年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在学佛与服务中交流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第十一届的亚洲节是热闹登场了，看到现场呢，有龙舟竞赛，还有亚洲美食以及文化的表演。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也设置了文化还有素食摊位，推出了中英双语的佛教趣味问答，透过了轻松互动和特色的素食，让更多当地的民众认识人间佛教。
9: 摊位前，义工拿着题目以中英双语介绍三好。国际佛会北卡协会动员佛光会员和青年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第十一届亚洲节，设置文化与素食摊位。
10: I came here today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 lack knowledge in. I stopped by the booth today. I felt like it was pretty informative to me as someone that did not grow up.Within Buddhism.
11: It seems to be a good event for introducing people to the very surface level idea of Buddhism. You give them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bsite and the flyer and the brochure and things so they know where we are if they want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9: 摊位除了展示佛光山四大宗旨、佛教小丛书及星云大师法语书签，首次推出的佛教知识趣味问答，也让民众在一问一答间轻松接触佛教文化。
12: 然后现在佛光会呢，在北卡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分会，同样的呢，也让这个北卡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就是宗教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未来跟盼望。所以呢，我们跟佛光会继续合作，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的宗教。
9: 通过摊位介绍佛教，走进社区，与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建立连结，让人间佛教以生活化方式逐渐走入当地民众生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好，我们镜头来到了英国，来看伦敦佛光山啊，不只是一座道场哦，本身呢也是一座拥有超过160年历史的英国二级星级古迹。配合着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道场特别敞开的大门，让大家认识古迹之外呢，还能够体验禅修。
13: 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参加民众一开始。

0: 只还有些不习惯，跟着引导也能慢慢进入禅修状态。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民众走进伦敦佛光山，有人是第一次接触东方佛教文化。其实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古迹，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1868年到1870年间兴建，过去曾是教区学校和教会会所，1992年由佛光山接手，成为现在的汉传佛教道场。这回碰上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连续2天开放参观，吸引近350人到访。不止看古迹，还能坐下来喝杯茶，从观察闻香到慢慢品茶，有英国民众第一次体验东方茶禅，另外还有抄经晚课等活动，让整个道场参观行程不只是走马看花。这一栋160多年前的西方教会建筑，如今成了佛教道场，趁着古迹开放日，也让更多民众走进来，透过实际体验，近距离认识不同的东方文化。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2: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3: 我现在
4: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5: 我现在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走进你
2: 的心，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的向前走？
6: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做了一个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会，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2: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现在时序入秋了，气温渐渐变凉，呼吸道感染的威胁随之升高了。我们来关心的是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还有台湾气喘学会建议呢，慢性肺病的患者，要施打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等疫苗，为自己的身体来增加抵抗力，也希望呢进一步呢把疫苗接种能够纳入慢性肺病的长期照护。
1: 慢性肺病患者一旦遭遇呼吸道感染，不仅可能加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更可能诱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打乱原有疾病控制。尤其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为明显。
2: 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70%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
1: 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肺病患者等，一旦发生呼吸道感染，本身面临重症的风险较高。因此，台湾气喘学会跟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建议，这类患者秋冬最好依照个人健康状况

0: 进行评估接种以下的五大疫苗。
1: 针对这个最常见的秋冬五大病毒，包括流感，还有新冠肺炎，还有所谓的肺炎链球菌，还有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所以我们所谓的 RSV， 还有百日咳，所以我们学会根据这个五大疫苗来做一个临床的建议，希望经过这样的接种以后，能够达到预防胜于治疗的效果。
0: 将疫苗接种纳入慢性肺病管理已是重要的国际趋势。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
2: 呼吸道的疾病对国人的威胁还是非常严重，那特别在我们有气喘跟 COPD 的患者那个民众来讲的话，是更大的一个威胁。各式样的疫苗的接种都可以带来很好的一个保护效果，那也可以降低我们民众的这个疾病负担。
0: 学会呼吁，希望政府将感染预防纳入慢性肺病照护，才能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好，来关心长者们的健康。现在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的饮食健康受到了重视了。像是位在南投草屯的卫生所走进新丰社区，透过图片来解说，来教长者们均衡的饮食，也针对了牙口的部分还有食材的部分来进行调整，让长者们在生活中来学习健康的饮食知识。
4: 南投草屯卫生所走进新丰社区，透过图片解说教长辈健康饮食，从日常饮食中认识均衡营养，也提醒长辈在食物选择以及饮食调理上多加注意，让大家透过课程增加健康饮食知识。
5: 那头那有叫较无遐灵活，来甲人提醒，
6: 真好啊，大家拢真欢喜啊。
4: 课程也考量长辈牙口状况，从食物选择、调理到烹调方式，提供长辈日常饮食上的实用建议，让大家不只能学习新的饮食知识，也能依照自身状况调整饮食，维持均衡营养。
7: 让长辈多增加一些知识，或许会对他的生活带来一些些改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目的，这样子。
4: 草屯卫生所走进社区，把健康饮食知识带到长辈身边，让大家在轻松学习与交流中认识均衡饮食，也把实用的饮食观念带回日常生活。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3: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呢宣布启动了扩大独老服务，预计投入62.5亿来走访全国70万位的独居长者，就怕长者们遭到假社工诈骗啊！现在部长石崇良呢也亲自的拍影片来宣导。
8: 我是独居老人的访查人员，我们一定会佩戴访员证，也一定会出示卫生福利部的公文。
9: 影片中，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亲自拍摄宣导影片，就怕诈骗猖獗，让长辈心生防备。第一线访员要走入社区敲门，化解独居长辈的戒心，往往是最困难的第一步。
10: 我就在铁门的里面，你有什么事吗？他就解释他是来访视孤独长者，孤独老人。然后，就是要到你家来访视啊，看你有什么服务啊，他就讲得很详细。
9: 详细解释搭配完整证件，才能让长辈放下疑虑，安心接受关怀。而为了扩大这份温暖，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今年卫福部也正式展开扩大独老服务。
10: 远亲不如近邻，然后政府有黄世源，不断的跟你聊天啦，还有鼓励你，怎么样来做各种参加各种活动，减轻你的心情。
8: 这个独居长者的关怀访视呢，是今年启动。那么运用的是特别预算，那么两年共编列62.5亿，那么针对的是所有我们经过我们内政部的户政，那么以及我们地方的民政单位大家共同所清查出来的，那么独居的长者，那么共70万名左右，那么展开普查性的关怀访视。
9: 期盼透过各界携手，织起绵密的安全网，接住每位独居长辈。人人新闻红日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近年以来，网络上超夯的幻术大仙竟然现身在花莲的幼儿园哦，他以创意的三仙归洞魔术走红的周炳勋，这一次呢受邀来到了花莲市立幼儿园演出了，近距离来秀出他的拿手绝活，不止小朋友看得目瞪口呆，一旁的家长们也完全看不出破绽。
11: 六点的后面是一点的后面是四点的后面是三点，
12: 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魔术师手脚利落，变化一个接着一个，台下小朋友惊呼连连，笑声更是没有停过。这位让孩子看得入迷的正是网络人气魔术师幻术大仙周炳勋，这回特别是来到了花莲市幼，把网络上的精彩魔术直接搬到孩子面前。
13: 我们今天就是把很多绚丽的画面展现给他，让他自由奔放的想象。
12: 表演内容高潮不断，以创意魔术表演的魔幻大仙这次受到花莲市公所之邀前来幼儿园公益演出，不少家长也慕名前来欣赏精彩的神奇魔幻秀。
14: 很有趣。
15: 你刚刚有看到破绽吗？
14: 没有，完全看不出来。
15: 花莲市幼的这个部分，那主要是希望说让孩子们可以看看魔术，那让孩子们心情可以放松。
12: 一场近距离的魔术秀让幼儿园瞬间变成了惊奇乐园，孩子们不只是看得开心，也在一次次的神奇变化当中留下了难忘的童年回忆。连接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好，我们都很好奇啊，小朋友眼里的世界是不是跟大人一样呢？我们看啊，日本的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到花莲来，让一年级的小孩子们第一次来当摄影师，而他自己呢，在台北展出的摄影作品收藏所得也全数捐出来做公益。
12: 相机往脖子上一挂，尺寸几乎快跟小朋友的上半身一样大，有人蹲着拍，有人趴着拍，还有人干脆是躺在操场上，镜头直接的朝向天空。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第一次来到了花莲新城国小，不急着讲光圈快门，让小朋友们自己决定该怎么拍。
16: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每一个人的概念然后在乎的部分也不一样。我也很惊讶小孩们这一次给我看的，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么不一样的。
12: 平常不起眼的叶子、墙面，甚至每天抬头就能够看到的天空，全都成了孩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17: 艺术它重视的是启发还有创造力，那不管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他都可以透过代用课程的艺术陪伴，激发他的创造力，还有他的观察力，还有他的想象力跟美感，最终强化他的自信心。
12: 带着孩子追光，而其实冈本孝自己也追了花莲的光将近十年，上百次守在太平洋岸边等待日出，捕捉海面云层跟晨光瞬间的变化，作品在现在也集结成了光之旅摄影展，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展出，收藏所得还将要全数的捐作公益，来继续的支持偏乡的艺术陪伴。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我们来看临近陆军飞训部归仁基地的台南归南国小，在校园里头有一台退役的教练直升机，除了外观掉漆之外呢，挡风玻璃也有破损哦。为此呢，校方想要修复呢，却找不到资源。现在呢，有善心企业得知之后提供协助。
18: 斑驳的机身、破损的玻璃，这台退役的 TH-55 教练直升机珍藏在台南归南国小多年。现在企业得知，特别透过专案计划帮忙修复，团队带着零件走进校园，一边修复一边为学生实地上课。
19: 能够跟在地归仁区这边陆军的这个飞行训练的这个重镇哦，能够做一个结合，让这边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参与这一次的修复，可以让他们对于这个航空以及这个飞机修缮以及飞行梦能够带一点刺激，让他们能够多了解这个行业，
18: 专业人员拆解零件重新组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直升机飞行员课程。
20: 好，怎么样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修复的过程？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邱经理呢，把整个团队带来我们学校，然后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空中的这个救援，然后呢飞机的修复，然后呢也结合我们学校的 AI 课程呢，让孩子呢去接触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21: 在地上造成飞机的
18: 完成修复，不仅让直升机再现英姿，也为地处航空特色区域的归南国小进一步落实航太特色教育，拓展孩子对飞行梦想的宽阔视野。云新闻台南宋和报道。
22: 使用路火一定要随时注意，严守人离火时的严格，建议选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炉具，爱选择有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使用路火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一定要定期检查线路，也要注意炉仔清洁和保养。
23: 是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园美术馆的日本馆现在举办敦煌壁画的艺术展，透过了敦煌舞蹈、壁画作品，还有艺术家亲自来导览，让民众欣赏飞天，还有菩萨的优美神韵，也把佛教艺术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1: 舞者展开双臂，随着乐声翩然起舞，举手投足间仿佛敦煌壁画里飞天，走出画面。佛光园美术馆日本馆以敦煌舞蹈为艺术展揭开序幕，让观众从舞姿到画作，感受千年佛教艺术之美。
2: 敦煌的这个壁画里面呢，会让大家呢最难忘的就是飞天跟菩萨像，那非常的它的整个的造型非常的优美。除了历史研究以外，这个艺术就是这个敦煌它本身自成的一个流派。
1: 一笔笔细致线条搭配鲜明色彩，呈现敦煌壁画的庄严神韵。艺术家董克文钻研传统壁画超过30年，这回带作品来到日本，还亲自导览，分享古法重彩以及壁画复原技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敦煌文化。
3: 愿这一幅幅细密庄严的敦煌丹青，成为传递美好、传递善意、传递东方美学的载体，让每一位观展者于笔墨光影间安顿身心，体悟清净。愿千年的福艺跨越山海，薪火相传。愿东方传统艺术在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
1: 除了欣赏画作，现场也安排工笔画学习，让民众亲手体验传统技艺。展览持续到年底，从壁画到舞蹈，使千年敦煌跨越国界，透过越洋交流，让当代经典艺术延续传承。连秀文日本综合报道。
0: 好，同样也是佛光园美术馆，我们来看台北馆的部分。

0: 份现在展出的是墨铝微碳联展，绝对会颠覆你对传统的水墨印象。由台艺大的陈炳宏教授带着45位的创作者，把传统笔墨中加入了漆画、胶彩等丰富的媒材，不止呢展现出多元的创意，也把对自然和社会的关怀融入其中。
1: 走进台北佛光园美术馆，这里的水墨画很不一样。艺术家在传统笔墨中加入漆画、胶彩等丰富媒材，颠覆大众印象。而参展师生与展场也有着特别缘分。
2: 其实我们不是一个画会，这些同学当他们要申请场地策展的时候，基本上都只是一种觉得。佛光园美术馆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一个场地。
1: 这场名为墨铝微碳的联展，由陈炳宏教授带领45位创作者共同展出，大家把自然风景与对社会的关怀全都画进作品里。
3: 透过了这些这么多位的艺术家，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水墨艺术里面，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沉淀下来之后，让我们更能够，就是有新的这个精神，而且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安乐。
1: 这场结合传统与创新的视觉飨宴将一路展出到11月22号，希望在秋分之际，民众能感受不一样的艺术魅力。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而要说到艺术家，我们看文化部每年都会选出国内的艺术家前往到各国来交流，透过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激发艺术家们的展现更宽阔，更有创作的视野。而在去年有16位的人才参与，现在他们的成果来向大家呈现，我们带您一起来欣赏。
4: 物件、摆设以及影像等结合多元媒材，全是以光作为策展主题。文化部推动人才出国驻村交流计划，114年度总共16位文化人，分别前往9处海外艺术村进行考察创作。
5: 到国外去，感受国外的艺术的能量。好，那借由国外不一样的人事物的交流、人脉的建立，跟国外不一样的艺术环境的浸染，他能够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创作呢，能够展开更高的视野跟更多的创意的展现。
4: 借由跨地域文化激发艺术家展现他们不同以往的创意，将这些在海外积累而成的艺术养分带回到国内，以联展循光而行呈现，带领观者从自然环境的光影、地理气候的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观察，近距离感受国际艺术驻村的多元样貌。人性黄永熙、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很多人喜欢假日期间到花东，我们带您到花莲来听民歌。日前呢，有多位的歌手接力开唱一首首经典歌曲，让民众呢重回到民歌年代，透过音乐重新认识花莲还有台湾民歌发展史。
6: 熟悉的前奏才刚响起，台下观众立刻跟着节奏哼唱，一首接着一首，太平洋的风、乡间的小路、鲁冰花，跨越不同年代的经典旋律，让音乐会现场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民歌同乐会。而这些熟悉的歌声和花莲其实有着很深的连结。
7: 那花莲是真的是一个民歌之乡，在台湾的校园民歌萌发的前期，几乎有1/3的歌手创作者是来自于花莲，一个这么人那么少的地方，那表示说这个地方的人文跟这个地方的氛围非常适合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
6: 一把吉他，一段旋律，唱的是过去的青春，也勾起了台下不少人的共同回忆。这场音乐会透过了不同世代熟悉的歌曲，把属于花莲的民歌记忆重新的搬上舞台，也希望让老歌不只是留在回忆里。
8: 但是民歌我觉得基本上以后将来是不太可能再会出现的，有人愿意用那个项目的推广，我们一定会大力的配合跟支持，而且 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

0: 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1: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2: 印度饼。
0: 印度饼
2: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5: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北世贸艺馆展开的第八届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汇集了近700组的竞赛组，50位以上的国际评审，从青年选手、餐饮科的学生，一直到职业的厨师，各国的专业团队，来自不同国家的厨艺技术，我们带你来看。
1: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让台湾厨师与餐饮学生不用出国，就能在本土与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顶尖选手同场竞技，与国际评审直接对话，与全球烹饪标准同步切磋。
2: PCAC 不只是一种厨艺竞赛，更是一个让各国餐饮人才交流、切磋，让世界看见台湾实力的舞台。
1: 四天赛事将汇集国际人才、餐饮教育、产业品牌与多元饮食文化，以料理为共同语言，让世界看见台湾餐饮的专业与创意，也让台北成为连接台湾与国际餐饮舞台的重要窗口。
2: 美食是认识一座城市最重要的窗口以及一个桥梁，最重要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让很多我们厨艺界的大师、所有的伙伴能够跟国际的好手彼此切磋，相互学习借鉴。
1: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建立一座让人才被看见、让台湾与世界交流的舞台，所带来的不只是专业技术的较量，让国际友人透过美食认识台北，也让台湾优秀的餐饮人才、在地食材与饮食文化有更多走向世界的机会。人间新闻真人综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现在掀起一股热潮的就是画面中您看到的匹克球，现在花莲呢、也把闲置多年的老旧的篮球场啊改造成有三面大的户外匹克球场，而在瑞穗呢，则有一家五星级饭店啊更把气派的城堡大厅直接摇身成为了旗舰限定球场。
3: 你来我往，球拍一挥，小小的洞洞球快速的穿梭。匹克球结合了网球、羽球跟桌球，规则不难，容易上手，从年轻人到银发族都有人打，只是想打的人变多了，场地也得要跟着增加。花莲市大城二村的活动中心旁，这座篮球场闲置多年，施工所花了120万元重新的整理，铺上了弹性地坪，直接的改成了三面的匹克球场，最近更加装了围篱设施，让打球环境再升级。
4: 大城二村是唯一在花莲市唯一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匹克球的球场，那主要是由施工所这边来建置，未来也会在朝着左昌公园的

0: 部分，那来新建更多的匹克球以及其他的单项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球场。
1: 花莲市区新的户外球场还在施工，而镜头往南70多公里，来到瑞穗，匹克球已经打进了五星级饭店，而且地点就在大厅里。挑高天花板，华丽的吊灯，底下不是旅客拖着行李进进出出，而是拿着球拍隔网来对打。搭上这一波匹克风潮，高档饭店干脆把原本的迎宾大厅架上球网，画上了场地线，号称是全台最美的室内匹克球场。
2: 在这边打球的感觉很舒服，然后感觉在饭店里面打球，竟然有一种小小的这个尊荣感的感觉。然后也不用受到外面的天气的影响啊，然后其实能够在这样的舒适的环境里面打球是一个很棒的享受。
1: 一边把闲置的篮球场重新利用，而另外一边干脆把五星饭店大厅变球场，场地不同，玩法不同，但抢的都是同一波的匹克球热潮。这颗小小洞洞球也从社区一路的打进了度假行程，成为了花莲最新的运动风潮。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好，我们带您深入原住民部落，这是位在屏东马家乡的梁山部落。这里头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工艺师，他叫雷佑子，从小喜欢玩刀还有射箭，凭着这份热情开启了他的造工之路。自己呢上山来挑竹材，每个环节不马虎，成为部落里头远近驰名的弓箭工艺师。
4: 瞄准靶心，拉弓射箭。工艺师雷佑子凭着这股热情，就连他手上的弓箭都是自己亲手打造。在这一连串制箭背后的繁琐工序，有着他的职人精神。
5: 我倒觉得这个箭比这个还要难做。
4: 怎么说？
5: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你要调纸，你刚开始绿色的拿回家，你要晒干、熏干，哦，它是颜色弯弯的。你调直以后，有时候碰到这个下雨天，它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个弯度。
4: 因为喜欢射箭而决心自己制作，过去曾拿下传统射箭比赛冠军，用的就是自己做的弓，上头所雕刻的纹路更蕴含部落文化。
5: 这个中间要刻一个百步蛇，这是一个部落哦，然后百步蛇代表我们要这个是下面，这个是勇士。哦，勇士要保护一个部落，部落里面有一个头目，头目我们称百步蛇叫做那个山神嘛，就是我们的长辈啊。这个是太阳，哦，这是翁，那两个头目夫妻。
4: 把对工艺的热爱化作一双做弓箭的巧手，秉持对品质的讲究，雷佑子的弓箭在屏东原乡打出口碑，也让原名传统工艺持续发光。原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好，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很多人想要泡温泉。我们来看2026南投地区的温泉季啊，已经正式开跑了，包括有埔里、东埔还有北港西三大温泉区，一直走到十月底。同时呢，还推出有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还有特色的活动，相当的优惠。而同时呢，也邀请全国的游客秋游南投，来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与风情。
6: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7: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6: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西，9月19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10月17日移师信义乡东埔，10月31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西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8: 9月19号会有埔里的温泉季，10月17号我们会在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义山恋东埔情的温泉季。10月31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让 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啊，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啊，美好的风情。
6: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和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正义道德。教育的成就就是让人明智达理。因此，教育的基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我创作的东西其实很多种，哎，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到底可以创作多少。不过所有的白色的瓷器呢，不管它的形式是什么，只要它是白色瓷器，它都是我的画布。因为我喜欢吃水果，所以我大部分我会画很多的水果，还有花花鸟鸟，还有动物，包括人物。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当西方的词汇艺术碰上了东方的文化底蕴，会撞击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来宾，他在洁白细致的瓷器上面呢，画上花卉、动物、水果，还有佛像等等的图样，然后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窑火烧制，那么让这个缤纷美丽的这个颜色啊，跟瓷器呢融为一体，成为可以供收藏家收藏的艺术品。那么欢迎瓷器彩绘艺术家徐瑞芬。
0: 主持人好，异次元元宇宙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我叫你瑞芬好了啊。
0: 谢谢谢谢。
1: 瑞芬啊，我知道今年一月初的时候，你才举办了一个这个展览啊。
0: 是。
1: 这展览的名称叫做《瓷上风华》
0: 哦。是。
1: 那么，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呢，展出的这个内容好吗？
0: 其实我的作品很多元，所以呢，展出的呢非常的多项。
1: 大概是有哪些不同的展品？
0: 大概有水果、花鸟、人物，还有就是一些创意 modern art， 对，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画风。
1: 那这一次展览呢，通常都会有展览有一个展览的主题嘛，或者核心理念嘛，那是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之前我在国外的时候，听很多的艺术家老师说，因为我1989年移居到纽西兰，那我在那边停留了大概26年的时间，
1: 好长的时间，
0: 对，好长的一个漫长的岁月哈。对，那因为早期呢，我是由于收藏，喜欢喝咖啡，但是你知道，40年前，在我是嘉义人，我在嘉义出生，所以在嘉义那个地方呢，算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城市，那喝咖啡的人，懂咖啡的人，在40年前并不多。那时候台湾也还没有我们自己的咖啡豆，所以都是从国外进口进来。
1: 是，
0: 对。那我就迷上了喝咖啡。那但是喝咖啡，我又很喜欢有仪式感，我不喜欢用一般的咖啡杯来泡来泡咖啡。所以呢，我一旦到了假日，我就会往台中、台北大城市去跑，去看一些百货公司里面，他们有很多精品、名牌的那些装咖啡的器皿，所以我就会去收藏。
1: 好像当你的这个讲究的瓷器用上了之后，咖啡都变得比较好喝了。
0: 那种仪式感很特别。对，你会觉得说，自己像个公主，然后品尝着美味的咖啡，你会觉得说太幸福、太美满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家里面呢，就是说也已经收藏了很多的各个这个地方买来的瓷器。
0: 对，那一直到我想要决定移民的时候呢，我就把什么都没带，但是就是把我收藏的咖啡杯拿到那边去。
1: 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在国外喝咖啡的人比我们多，而且他们一进来，你像我们台湾一进来就是泡茶，当天来啊，他进来泡茶，好。可是在国外，他就问你，你想要喝红茶还是咖啡？对。那所以咖啡杯在国外对我来讲使用的几率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把这些带到国外去。
1: 那知道这个移民纽西兰的时候当地纽西兰我也去过啊，可是我觉得他们喝咖啡好像还没有台湾讲究哈。台湾喝咖啡对于咖啡的什么这个虹吸啊，或者什么柔焦，他们就是比较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喝咖啡，
0: 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很自然的，你就可以喝到 因为时间一到你就会想要去喝它、嗯、所以他们有 morning tea afternoon tea 甚至于有晚上的 supper 对、嗯、
1: 是那么在到了这个纽西兰之后啊那么我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去学这个词汇是好像说
0: 没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1: 对也只是想要说同样的继续看有没有好的这个瓷器可以收藏
0: 是 是、
1: 那那边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美丽的品相
0: 他们那边也有百货公司而且他们那边买的几率比台湾高嗯，对因为这是他们一般的家庭 在使用的东西、嗯、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去收藏到买得到
1: 那么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面呢哎，让你发现说哇原来瓷器上面也可以是当作艺术品一样的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美丽的这种用画上去的 yeah, 啊，这样的图
0: 没刚刚开始其实你不知道
1: 都还没有
0: 你完全不知道说、有这个技术在、是因为朋友常常来家里面然后你到西方去的时候你也学会了怎么去做糕点那做糕点刚好美美的 你就自然而然就端上一杯咖啡那就非常就是常常会邀请朋友到家里面来喝喝茶吃吃点心、然后家里面花园也有种花就会把花也摆上去、然后配合个音乐哇太好了太享受了对你可以想象那个情景真的真的很棒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多元的跟一些朋友去做交流所以他们就说你那么喜欢瓷器那么喜欢收藏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个瓷器彩绘的展览、
1: 朋友介绍
0: 对对对、什么是瓷器彩绘的展览、其实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所以一直到我去了展场以后才发现说啊，原来我收藏的那些瓷器它都是转印贴的它不是手绘的
1: 你收藏的都是工厂出来的
0: 对
1: 等于是这样
0: 因为它它虽然是世界名牌
1: 对
0: 但是它也框金但是呢并不是手绘上去的、是
1: 手工总是比较难得嘛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
0: 它是瓷器彩绘的就是一个国际展对
1: 应该是
0: 那他们有一个协会对
1: 那跟我们描述一下你这第一次去看那个展览啊到底看到了什么
0: 很好玩真的真的很 interesting 因为呢去到那边才知道哇原来手绘的瓷器这么的美这么的就是有立体度呈现就很就是感觉很真实所以你会一头栽进去就是赶快去问他们说你们这个有没有做销售
1: 对相信你那么喜欢收藏一定
0: 对因为太难得了而且又来了很多不同国家的那个艺术家
1: 不光是纽西兰的
0: 对对对在做一个国际性的展览所以我就去请教他们去询问那他们说有但是呢不多那你要自己去挖宝OK 那我就慢慢的去找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贴了很多的标签
1: 越买越多
0: 买了变成我是一个 big buyer 就是那边最大的一个买家
1: 大户了
0: 对对
1: 可是那应该现场大家都知道你了对不对
0: 没有就引起一阵的骚动为什么会引起一阵的骚动
1: 因为很少有人这样子买
0: 对那么疯狂对通常他们买他们会很仔细的去挑选
1: 是
0: 然后买也是一件两件来做收藏
1: 你是第一次看到吗
0: 没有像我说一次买十几件然后我还跟他们特意讲说因为我从很远要开四个小时才到展场从 Oakland 到罗头路啊所以这个时间大概要四个小时以前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就是公路很发达嘛现在大概两个半小时就可以抵达但是之前的时间呢我要抓四个小时才能到达那边所以我跟他讲说我很怕这些因为瓷器是艺术品所以我很怕这些东西呢 中途有一点闪失，那我就会很不舍，
1: 是，
0: 所以我就请他们说特地要帮我包
1: 好好的包，
0: 对。那在包的

0: 过程，就七七叉叉七七叉叉的，哇，很多人在帮忙。那当很多人在帮忙的时候，那他们当下的会长就出来了，哎，为什么这么的吵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所以他就问我说，哎，你是不是 curator？ 就是你是不是收藏家？我说好像是，但是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种。对，那他又问你是不是艺术家，你会不会画图？我说不会，对，我只是喜欢。
1: 所以这个会长呢，啊，等于后来就成为你的贵人，啊，
0: 没错，
1: 对，
0: 他叫 Gay Carroll， 他是 Tauranga 一个就是纽西兰全国的总会长，
1: 嗯，是，
0: 对。
1: 至于这个徐瑞芬，后来怎么从一个收藏家一步一步变成艺术家啊，自己去手绘呢，跟这位贵人有关。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一定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办法到这样子。

0: 瑞芬啊，刚我们聊到啊，你在那个会场啊，
1: 是
0: 因为买了很多的这个这个瓷器，
1: 嗯，
0: 引起一阵骚动，
1: 对对对，
0: 会长出来就认识你了，
1: 是是是 是, 是。
0: 然后呢，哎，他那个时候就觉得你其实是应该自己去成为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吗？因为你那时候应该没有这样的想法吧？
1: 完全没有，
0: 嗯，
1: 完全没有，
0: 嗯、
1: 对。但是他说你可以学啊、
0: 嗯，
1: 我说我可以吗？
0: 嗯，
1: 对，因为
0: 之前你画过画吗？
1: 没，
0: 也没有美术基础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那一般人应该不敢这样想，说我连画都不画，不会画，怎么还敢画在瓷器上？
1: 没错、嗯，所以他就鼓励我，他说你可以啊，我说我可以吗？我真的可以吗？
0: 嗯
1: 哦，他给我很大的信心。
0: 对，
1: 我说我完全不懂，我只是觉得它很美、
0: 嗯，
1: 我想要学。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因为你看得这么复杂，那你要去画，对我刚刚开始，我是很怕，然后也不知道你要从哪里去开始，
0: 嗯，
1: 着手去学，
0: 嗯，
1: 所以你会很怕，然后也会很纠结，
0: 所以应该也就是考虑犹豫了很久，
1: 很久、
0: 哦、才开始去找老师。
1: 没有，他就说你可以，他一下子很笃定、哦，他就说
0: 等于他有点逼你了。
1: 对对对，他就说你回去奥克兰，我介绍四位老师给你，
0: 在奥克兰的。
1: 对对对，然后我把他们的联络电话给你，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去询问哈。
0: 嗯，
1: 我巧了。四位，你说肯定其中会有一位是我的老师，
0: 对啊，总会一位愿意的吧
1: ？No， 没有，
0: 通通拒绝。
1: 对，因为一个说我现在身体不舒服，
0: 哦、
1: 我暂停教学、
0: 哦。
1: 然后一个说 ，You are a beginner，、
0: 嗯、
1: 你才要入门，那我很困难教你、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哦，我们已经在学习中了、
0: 嗯，
1: 你临时要插进来、
0: 嗯，
1: 我们的课员都满了。好、哦，还有一个他说哦，我刚好已经预约要到国外要去出国了。啊，四个，
0: 那应该你就这样就打消念头了，就说好吧，算了，我就收藏就好了。
1: 其实没有，但是我还是很伤心、嗯。对，因为我本来是很大的期待，然后也把它想得非常非常的美好，我可以学，但是忽然之间，哎，那个梦碎了，对，那你会觉得啊，有这么倒霉吗？
0: 嗯、
1: 你会，我自己都会这样子想。
0: 可是没办法呀、啊，老师都拒绝你了。
1: 对，
0: 那你后来怎么办？
1: 四位，你说一位、两位也 OK， 四位都没办法。哇，这个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难忘的事。
0: 嗯，
1: 那后来大概过了一两个月，我朋友说出去走一走啊，因为有 free market 啊，你可以，我们去逛逛啊。哎，逛逛逛，逛到我认识了我 beginner 的，就是第一次的初学的老师，他就在那边很仔细的在那边画，但是他在卖他的
0: 自己的作品。
1: 嗯，那时候其实我看到以后，我知道那是瓷器彩绘，因为我已经买了，我已经有收藏了，所以我知道哦，他亲自在那边作画，所以我就去询问他、
0: 嗯，
1: 但是在询问之前，我很小心，
0: 嗯、
1: 我先买，
0: 嗯，
1: 我先买，
0: 表示欣赏他的作品。
1: 对对对对对，我很喜欢，我很欣赏、
0: 嗯，
1: 我先买、
0: 嗯，
1: 买了一两件以后，跟他套好交情，跟他套好交情，然后就很小心的询问他，你有在教学生吗？
0: 嗯
1: 嗯。
0: 那后来当然他就收了你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对一个完全没有美术基础的人来讲的话，开始的时候应该碰到一些困难吧？哦，你那个时候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1: 不会，
0: 不会吗？
1: 老师教得很好，
0: 哦，
1: 就像现在 学生来问我说：“老师，我想学。”嗯 ，OK， 那我没有任何美术的基础、啊、，OK 吗？其实一张白纸来最好、嗯，因为老师教你做什么，你就会去做什么。嗯、比你
0: 比较听话，
1: 对对对对对、嗯，比你有概念、有思维的，哎、嗯欸，来学的话，反而你会有抵触、嗯，你会有自己的想法。嗯，但是瓷器彩绘跟一般的画画不一样。不一样，
0: 所以一般画画就是说，哎、欸，你要具备有素描基础，画、yeah, yeah. 出来才会像啊什么的。
1: 是是是，
0: 可是这些在瓷器彩绘上面并不需要这些门槛。
1: 对，你像陶制品，哇，你看那些画师，他们真的就需要具备很棒的这种就是画图的
0: 天
1: 基础，你才可以去把一下子一笔勾勒出来、嗯、就。做出来，
0: 瓷器画跟陶器是不同的，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是，
1: 对对对。
0: 那后来跟这位老师学了多久？
1: 哎，大概两年，
0: 然后蛮久的时间，就打基础的时候。
1: 对，那但是呢，两年的时间呢，哎，第一年我还真的是很投入、很认真。可是第二年，为什么他又跟我教，就是？一样的，每一年都是一样的，这些春夏秋冬都是画花，然后都是画一样的，哇，不行，因为我觉得我的技术应该蛮好的，因为什么？因为呢，老师教呢，我每次回来都一定很认真、很认真的练习、嗯。他教我一片瓷砖、嗯，我回家起码画六八片、哦，而且我也自己买了窑，每天画，每天烧。
0: 真的是有很高的热情。
1: 对、哦嗯，所以我画出我自己的兴趣，所以我的技术、嗯，我觉得，哎、欸，我好像没有输给老师。
0: 所以两年等于说把老师会的你都教会了，
1: 是。
0: 可是你并没有从此就。停下来还是找别的老师？
1: 对对对，当然没有，但是又有一个机会，我觉得一路有贵人牵引、嗯、我觉得自己在这一路上走来是一个幸运的、嗯、非常非常幸运的人、嗯、对，因为刚开始朋友介绍我，咦，怎么样去看欣赏瓷器，然后买到瓷器，再来就是认识老师、嗯、然后又跟老师学之后呢，诶，又有朋友跟我讲说，你可以去雪梨参观再来的国际展啊，真的、哦、太好了。还有就是他介绍我到就是奥克兰的瓷艺协会里面去当一个 member， 嗯，哇，那你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到雪梨去看这个国际展，嗯，
0: 所以我后来看资料哈，你后来呢，除了刚刚讲雪

0: 你是澳洲嘛，
1: 是，
0: 你还到德国啊，也去，德国飞得更远的地方，
1: 好多个
0: 然后呢，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你都在学习，学会了20多种不同的瓷器彩绘的技艺。
1: 对，
0: 哦，哇，那真的是表示说这个兴趣，你就一下去就投入，就停不下来了。
1: 一直到我现在，
0: 一直到现在，
1: 一直到我现在，我一直都还没有停止画画。
0: 那后来你又有一个啊，一个高峰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是澳洲瓷绘教师协会，
1: 对，
0: 你还得到了证书啊，通过
1: 是
0: 啊，变成他们认证的一个教师，这也是华人的第一位。
1: 哎，没有错，因为我到了雪梨参观以后呢，哦，我很羡慕摆在那边的。就是艺术家，为什么他们可以把他们的作品摆在那边？那我要怎么样取得这个机会？我也可以把我的作品摆放在那边，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他们就告诉我，你要先教2年。其实本来这只是我的一个我自己个人的 hobby 而已，
0: 对。
1: 但是因为想取得证照，那我就回来就先 share。跟我的好朋友这样子画给他们看，哇，一画欲罢不能，他们也爱上了，所以就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收我们当
0: 学生，所以你开始变老师了。
1: 对，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当老师，那我也一边教他们，然后一边画。那等到2年以后，教满2年，他们是要先教满2年够资格了，你才可以送3件不同的作品去 judge。那你要通过他们的评审呢？他们是不记名，然后26个评审委员同时就是筛选你的作品，那一致通过。26个一
0: 真的是蛮难的啊，所以现在你的作品已经我们到这个协会可以看到了，你的作品就在供在那边，
1: 没有供在那边，因为我们可以拿回来
0: 啊，
1: 我们只是让他们去评审，
0: 是，
1: 对，评审完我们可以把它拿回来，所以一得到这个殊荣以后呢，回到奥克兰他们就说你要来当我们奥克兰协会的会长，对，那他们就一直扶持我，然后我也到很多的国家去学习，学习完以后呢，回来我也就不吝的，就是去分享给他们，所以也让他们觉得说，哦，非常感动，而且他们是金头发的哈，对，我是一位第一位黑头发考上他们的。老师资，
0: 这真是
1: 证照，
0: 很不容易。
1: 还有就是第一位黑头发当上他们的奥克兰协会的会长。那我在回台湾之前，我还当了纽西兰全国的副会长。是。
0: 那至于后来瑞芬为什么决定要离开奥克兰回到台湾呢？后来他还在台湾真的就开始教起啊台湾的艺术家来进行做这个瓷器彩绘啊。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请他告诉我们。
2: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他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杨丽华，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
3: 有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扇窗。
2: 对，一定会的。
3: 你讲越怕婆婆，现在伊就怕。
4: 不过婆婆现在标准的无同款
3: 啊，
4: 标准的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改讲你爱什么标准，爱才会有迄个标准出来。不过迄个标准有准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5: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我们刚刚开始基础班呢，我们会让他先描图，描完图呢，照着图里面去画上颜色，然后一层一层慢慢的堆叠，慢慢的画上去，所以由浅到深，一直到它的完成。那上完色呢，这是第一烧，第一次进鸟烧的，这是二烧，有没有发现它的颜色更丰富了，色彩更漂亮了？再来，这是三烧，越来 越明显了，它的完成图是不是它就有呈现立体度，然后明暗度，还有整个花卉它就是完成的。我们最后会在这个盘子的旁边呢加上金，那这个就是整个完成的作品。
1: 瑞芬，
0: 是
1: 你在回国的时间，我看是在2013年哦回来的哦。那那个时候你回来之后呢，就开始推广词汇啊、哦。
0: 是。
1: 那么同时呢，还被邀请，被嘉义大学邀请啊、哦，变他们的驻校艺术家啊、哦。当时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你在国外也像你刚才跟我们介绍的啊、哦，也已经做副会长了啊、哦，也可以做你爱做的事。为什么会想把这个东西带回台湾？
0: 因为我的好朋友他是大洋洲台商的总会长，嗯，那他说老师你是不是可以来帮忙一下，因为他常到我家来、嗯、那我就会款待他，用我的瓷器然后绣我的东西给他看。那所以在他的 memory 里面呢，他知道说哦，我们家有很多我的作品、哦、对，他就说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台商不要一直有铜臭味，是不是来点艺术气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开年会的时候呢、嗯欸、我们是不是在茶点，他们在喝茶的时候也可以欣赏到你的作品、嗯、所以我就帮他邀请了钢琴师，还有拉小提琴的，还有我们一些在当地一些移民到纽西兰的一些艺术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共襄盛举，来帮他就是整合，做了一个就是欢迎的tea time 的一个仪式。那他们的年会呢一定会邀请我们的驻外代表去参加，还有我们在奥克兰的处长啊，还有一些在国外的一些长官。那结果呢，这个中间呢就被蔡尔芳代表呢，当初他是在纽西兰当代表，他看到了我的作品，他就说你是台湾人，我说是，他就说你国语讲得很好，台语也讲得很好他说这项技术不简单，很难得，而且他那时候看到我的时候还算年轻，对，他就说嗯，那你应该回台湾去做一些展出、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完全没有这个词汇，
0: 没有、
1: 哦、
0: 完全没有、嗯、对，所以就因为没有，所以他才一直跟我讲，然后他就说在还没有回台湾之前呢，你应该到佛光山美术园去做展览、嗯、所以他就帮我安排去南岛的佛光山美术园先做展览、嗯、那先做展览呢，那时候是觉西法师在那边，那满信法师他是在北岛，他也飞过去那边去参与我们的展览开幕啊闭幕，对，所以他看到说哇，瑞芬你从奥克兰飞到南岛，那在这边做展览啊，我们自己本身的北岛你都没有展览，这样子不行，那你回到奥克兰的时候你也应该到北岛的佛光山来做一次展览、嗯、所以我在纽西兰的南北岛我都有展览过，所以很有缘、嗯、今天又来到人间福报这个电视台、嗯、
1: 那你到台湾之后啊，你的作品是不是有因为回到了台湾这个土地也开始在这创作上面有一些新的元素啊等等啊，把它加到你的创作里面去，比方说、嗯、技法是西方的，可是是我发现就是你开始会在你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佛像啊、yeah. 啊或者跟宗教有关的绘画呀、啊、等等，那这些是到台湾之后才开始受到的改变吗？
0: 对，没有错，因为我刚初回来台湾

0: 展示的就是像这些很欧式的，对你一看到就这个不是属于我们台湾的，
1: 看不出说是台湾人做的，
0: 对，所以就变成他们说啊，这个会是台湾人做的作品吗？所以当这样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的想法，慢慢的我就想要把西方的技术然后加上我们东方的元素把它整合起来，把它融合在一起。
1: 而且呢，就像你前面说的啊，台湾人比较喝茶喝的比较多，
0: 是，
1: 所以呢那么原来的词汇比较多是在咖啡杯，你收藏的咖啡杯，
0: 是
1: 啊，那现在开始你也会对我们台湾人喝茶的茶具上面也开始进行词汇。
0: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之前我已经有跟你分享过，我喜欢喝咖啡，所以我在做的呢，几乎是一系列的咖啡系列。后来呢，是因为喝到了一杯好茶，那当那一杯好茶我入口以后，我看它的茶器皿，哇，是一个茶农，他自己做的，手捏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不配这个好茶，为什么？因为陶器皿它本身它是咖啡色，那我们的茶汁呢，它又是咖啡色的，那你看不到茶汤的美，还有你也闻不到茶香，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有办法做出这么多的不同类似的那种咖啡杯，我应该有办法来帮茶农做一些很漂亮的茶器皿，来吸引人家来喝一杯台湾好茶。
1: 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啊这一套啊这个茶具啊，那里面除了茶壶、茶杯，还有装这个茶叶的茶叶罐、茶仓吗？
0: 是
1: 茶仓啊。
0: Yeah.
1: 那这个也是过去没有看到过的啊。我们看到的是陶器的，你讲的啊，像这种瓷器来盛放的比较少见。
0: 大部分我们在泡茶都是用咖啡色的器皿，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好，那它不透明，然后你去承载了我们台湾的好茶，可是我觉得，好像每一户人家几乎他们的茶器皿好像都雷同类似，所以我就想说，它没有色彩。我是不是来做一些比较跳脱的、比较吸睛的，一眼就让人家觉得一看到，这个是什么？
1: 那你今天也带来很多就是咖啡杯系列的
0: 啊，然后也
1: 那我们看上面的这个花色呀啊，那么也各有不同啊。
0: 对，
1: 有的是比较写实的，有的是比较抽象的啊。那有的颜色好像是大块的，有的就是说比较局部雕琢的啊。你是不是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就是大概啊你的这个啊不同的种类的啊这个咖啡杯上面的这种绘制啊啊做怎么样的一个分类？
0: 其实蛮多的哈。你像前面最前面那个咖啡杯呢，它色彩很鲜艳很漂亮，对，那是创意的，就是很 fashion 的哈，很 modern 的那种咖啡杯。然后在后面过来的，它就比较欧式了，但是它的工非常非常的细。那后面这个咖啡杯呢，你看上面还有一个金的咖啡豆。
1: 对，
0: 所以它就 for men。就是让男生来喝咖啡的话，感觉很稳，很稳，很 strong 哈。那前面那个呢，其实它 for lady 哈，就
1: 要秀气一点，
0: 很优雅，
1: 优雅一点。
0: 这边呢，前面两个呢，墨绿色还有红色的部分呢，它是玫瑰花的展现，就是 for love， 对。然后后面有一个草绿色的，这个是。康乃馨，对，康乃馨在母亲节的时候，对我做了大概有七八个颜色，不同的颜色来呈现康乃馨，代表庆祝母亲节。
1: 在技法上面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比较困难的是哪一种是就技法上面的这个困难度比较高？
0: 对我目前来讲没有困难。

0: 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学起来比较难的是什么？
1: 没有，那初学者的话，我会把一些东西都把它做好了，就是前置作业全部把它做好了。嗯、那就是用印花的部分呢，我把它都连好了，让他们去拍打金的金色的部分。嗯，那这样子之后呢，哎，在 DIY 的时候。你如果不懂的话，你就把它刷上去，把金刷上去，然后拍打，用海绵拍打完以后呢，哎，你就可以呈现它的纹路出来。
0: 哦，是哦，
1: 这个是 for DIY 的，就是初学者他不懂得怎么样，但是呢，嗯，在台湾，我觉得大家都蛮心急的，我要快快快快快，我要很快的做出一件我想要的作品，是完成品的。那你怎么样在短短的三个小时里面让他完成一件作品？嗯，哇，你要动脑筋，嗯，所以你要把前置有一些作业先把它做好，然后让他做最后的那一个动作。嗯，那所以之后我们再把它拿回来送窑烧，窑烧以后，哎，把它整理好了，我们就可以送过去给他。
0: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呢，这只是彩绘的部分啊。那窑烧的部分呢，相信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讲究的。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瑞芬跟我们做介绍。
2: 艺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3: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让大家呢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这个技术呢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我会觉得说很可惜。
1: 瑞芬，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成品啊，
0: 对，
1: 那其实它的背后啊，据我了解啊，这画呢也不是画一次就好，它一层一层的画啊，
0: 是
1: 烧也是不是烧一次就好，要一次一次的烧啊。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么为什么需要这么麻烦、那么复杂的一个程序？
0: 其实，有很多的画风，你没有发现说，像国画、油画、水彩，它画好之后呢，它就可以马上装框。那瓷器呢，它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很琐碎的艺术。那我这边有一个范例
1: 哈，
0: 对，老师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第一烧、第二烧、第三烧，那颜色呢由慢慢的浅，然后再来
1: 越深，
0: 就是越深 越饱和，
1: 对
0: 对，这一块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哈，对，它也是一烧、二烧、三烧，但是你说这样子结束了吗？其实还没有，你如果要达到这样子的标准的话，
1: 其实
0: 这个要20次。
1: 哇，20次啊！
0: 对，那20次的窑烧呢？当你中间有一次它叠的颜色叠的太厚的时候，它的表面会破掉。还有就是，当我们在作画的时候，你必须戴口罩，因为有时候你偶尔会讲话。
1: 对，
0: 当你讲话的时候，口水
1: 一点口水沾上去。
0: 喷到，对，它烧了以后，它出来它就一个洞钻进去，
1: 对，
0: 你很难想象哦，
1: 对对，
0: 所以画这些东西呢，都要非常非常的

0: 土的时候呢，你必须穿，你没有冬天，你绝对不能穿毛线衣。
1: 那个毛粘会粘上去，
0: 没错，
1: 对不对？嗯，
0: 它会飞。
1: 嗯，是哇，那真的要非常小心。
0: 那些毛衣，它有棉絮，
1: 毛絮，
0: 对，它会灰。所以
1: 而且肉眼可能看不到，
0: 你看不到，
1: 对，
0: 但是烧出来它就会一条线在那边，
1: 对，就呈现了，啊，
0: 你就毁掉了。哦，所以我们通常会在无尘室，那最好是一个人在画室里面画画，不要有任何的人干扰，
1: 不要增加变数，就风险就高了。
0: 因为你走动以后，有可能会去影响他的思维，或是说你身上掉下来的一些棉屑啊什么的，你就会被他给附着吸到。
1: 那另外呢，当然现在你是一个创作者了哈，但之前相信现在很多朋友跟你一样也是收藏家的阶段啊。
0: 那如果台湾很少
1: 如果说今天有人看了我们的节目想要收藏啊，或者要懂得怎么去欣赏这种词汇的艺术品啊，你会教我们怎么样看，比方说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就是说也许说非常困难或者说非常完整的一个艺术品。那我们就以这个作品来讲的话哈，比方说哪一个部分以手绘来讲的话，因为你刚刚讲说可能要一层一层的涂，又不能太厚，对不对？那又不能太薄啊。那以这一个作品来讲的话，哪一个部分啊，例如说你分了多少层的这个颜色把它施作上去，这个背后的这个技法部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刚刚开始呢，你要先做这个蓝色的底部。
1: 哦，蓝色先。
0: 那蓝色的底部你有可能要三次烧它才会够饱和。那全世界呢，蓝色、红色、黑色是最难烧出来的，对，那这个是宝蓝，宝蓝的颜色，它就很漂亮，你有没有感觉它很美？
1: 非常美，
0: 对，所以先把这个蓝色的底部先做好，做完之后呢，你开始来画里面的图案，那里面的图案呢，它是两边，对，它是两边，我转一下，
1: 另外一面是不同的图案。
0: 对，那你画这一面呢，你要先烧，为什么？因为你的手这样子拿着，这样子在画的时候呢，你会去 touch 到后面，
1: 碰到就会对有留下痕迹了，
0: 对，所以不行，所以你只能画一面烧一次，然后这一面画完你再烧，然后重复这样子反复大概十几次以后，当你觉得它的色彩都很丰富了，那你才有办法把笔停下来，那之后呢，你再去把这些金给画上，
1: 这是最后一步，
0: 对，这是金永远是在最后的时候再把它你上金的时候，等于这一件作品已经是完成了，是，对，然后这些就是跟这个一样，慢慢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一直到它的颜色很 rich。很丰富的时候，你才停下笔做一个 ending， 做一个结束。是，
1: 那你回台湾来教学啊，那么也现在也十多年了啊，那不晓得这十多年的这个教学经验里面啊，你对于这个词汇在台湾的一个发展啊，你的一个观察上，觉得它的未来的可能性是怎么样？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1: 那你跟学生的互动，对于学生
0: 跟学生的互动非常好，因为这些学生都跟着我十几年了。对，那我一直都在嘉义，那一般我只收十个，所以基本上全部都是满的，除非有学生他有重大的事情发生，那他离开，那才有办法再补进一个，因为我只有一个人在传承，你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教一直教，那你也因为我没有商业行为，所以只有去做一些展览，让有来参观的人知道说有瓷器彩绘，所以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偷偷问那个小姐说，你怎么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的广告，所以你怎么样去找到我？对，因为在台湾瓷器彩绘其实很少人知道，
1: 很小众，
0: 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没有在做一些广告，或是说 到处

0: 去宣传，所以知道的人非常非常的少。
1: 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独立工作室的一个艺术品了啊，这样的一个产出，所以不太容易受到这个大众媒体的关注啊，
0: 是
1: 这样子，
0: 没有。
1: 所以那么你回国已经这么久了啊，那想起来啊，当年在这个奥克兰
0: 啊，
1: 那个时候可能刚去还是个家庭主妇，
0: 没错，
1: 跟那样的一个生活，甚至你没有移民之前，其实在嘉义也是过的贵妇般的生活，他应该是这样讲，跟现在这个收了十个徒弟教学，我觉得人生改变很大啊。那你现在觉得这个？这个有了走上词汇的道路之后，跟你过去的人生来比较的话，你觉得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有什么感想？
0: 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快乐。哦，
1: 怎么？为什么？
0: 因为你有，然后你有机会去付出，然后帮助别人，然后看到他的成长，你会很开心，对。所以十年后，我觉得最近学生很积极，也非常努力，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成长，看他们的成就，因为传承是我的使命，我觉得，对，因为很难得你一个人可以到国外去，然后一路上走来有贵人的扶持，然后一路上走来，就这样子学了很多各方不同的技巧，通常呢。我有询问过他们哈，对这些艺术家呢，他一生呢，他如果画玫瑰，他一辈子他都在画玫瑰，所以他的作品一放上去，人家马上知道这是谁，这个作家是谁。那画鸟的，他就一辈子他都在画鸟，像画猫咪的，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也被取名叫 Kitten Lady 啊。对，那我呢？就因为收藏而投入了，所以我的野心比较大。人家说很 greedy 的一个艺术家，
1: 没有，你比较努力了，你也花比较多的时间投入。
0: 因为你收藏很多，所以呢，你会想说，
1: 每一种都喜欢。
0: 对，我这个也想学，这个也想学，但是我都要学到顶端经典精华。所以我就不惜重金礼聘老师，只要。他开口多少钱，我就回过去。那刚开始你有问到说，花很多钱，其实是因为你的来回飞机票，还有你的住宿，会让你花很多很多的钱。
1: 是，我想呢，能够生命当中找到一个让你可以愿意付出热情啊，不管是时间、金钱啊，那的投入都无所谓的。那这样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啊，因为等于是整个生命有了一个寄托。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啊，那么瑞芬老师跟我们做的这个分享啊，
0: 非常谢谢。
1: 那么如果过去你对词汇感到很陌生的话，希望今天看了我们节目之后，下次看到瓷器，不妨可以停下来啊，驻足多欣赏一下。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欣赏，那么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重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老公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那点的金满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顶得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七五的花布，嗯，这份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要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山的宗峰寺，八宗兼弘，僧信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学横弘修，民主行事，六合教团，四众平等，政教释法，和而不流，传统现代相互融合，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0: 好，这边你看，这边挖个洞，有没有？很特别，而且你看斜斜的，有没有？然后啊，这边你们可以用什么？斜的，注意看哦。我等一下，我给你们评分，看谁做最。
1: 越南嫁来台湾，以25年的新住民武士方恒，正在为新北市林口、八里几所小学合并进行暑期新住民多元文化课程。这天课程内容有认识越南服装和越南语教学。
0: 我小的时候，是我还没结婚的时候，我会做衣服，对对对。然后自己也很喜欢这传统服饰，所以呢我会研究，对对。然后就让他们做，就觉得比我想象中还漂亮，对。那我想不到每张都不一样，对。你在画谁？画我吗？
2: 画妈妈。
0: 妈妈啊，对啊，好，妈妈会穿高跟鞋哦。对，好啊，很棒。自己画妈妈，不然就画老师。

0: 来，这怎么念？
1: 熬夜。
0: 来，再说一遍。
2: 熬夜。
0: 对。来，今天是我要让你们体验自己做本口，好。我每天准备让他们吃的，每天都不一样。每天早上大概五六点我就起床准备这些，对啊，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他喜欢比较重要，对，我不只是教他们语言，然后就还可以就是做他们的胃口的胃，对啊。
3: 有的吃，有的玩，活泼又生趣的情境式上课，让小朋友在课堂上有更多的学习乐趣。这堂课中，色香味俱全的越南煎饼，慢慢把越南语的字汇留在小朋友的脑海中。五世方恒的女儿陈慧媛第一次担任助理小老师，也勾起了她的童年回忆。
4: 其实就是小朋友他们也很可爱，然后也是第一次这样看妈妈教学，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就是之前妈妈也是这样教我的。对，因为我是妈妈第一届的学生，然后就想到哎，妈妈那时候也是这样教我的，就觉得很酷。
0: 来，关楼，来，要跟我说什么呢？好。因为我知道说有很多新住民的第二代，他就是会怕人家知道妈妈是越南啊，说印尼等等的，他不敢讲。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可惜。所以呢，就是从那个暑假的时候开这个班，让他们就是多认识妈妈的母国的文化。那我鼓励他们要学妈妈的语言，就像我女儿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就给她一个习惯，就讲粤语。那长大的时候呢，她有双种语言，那也可以去找工作，也比较方便。
5: 家有三个人，可是不管多忙，只要是早点回家的话，我都会煮晚餐。因为，我的小孩、我的先生都喜欢，是我煮的饭。
3: 一天的工作告一段落，傍晚时分，他赶回家准备晚餐。先生一直很清楚他在外的辛劳。总是希望他别太劳累。
6: 我跟他结婚以后，就是他自己也蛮努力的啦。可是我是很不想让他说那么辛苦，可是他做得很快乐，我就支持他，让他继续做下去这样。
3: 18年前。为了家计的他，在工厂工作时不小心被机器切断了三根手指，这场意外改变了原有的生活。
5: 不然之前我刚受伤的时候回到家，我一个人在家，然后要弄热菜，然后我的手这样子没办法弄那个锅子，对啊，只能看看得哭而已，而且要克服自己。要想什么办法才能生存下去，对。
3: 在医护人员建议下，五世方恒用手工串珠进行复健训练，如今右手已能灵活运用，现在他都还留着17年前做的串珠，有些卖掉了就用照片留念。
5: 而且他们会买我的东西，就送给别人当做礼物，然后一方面也是给我一个支持，给我一个有小小的收入，对。所以那个时候是找不到工作，然后多做这个来赚一点小小的钱，然后帮他们缴学费。这个就是4年。

0: 再来1995年就开始去做手术，大概1995年到1996年那段时间，一定赶快去做复健，然后算住住等于是在做复健。
1: 嗯，这个是我高中毕业，三名高中毕业，
0: 这101年的我，对，手也受伤啦，101对，没错。
2: 那我那个时候呢，手这样子去哪里找工作都会被拒绝。第一是新住民，第二他看到我的手这样子，他不接受。也许他觉得说我根本都不会做事情，然后做的做不好，做的比别人慢。我能了解那个那个时候的老板们的心态，我都体会到。可是也是从那个时候我被人家拒绝了，我才更努力，然后去找很多很多的工作，也许是不用到手，假如说我去卖船票，也不需要要搬重的东西，只要是努力在工作就可以了。再来呢，我觉得是现在我的工作教学也不用劳力，就是用搬重的东西都不用，只要是认真的学习，认真的教书就可以了。那所以呢，经过这段时间，我们的新住民也得到大家的肯定，所以呢，工作会越来越好。
0: 我们站这里可以吗？
3: 对啊，
2: 好，很棒。
0: 对，好，可以，可以下来。对对对，
1: 乖。
0: 好，在哪页呢？
4: 虎视方恒的另一个身份，就是在巴黎卫生所的志工通译员。这个岗位一站就是17年。
2: 因为十几年前的话，就是每个卫生所一定要有一位通译员。那刚好那个时候是我在巴黎国小的夜补校，然后得到这个信息也是。卫生所要找人当通译员那班上老师觉得我中文还可以沟通的话，那我就来这里应征。那刚开始我还以为说我来这里就是会一般的通译而已，假如说有很多姐妹们她刚来台湾的时候中文她听不懂，我就在协助他们这沟通的方面。可是服务多了之后，那我发现我不只是一个通译员有很多姐妹们她知道说我每个礼拜三的早上我在这里，所以呢她有遇到任何的困难，假如说比家暴或是找不到的工作等等，她会来找我协助。
5: 稍等一下哦。
6: 方恒跟我从他因为职灾，然后再来我们卫生所当志工，然后后来变成通译员。那这段期间，我们对于那个一些新住民，就是早期其实越南的新娘来的蛮多，到现在还是陆续会有一些。那我们就会比如说有做那个新住民的健康检查的部分，那他就要来帮我翻译对这个部分。那当然有一些有家暴的妇女，我们也会有所透过她，然后跟社会局的这个部分去协助，所以我觉得她在这一方面其实帮助蛮多的新住民的部分的。对对，事实上我觉得非常不简单，就以我们来讲不见得我们都做得到，可是她真的是很努力，这样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的这样子慢慢的累积，这样其实上非常不容易耶。对，所以其实她是我的好姐妹，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对，对，所以很辛苦啊。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对，真的是很不容易。对，对，很不容易，真的。对。
7: 哎呦，天！

为了帮助更多和自己有类似生活困境的越南姐妹和新住民，五十方恒在巴黎市区租了一个小工作室空间，成立了巴黎新住民关怀协会。协会一年三节和冬令送暖，都会分发许多物资给附近区域需要物资的新住民姐妹，并积极协助新住民获得社福与就业资源。

0: 因为我们来这边还没熟，但是有他，他熟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帮助很多姐妹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说我会，有时候我朋友不会，我介绍来去做问他这样子。有他的帮那个就是帮我们是很大的忙了，就是感谢的，就是感谢。嗯，
1: 有刚来的时候啊，老师帮忙他们两个进学校啊，帮我搬那个他们入学的，一直都帮忙到现在。
2: 入学之后呢，他听不懂中文，然后我就协助他，就假如说老师讲中文，然后我就用粤文来翻译。然后他现在已经读国语，对，国中了，对啊，成绩也很棒。
3: 一年级过来的时候，老师有教我波波吗？讲中文，
1: 翻译给吗？
3: 他帮我翻译中文，
1: 对，帮忙很多了，谢谢老师，
4: 谢谢，
5: 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0: 谢谢老师，
4: 好，不客气，
2: 好，再来。
6: 只要有机会，他都会积极介绍越南姐妹们或来自其他国家的新住民报名就读他的母校巴里国小夜补校。
7: 来，过来喽，好久不见啦，快坐。
8: 晚上到巴黎国小来，一起来读书，读书是好事。那新的学期，新的开始，那校长祝福大家一切学习顺利，更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的健康。好，谢谢大家。
9: 谢谢。欢迎我们巴黎新住民关怀协会的理事长武志欢。
10: 还有校长就很用心的不断的有开夜补校，你们才学到中文，对不对？那以前我刚来的时候，我想学中文也没有那个环境，可是有这个巴黎的夜补校了之后，才有今天的我。对，所以呢，我鼓励姐妹们就是多多学习，就是。从有学历了之后呢，你们又会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祝你们就是学习有收获满满，学习顺利，好不好？
11: 好，
10: 谢谢你们，谢谢。
6: 巴黎国小夜补校开学这天，是已来台25年的越南新住民阿鸾上学的第一天。阿鸾也是在武士方恒的鼓励下报名就读了巴黎国小夜补校。
12: 那今天第一天来上课，对不对？
13: 对，第一天来。
12: 那心情怎么样？
13: 有点开心呢。
6: 像阿鸾这样在台湾几乎面临生活断炊的姐妹，一直是武士方恒最关心的对象。
13: 介绍工作有了，他有帮我了。刚说我想白天上班嘛，晚上我要打工，点点找钱，给房租了。

0: 不止终身学习，积极向上深造。他周间则在新北市多所偏乡国小里教授越南语，除了推广给下一代越南的母国文化，也圆了他童年时想当老师的梦。
1: 中文，班级，我们。
2: 所以接下来是几年级？
1: 六年级，六年级，对对对，因为多元文化的课程，对对，会跟这边不一样。可是我们也是从课本延伸。好，有看到我昨天漂亮的衣服了吗？拜拜。好，这个是多元文化的课程。跟一般的课也不一样，可是我们是从一般的课，就是教育局那个课本课数，我们在延期了。那现在是我让他们学，就是平常的用语，就是词汇啊，假如说飞机啊怎么说？对，用越南话来说。
3: 好，
1: 买
3: 拜，
4: 买
3: 拜，
4: 买
3: 拜，
4: 买拜。
1: 哦，要好好的说话，来再说一遍。
3: 恭感恩巴美，
4: 恭感恩巴美。
5: 我很讶异，就是因为吴老师我们来学校很多年了，很讶异他可以上得这么活泼。因为吴老师是越南人，他不是台湾的小学老师哦，可是他上得比台湾小学老师还要活泼。原来是因为他妈妈本身就是小学老师。那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有耳濡目染啊，所以他有很多教学的策略跟方法可以教孩子。
6: 我觉得老师也教得很棒，因为就是教了我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越南语的语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句子。我要跟老师讲说，谢谢老师教我那么多越南语，我以后也会去，就是教别人或者是分享，就是一些事情。然后谢谢老师。
1: 因为我觉得是，来了幸福国小之后，那小朋友他是很活泼、很可爱，虽然他们都说，因为觉得老师上课很好玩，有好多东西可以吃，他们才要来。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学习能力也很棒，只要自教，他们都很快就学到。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虽然学生这么喜欢我了，那我一定会要来跟他们，就是我们多就是传我们的越南的文化、越南的美食，让学生都有学到，都有收获。所以不管怎么远，或是排很多的课程，我还是保留这个时间，要留给幸福国小。
0: 奔波赶场教授越南语，伍氏方恒有时也乐于受邀担任台越文化交流讲师。
1: 老师，站起先。先看我一下，你们拿到这个饼，你们先把东西排好，可以吗？分水，第一个动作分水，再来一个小黄瓜，一片小黄瓜，记得每一样东西一点点就好，不要太多。折好的时候，我们来卷。好，就是第一个，我就是说越爆越漂亮。好，老师们可以做的，来我做第二个啊。
7: 这里有牌子，
8: 对，我们
9: 经过伍氏方恒老师的介绍，然后可以了解跟认识到许多越南跟台湾文化的差异，然后甚至是伍氏方恒老师有提供，就是让我们可以自己去制作越南春卷的部分，然后我觉得这活动很有趣，也很新鲜。然后再加上老师刚刚有先前在分享的时候有提及说，在一般跟国小学生甚至是国中学生 在越南语互动的部分的时候，他也会亲手带孩子们去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透过孩子们这样子去体验一个文化的部分、饮食的部分，然后甚至是文化生活的部分，然后可以让孩子们可以学习到很多，然后可以学到尊重跟包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8: 那我们申请这样子的多元文化的研习，因为其实在我们学校现场会有蛮多的新住民的小朋友，那其实老师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或者是文化差异的不同的体验，基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会申请这样子的老师的研习，希望透过美食啊，获得一些风景点的观赏或介绍，让老师多一些些不同国家的视野。
3: 请问你们是第一次包春卷的吗？对啊，太好玩了，对不对？
10: 他是你对，很有你的那个手抄。
11: 可是我看到老师他们就是在包春卷的时候很开心，那这是我的荣誉感，对，那是我是觉得我很有成就感，也是让老师们可以多认识我们的越南文化、越南美食，然后带给班上的小朋友多认识我们。
0: 这天是八里国小叶补校的毕业典礼，十位毕业生中有台湾人，也有来自越南、印尼、泰国和南美洲等各个不同国家的同学，一同庆祝这个开心的日子。
12: 非常感谢理事长，就是一直为我们新住民帮做了很多事情，那又是鼓励我们说那个国语中文是一定要学会的，这样那学会了也会帮助我们工作的方面还是什么生活方面都是可以帮助的，非常感谢理事长。
13: 以前我们刚来是没有认识那么多的好朋友，跟姐姐带我们去参加新住民的活动，认识很多姐妹们的。
14: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由三年前她的鼓励，大部分由她的鼓励而过来了。今年呢，她能够为这个新住民的关怀协会进一步在他们毕业典礼来进一步的。

0: 关怀，我觉得这是一个延续下来，没有让他们觉得哎，姐姐怎么中断了，而是姐姐持续一直在关心我们的，理事长一直在关心我们的。
1: 因为我觉得来的不同国家，主要是我们在台湾是我们是一家人，那也是有一个缘分才能同一个学校毕业的，那我都会祝福他们，就说学业顺利，那也鼓励他们说如果是遇到任何的困难也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有芳涵姐姐在，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就是解决那个困难。对，我会保护他们，我会守护他们的。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所以我们之后会缩一条翅膀，然后再砍灯，然后不然就这边再把它凹打个凹槽，再装一个砍灯，在晚上就可以发光，可以有效一个效果。对啊，那啊这边就是我们之后办公跟那个多功能的育才空间嘛，然后这是我们的商品贩售，然后这是我们的侧门跟回廊。
1: 和身兼工地主任的业主巡视工地，讨论施工细节和验收期程。这个位在竹田乡的暗场，是业主家族为了回馈故乡，特别购地建造的私人美术馆。
0: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之后育才中心的住宿区啦，就有些伙伴团体或短期，他可能来这里讲课啊、讲习之后，可以住短暂的居住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跟东和营造也配合很多这个案子，也算是老朋友，因为他们刚好就是竹田人，然后他们想要再回家乡盖一个属于竹田的美术馆，所以当初知道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也蛮开心、期待跟紧张的，因为说实话，一个在地的美术馆算是蛮特殊跟。

0: 建的啊。当然我们事务所其实都有做过一些类似艺廊或是展场的空间，比较小规模或中小型规模都有，但是这种完整的一个园区的美术馆的完整性跟特殊性是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接到类似这么完整大规模基地的一个美术馆的规划设计案。
1: 也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啦，或者是这种缘分，就是刚好这旁边有一块空地，那我们就是买下来让它做个办公室。那当然就是跟基金会这边做一些合作啦，那个就是能够吸引一些什么艺术家啦那种回来做自己的作品，有个空间可以展示这样子。
0: 灯光计划之后，我们那时候选了一些灯，就是
2: 投射灯
0: 跟那个景观的造型灯嘛。然后我们这个可能就是验收完之后再做，跟景观一起实做就好了。啊，想说那个凹槽的立面这样打光之后，凹槽立面会比较明显跟好看。
3: 规划作为艺文展演和地方创生的场域，两人边走边看边讨论。每个细节都不马虎，只为了在这个南国小镇里用建筑呈现不一样的风景。
1: 因为从事这个就是营建营造业这样子，那刚好遇到建筑那么棒建筑师，那也刚好遇到就是刚好也是有这个机会来盖到这边。那当然这过程中就比较不太一样，是说边盖会边想说那这之后要怎么做这样子。对对对，那我可能会比较不像传统说在盖房子，然后我们可能有书面这样图就照图施工。可是你有时候你会考量到说，那我盖完之后要做什么？对对对对，那就是这个细节部分就会常常会跟建筑师这边做讨论。
0: 张董本身就是竹田人嘛，所以他们希望用六堆学的核心价值就是宣导跟发扬客家文化跟六堆文化嘛。那我们就从这个概念里面去做一个建筑设计的发想，然后我们就去找到了一个客家的活房的三合院的概念，然后利用中庭的接天接地，把不同建筑物跟美术馆的机能串接在一起。所以大概也是透过了几次跟业主的讨论跟整合之后，才确定这个伙房跟合院跟中庭的概念。所以我们才会用三个中庭的元素，把每个建筑物跟机能全部会串在一起，包括天地啊、自然景观跟人文跟产业的东西。现在改成景观的话，那就可以我们这边可以改成一些木料，或者是竹子，或者是塑环木的材质啊，就是跟绿色的景观可以做一些搭配。
1: 可以啊，
0: 可以稍微有点变化。
1: 对啊，
0: 大概就做一个调整。地方的美术馆应该在屏东县算是蛮少见的，所以当然会有一些乡长或是地方人士的关心，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大家对这个地方是蛮多期待，比如我们盖的过程中，就很多人一直来关心我们，说美术馆什么时候要成立啊，为什么要盖美术馆啊，什么时候要落成啊，什么时候要卸土等等。那我觉得这个会变成一个地方或是竹田的一个未来有趣的一个发展的潜力点，我觉得蛮好。包括附近很多公共设施也一起完工，然后很多人都会经过来竹田啊，好像我们做这件事真的有达到某一种宣扬竹田跟客家文化的精神的元素，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过程。

带方向的位置，我们都有做比较大范围的开窗的设计，所以你在整个回廊跟空间中游走的时候，可以通过窗户去看到蓝天，去看到树，那我会把它框成一幅类似画的感觉。那其实这个在大概就是建筑风建筑园林里面讲的框景跟借景的效果了，其实也符合客家伙房的接天地跟自然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手法引用到这个案子里面去。所以有些窗户在楼梯上下过程中，你会看到蓝天，你可能从二楼往下走就会看到下面的树，因为视角的仰角跟俯角的关系。可是从你从一楼走上二楼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窗户朝向天空的时候，它会反映现在不同季节四季的一个天空的变化。我也觉得这是蛮有趣的过程啊，就是你在建筑中移动跟感受的时候，你可以去体验自然啊、四季啊、时光跟时间的一个推移的变化。

0: 光是加啊，颜色是减啊，所以如果说小心，我把这边遮一个颜色掉，好，它就是两个颜色不同的。那其实 RGB 它可以去做出，文献上是写可以16000色啦。对，因为每个 RGB 都有个色阶，就是255个色阶，所以你就255×255再乘以255。嗯。
1: 带着事务所的同仁和实习学生到灯光设计及灯具制造公司进行参访，对李科仪来说，建筑是一个必须与时俱进的领域。因此，透过这样的学习之旅，提供大家研习的机会，也是事务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
0: 这个叫高亚纳灯，在这个环境下，你能看到就是25个颜色而已。那这个是 LED， 它的隐色性是比较好一点，就到90了。好，现在 LED 差不多都应该要到90。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红盆花的用的颜色，我们就看树叶的部分，看这个树叶是不是就是很绿嘛，对不对？可是，在高亚纳灯的话，那个树叶看起来有点像那个黑色的感觉。
1: 不只透过实物向大家说明各种灯具的特性和适合的场域，在照明规划上拥有丰富经验的业者也藉由现场示范，让大家感受照度和色温对人体情绪的影响。
0: 好，那我们再把色温再开始慢慢拉高，照度还是尽量维持在400到500之内，你发现会越来越亮的感觉。好，所以98也许可以看情况，很热的夏天，或者是说想要多买一点能力，我们把照明把它调回到3000K。
1: 而关于灯光在环境中的运用，还包括这个。
0: 所以你就想象一下，如果猪都待在猪圈里面，跟我们的人都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久了，是不是大家会起冲突，会想要打架？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灯光去让它柔和，所以看起来会有点偏红的感觉，就是要让猪只的情绪能够放松。那放松之后，它就可以。它其实猪很会吃，我们不需要担心它会不会吃。我们要担心它打架，因为100头猪里面，你只要打架，一定会死1头到2头猪。所以说，我们是利用这个灯光去缓和它的这个情绪，那我们去提高猪的存活率。

0: 因为这个行业真的很难啊，我不相信有一个建筑师可以说他100%全部了解，真的很难，这个行业真的很困难，你连一个混凝土灌浆你都可以研究一辈子。
1: 对啊，
0: 盖房子的逻辑跟步骤我们都知道，但很多美感不知道，包括你今天灌浆的天气，或是哪一间产品，或是绑钢筋的美感或是角度，真的都不一样。光灌浆这件事情就很复杂，你跟叫谁的料，叫什么添加剂，你要灌曲线、灌截角，那你中间有什么钢筋，有很多管线，每个都不一样，所以真的很难啊。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建筑师重点是学建筑设计，盖房子是我们也要学，但一定不会有现场来的厉害，因为他每天都在盖，真的要跟现场学习啊。然后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收，或者我图要怎么改，才未来我的图会更漂亮，它更好盖。
2: 啊，要上正确嘞！我来讲，要上正确，你咧差折有诶无？所有诶拢是爱贵输
0: 诶。盖房子就是个一比一的劳作啊！你每次经验都不一样，而且我们盖房子都流派，很多师傅的美感跟绑钢筋的方式不一样，跟屏东跟台南，因为我们台南有案子，所以我们上礼拜去台南监造之后，发现台南绑钢筋的方式是比较传统，还有文武接，它会接一个斜向的角度。屏东早期也有，但现在没有这样绑，因为比较累。这其实真的是学不完啊。现场的状况真的五花八门，很多东西可以学跟可以了解，其实很好玩的，所以我很常去现场看，然后包括是一些修刷啊，或者一些改动啊，我觉得他下午就要灌浆或者要做，我去现场我一看我就要知道这东西对不对，有没有做错，要不要改啊，如果我都不知道，他做下去坏了要怪谁，我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什么东西都得学，土管、建管、法规，钢筋、模管、水电、投资与选材、空间性、灯光、色彩、色温、物理环境，我全部都要统合全，然后告诉他这样做好，而且我瞬。

0: 口读出来的。
1: 这个其实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在做的时候，他画对面有一个国中，然后国中在上下学时间其实人潮很多，所以广场留在这一处，让他们人进出可以在这边做滞留，然后侧边也是啊。这边是因为需要另外一侧的住宅，他们需要有出入口，然后这边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出入口这样子。
0: 所以缓冲居留这边是人潮从缓冲区进来，在主要的室内的玄关跟大厅，然后再从梯口拉到二楼跟三楼。
1: 对，因为二楼跟三楼它好像是不同级。
0: 那为什么这边要开一个侧门在这边？
1: 一开始是想说这样子。
2: 用心审视和实习学生仔细讨论，除了带实习学生到工地参观学习之外，李科毅也腾出时间指导学生所绘制的设计图。
0: 那你在画平面之后，哪个地方会觉得卡住，或是不知道怎么思考？
1: 哦，其实那个时候不太知道，就是超级市场到底要怎么去排，因为过去自己在逛的时候都只有逛前面，就没有到后场空间看过，所以也不知道后场空间大概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0: 了解。那其他楼层呢？
1: 其他楼层其实单纯是把它框出一个位置而已。
0: 电梯两台电梯，这样就吃掉400公分了，所以这一格的楼梯这边尺寸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如果从那边进来的话，其实大厅可以收成同一个梯扣就好了。所以这边可能会一个铁卷门，然后你货就可以进到里面去。对啊，所以你的后场动线应该就会从这边去运输。
3: 我之前最崇拜的建筑师是卢康，就是美国一个有名建筑师，但是他没有得过奖。可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他很重实物这一块，只是他的哲学性也很强。然后在我的眼里，其实哲学性强的建筑师是远大于实际层面的建筑师。只是我来到事务所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建立在那些实际层面上的建筑师，就算有了哲学也没有用，因为建筑它是一个落地的艺术，它不可能就是建立在一片荒芜上。就是不能只有那些思考，
0: 它可能会在这里是最好的位置，这一角其实当你的装卸位或者你的仓库是最好的，然后这边就可以留给卖场
4: 完整的。
0: 对对对，我直接真我后场这边全部收掉，就没问题了。就我这一场就可以。但实际上其实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赔钱的事情了。花两个月的时间安排一些课程，带他们去看，你带他们去看，你工作效率会降低，然后这个东西又没有钱收。但是我觉得是社会责任啊，因为我们也是从实习这样出身，先有能力的，有这种余裕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传承这件事情。当然，他们实习生未来会不会走这条路，我不知道，但至少让他们快速理解这个产业要干嘛，可以干嘛，该学什么，让他知道哪里不足，然后赶快补足。如果他们有兴趣做这个产业，好好补足，赶快努力。或定下心来，我觉得比较大的用意是定下心来，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学不完，所以你要赶快定下来，才能努力的累积跟学习。
5: 入口在，
0: 所以我
5: 是，
0: 所以入口从这里进来，大厅呢？
5: 我想说从这边开始，
0: 对，就是大厅，
5: 对，然后没有这边是一个半开放的市集。对，这边落住。
0: 这边落住，然后这边它可以人可以这样子这样穿梭。
5: 对，然后这边是一个中庭，就是算是一个阴道的路线。然后我这边就是想说，透过铺面去带领它的行人流的路线这样子。然后
0: 建筑板就需要传承嘛。我做过错的东西，他们不要再做了。我觉得这就是这种传承啊。可能跟我爸影响有关系啊，就是他觉得我能教就教，能传授就传授，就是共好嘛，你好我也好，我们就会完全不藏私。因为很多可能传统在师徒制或建筑师会觉得我这个不要跟你讲，我这我也要了，你没要不要跟。我觉得不用，因为世界跟这个世界跟环境是大家的，大家越做越好，这样不是很好吗？这个整个都市就越好，不是很棒吗？
6: 我是住新北，然后三重的。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我想说，其实想要来屏东玩，或者去山上或海边之类。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其实是学校老师，就是大一老师，虽然他没有教过，只是那时候就是觉得对他印象就很好，然后就想要。

0: 这边实习这样子。哦，因为之前其实有去一些可能室内工程实习，然后可能去工地的时候，其实你可能知道，你可能好奇说这个是什么，但是其实可能设计师或是师傅不一定会告诉你。我觉得这边建筑师跟工地师傅都蛮愿意分享的。
1: 到事务所之后，就会接触到现实面的问题，就是一些法规啊，然后工法。因为在学校可能做歪七扭八形状是都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可是到了现实生活的时候，工翻做不出来没办法，或是法规不过没办法。那在事务所这边，就是他们带我们一起去实地工地勘察，或是实地案子给我们去接触的时候，就会发现到说，就有点像是把我们在学校那种发散的想法把它拉回来到现实，然后就会让我们更知道现代的建筑，台湾的建筑产业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们有办法什么东西是可以先做出来的。对，
2: 我实习的时候最后一天都会跟他讲，因为我是你们学长，或是因为我是你前辈，所以我会把这些东西全部跟人讲。当有一天你们有能力的时候，去开事务所或是开各行各业的时候，遇到你们学弟妹或是遇到建筑人，你要全部跟他们讲，他们才会学得比较快。因为这一行真的是很好玩也很痛苦啊。我其实有时候到现在做完之后，比如说案子做完或是设计定稿，我会一直怀疑说这样做好吗？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这样做会不会不够好？如果我这个案子可以重来的时候，我要怎么修？其实我每天都会充满这种问号跟怀疑自己。当然，这就是一个建筑师跟建筑设计的路程啊。

0: 那这展览的发想其实主要一开始我们是针对于我们经手的这一块基地，就是现在我们所在这个旧的救国团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整修跟改造。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在这块基地附近的一些历史，其实对于整个屏东市的一个过去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当然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把它纳入进来。那也从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点，我们有跟我们的主管机关，就是屏东县政府劳青处去申请说，我们可以办一个这样子的展览，让市民还有啊我们这边屏东县的附近的一些邻里，大家都能够更了解自己的土地。
1: 希望民众更关注这片土地的历史脉络，也能思考未来建筑面对气候变迁所能展现的可能性。三屏建筑特别携手屏东县爱乡协会，策划穿越阿侯城数位人文特展，带领观众透过建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起来关心我们所在的环境。
0: 那未来的部分其实是我们三屏建筑跟逢甲大学建筑系去做的一个业外活动的配合，我们就是用2045未来宅不宅。那为什么会用2045这个字，就是因为当初我们在查的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网络上有一种预大胆的预测说2045年的时候其实会是一个全 AI 然后全未来的一个生活跟环境，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所有的科技介入我们基本上都会有蛮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也鼓励学生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去思考在未来的时候房子该长什么样子。那以这块基地为例的话，它其实是在我们屏东的雾台乡的一个山坡地上，那是在我们的雾台的长老教会的附近的那一块山坡地，它的远望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山谷跟生态。那学生就开始去思考，就是从原住民的角度去思考说，原住民他们从森林里面长久以来就是在跟森林共存的一个族群，那他们在跟森林环境里面产生的一些过去传统习俗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互动关系，在住宅在未来科技这么发达的状况下，是不是可以没有必要再盖得这么大，没有必要再用水泥或是钢筋去把它绑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量体来去破坏这整个环境，反而是回到也许像过去就是在树林间在山林间去做一个休憩动作，所以树屋这个概念就被它拿出来当做是这一次设计的主轴。那跟以往树屋比较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他提出来这个树屋是属于比较临时性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建筑，所以就是不用久居，我们也许住了一段时间想把它拆掉就把它拆掉，然后恢复成原来自然的环境，让它可以这一片土地可以

0: 被继续不断的被利用，而不会造成永久性的破坏。那第二是在这个树屋跟树屋之间，其实它是有动距蛮大的一个差异。那学生的幻想就是，他可能未来的人可以乘坐着飞行器，直接就是从一个 A 树屋直接到 B 树屋去，所以他可能 A 树屋是他的客厅，然后 B 树屋在100公尺外，他就背着飞行器飞过去，去做另外一个吃饭或者是交易。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其实他想象的就是跟大自然的生物很像，生物它的巢穴可能居住在这个地方，但它会去另外一个地方猎食，它可能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探索它的新的生活的可能性，所以它就取这样子的概念来把所有的住宅空间不一定是要全部都在同一个空间内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投资成树屋，然后发展出这样子我刚刚讲的飞行的方式来去重新建构他们的社交跟他们的生活圈。
1: 而另一件作品则让建筑成为主动回应环境变迁的主体。
0: 那这位同学他的基地是在我们的东港的大鹏湾附近，然后他有观察到就是在东港的大鹏湾这附近，其实他会有一些些的气流的影响，然后这个气流所带动的影响基本上会影响在地的产业，包含养殖渔业还有农业，以及包含我们居住人民的一个身体健康。因此他想的就是在一个这么特殊的一个气候的一个场域里面，那我们建筑本身是不是要像过去一样就是站着不动而已，还是他可以主动的出击去做一些在这附近气候的一个协调。所以说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模型上面学生有开始用了一些电线啊，然后一些马达，让它这个建筑物其实当初实际在设计的时候运作的时候它是可以转动的。那它这个转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为了配合我们刚刚所说到这个气候的一个条件的不足，让建筑物本身就可以变成是一个主动出击的一个调节空间品质的一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跟人去共存，然后去创造我们更特殊的一个生活经验。那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创造之后，包含它有机会去增加它所谓的自给自足的一个农业，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一个种植的一个行为，然后也包含就是这附近居住的一个品质，空气品质变好了，水的品质变好了，人在这里面的生活跟他的健康的状况也可以因此而去调节。在未来年轻的世代，如果他们越来越有这样子的观念，觉得我的土地资源是可以共享的，我的居住空间是可以一起大家一起去分担的，那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会无形之间造就我们最终想要谈的一个地球的永续，或者是这整个土地的永续，这件事情的观念是可以更成熟的。未来宅不宅观念，其实表面上是好像在谈未来的事情，好像在谈科技，但其实更重要的我们还是会回到人本跟我们还有土地的关系。那其实这也是三平建筑一直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做的所有的设计，与其去弄得张牙舞爪，或者是科技的产品一大堆，我们更在乎的事情是这一块基地上面它过去发生的事情，跟我们现在将要做的事情，怎么样去把它串联在一起，让更多人去共享这块基地的故事。

我们这个 logo 就是屏东县的地景。屏东县就是中央山脉跟台湾海峡中间形成一个狭长的地形，它刚好在山海之间，然后太阳很大，然后我们的房子是坐落在山角落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我们觉得好的建筑物应该是融合在自然里面，因为是先有大自然这个主体，才有我们存在的空间，所以我们某种概念我们是在天地之间找一个地方借住在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建筑应该要尽量不要破坏自然，或是解融合在自然里面。当然在资本主义底下有时候是困难的，但是如果有机会做一些公共建筑或是有趣的案子，或者是业主他认同我们理念的时候，我们都会通常去表达这个概念，说我们希望这个房子是可以低调，是可以融入在自然，融入在环境中。

0: 说实话，我心里有一个梦想，就是做那个殡葬空间跟火葬场。我印象最深刻是在去日本的时候，去那个伊东丰雄的一个，他在郊区的火葬场是叫冥想之声，他就有挖一个人工湖，然后他屋顶是开放式混凝土，是一个云的造型。那就是说人世间跟生命其实就跟云一样，最后烧掉羽化之后就变成云，就飘到上面了。所以它建筑就像一朵云一样降落在湖边，我觉得那个意境是很美的。建筑人的乐趣吧，就是我们会挑战不同类型啊，不同的建筑风格、建筑设计跟不同的基地，在海边、山上、森林、都市、古城、古迹、老街，其实课题都不同，但我觉得这是建筑设计很有趣的地方。大学的时候，我修那个心理学概论跟哲学概论，我觉得蛮重要的啦。
1: 所以你要学，我们鼓励以后的学生也修。
0: 我就要修啊，就你要自然学换位思考，然后想完之后你再来做你设计，至少你设计会比较快被大家买单。
1: 就是它是一种多种能力啊，
0: 对啊，
1: 就是、
0: 很麻烦、很复杂。
1: 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以公司来讲，就是在做研发嘛。嗯。但是你出去销售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在做行销。嗯。反正他业主抱怨回来说你要做服务，然后又回来搞 RD， 就是你其实是三个都在，
0: 就在
1: 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们常听人家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呢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好。那春天呢就是养生最好的季节了，而且春天呢养生可以养肝，那怎样肝然后零星的去猜写哟。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教大家好好的把握春天，来把我们一年呢的养生计划好好的打理好。马上请到的是我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医院区的中医师杨素清杨医师。
1: 佩珍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杨医师看到你就是有一种生气盎然，觉得生气勃勃的感觉。
1: 对，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说一年之计在春，我们讲春季养生，我们知道春是不是三横？
0: 对，
1: 三大日，
0: 对
1: 不对？
2: 对，三
1: 大日，对不对？那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讲说哈，老子有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所以它很重要。那我们知道说，你看我们天地有天人地，那日月星三辰，那福禄寿，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三，你这个三的话，那要人来主宰。来主宰。那日呢就是每天，那春季呢，季是不是一个和在一个子？
0: 对，
1: 所以这个和是不是的话就是饮食，那子的话就是小孩子，所以的话我们每天都要养生而且是从小孩子的时候，对于饮食你就要来好好的来保养它来喂养它，所以的话就春季养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0: 所以不是说长辈才需要在养这个春天的时候养生，其实是每个人都应该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就要开始来准备。
1: 我们知道说，你看春天的话，你看阳明山整个花季很漂亮，那百草是在发芽的，那百花是吐蕊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大地欣欣向荣所以的话我们人在中医来讲，春天是对应到我们的肝脏而且的话肝脏的话它的生理功能是什么，它主藏血因为它是一个血库而且的话它开窍在眼，所以眼睛也很重要，眼睛跟肝也有关系还有肝脏是主筋你筋骨会不会酸痛这个也有关系那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话你春天的话就是说它对应到我们的肝，那肝的话就是要主生气，那生气是生长气血所以的话为什么说我们讲说春天真的一定要养肝，为什么要保肝，大家都说保肝所以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所以要有那个生气，不是说一春天要生气不是那个生气所以今天呢我们杨医师带来这一本新书，叫做按节气来固五脏，吃出好体质，这是杨医师特别推荐的一本书。
1: 对，
0: 就是依照四季其实都有不同的养生的方法。
1: 对，
0: 那其实春天是最重要的，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老祖宗真的是
1: 很有智慧，
0: 这24个节气里面都有不同的保养的方法，养生的撇步都在这本书里面。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呢，春天刚开始嘛，我们就来计划一下有什么样呢这个春天养生的方法撇步一定要把它顾好。
1: 好，
0: 来看一下重点有哪一些。
1: 第一个，我们知道伸懒腰深呼吸你晨起的话要伸懒腰。我们知道你看那个小孩子生出来那个月子里面的小孩子，你看他醒来第一个就一直伸懒腰。
0: 对，
1: 那伸懒腰的话就是说伸腰展腹的，你要拉筋。为什么？因为我们冬天的话大家都很冷，
0: 对
1: 那很冷的话你那个气血循环就会缓慢那如果说你春天的话，因为万物欣欣向荣，所以你一大早的话你起来的时候你就在床上你就要伸懒腰了那伸懒腰你要配合深呼吸为什么？因为你一吸气的时候你要尽量伸直伸直把那个筋骨都拉开那伸直的话你那就深呼吸，把气吸到丹田那吸到丹田的话就是把清气吸进来那吐气的时候你放松的时候就吐气，把身上的浊气吐掉那这个的话就会让你全身的筋骨经络系统，中医讲经络系统的话就是说它会通畅，那通畅的话你所有的气血都带到末梢其实就不容易生病。
0: 对啊，其实我们现在大人在学这个真的很有趣
1: 对，
0: 因为你去观察小朋友，他们每天在睡醒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很自然的就是妈咪全身就这样很慢，然后这样，
1: 对，
0: 我要起来了，就觉得好可爱，然后就觉得 我们既然长大还要学这个，其实小朋友这么小，他们就会一早就是伸懒腰，看着就很舒服。
1: 对，很多人都不会伸懒腰嘞。
0: 我们也要跟小朋友学习。
1: 对，因为你一大早一定要伸展，那你整个气血通畅，你一天的工作哦，你都会非常的顺利来完成。
0: 好，再来是
1: 食指梳头，增强脑的功能。你知道吗？很多人的话，像我有一些病人属于老人家，譬如说有心血管疾病，我说你早上不要急着起来哦，尤其是天气如果那么冷的时候，你就再伸懒腰，然后就是说用两个手的大拇指按住你的太阳穴，然后这样子整个梳
0: 梳到头，
1: 你知道吗？这个梳是干什么的？因为这个梳的话可以刺激我们这个脑部的末梢循环，那你这个头很重要啊，对不对？啊，你这样子梳的话，就是说让你的脑动脉还有那些循环，因为我们头上非常多的穴位，尤其是我们有一些，譬如说比较身体不好的人哦，有些容易头痛的人，或容易血压高的人，或不好睡觉的人，你每天这样子梳头。哇，梳头的话，你这个因为头是一个末梢，所以它会帮助它整个循环，这个也很重要。
0: 好，再来是不怒，而且要长笑肝火灭。
1: 来多听笑话，多看喜剧，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的说肝脏是主血的，可是在七情里面讲它是主怒的，所以我们讲说怒会伤肝。那怒伤肝的话，有些人一生气，为什么血压就升高了？
0: 对，
1: 那所以的话，我是说你尽量。就是说要去听笑话或讲笑话给人家听，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喜欢跟很会讲笑话的人在一起，或很幽默的人在一起？而且你看的话多看喜剧，因为你知道这个一笑的话身体会产生那种震动，你看那小孩子咯咯咯咯这样一直笑一直笑，对不对？那等于是跟内脏按摩嘛，五脏这样按摩，所以的话你要常常笑。如果说你不会笑的人，我希望你也要去学听笑话或讲笑话给人家听。
0: 好，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常常爱生气啦。
1: 对，
0: 爱生气就一定会对那个肝不好。
1: 对，
0: 再来这个是最棒的，户外郊游踏青最好就是回归自然来放风筝。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放风筝？
1: 因为哈，我们知道说春天的话，那个春天在中医来讲是主风的，而且地气，我们说万物欣欣向荣嘛，什么东西都长出来，所以它风比较大一点。那你为什么说你要去踏青？踏青的话，譬如说我们冬天很冷，大家都不敢出去外面运动。
0: 对。
1: 那你现在的话就是说，哎，我们草绿油油的，你是不是赤脚？像有些人不好睡觉的人，我都叫他说，你赤脚去踏那个草地。草地的话，因为你身上的静电会跟草地。它会把它吸收，然后继续去，所以会把身上的浊气从我们脚底的涌泉穴带到大地，因为大地是一个会包容我们整个的那个人生不好的地方，包括这个地球里面不好的东西哦。那踏青，那为什么要放风筝？你知道吗？现代人都低头哇上网，所以你这样放风筝的话，我们要看蓝天白云。
0: 对，
1: 你看有多少人很久没有看蓝天白云的，因为每天上班就到办公室都是水泥的。
0: 对，
1: 所以的话，而且的话，这个又可以预防颈椎病哦，因为你在放风筝的时候，你的视力本来是都从这么近的地方拉到遥远的

0: 天空，所以的话，对于预防小孩子的近视，我觉得这个很好。而且你知道吗？我们的颈椎本来都是往下的，你现在往上的话，哇，这个颈椎，哦，就往上的话再拉，拉直，你会觉得说，哇，大自然这么美好，对不对？
1: 好，再来就是呢，防病保健就是要开窗，要通风。
0: 对，很多人的话就是冬天因为天气冷，所以他都不敢开窗户。所以的话，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开差不多30分钟的窗户，因为不管你家是住在大马路旁边或者是什么，你开窗户让它流通。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开窗户，我们每天带回去的细菌很多，那细菌很多的话，你那个空气不流通，而且每个家里面我们晚上睡觉或者说我们的二氧化碳太多了，所以会滋生细菌。所以每天开窗通风2次，每次差不多30分钟，那这样家里面的那个空气流通会比较好，
1: 尤其是早上的时候，空气比较新鲜，
0: 对啊，
1: 就早上一定要开窗。再来是就是防风御寒，这上面一数春天囡仔病一日3遍。
0: 那囡仔病吼，那囡仔吼，你知影就是讲吼，春天的话，它的气候忽冷忽热的，哦，两面足寒，啊，两面够足热吼。那所以的话，囡仔嘛是。哇，伊啊欢喜的时阵笑嘻嘻，哎呀不舒服的时候伊就靠干嘞，所以那个面每天变来变去。
1: 就是说，这很容易情绪转变很大，对，
0: 因为他是随着他的那个心情或碰到的事情讲，所以意思就是说，春天的天气哈，就是不稳定。那不稳定的话，尤其是一些老人家哈，你不要把那个什么东西，就是帽子啦，或者说那个外套，马上就脱掉，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容易生病。尤其是春天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百花吐蕊嘛，那有一些那些本身有疾病的人可能也会复发起来，所以的话那个保暖很重要，不要一下子就全部说哇春天到了我就要穿得非常的凉爽，那这样子的话对原来有疾病的人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1: 对，因为其实春天的时候大家造成气温的变化啦，然后那个这个季节整个在变换嘛，所以其实它常常那个温差可能有一点大，
0: 对，
1: 所以记得一定是保暖上面要更注意。
0: 对，
1: 那当然因为春天还有像很多人，像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也会这样，就是一到春天就有这个花粉症就开始有点过敏啊，因为季节变换好像都会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呢这个过敏性的这个状态也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春天还要特别要注意哪些地方。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了
0: 你？你为什么？
6: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7: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8: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9: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0: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6: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1: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2: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春天呢，当然大家很期待哦，这个万物新生。但是因为季节的转变呢，有很多的这个过敏现象，还有一些疾病，其实很容易在春天发生，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失眠的原因是什么？
1: 失眠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肝哦，我老公哦，我叫捂住嘞，啊，对不对？而且的话，就春天的话，可能那个我们春天的话，以中医来讲是夜卧要早醒，你早上要早一点起来。那早一点起来，相对的，你的睡眠时间可能会比较说短一点。那加上有些人的话，比如说现在的人压力很大，所以他会比较肝气郁结。那肝气郁结，他的气机不畅的话，有些人的话就是肝气会化火。

0: 那火气就上来，会让上扰你的心神，所以很多人都会睡不好觉。哦，哎，对，
1: 对，而且因为冬天真的那个太阳起得比较晚嘛，所以大家也会比较赖床啊，嗯、会贪睡。
0: 对，
1: 那春天其实是比较早天亮，所以要早点起来。
0: 对，所以那有些人的话就会造成他失眠。嗯、所以的话就是说，如果说春天你如果能够早一点睡觉，你不要还是为了熬夜到超过十一点，我觉得这样不好。
1: 嗯，好，早睡一定是最好的啦。再来看就是像荨麻疹啊、花粉症这一些过敏的，
0: 这个对于春天的人，对于一些有这样子的人哦，哇，实在很可怜，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说一些花百花吐蕾嘛，所以那个花粉很多嘛。
1: 对。啊、
0: 那春天又主风，那的话它一吹，所以。我记得我有很多病人哦，现在会跑来针灸，赶快跑来看病，尤其是有气喘的人，嗯，有异位性皮肤的人，有鼻子过敏的人，嗯、哇，还有荨麻疹的人，因为那个花粉到你身上，哇，真的
1: 这个痒，
0: 哎，对，这个要小心，嗯，
1: 好，但这也躲不掉哈、哦。
0: 这个其实不是躲得掉，还是有撇波的啦，嗯，哦，还是有撇波的，譬如说你要出去赏花，你要戴护目镜，对不对？哦，你要戴口罩，
1: 不是就是要赏花吗？还要护目镜？
0: 可是护目镜就是你要阻碍那个花粉吹到你的黏膜啊，对不对？眼睛会痒啊。还有就是说那个口罩你要戴，
1: 对。
0: 那还有就是说你可能要穿长袖的衣服。嗯。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有些女孩子的话，我是希望她包点湿巾，因为有些人也会头痛。
1: 对、嗯。
0: 所以呢，还有就是说，有些人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山上有很多蚊虫，嗯、那你是不是出去的时候喷点那个防蚊液？嗯。那一回来的时候，哇，你要赶快洗呀、啊！哦，一定要赶快清洗。嗯。哎，对。那如果说你有气喘发作的人，哇，突然间咳嗽咳得很厉害，好像呼吸不到空气、嗯、或者胸闷的人赶快要去医院。
1: 嗯，了解。好，所以呢在春天也容易这个引发高血压的疾病。
0: 对，很多。为什么你知道吧？因为我们中医讲说春天的话，本来就说我们冬天的时候整个那个就心血管的话它会处于收缩的状态。嗯，那春天是主风嘛。嗯，那风的话就是说它的肝风哦，我们讲说高血压就是那个肝风，就是肝风内动、嗯、那我们春天的话风多，那这外风会引动内风、嗯、那引动内风的话，有些人的话就血压就会升高、嗯、哦，那加上的话譬如说你吹风了，或者说你提早把那个就是保暖的衣服弄掉，那、啊、你那个肌肉就收缩、嗯、那收缩的话血管的那个循环就不好，所以有些就会高血压病、嗯、而且有些人的话就是说容易紧张，像有高血压的人，你不要紧张哦、嗯，你不要熬夜哦，嗯，因为这个紧张熬夜都会让血压升高、哦。还有就是说，你不要太过劳，嗯，哦，不要太过劳，其实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
1: 好，我们是半个轻伤了哈、嗯。接下来很多人在春天的时候容易就偏头痛啊，或筋骨酸痛，为什么会这样子？
0: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偏头，以中医来讲，经络系统的话，就是一个肝胆经走的地方。嗯，那你知道说你风吹的话。那血管，因为风吹的话，这个是一个头嘛，头就是中医的，哎、欸，我们古代是手，所以风的话会上吹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哦、我们讲说，以古代人讲说，哎、欸，为什么脸不用穿衣服、嗯？我们身体要穿衣服，为什么脸不会穿？因为它有六条阳经到这边，哦，六条都会走到这边。那你如果说风吹头痛的话，譬如说你就熬夜睡不好觉，或者说你生气，这个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肝。嗯，那伤害肝的话，这个经络系统的话，譬如说很多人就偏头痛，哇，在血管收缩，所以都非常的痛，还有筋骨酸痛。为什么？因为肝主筋的。那肝主筋的话，因为春天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季节，嗯，所以你的气血要循环好。所以我刚为什么叫你们要去踏青，
1: 对，
0: 要去放风筝，哈，那你要注意。那如果说因为你这样是收引，那如果很多人不知道还喝一些冰冷的东西，那筋骨缩得更厉害，所以会筋骨酸痛。哦，所以这个是春天比较少、很
1: 容易发生
0: 的疾病。
1: 对，而且刚刚杨姐特别讲到，就是春天就是要养肝最好的季节嘛、嗯。那有哪一些中药材可以说是这个保肝的圣品，养肝的这个食补最好的？
0: 你看哦，
1: 嗯，明星食材
0: 哦，你知道不？枸杞，嗯，枸杞咱知影，足侪人我知影，我泡枸杞茶，哦，嗯、我不泡过，因为补肝肾可以明目的作用。
1: 对，
0: 那这个红枣其实它就是养肝茶。我们知道说坐月子的话，哦，对不对？
1: 最爱喝。
0: 对，用养肝茶，那你就要去熬很久哈，因为这本身它可以补中益气，嗯，可以补血，又可以安神。嗯，那这个玫瑰花的呢？我对于那种青春期的女孩子，譬如说有些人来月经的时候，可能她乳房会胀，
1: 对，
0: 或者说她容易有些，我们知道女孩子来月经的时候失点血，那肝火又有一点点旺，虚火，那虚火旺可能她心情会不好，所以的话，你可以用玫瑰花加姜或加黑糖来泡，来疏肝气，因为它可以疏肝理气，而且玫瑰花这个香味的东西，我们知道经过嗅觉会改善你的心情，就是这样子。那再来的话，芦笋，因为芦笋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为什么纤维质够？
1: 对，
0: 而且可以补虚，又有抗癌的作用。嗯，那在春天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豆苗，因为苗就是一个生花，所以让我们的肝的话，因为肝的话在中医我刚刚没有讲，它是一个属木的。嗯，那这个木的话，树木你不要压抑它哦，你要让它生长，所以你要吃一些东西让你肝气疏花的地方，所以用豆苗哦，豆苗也很好哦，在春天你来吃，那再来的话就是香椿哦，尤其是我们如果吃素的人，像我吃长斋，我吃了20几年，我常常用香椿拌面哦，我香椿会泡在橄榄油里面。如果说今天我炒饭的话，哦，因为香椿可以
1: 清，香椿是什么啊？
0: 香椿是一个植物，就胖哎，它可以清热解毒，可以健胃理气，可以润肤明目哦，因为。中医来讲，中药来讲的话，它苦啊，那味苦平性凉，入肝经哦，胃经、肾经，所以它的苍阳就是说啊，你洗点吧，你眼睛，因为什么？因为它有凉的作用，所以那个眼睛，譬如说有些人眼睛有红丝，对，目赤，那肺热咳嗽等症哦，啊，它还可以减缓你个久泻，久泻久痢的时候，你的排便常常肠胃功能不好，因为它本身可以健胃，可以理气哦，啊，可以。便血哦，包括有人有痔疮便血或阴部不正常出血，里面都可以吃香椿，哎，对
1: ，OK，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像香菜类的，
0: 对，很香，
1: 香料类，
0: 对，它香料类，我知道很多人，如果说很多人吃素的人常常，其实我自己本身有种香椿，
1: 自己种，哎，
0: 对，因为我家有一点点地方可以种，所以种香椿我都会跟它阴干，然后泡在橄榄油里面，那如果说我要炒饭。或者是说我要煮面的时候，我会把香椿挖起来加的。那这个胡萝卜，我们知道它也是对，你看哦，胡萝卜切起来，它那个心是不是像我们眼球一样？所以它可以入眼的，可以那个养眼睛，就是说可以，因为回那个贝塔胡萝卜素的话，对于眼睛非常的好。
1: 对哦，
0: 那再来这个菊花，哇，这个菊花哈，我要讲就是说，对于那些有肝炎的人。肝炎的人，我希望说，因为菊花在中医来讲，它可以平肝潜阳，它可以降那个肝气，因为肝容易生花，所以你要降下来。所以有一些有肝炎的人，或者说你嘴巴很苦的人，或者眼睛非常干涩的人，你菊花泡一泡，就好像我们说用来熏眼睛，也可以来泡脚哦，当然也可以来喝。我们常常说，我的私房料里面就有菊花枸杞子茶。
1: 对哦，
0: 然后再来的话是菠菜，菠菜也非常的好哈。还有就是芹菜，那芹菜可以降血压。那这个柳丁的话，我们知道柳丁的话，它是一个柑橘类的东西，
1: 对，
0: 它可以健脾理气，可以化痰。那这个草莓呢，它可以降肝火，像现在冬天，现在就是一个草莓季节，对，所以你可以多吃一点草莓来养我们的肝。那养肝不是只有补而已哦，就是把肝火泄掉，其实也是养。就是让那个肝脏的话，就是属于比较一个比较
1: 活性，不是说只是一直补，其实也要泄一些肝火，对不对？
0: 对，泄肝火你才不会生气呀。
1: 那要怎么样泄
0: 肝火？比如说我们这些比较冷的东西，像柳丁啊、草莓啦、芹菜啦、菠菜啦、菊花啦等等。这些东西的话，你偶尔的话，就是说你的饮食里面要加进来吃。
1: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些东西好像比较凉哈，
0: 对，
1: 就不敢吃。
0: 对，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1: 对，那事实上其实有时候要均衡一下，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今天请杨医师来，一定要请他来分享一下他的私房料理啊，这些养生的料理，你自己平常在吃的有哪一些？
0: 我哈，我常常用菠菜炒番茄，然后加枸杞子。哦，你不知道现在的番茄，现在的菠菜好像有经过品种改良。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那个菠菜哈， 都这样小小一颗，
1: 对，
0: 而且又有一个香啊，有一个菠菜的味道。那加这个番茄进来，因为番茄哈，其实番茄你给它看哦，其实它里面有四个腔室，四个腔室

0: 其实跟我们的心脏一样哦，而且它含有茄红素。嗯，那这个菠菜的话，因为它对于那种视网膜很好。那我们知道，我们每天要看那么多的电脑，嗯，对不对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的眼睛也会老化。嗯，所以我常常哈，我吃那个养肝的料理，我是用菠菜炒番茄。嗯，菠菜炒番茄对于那些，因为菠菜又可以补血哦，
1: 对，
0: 又可以止血哦，又可以润肠哦，又可以通便的作用。那番茄的话，我们知道说它对心脏也，你看哦，菠菜它本身有补血、有止血、有利五脏哦，利五脏就是帮助五脏哦，通肠胃的作用。嗯，因为中医来讲的话，它是味甘性平的，入肝胃经、大肠、小肠经哦。所以有一些老人家，如果说你排便不好，或者说小孩子哦，你排便不好，你就可以煮菠菜粥，那加番茄煮粥。啊，那营养丰富，它可以补益我们的脑神经，常识可以补充人体的多种营养。
1: 我真的是最喜欢菠菜，因为菠菜又很软，很好吃。
0: 对
1: 对，然后它就是有一种甜，那它的味道，
0: 铁剂，对
1: 对，
0: 铁剂也多，
1: 对女生来讲很好。
0: 对，
1: 那下次我们可以试试看炒番茄，颜色又漂亮，对不 对？好像圣诞节，赞赞赞。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看我们的 Dr. Yang 可以分享我们什么样的养生料理。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赶快来抓紧呢！春天养肝的好时机啊，所以除了料理要吃之外呢，其实平常的一些养生茶也可以来补充一下。嗯，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杨医师推荐的是护肝茶，有什么？
1: 我们护肝茶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哦，让你的人生变成彩色的。对，所以我们菊花枸杞子茶，尤其是在办公室的人，还有就是说你本身如果说有糖尿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你可以把桑叶，因为桑叶本身也可以清肝明目。桑叶泡枸杞子茶，其实它本身对于有血糖高的人也很有帮助。那这个菊花的话，就是比如菊花加枸杞子茶的话，对于比如说我们每天看电脑看很多，我们有高血压的人哦，你也可以用菊花泡枸杞子茶，尤其是现在的上班族的，你一定都要有这一杯茶，我觉得真的要很重要。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你又容易便秘的人哦，那你用便秘的话，我们用橘子，那个决明子泡红枣，红枣我们知道也是养肝的作用。那这个决明子的话，它本身决明子的是啊，够把酒，
0: 对，
1: 那够肾脏哦，阿哥通便哦，所以的话，有一些有便秘的人，或者说肝火比较旺的人，你用决明子跟红枣泡茶起来喝。
0: 对，所以这是我今天准备的，就是决明子红枣。江江，其实你就是出门前滚一下，还是说用热水把它闷在你的保温杯里面，其实就好了，真的很方便。
1: 对，
0: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红枣，因为它比较难，怎么样入味，对不对？
1: 对，比较难。

0: 出来，
1: 所以你是打算把它切一下？
0: 哎，对，切一下，
1: 把它切开化开，其实那个味道马上就进去了。你们的那个现在搭的那个保温杯都很功能很强，
0: 对，尤其是
1: 焖一下就好了。
0: 对，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的话，就是他的排便可能运动量不足，可能饮食都外食，哦，那个纤维质跟水果吃的不够，所以他容易便秘，你就用决明子。泡红枣起来吃，你看红枣，我刚讲的，
1: 超赞的，
0: 哎，补中益气，养血生津哦。你看，它是一个补血的佳品的红枣，养血还可以安神。比如说你不好睡觉的人，有些人你那个排便排得不好，其实这个整个的话会影响到里面浊气太多了，影响到你的睡眠。所以的话，就是说对于你各个脾胃气虚，哦，血虚萎黄，哦，那个就是那些贫血的人啊，失眠，你都可以来吃这个。哦，因为找营养成分非常的多，所以可以补血的作用，所以这个常常来吃没关系。
1: 这几乎是可以天天喝的耶。
0: 对，可是如果拉肚子的人当然就不要。哦，对对。那如果说你是属于一个便秘的，或者说，哎，我觉得我今天的吃那么多进来，怎么没有这样出去？哦，可以还是喝一下比较好。
1: 对，而且我觉得任何东西只要加上红枣都是好好喝哦，好好吃，因为就很甜嘛。
0: 对，
1: 还有自然的甜味。藻类，
0: 我们中医有一句话说，一日吃三藻，医生不用找。
1: 哦，真的，
0: 所以一天你吃三颗红枣，因为它也有维他命 C 啊。
1: 真的耶，哎，
0: 对，而且又会漂亮啊，真的，啊
1: 哦。我每天吃三藻，医生一直来找。
0: 没有，
1: 我们家是有医生啊。
0: 没有，可是你还有一日吃三藻，终身不显老。所以我们佩珍，你看，哦，那么漂亮
1: 啊，就是安内，原来是我每天真的至少吃10颗以上。
0: 哦，对。所以你看那么漂亮，
1: 哎呦，
0: 所以
1: 谢谢谢谢，
0: 这个而且它对那个心血管很好啊，因为它有含有维生素 C 跟 P， 所以对那种心血管很好。
1: 但我觉得女生不管怎么样，就是每天就是吃红枣都对了，不如补血补气多好啊。
0: 对，哦，
1: 那再来是养肝粥，
0: 我很喜欢教人的老人家哈，哦，吃粥，因为粥的话以中医来讲，它是天下第一个补品。哦，那就是说家里有小孩子的也是啊，所以你可以用菠菜粥煮给他吃，哦，或者是说用山药粥。那山药的话，就是说你肠胃功能不好，或者说更年期的妇女，你就用山药粥。那芹菜粥的话，是对于有高血压的人，而且芹菜本身也可以补骨头哦。像说你的小孩子刚好正在发育的时候，你用芹菜那煮粥给他吃。那决明子粥我们刚讲的胡萝卜粥哦，这个对眼睛也非常的好。还有地瓜粥，哇，地瓜是最好的。哦，日本有做过研究说地瓜是抗癌第一位。
1: 对，
0: 所以你地瓜煮糙米粥，所以你看，所以其实养肝很简单，只是说看你要不要做。很多人就跟我讲，像有些病人跟我讲说，哎呦，我来不及。我说你家有电锅吧？你就在看电视的时候，你电锅按下去，
1: 对啊，
0: 明天就可以吃的。哎，对，
1: 尤其是这个地瓜粥，这含鸡膜，这么好煮，
0: 对，对啊，而且又健康，非常的健康啊。你看它含有维生素 A， 对眼睛很好，因为我们知道说肝开窍眼，你这个人肝好不好，就看你眼睛就知道，你有没有炯炯有神啊，你眼睛里面有没有血丝啊，哦，有没有明亮啊。对不 对，
1: 对，
0: 哦，这个都很重要，
1: 没错。好，那当然针对一些比较有疾病或者是有特殊状况的人，我们也其实有一些养肝的料理可以推荐给大家，像是如果你血压比较高的话，就可以多喝这个芹菜红枣汤。
0: 对，
1: 也是红枣。
0: 对，那这个芹菜，哦，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你那个芹菜叶子也可以哦。你芹菜叶子其实很香，因为芹菜的话，你用叶子，因为本身芹菜叶可以降血压，也可以降血糖。那你觉得说，哎呦，只有芹菜给它修炼，你红枣再进来。所以的话，对于养肝的话，有高血压的人，你用芹菜加红枣，你来煮汤，用冲的也可以。
1: 直接煮，或者是用电锅。
0: 对，也可以，会用冲也可以。你红枣把它扒开，或红枣你在电锅煮好了以后，加芹菜叶下去冲。很香呢，很好喝，
1: 真的，哦，
0: 非常的好喝。
1: 我这样一推荐，我很想喝喝看。
0: 对，
1: 没有高血压也可以喝了，
0: 当然也可以喝啊。我们说就是说要终一日吃三枣，终身不显老，所以就要这样子。
1: 反正就是多一点变化，一些选择。好，那如果有肝炎的人的话，就可以喝这个灵芝黄芪红枣。
0: 对，因为灵芝的话本身可以解毒，哦，那加黄芪为什么？因为肝炎的人，譬如说你身上常常在发炎，我怕你的气不够。 所以我们用黄芪来补气，哦，来补你的气，哦，那补气的话也比较不容易感冒。那加红枣也是在养肝，哦，所以有肝炎的人，你再灵芝再进来，哦，灵芝你就烧个水，或者说家里儿子的话，比如说家里有那个 B 肝的人，很容易遗传嘛，对，所以的话你就煮一煮，那一个人给他带一杯去公司，我觉得这样子是很好的。
1: 好，再来肝火大的人。就是肝火大的人是怎样？容易
0: 嘴口臭，
1: 口臭啊，
0: 对，嘴巴苦，然后眼睛干涩，眼睛很红湿，而且脸会比较红，而且的话，他火气会比较大。我们常常
1: 说容易发脾气，哎，
0: 对，容易发脾气，说，哎，你是不是吃到炸药？是不是肝火比较旺的嘞？可是肝火旺也不好睡觉哦，因为那个虚火会扰神。中医来讲，或者说你肝火大，相对的你肝血就不足。那中医来讲，肝血不足也会造成你不好睡觉。危急啦。我很喜欢吃杯棘，因为杯棘本身可以消肿瘤，我们中医来讲，而且它长在水里面，它可以泻你的肝火。那拌这个红黄椒，
1: 甜椒，
0: 对，甜椒，因为这些东西的话，我们譬如说有白内障的人，那你这红色跟黄色啊，补心又补土，那你这样拌一拌，哦，那你平常的话用凉拌的也可以，这个都可以不用煮呢，因为这个切一切拌一下，你给它淋个醋。哦，那这样子就很好吃
1: 了，直接凉拌的吃法
0: 就對了。对对，要洗干净，洗干净，削皮切一切，那也可以白木耳再进，黑木耳再进来，或白木耳再进来，又一爆凉拌菜。对对，譬如说家里有儿子，哇，每天考试压力很大，你偶尔要给他吃这个，你不要给他吃炸的东西，哇，他火气会上来，哇，这个的话可以降一点肝火，
1: 所以也很适合要考试的同学，就
0: 对对，或者是说常常像我们有些护士哦，医生是大夜班的，火气都上来，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足科的人，他是轮到大夜班的人，你可以妈妈可以常常用这个来弄给他，或外面包个海苔也很棒。
1: 这样讲起来就很多种选择的吃法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当然，因为杨医师除了这个食疗上面的养生方法之外，其实在穴道上面也有一些养肝的穴道，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多多的这个按摩。
0: 对，那我们知道，我今天选了三个穴位了，其实不止了哈。我们这个太冲穴，这个脚大拇指这个地方，这个太冲穴哈，常常我在针灸的人，譬如说有些人会生气，我主这边胸很闷，用这个太冲穴我跟他扎了。那你如果是说，哎呦，我也惊，我不想针灸。
1: 对，
0: 你可以用这个什么？你知道，我们用这个绿豆。那你家一定有这个胶带嘛？所以用、
1: 透气胶带，
0: 对，
1: 加绿豆，
0: 加绿豆，因为绿豆也可以清热解毒。绿豆也是清热，也是入肝的哦。所以的话，你用这个，然后贴在脚上的这个太冲穴上面。你要按它36下，按下去。对，会非常的有效。非常的
1: 自己做的贴就对了，
0: 对对对，
1: 来贴贴看，
0: 你贴啊，你按了、会有一点痛哦，
1: 这样子，
0: 对，啊，你按下去，对，因为你
1: 自己做这个叫什么？你之前介绍我们那个什么耳针？
0: 对，耳珠，
1: 耳珠，耳珠，啊，这个叫有没有？
0: 这个叫体珠，
1: 体
0: 珠贴在身体的，
1: 把它贴在这边，然后这样按，
0: 对，
1: 就完全按到穴道的感觉了。
0: 对，那你如果说不怕。白天贴出去会让人家笑，你眼睛不舒服，你也可以贴在这个攒竹穴啊。晚上贴一贴，按摩一下，白天拜把它拿起来。
1: 很奇怪，真的耶！你这样按就是按起来就是有到穴道。
0: 对，因为它有加强刺激，因为只有这两个，有时候你用手按。没有一个刺激
1: 到，
0: 对，这个刺激量会比较大。
1: 绿豆真的很好用哎，
0: 真的很好用、啊。
1: 绿豆、红豆、黄豆都可以吧？
0: 对，红豆也可以啊。我跟你讲、那个夏天用红豆啦，冬天用黑豆。对，为什么？因为那个冬天的话补肾，所以用黑豆。春天的话你用绿豆啊，夏天也可以用绿豆，因为泻火。那秋天的话，看你要用什么豆，花豆也可以。
1: 了解。
0: 来利湿，然后再来足三里，你也可以贴在那边。不然有时候你会按不到，因为我们这个腿的肌肉比较丰瘦，所以你的话，你贴了下去按。哇，很舒服。
1: 好，所以另外一个是足三里，
0: 对，足三里还有一个阳陵泉，阳陵泉是主筋的。哦，譬如说很多老人家，或者说你容易抽筋的人，你就在这个地方跟他贴，那你就有事没事你跟他按几下，就按下去差不多一两秒，然后再起来，或者揉也可以。所以 这个好方便，很多人不会
1: 说就透气胶带，然后加绿豆，你自己就可以做这个
0: 做按摩的
1: 按摩的。
0: 对呀、啊，这个嘿，因为身上的话，譬如说我容易感冒，或者说我们佩珍刚讲它容易鼻塞，
1: 对，
0: 你也可以按这个合谷穴啊。哦，按在这个合谷穴，你这样按，哇，好酸哦，或头痛这样子按、嗯，哦，这个也非常非常的好。
1: 自己 DIY，
0: 对，有些时候哦，你去

0: 医院哦，找医生要等很久。那有一些小毛病，自己可以按摩帮他把那个经络疏通，其实
1: 真的本来可能一点点小毛病，结果一到大医院一排队排100号，你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春天万物都在生长哦。当然呢，小朋友是要利用这个时间呢，好好的来长高啦。你说春天就是小朋友长高最好的季节？
1: 对，因为万物在生长嘛。
0: 我就是没有把握那个春天哦，是哪一个春天哈？
1: 就是每年的哈，差不多三月到五月。
0: 我每年都有，所以我错过了这么多年。
1: 对，因为其实哈，其实有做过研究哈。每一年哈，每一年春天的长高，比如说三月到五月，尤其是清明节的附近，
0: 对，
1: 这个时间点哈，会比秋天或冬天哈会成长两倍。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病人，如果说他们会带来看，尤其是家里面的那个遗传的那个个子比较小的，嗯，哇，他们都好紧张。我说，其实来哦，真的有差呢，真的有差。那这个三月到五月的话，那这个给小孩子长高，可是刚长高你要注意啊，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会教他做什么运动呢？就是伸懒腰。嗯，就说你要拉筋，你要把那个关节哈、软骨这个地方整个扒开，所以我都叫他早上哈、睡觉前也要伸懒腰哦，然后起床的时候也要伸懒腰，这个、还有就是说打篮球要跳跃的运动，还有一个就是说饮食要注意，饮食你要吃一些补钙的东西呀、
0: 要补钙，
1: 对，比如说啊，咱阮中医来讲，就这两边来讲，当大人的中药啦，因为我们从肝肾下去调啦，补脾胃。还有补肝肾这样子，所以饮食很重要。还有就是我刚讲的运动，你要运动啊。还有对，最主要要晒太阳。为什么？因为我们皮肤要吸收那个阳光，维生素 D 嘛。那还有就睡觉，我就叫小孩子，拜托你要十点给他睡觉。哦，很多人跟我讲说，哎呦，他要考试。
0: 对呀、
1: 我说你先睡，我说你先睡了，再起来写字。所以的话，你要把握几个时节哈、就是说三月到五月、当然不是说只有你在青春期的时候在这样。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从一岁到六岁或几岁，这个时间你尽量营养要让它够。
0: 对。
1: 营养要让它够，比如说你钙的东西，比如说像牛奶啦，像高丽菜啦，或者是像那个卡贝顺啦，或苋菜啦，或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那些蔬菜里面都含有
0: 钙质。
1: 对。所以的话，这个都会要给他
0: 多吃。
1: 对。
0: 然后多晒太阳。
1: 对。
0: 那其实
1: 还要运动。
0: 运动去晒太阳、运动是一起的，对不对？
1: 对。啊，如果说没有的话，在家里面很多人没办法运动，我说希望你就在家做跳跃式的运动，摸你们家的天花板，就是这样子，或跳绳，或跳绳这样子，早一点睡觉。
0: 对啊，早睡早起啊，其实我有发现，就是早睡的小朋友真的会就是长得比较好，
1: 对，
0: 睡眠充足啊。
1: 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生长激素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分泌出来，那春天是因为中医来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的话，那个生长的季节，你三月到五月，请你把握，一定要让它来调一下体质，肠胃功能不好的赶快先调好，那饮食你就均衡哦，比如说五谷杂粮你要吃，你不能不给它吃
0: 哦，
1: 就还有就是说你不要一直给它吃冰冷的东西，那甜的东西尽量不给它吃，很重要。
0: OK， 好，就掌握这几个原则哈，春天就可以这个长高的季节。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安神来讲呢，就是因为春天季节在变换，
1: 对
0: 安神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
1: 来，我们来讲这个。你看安神好食材，我常常告诉病人说哈，你用煮百合，百合可以清火，可以润肺，可以安神，又可以美白皮肤哦。所以哈，我常常叫不好睡觉的人，我叫他是百合煮我们。

0: 我们刚刚讲的绿豆，为什么卸一点干我你就好睡觉的？哦啊，还有一个桂圆，这个是火气比较大的人，或者说你常常咳嗽，或者是说，你真的不好睡觉。我们中医有一个叫做百合病，百合病就是啥？就是刚才咱今买迄个忧郁症，
1: 哦，
0: 不准。那不准的人，他第一个就是不能睡觉，
1: 对。
0: 所以我都会叫他百合煮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百合煮鸡蛋汤。因为这个鸡蛋里面有卵磷脂，所以的话可以安定你的脑神经，所以的话就是说叫晚上请你吃一个百合煮鸡蛋汤起来吃，那还有一个桂圆呢，桂圆的话我们就煮红枣，或者桂圆煮莲子，因为莲子也安神的作用，那桂圆的话就是补气血安神志养心脾，像很多人的话就是说她贫血的女孩子，所以月经完以后哇，她就不能睡觉了，或者说她比较贫血，贫血的人不容易入睡，不容易入睡又早醒，而且要多梦，所以我说你就龙眼干煮莲子汤又好吃又可以安神，
1: 对，
0: 对不对？哦，所以这个那香蕉也很好啊，香蕉我们知道很有镁，所以会让你也好睡觉，又可以润肠又可以通便，哦，这个有没有？那牛奶我们知道很多的话就是说不好睡觉的人其实本身是缺钙哦，缺钙也会不好睡觉，
1: 也
0: 不是说只有说我们要补血，所以的话你这个就牛奶你可以泡一杯牛奶起来喝，那再来的话薰衣草茶，我们知道薰衣草茶就可以安神的作用，所以的话对，所以这个安神就是说你平常的话你不要说我不能睡觉了我还要喝咖啡还要喝茶，我其实我们那个大自然里面就有非常多可以来安置你神的东西，让你好睡觉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说吃错的吃错了你真的会生病，中医讲病从口入，
1: 对，
0: 这个好重要哦，我都叫我的病人要写三餐吃什么来给我看呢，我很严格呢，我说你吃错你当然会生病啊，
1: 对啊，
0: 你看很多医生都不好啊，不是别的医生不好，不是技术不好，是你吃错
1: 的东西，对，而且不是说什么毛病全部都要吃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其实从食物上面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答案，
0: 食物是最好的医药，你家的厨房就是你的养生房了，就是你的药库了，对不对？
1: 所以这真的很重要，你要把这些平常我们节目就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些好的食材你一定厨房都要有，就是
0: 对对，
1: 好，一定把它准备好，要吃的时候马上就有。
0: 对，
1: 那另外就是春天，其实大家都会去祭祖啊，尤其是清明节的时候，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很好的习俗嘛，就是一定要
0: 对
1: 祭祖，要拜拜，要敬神谢神，什么都要。那这一些清明节这些习俗里面，其实有时候就会好像有的人会担心，有人可能这个说什么八字比较轻啊，行囡仔去耍丢啊，什么一大堆的说法啦，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在清明节祭祖啊扫墓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0: 对，第一个就是说你去拜拜的时候的话，就是说其实身上可以带什么，有些人是可以带，我们讲你不听给麻草，
1: 麻草那个墨草，
0: 对，麻草的话，因为以中医来讲的话它是可以辟邪的，那以我们现在来讲你也可以用那个七片的榕树啦，榕树叶加一点盐巴，用红纸袋带在身上，那你扫完墓的时候差不多经过500公尺你再把它丢掉，那像我的话是因为我有做香包，香包是用檀香，我就会带着香包去带去，那这个就是说去祭祖完了以后呢，我一定会到，譬如说因为我们家祖先是在巴黎那边，在林口那边，我会去那个竹林寺去大庙跟他拜拜，当然也是感谢这边的土地神来照顾我们往生的家人这样子，所以我会这样，那去那边就是说去大的庙里面先拜拜啊，拜拜以后的话我可能会去有水源的地方去那个就是说洗手间，譬如说我会从水用那个水，因为水是一个可以洗走我们万物的地方，我用水然后沾我的额头，或者说漱漱我的嘴巴或者是说身上洗手，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脚上的泥巴我绝对不会带回去，我会洗那个鞋子，然后脚底的鞋子我会洗掉，就是说在庙的地方或者说有水源的地方，
1: 那如果有一些什么状况艾草熏一熏，
0: 对，
1: 净化一下家里的空气跟自己，
0: 对，
1: 就可以了，其实没什么太需要担心的，
0: 不用担心，
1: 你给祖先拜一种吗，给你保庇啊，对吧？
0: 因为你那个孝道，你的心如果很正，我们讲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不用害怕任何事情，
1: 没有错。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杨医师的分享，那也推荐大家这一本书哦，可以依照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24个节气来补身养肝哦，这些都是可以让自己变更健康的好方法。今天非常谢谢 Dr. Yang，
0: 谢谢。
1: 阿兰露比露笑嘞，对，也谢谢大家的收看了，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能过着富有大千的生活。

0: 10年前我有肠癌，因为身体的关系啦，我都很早就退休。佛堂来讲啊，我是最年轻的一个可以赴碳的在佛堂做工的人。
1: 说如果佛菩萨加倍，我能够身体健康，头脑很清醒的，我都到80岁我都要做。
0: 1996年我们在唐宁街开张的那一天，
2: 几乎都是整个唐宁街最好生意的一间。
0: 要顾家庭，又要做生意，
2: 一个人做3份工，
0: 对我来讲是蛮辛苦的。不过还好啦，我同修一直都很支持，只要我佛堂有什么事情的，我要马上去的，他都会。好好好，
2: 法师，我们现在3到5分钟就到了。我家政府官位是2001年嘛，20几年前哈，我被选上当秘书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那个时候我就跟法师讲，我的辅导法师，我说不行，我不能，因为你看那个 agenda 出来，会议记录什么我都不会做。然后呢，师傅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用手写吧。然后当时候我的国语也讲，也完全是讲不出来了，所以我后来呢就去 college 那边读那个电脑了。我很像是一个月之后都马上用电脑把那个 agenda 啊、mini 那些都做出来了。到目前我常常都跟我们的干部都讲，我们首先要先结缘，你结了好姻缘，你当然就很多的。千手千眼的观世音菩萨来帮助你的。去年的年初的时候乳癌，我跟师父请假请到今年的过年之后了，因为我现在做完化疗，白血球跟那个血小板很低，那你的感染都很容易了，所以还好我有一些工作可以在家里做的，我还是跟那个社会有联系哦，脑袋一直活动。所以呢，哎呀，我常常跟师父讲，我说我还有一点点能力，在家可以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做的。在香港的时候，妈妈都一直跟我讲，她希望就是以后她往生能够找法师跟他诵经嘛。那个时候讲是在香港，我就没有感觉在香港应该没问题嘛。但是我们移民来了英国之后，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在英国从哪里找到有佛堂有法师。这一张是最后一张他生日的了。那后来我的同修他就有朋友告诉他，在 Oxford Street 后面那边有一个佛光山，然后我们就马上去找师父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跟佛光山结下了那个姻缘，那个不解的姻缘，就是20多年，还是感觉佛堂是我的家，是妈妈的家。爸爸往生的时候，我有姐姐又把他拉进来了，我就感觉这里就是我的家嘛，那我爸爸妈妈当然要在这里啊。

0: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嘉义草山，这里是我们的起点。待会我们要一路往上，在这一路上会遇到哪些动植物好朋友呢？不啰嗦，我们出发。
1: 台湾有好几座草山，我们今天要去的草山在嘉义县番路乡，这里有戴着红色领巾的大坏蛋变色蜥，昆虫界的跳高达人等胸叩头虫，害羞少见的台湾大锹形虫，溪流清道夫拉氏清溪蟹，还有长得像一片枯叶会指挥交通会打拳击的拳击螳螂。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2: 哎，徐哥你来了！
3: 不要再转了。
0: 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啊？
3: 我们今天要去找隐身高手。
0: 隐身高手，哦，听起来像忍者哎，会在水里吗？还是树上？
3: 我跟你讲，不要再讲了，我们赶时间，赶快。
0: 这么赶啊？
1: 为什么要赶时间？因为草山从平地到山上路途遥远，弯弯曲曲的很难走。动物好朋友不会营营在家里等着我们，所以要抓紧时间，才能在太阳下山前找到他们哦。
3: 行，我们要走。等一下。
0: 什么啦？你动作很快，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3: 隐身高手，
0: 哎呀，钻出头来了。这个头看起来很像是……
3: 我跟你讲，
0: 蜥蜴。
3: 这一只非常厉害哦。
0: 哪里厉害？它的颜色就没有以前的来的漂亮。
3: 你不要看它颜色不厉害，那是它隐藏住的。来，你仔细看，这是它的特色之一。哦，看到了吗？
0: 这个是什么啊？请问一下，这一片是它的下巴吗？
3: 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在自然界中拥有鲜艳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0: 就是一种伪装色。
3: 伪装色，这个叫做警戒色。
0: 警戒色，
3: 因为鲜艳的颜色是告诉你我有危险，
0: 我就是要说那个警戒色。
3: 这一只。

0: 叫做沙氏变色蜥，它跟我们台湾的那些攀蜥长得不一样，就是它身上没有那些漂亮的颜色，有没有？
1: 对，那你说它变色啊？因为变色龙，我记得它好像就是会在同一个色阶里面，
0: 是，
1: 譬如说从浅绿变到深绿，那它的变色也是在同一个色阶里面这样游走。
0: 这样说好了，它身上的这个颜色哈，它的变色细胞可能没有像变色龙那么发达，所以它只会变得褐色的啦，有白色斑点，或者是变成跟我们树干上面一样的颜色，它是非常可怕的外来种。
2: 喜欢在眼睛上画上浓浓眼线，看起来妖娇逼脸的沙氏变色蜥是从古巴来的大坏蛋。它有多坏？这就要从十几年前说起喽。
0: 它是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它入侵台湾了，当时发现就是在这个地方，它有可能是跟着这些苗木啦、园艺的东西
1: 哦，所以它都跟着木材跟植物一起来到台湾。那他是偷渡客咯？
0: 是的，他真的是偷渡客。
1: 杰哥，这样对我们这边会有什么影响吗？
0: 我跟你讲哦，他侵入台湾以后做过调查，他有可能吃斯文陶氏攀蜥的幼蜥，他也会去把斯文陶氏攀蜥的食物吃掉，而且他的繁衍的那种速度快，所以他才会造成栖地的压迫。
1: 现在在哪个地方是最多？
0: 嘉义、花莲，
1: 连东部也有了，
0: 也连东部也有。
2: 很会生的沙氏变色蜥在台湾已经快100万只了，它超强的繁殖力让政府单位头痛到要发出悬赏令，抓到一只赏金10元，所以一定要好好认识它一下哦。
0: 要抓好，要抓好。
1: 看你到底有
0: 这外来种，你一定要抓好。
1: 好 ，OK。哎、欸，杰哥，这个尾巴是不是有断过啊？
0: 这有断过，
1: 嗯。
0: 然后后面这一节，你看这两段是不是不一样？后面这一节是在长出来的。
1: 哦。所以它上面那个就是锯齿的地方不会再长出来了，
0: 有可能到后面会啦，但是这照这种情况来看，应该是长不出来，因为它这有可能到比较后期才断掉的。
1: 嗯嗯嗯，它最大可以长到多大？
0: 这个大概可这么大、嗯，
1: 这么大，哦，那这只应该是小 baby 喽，
0: 这只应该也是快要成体了。
1: 嗯 ，teenager 青少年。
0: 对，
1: 不过啊，这种外来种的蜥蜴啊，既然对我们本地的这个斯文陶氏攀蜥造成这么大的威胁的话，嗯，我们要怎么办？
0: 像这样的外来种，它是破坏我们生态，所以我们抓到之后呢，就交给农政单位处理。
2: 抓到沙氏变色蜥，千万不要放回去，记得去领赏金哦。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快来看看赶时间的柳丁和阿杰老师来到这片绿草地，哎，会遇到什么好朋友呢？
1: 杰哥，你走那么快，到底要去干嘛啦？
3: 我们是找隐身高手啊。
1: 可是你不觉得这片草地好像有东西可以看吗？我觉得应该有东西藏在里面。
0: 你不觉得太阳很大吗？
1: 很大啊！现在不知道几度，32、33吧。
0: 那太阳那么大，你会想做什么？
1: 找个地方乘凉吧。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动物好朋友都已经躲到树荫下了，我们要赶快去找树荫啊！
3: 我们来追个找找看，好。
1: 这个比较大，没有树皮。树皮。
0: 哎，柳丁，柳丁，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
0: 这里。这边。
1: 这边吗？
0: 对。
1: 这里。好。哎，杰哥，是他吗？
0: 是它呀，
1: 这个是甲虫，
0: 它是甲虫的一种。来，我们把它拿下来看一下，它很有趣哦。
1: 来来，赶快啊、哦，小心小心哦，
0: 它很厉害哦，
1: 它真的是躲在这个树缝里面呢。
0: 你看，
1: 这个是什么虫？
0: 我先不跟你讲名字，
1: 好，
0: 我们来看看它特殊的习性。
1: 好，怎么样特别？
0: 你看哦，嗯，
1: 哎呦，呵呵，它为什么会这样弹跳啊？咚，像弹簧一样。
0: 这只它的名字很厉害，这只叫等胸叩头虫。
2: 台湾大约有300种叩头虫，这只叩头虫最大的特征就是胸部的长和宽长度相等，所以就叫做等胸叩头虫。身为昆虫界跳高达人的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0: 这个虫最特别的就是，当它遇到危险或者遇到天敌的时候啊，它就会先夹死6只脚缩住，然后再用特别的机关让自己身体弹跳。
1: 所以它身体那个机关是它身体的哪个部位啊？
0: 这张腹部这边有一个扣子，它会扣住它的机关，然后你看这样子是折过来的，然后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就。
1: 哦，真的是跟那个扣子很像哎，因为扣子就是有一个凹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是凸的，然后会这样子扣在一起。可是它身上的那个颜色啊，也是这种类似树的咖啡色，所以它是隐身高手喽。
0: 我跟你讲，它跟隐身高手还差一些，
1: 还有
0: 差、啊、仔细看哦。它的颜色放在树皮上面
1: 啊，这样就有明显的对比了。
0: 对，它其实是很明显的、嗯。可是啊，如果它躲藏在这树皮缝里面，
1: 嗯，
0: 你就看不到，所以它是躲藏高手，它还是弹跳高手。
1: 弹跳高手，
0: 因为它这个弹跳起来的那个速度非常快，
1: 嗯，
0: 而且它可以跳很高。
1: 可是杰哥，我刚刚看他这样跳，其实也没有很高啊。
0: 那是因为在我们的手上，所以他那个弹跳的力道被我的手吸收了，所以才没有跳很高。哦，
1: 因为我们的手是软的。
0: 是，找个地方来测试。
1: 好好，走走。这个感觉比较硬。
0: 来，放上来看看。
1: 高哦，
0: 有没有超超高的？有没有？我们再试一次，再试一次。
1: 差很多哎！刚在你手上的时候只有跳出一点点而已，现在是这样子哎，
0: 有没有整个翻滚？
1: 哎，杰哥，那他会不会就是一直跳，然后一直跳一直跳，到最后很累，那就没有力气了？
0: 不会，昆虫的力量超乎你想象之外。有没有？你看，因为他遇到危险，他就这样跳，然后躲到隐秘的地方钻进去躲起来。
1: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招哦。
0: 不是，他那个树有这么多树的缝，对，找找看那个缝。
1: 杰哥，真的有哎！
0: 从这个形状来看，它是锹形虫。
4: 隐匿在深坑泡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5: 从小在布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布街的不得不没落。

0: 所以这是他的第一招哦？
1: 不是，他的第一招是假死，第二招是弹跳
0: 啊，就跳走了。
1: 第三招就是钻去躲起来，这就是寇头童的逃命三部曲。
2: 哇，
3: 真的钻进去了。在哪里？
2: 他真的逃命去了，
1: 三部曲。
0: 糟了，
1: 好吧，那我们走吧。哇，去找我们的隐身高手啦。
4: 和阿里山是好邻居的草山，原本长满了草，是后来种树造林才有现在看到的样子。海拔1300公尺的草山，有低海拔和中海拔的林相。河流经过陡峭山壁，切出断崖和峡谷，加上没什么开发，所以森林保持得非常良好，是许多动物好朋友们的家哦。
0: 现在我们已经从山下来到了山上，哦，在山上看风景就是不一样。你看这个山连绵不绝，然后阳光洒下来。
5: 有点
0: ，杰哥，
5: 不要再讲，我们赶时间了。
0: 为什么？我们都来到山上啦，怎么赶时间？
5: 你看看那边，整片乌云都起来了，
0: 还蛮大一片的。
5: 是，因为在山区哈，很容易中午过后会下雨。哦，那下雨的时候啊，这些昆虫好朋友就不好找。
0: 对哈，
5: 所以我们要赶快出发。走走走走。
4: 夏天的台湾山区容易聚集水汽，虽然早上风和日丽，但是一到下午乌云满布，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下雨哦。要找好朋友，动作当然要快。
0: 因为这边看起来好像还蛮多林相。哎，
5: 等等等等，
0: 怎么了？
5: 你再看过去哈，这些都槟榔树，但是这一棵树我觉得有东西。你看这树有这么多树的缝，
0: 对，
5: 找找看那个缝，
0: 从缝里面找。
5: 是。
0: 杰哥。
2: 真的有哎，
0: 真的有哎，是不是可以不要破坏它？然后
5: 从这个形状来看，它是锹形虫，
0: 是锹形虫。
5: 对，好，我们把上面剥开。
0: 是谁呢？神秘嘉宾，杰哥，我们可以上手观察吗？
5: 等等，
0: 怎么？你之前不是教
5: 我跟你讲，
0: 怎样？
5: 我看到它特征了。
0: 什么特征呢？
5: 这只是台湾的保育类锹形虫。
0: 这是保育类锹形虫，
5: 是
0: 它不是那个吗？台湾扁锹吗？
5: 它不是扁锹，
0: 因为它看起来很像哎，
5: 一样黑，但是。从大二来看，完全不一样。这一只是保育类锹形虫，
0: 真的，
5: 台湾大锹，
4: 也是台湾特产的台湾大锹形虫，是世界最大型的锹形虫之一哦。它很容易和扁锹形虫搞错，想要认识它，就一定要和扁锹比一比。
5: 你仔细看它的大二，扁锹形虫不是它大二生出来以后里面有很多锯齿吗？
0: 啊，对。
5: 但是你看它有没有锯齿？
0: 看一下哦。没有锯齿，
5: 它的特征就是大颚伸出去后只有一个很大的内齿，只有一个而已，
0: 就是 only one 一个嘛。
5: 是，它跟扁锹形虫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区分。
0: 它的那个头、胸、腹，它的刺鞘上。
5: 你的观察力很棒。
0: 扁锹是雾面的。
5: 扁锹是雾面的，但是你仔细看它是条纹的。
0: 那跟我们之前看过有一种也是条纹的也好像哦，可是我一直忘记那个锹形虫

0: 什么的，
1: 也是条纹，
0: 对，也是条纹，
1: 台湾肥脚，
0: 对，它也是那种一条一条一条。
1: 很多人看到台湾肥脚锹形虫，会以为是台湾大锹形虫，你记不记得肥脚锹形虫的大颚的内齿也是一大齿？

0: 开始哦。
1: 所以它也是吃这种，就是原始林上面的那种汁液吗？
2: 锹形虫喜欢吃的就是森里面特定树种它流出来的汁，或者是腐熟水果烂掉的汁，它们会去吸。
1: 可是杰哥，它为什么会躲在树洞里面？
2: 你看，我们看观察过很多种锹形虫，其中就台湾大锹形虫，它的生性是非常害羞的。
1: 它是害羞的。
2: 是，它平常时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躲在树皮的夹层里面。所以我们刚才看的话，它可能是在里面休息，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才出来活动。
1: 结果不小心被我们发现了。
2: 我刚才真的是吓一跳，因为我有好久没看过台湾大锹形虫。
1: 真的哦，那我们不就很 lucky？
2: 超级 lucky！
0: 虽然找到台湾大锹很 lucky， 没想到马上就遇到下雨，就真的不 lucky 了。虽然今天是赶时间之旅，也要等雨停啊，再继续往前寻找今天的隐身高手。
1: 小心哦！哎，杰哥，刚下过雨啊，来到溪边观察，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2: 我跟你讲，我们到溪边有两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你看溪水清不清澈，溪水如果清澈，代表我们到溪边它还是安全的。可是如果你看到溪水是浑浊的，而且混了很多泥沙，那个代表山上下雨，那个雨可能很大，把泥沙冲下来。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警戒，告诉我们说，哎，这边是危险，就不要下来。第二个是什么？你看到这边有没有很茂密的森林？森林里面这样潮湿的环境很容易长青苔，青苔会滑，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啊，脚会先踩一下，确定脚踩稳了才走下一步，
1: 比较不会滑倒，对不对？
2: 是。
1: 那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可以踩。
2: 刚下过雨，所以有一些我们的动物好朋友呢，它在这个时候会爬出来。
1: 这个时候都会出来了。
2: 是，所以我们来去找找看。
1: 好哦。
3: 隐藏高手也会在这边吗？
1: 哦，杰克，怎么啦？
2: 我看到了。
1: 什么什么？
2: 来，在这边。
3: 在哪里？
2: 有看到东西在里面吗？
3: 你说石头后面那个吗？
2: 对。
1: 我近一点看哦。螃蟹。
2: 我们把它抓起来。
1: 这个看起来有点眼熟哎，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发现过它？是不是那个？
2: 它夹了。
1: 小心！它是不是我们之前有看过的那个宫崎市泽蟹？
2: 你记忆不错，但是它不是宫崎市泽蟹，
1: 它不是哦。
2: 对，
1: 所以它叫什么名字啊？
2: 这一只叫做拉氏清溪蟹。
1: 拉氏清溪蟹
2: 是，
1: 所以它会清理这个溪流喽。如果是叫清溪蟹的话，
2: 你这样讲很牵强啊。蟹类它在溪流里面，它本来就是溪流里面很重要的清道夫。
1: 因为它会吃那种腐烂的那个食物，
2: 它可能会捕食鱼虾啦，然后有腐烂的东西，它就把它吃掉。所以它对溪流的干净来说，它是很重要的。
0: 别小看这只不起眼的拉氏清溪蟹，它是台湾第一个被命名的特有种螃蟹。它很好找，从流入大海的溪口、河口，到海拔2000公尺的高山上，都能看到它哦。
1: 不过它的那个形状啊，跟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蟹真的是有点像。
2: 我看你非常厉害，你还记得？因为宫崎市泽蟹，你还记得它颜色是什么？
1: 它的颜色也是有一点点橘色啊，有点那种蓝紫色。
2: 对。然后你看拉氏清溪蟹比较黄，比较红一点，不是紫。
1: 对，它是比较偏紫红一点点。
2: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你仔细看它眼睛旁边，有两个凸起，有没有看到？
1: 这个尖尖的哦。
2: 这两个尖尖的凸起就是拉氏清溪蟹最重要的特征。
1: 我记得那时候的那个宫崎市泽蟹啊，它的脚上不是都会有那种寄生虫吗？
2: 第一个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看一下它外表，身体。我们现在看起来它身上虽然没有寄生虫，但那些寄生虫有可能躲藏在它身体的关节的旁边。必要的时候才钻出来。
1: 就是那种就夹缝就对了。
2: 是，所以我们没看到不代表没有。那这也很重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你抓过任何淡水蟹类，都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干净。一定要抓完以后要洗洗手。
1: 它的背面怎么有两个孔啊？
2: 来，你看，我们先看到它的背面
1: 很像插座，有没有？
2: 这边整个背面这个花纹，其实也是蟹类辨识的特征之一。然后很多人说那个看起来像一张脸。
0: 喜欢背着生气脸的拉氏清溪蟹，平常都是晚上才出门，白天的话要刚下过雨才有机会看到它呢。
1: 这只我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2: 你怎么知道？
1: 毕竟我是海产小王子。
2: 这边有一片叶子，有六只脚，这里面
1: 看到那个是什么啊？
2: 你看，这就是真正的威吓。
4: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5: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2: 这支我知道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3: 你怎么知道？
2: 毕竟我是海产小王子。哦，它这边是尖的，所以它是公的，对不对？
3: 尖的，我们来看，
2: 看一下，
3: 螃蟹腹部这块钙片啊，如果是尖的，它就是公的啊；如果是圆形的，它就是母的。你的手来吧。
2: 啊，它会不会夹我？
3: 有可能。但是不用担心，它不大会用力的夹。
2: 哎，我发现它还蛮温驯的耶。
3: 它的现在的状态哈，其实因为我们刚才把它拿起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动作都很轻，所以它没有感受到威胁跟压力。如果有感受的话，马上就跑。
2: 而且啊，你曾经教过我，就是要让动物上手的话，一定要就是当做它的那个会走的道路让它走。
3: 是，来，快来上我手的。
2: 好，哎呦，横着走过去。
3: 好亮，因为螃蟹吼也不能让它离水太久，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回去。
2: 哎，杰哥，等一下，所以它是隐身高手吗？
3: 它不能算隐身高手，
2: 可是它的那个颜色跟石头也蛮像的。
3: 它只能算是还比较低阶的隐身高手，不是最高级的。
2: 好，
3: 我们赶快把它放回去，来去找我们高级的隐身高手。
2: 我期待。
4: 阿杰老师说，真正厉害的隐身高手，不像扣头虫和台湾大锹只会玩躲猫猫，也不像沙氏变色蜥和拉氏清晰蟹马上就被发现。他呀，不但躲得好，藏得深，而且一定要赶在太阳下山之前，才有机会找到他。
2: 用你要这样找，
3: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要特别观察枯枝，
2: 枯枝的，
3: 然后还有落叶，看到没有？就是这种颜色的落叶，
2: 好，
3: 这种颜色的落叶或枯枝，
2: 比较那种就是咖啡色的。
3: 对，我们要特别找，
2: 特别看。好，看，找这种枯枝落叶的，我最厉害。
3: 看，然后你正面、背面都看一下。
2: 看到好手，
3: 小丁，我找到了，隐身高手。
2: 隐身高手吗？
3: 他躲得真好，来，你找找看。对，就在这里。仔细分析一下。
2: OK， 好。隐身高手，
3: 首先不要碰，
2: 先眼睛。竹节草是这个吗？
3: 那个是树枝。那个是树枝，赶快再找一下。
2: 看起来像我自己看过竹节草。
3: 你去想一下，如果叶子上面长了六只脚，
2: 叶子上面长了六只脚，因为现在有树枝来说，树枝不是，然后还有这个黄色的枯叶，
3: 是，
2: 然后还有落叶。
3: 来，你这脚怎么过来？来，有没有看到这边？
2: 哪里？
3: 这边有一片叶子，有六只脚，这里面看到？
2: 那个是什么啊？
3: 这样不好观察，我们把它取下。
2: 真的太像了啦！哦，不得了，不得了，他太厉害了，哇，
3: 超厉害，
2: 这根本就是跟叶子几乎融为一体嘞，100分，没有，再加100分，200分，
3: 太厉害了。
2: 这个螳螂叫什么名字？
3: 你仔细看哦，它那个捕捉图啊，这么大一个，像不像拳击手的拳击手套？
2: 拳击枯叶螳螂，
3: 多了哦，拳击螳螂，
2: 真的叫拳击螳螂？
3: 是。
4: 不要因为他小就瞧不起他，长相特别的拳击螳螂可是台湾螳螂界的四大天王之一哦。因为有着巨大的捕捉足，所以也叫做台湾大巨腿螳。
3: 它就是我们这种台湾螳螂里面最珍奇的其中之一种，稀有
2: 的程度，
3: 特别，难找，
2: 真的很难找，
3: 真的很难。
2: 然后他的手是这样子，那捕捉足这样子，
3: 是。有没有像拳击手一样？
2: 对，
3: 一个防卫的姿势。像他现在，他就觉得，我好像被打扰，所以他先等着不动。
2: 所以他为什么要叫隐身高手啊？
3: 你去看哦，这只螳螂啊，如果让它在枯叶上面，是不是整个它身上的颜色融入环境，然后让大家看不到它？它是用身上的颜色帮助它在环境中隐身。
2: 然后呢，环境的颜色跟它一样，就不会被看见。
3: 是。
4: 这种模仿成环境的样子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拟态。除了螳螂之外，假装成树枝的竹节虫和假装成叶子的枯叶蝶也都是厉害的高手哦。
2: 结果它为什么现在的触角一直这样就
3: 你忘记了，昆虫的触角是感应环境，
2: 感应的，
3: 对，它在接收讯息，所以它想看看，我们这两个人有没有敌意。你看它非常的小心，因为

0: 要非常小心，我们才不容易发现。
1: 你知道吗？
0: 有没有看到？
1: 杰哥，等一下，
0: 看到了、
1: 那個、我看到了，他的那个就是捕捉组里面好漂亮哦。
0: 他最特别就是捕捉组内侧有非常鲜艳的红色，所以他遇到特定的危险的时候，他会把捕捉组里面的颜色拿出来
1: 秀出来吗？
0: 给人家看。
1: 所以他会这样打开吗？
0: 如果他受到突然间的惊吓，有可能这个动作。哦，
1: 哎呦，哎呦，哎呦。杰克，他现在这样子左右摇晃是什么意思啊？
0: 左右摇晃是在测距离，通常他要活动、要移动的时候会左右摇晃，螳螂都有这个习惯。哦，你来看看，
1: 什么什么？
0: 他在打旗语。
1: 他现在是在指挥交通吗？
0: 螳螂他们很厉害的就是什么？当他遇到同类，或者是他觉得
1: 天敌之类的，
0: 天敌之类，他就会先打出这个旗语。他打这个旗语的同时，他就会告诉别人我是谁。
1: 我不好惹哦。
0: 是
1: 这样子吗？
0: 所以跟指挥交通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哦。你看，
1: 这个好厉害哦！
0: 你看我们吓到他，他
1: 终于出现了，
0: 这就是真正的威吓哦。有没有？
1: 好厉害！
0: 连翅膀都张开了，有没
1: 有？还蛮可爱的，
0: 有没有？
1: 对，
0: 打旗语，看到了吗？
1: 而且他那个两个特别大，
2: 就会很明显。
0: 他生气的时候是两只一起张开，那就叫威吓，可是一只的话叫打旗语哦。
1: 还有不同的那个
0: 是
1: 用法，
0: 那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些生态行为。
1: 难怪他会叫拳击螳螂，因为那种拳击手啊，他们真的就是嚯，戴上手套，然后再来就会左右位去测量跟对方对手的距离，然后看准了之后就嚯出拳，就跟他一样呢。
0: 放回去吧。
1: 好，再会咯。
0: 好，走吧。
3: 啊，赶赶赶，终于赶在夕阳下山前顺利完成任务了。今天的赶时间草山之旅，我们认识了红领巾沙氏变色蜥、跳高达人等胸扣头虫，爱玩躲猫猫害羞的台湾大锹形虫，溪流清道夫拉氏清溪蟹，长得像枯叶会打拳的拳击螳螂。下次有机会来到草山，记得张大你的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10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10月5号的晚间呢，是回到了佛光山总本山，由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来进行主题演说，和会员代表们来分享佛法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而最后呢，大众是来到了大雄宝殿，共同来献灯祈福。在灯光还有烟火照耀夜空之下呢，把每个人的祝愿汇聚成为共同的愿行。
1: 第三个安老师 ，We see our warm applause from everyone。
2: 大众齐聚一堂，感受回到本山的欢喜。住持新宝和尚进行主题演说，带领世界各地会员代表从佛法中凝聚共同信念，深入理解和平与和谐。
3: 和谐与和平呢，其实可以从最小的一个单位来讲啊，我们讲可以救你的心啊，可以救你的人，可以救一个家庭，可以救一个社会，乃至救全世界。这个呢，其实也都是事实的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理念。
2: 夜色中，大众双手捧灯，虔诚祈愿。随后烟火绽放夜空，依序上前献灯，共同希望世界和平和谐，将夜晚活动气氛推向高潮，让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在总本山留下光明与祝福。从世界各地回到佛光山，会员相聚交流，凝聚弘法愿心，众人手捧心灯祈愿祝福，从总本山再出发，把光明慈悲善念带回世界各地。人间新闻王仲吴成场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澳洲佛光童军团近日是来到了台湾进行佛光寻根之旅，在南台别院和台南佛光童军伙伴们相见欢，透过了活动和游戏，让彼此更加的拉近距离，而在中华文化和佛法陶冶之下来开阔视野，也因善知识的关怀和爱能够不断的茁壮。
4: 由国际佛光会推动的世界佛光童军团，结合了童军教育与人间佛教理念，落实三好与四给精神，旨在发展青少年潜在能力与服务精神。
5: 佛光童军团实际上是在关怀以及爱的这个力量当中呢，是逐渐的非常健康的茁壮成长学习的。
4: 为了寻访人间佛教起点，澳洲佛光童军团一行71人来到台湾，展开10天的寻根之旅，并在南台别院与所有台南的佛光童军伙伴相见欢。
5: 我们呢，澳洲童军团、台南童军团，我们呢虽然隔着汪洋大海，隔着太平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根源，佛光山把我们连在一起。
4: 活动中透过小队分组的团体律动及欢乐歌唱，展现出佛光童军心中有爱与三好四给精神，在歌声满行囊中结束欢乐时光。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恼，如何换角度找到幸福和欢喜呢？我们看同样是在南台别院举办的共生吉祥讲座，李景道慧平法师来主讲《金刚经》的禅意生活，带领着近200多位的信众来认识《金刚经》的四大核心要义。
6: 生活当中的起居坐卧，
2: 一句禅是什么？开启台上台下互动。慧平法师以幽默问答拉近与信众距离，南台别院共生吉祥讲座吸引近220位信众一起认识《金刚经》禅意智慧。
7: 这个有关于禅的演讲呢，那非常赞叹我们师父上人星云大师的慈悲跟智慧啊，尤其大师啊病后的一笔字，令人非常的感动。
8: 因为我每天都在 读《金刚经》，就会有一些体悟，就是其实不用去争到底是谁对谁错，就是当下过了就过了，只是有的时候事情就慢慢的淡掉了，不用去争输赢这样。
2: 慧平法师透过生活中简单例子，说明人往往因为执着自己的认知而产生烦恼，也提醒大众换个角度看见事情原本样貌。
9: 没有就想得到，得到了就怕失去，而且同时想要更多，那失去了又要追回来，追不到更多又在烦恼。所有的问题从有一个相对就产生所有的问题。当我们一旦有了执着，就得不到解脱，烦恼就没有全境。这个我们有时候执着是不知不觉习气，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我，就会有我的东西，就开始执着了。要断除为我自私，不要局限在为我个人执着的妄心里面。
2: 当生活中出现不如意，学习放下对错得失和执着，换个角度理解自己与他人，从我走向我们，再从接受走向给予，让修行成为日常生活中通往自在欢喜的一种选择。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镜头转到国外，带您来看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的东禅馆啊，纪念特展日前是开幕了。透过了艺术和音乐来回顾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的弘法足迹。
4: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由法师与嘉宾共同剪彩下揭开序幕。开幕活动并举办音乐分享会，由佛光歌手黎生明、东禅佛光合唱团透过歌声，让文化艺术与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承。星云大师。

0: 是透过生活艺术化、佛法生活化的理念，将艺术融入弘法，开创了人间佛教的现代传播新典范。
1: 释迦当时曾经告诉我们，佛法不只是试验你的佛法，更是生活中的佛法。因此今天我们在美术馆里看展览，听音乐，感受艺术，其实也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亲近佛法，认识人间佛教。
0: 秉持以教育艺术成长学子的理念，透过系统化的艺术课程与生命教育结合，培养儿童的美感、创造力与品格素养。
1: 大师说，不管教育，不管文化，不管是我们的修持、慈善，要从小朋友开始培养。最重要的是，我们培养孩子的艺术细胞，培养孩子的那个从画当中写到的一个冷静的思维。
0: 活动尾声，李生明带着大家一起唱《大家好，我才好》，为传灯主题增添温暖的人情味，也映照人间佛教从一人发心到众人同行的传承精神。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的青年日，我们来看到特别安排的是佛法讲座，还有道场的介绍以及三好儿童班，让青年更认识佛光山和人间佛教。
3: 一般的人没有去。
4: 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首次青年日活动，安排佛法座谈与道场介绍，让青年认识佛光山及人间佛教，也有法师介绍佛法僧三宝，并带领青年学习参与道场活动的基本礼仪。
5: Yes, I am. I'm helping you guys.This one little example that you can help people.
4: 下午青年投入三好儿童班服务，带领孩子进行课程与手工活动。青年也分享参与活动、认识新朋友以及陪伴孩子的心得。
6: 特别开心，这么多的认识这么多新朋友，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帮助三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们。
7: 很开心能参加今天的活动，然后小孩子们也都很乖，蛮好玩的，然后就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来看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8: 就是小孩非常的好玩，而且希望大家能支持佛光山。
4: 首次举办的青年日结合佛法学习与儿童服务，让青年从认识佛法到实际参与服务，在交流与合作中累积经验。佛光青年团也期盼未来持续推动青年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在学佛与服务中交流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第十一届的亚洲节是热闹登场了，看到现场呢，有龙舟竞赛，还有亚洲美食以及文化的表演。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也设置了文化还有素食摊位，推出了中英双语的佛教趣味问答，透过了轻松互动和特色的素食，让更多当地的民众认识人间佛教。
9: 摊位前，义工拿着题目以中英双语介绍三好。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动员佛光会员和青年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第十一届亚洲节，设置文化与素食摊位。
10: I came here today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 lack knowledge in. I stopped by the booth today. I felt like it was pretty informative to me as someone that did not grow up.Within Buddhism.
11: It seems to be a good event for introducing people to the very surface level idea of Buddhism. You give them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bsite and the flyer and the brochure and things so they know where we are if they want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9: 摊位除了展示佛光山四大宗旨、佛教小丛书及星云大师法语书签，首次推出的佛教知识趣味问答，也让民众在一问一答间轻松接触佛教文化。
12: 然后现在佛光会呢，在北卡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分会，同样的呢，也让这个北卡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就是宗教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未来跟盼望。所以呢，我们跟佛光会继续合作，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的宗教。
9: 透过摊位介绍佛教，走进社区，与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建立连结，让人间佛教以生活化方式逐渐走入当地民众生活。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好，我们镜头来到了英国来看伦敦佛光山啊，不只是一座道场哦，本身呢也是一座

0: 有超过160年历史的英国二级星级古迹，配合着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道场特别敞开的大门，让大家认识古迹之外呢，还能够体验禅修。
1: 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参加民众一开始还有些不习惯，跟着引导也能慢慢进入禅修状态。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民众走进伦敦佛光山，有人是第一次接触东方佛教文化。其实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本身就是古迹，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1868年到1870年间兴建，过去曾是教区学校和教会会所，1992年由佛光山接手，成为现在的汉传佛教道场。这回碰上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连续两天开放参观，吸引近350人到访。不止看古迹，还能坐下来喝杯茶，从观察闻香到慢慢品茶，有英国民众第一次体验东方茶禅，另外还有抄经晚课等活动，让整个道场参观行程不只是走马看花。这一栋160多年前的西方教会建筑，如今成了佛教道场，趁着古迹开放日，也让更多民众走进来，透过实际体验，近距离认识不同的东方文化。联合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爵士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不是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哦，现在时序入秋了，气温渐渐变凉，呼吸道感染的威胁随之升高了。我们来关心的是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还有台湾气喘学会建议呢，慢性肺病的患者啊，要施打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等疫苗，为自己的身体来增加抵抗力。也希望呢，进一步呢，把疫苗接种能够纳入慢性肺病的长期照护。
1: 慢性肺病患者一旦遭遇呼吸道感染，不仅可能加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更可能诱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打乱原有疾病控制。尤其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为明显。
2: 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70%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
1: 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肺病患者等，一旦发生呼吸道感染，本身面临重症的风险较高。因此，台湾气喘学会跟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建议，这类患者秋冬最好依照个人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接种以下的五大疫苗。
3: 针对这个最常见的秋冬五大病毒，包括流感，还有新冠肺炎，还有所谓的肺炎链球菌，还有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所以我们所谓的 RSV， 还有百日咳，所以我们学会根据这个五大疫苗来做一个临床的建议，希望经过这样的接种以后，能够达到预防胜于治疗的效果。
1: 将疫苗接种纳入慢性肺病管理已是重要的国际趋势。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
4: 呼吸道的疾病对国人的威胁还是非常严重，那特别在我们有气喘跟 COPD 的患者那个民众来讲的话，是更大的一个威胁。各式样的疫苗的接种都可以带来很好的一个保护效果，那也可以降低我们民众的这个疾病负担。
1: 学会呼吁，希望政府将感染预防纳入慢性肺病照护，才能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来关心长者们的健康。现在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的饮食健康受到了重视了。像是位在南投草屯的卫生所走进新丰社区，透过图片来解说，来教长者们均衡的饮食，也针对了牙口的部分还有食材的部分来进行调整，让长者们在生活中来学习健康的饮食知识。
5: 南投草屯卫生所走进新丰社区，透过图片解说教长辈健康饮食，从日常饮食中认识均衡营养，也提醒长辈在食物选择以及饮食调理上多加注意，让大家透过课程增加健康饮食知识。
6: 那头那有叫较无遐灵活，来甲人提醒。
7: 真好啊，大家真欢喜啊。
5: 课程也考量长辈牙口状况，从食物选择、调理到烹调方式，提供长辈日常饮食上的实用建议，让大家不只能学习新的饮食知识，也能依照自身状况调整饮食，维持均衡营养。
8: 让长辈多增加一些知识，或许会对他的生活带来一些些改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目的。这样子，
5: 草屯卫生所走进社区，把健康饮食知识带到长辈身边，让大家在轻松学习与交流中认识均衡饮食，也把实用的饮食观念带回日常生活。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呢宣布启动了扩大独老服务，预计投入62.5亿来走访全国70万位的独居长者，就怕长者们遭到假社工诈骗。现在部长石崇良呢也亲自的拍影片来宣导。
9: 我是独居老人的访查人员，我们一定会佩戴访员证， 也一定会出示卫生福利部的公文。
10: 影片中，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亲自拍摄宣导影片，就怕诈骗猖獗，让长辈心生防备。第一线访员要走入社区敲门，化解独居长辈的戒心，往往是最困难的第一步。
11: 我就在铁门的里面啊，就跟你有什么事吗？啊，他就解释他是来访视孤独长者，孤独老人。然后，就是要到你家来访视啊，看你有什么服务啊，他就讲得很详细。
10: 详细解释搭配完整证件，才能让长辈放下疑虑，安心接受关怀。而为了扩大这份温暖，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今年卫福部也正式展开扩大独老服务。
11: 远亲不如近邻，然后政府有黄世源，不断的跟你聊天啊，还有鼓励你，怎么样来做各种参加各种活动，减轻你的心情。
9: 这个独居长者的关怀访视呢，是今年启动，那么运用的是特别预算，那么两年共编列62.5亿，那么针对的是所有我们经过我们内政部的户政，那么以及我们地方的民政单位大家共同所清查出来的，那么独居的长者，那么共70万名左右，那么展开普查性的关怀访视，
10: 期盼透过各界携手，织起绵密的安全网，接住每一位独居长辈。人人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近年以来，网络上超夯的幻术大仙竟然现身在花莲的幼儿园，他以创意的三仙归洞魔术走

0: 童的周炳勋，这一次呢受邀来到了花莲市立幼儿园演出了，近距离来秀出他的拿手绝活，不止小朋友看得目瞪口呆，一旁的家长们也完全看不出破绽。
1: 六点的后面是一点的后面是四点的后面是三点，
2: 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魔术师手脚利落，变化一个接着一个，台下小朋友惊呼连连，笑声更是没有停过。这位让孩子看得入迷的，正是网络人气魔术师、幻术大仙周炳勋。这回特别是来到了花莲市幼，把网络上的精彩魔术直接搬到孩子面前。
3: 我们今天就是把很多绚丽的画面展现给他，让他自由奔放的想象。
2: 表演内容高潮不断，以创意魔术表演的魔幻大仙这次受到花莲市公所之邀前来幼儿园公益演出，不少家长也慕名前来欣赏精彩的神奇魔幻秀。
4: 很有趣，
5: 你刚刚有看到破绽吗？
4: 没有，完全看不出来。
6: 花莲市幼的这个部分，那主要是希望说让孩子们可以看看魔术，那让孩子们心情可以放松。
2: 一场近距离的魔术秀让幼儿园瞬间变成了惊奇乐园，孩子们不只是看得开心，也在一次次的神奇变化当中留下了难忘的童年回忆。连接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好，我们都很好奇啊，小朋友眼里的世界是不是跟大人一样呢？我们看啊，日本的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到花莲来，让一年级的小孩子们第一次来当摄影师，而他自己呢，在台北展出的摄影作品收藏所得也全数捐出来做公益。
2: 相机往脖子上一挂，尺寸几乎快跟小朋友的上半身一样大，有人蹲着拍，有人趴着拍，还有人干脆是躺在操场上，镜头直接的朝向天空。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第一次来到了花莲新城国小，不急着讲光圈快门，让小朋友们自己决定该怎么拍。
7: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每一个人的概念然后在乎的部分也不一样。我也很惊讶小孩们这一次给我看的，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么不一样的。
2: 平常不起眼的叶子、墙面，甚至每天抬头就能够看到的天空，全都成了孩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8: 艺术它重视的是启发还有创造力，那不管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他都可以透过代用课程的艺术陪伴，激发他的创造力，还有他的观察力，还有他的想象力跟美感，最终强化他的自信心。
2: 带着孩子追光，而其实冈本孝自己也追了花莲的光将近十年，上百次守在太平洋岸边等待日出，捕捉海面云层跟晨光瞬间的变化。作品在现在也集结成了光之旅摄影展，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展出，收藏所得还将要全数的捐作公益，来继续的支持偏乡的艺术陪伴。连接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我们来看临近陆军飞训部归仁基地的台南归南国小，在校园里头有一台退役的教练直升机，除了外观掉漆之外呢，挡风玻璃也有破损哦。为此呢，校方想要修复呢，却找不到资源。现在呢，有善心企业得知之后提供协助。
9: 斑驳的机身、破损的玻璃，这台退役的 TH-55 教练直升机珍藏在台南归南国小多年。现在企业得知，特别透过专案计划帮忙修复，团队带着零件走进校园，一边修复一边为学生实地上课。
10: 能够跟在地归仁区这边陆军的这个飞行训练的这个重镇能够做一个结合，让这边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参与这一次的修复，可以让他们对于这个航空以及这个飞机修缮以及飞行梦能够带一点刺激，好让他们能够多了解这个行业。
9: 专业人员拆解零件，重新组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直升机飞行员课程。
11: 好，怎么样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修复的过程？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邱经理呢，把整个团队带来我们学校，然后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空中的这个救援，然后呢飞机的修复， 然后呢，也结合我们学校的 AI 课程呢，让孩子呢去接触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5: 掉到地上造成飞机的
9: 完成修复，不仅让直升机再现英姿，也为地处航空特色区域的归南国小进一步落实航太特色教育，拓展孩子对飞行梦想的宽阔视野。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2: 刚刚做配乐的时阵，都不一定要有系统。
13: 嗯，
12: 啊，不过你要和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系统，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
13: 嗯嗯，
12: 你现在变换气嘛。
13: 嗯，
12: 啊，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13: 会，一
12: 直会，
13: 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12: 对对对对对。
14: 其实我
12: 无
14: 想过
12: 伊遐尼
14: 轻，
12: 嗯，
14: 是我看到片，我才讲哦。有够轻的呢，真正有够轻，因为伊都是够有去新加坡嘛，谁啊嘛，伊的粉丝嘛就这嘿。
15: 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
13: 嗯，
15: 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视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园美术馆的日本馆现在举办敦煌壁画的艺术展，透过了敦煌舞道、壁画作品，还有艺术家亲自来导览，让民众欣赏飞天，还有菩萨的优美神韵，也把佛教艺术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1: 舞者展开双臂，随着乐声翩然起舞，举手投足间仿佛敦煌壁画里飞天，走出画面。佛光园美术馆日本馆以敦煌舞道为艺术展揭开序幕，让观众从舞姿到画作感受千年佛教艺术之美。
2: 敦煌的这个壁画里面呢，会让大家呢最难忘的就是飞天跟菩萨像，那非常的它的整个的造型非常的优美。除了历史研究以外，这个艺术就是这个敦煌它本身自成的一个流派，
1: 一笔笔细致线条搭配鲜明色彩，呈现敦煌壁画的庄严神韵。艺术家董克文钻研传统壁画超过30年，这回带作品来到日本，还亲自导览分享古法重彩以及壁画复原技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敦煌文化。
3: 愿这一幅幅细腻庄严的敦煌丹青成为传递美好、传递善意、传递东方美学的载体，让每一位观展者于笔墨光影间安顿身心，体悟清净。愿千年的福艺跨越山海，薪火相传。愿东方传统艺术在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
1: 除了欣赏画作，现场也安排工笔画学习，让民众亲手体验传统技艺。展览持续到年底，从壁画到舞蹈，使千年敦煌跨越国界，透过越洋交流，让当代经典艺术延续传承。连秀文日本综合报道。
0: 好，同样也是佛光园美术馆，我们来看台北馆的部分，现在展出的是墨铝微碳联展，绝对会颠覆你对传统的水墨印象。由台艺大的陈炳宏教授带着45位的创作者，把传统笔墨中加入了漆画、胶彩等丰富的媒材，不止呢展现出多元的创意，也把对自然和社会的关怀融入其中。
4: 走进台北佛光园美术馆，这里的水墨画很不一样，艺术家在传统笔墨中加入漆画、胶彩等丰富媒材，颠覆大众印象，而参展师生与展场也有着特别缘分。
5: 其实我们不是一个画会啊，这些同学当他们要申请场地策展的时候，基本上都只是一种觉得佛光园美术馆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一个场地。
4: 这场名为墨铝微碳的联展，由陈炳宏教授带领45位创作者共同展出，大家把自然风景与对社会的关怀全都画进作品里。
6: 透过了这些这么多位的艺术家，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水墨艺术里面，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沉淀下来之后，让我们更能够就是有新的这个精神，而且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安乐。
4: 这场结合传统与创新的视觉飨宴将一路展出到11月22号，希望在秋分之际，民众能感受不一样的艺术魅力。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而要说到艺术家，我们看文化部每年都会选出国内的艺术家前往到各国来交流，透过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激发艺术家们的展现更宽阔，更有创作的视野。而在去年有16位的人才参与，现在他们的成果来向大家呈现，我们带您一起来欣赏。
7: 物件、摆设以及影像等结合多元媒材，诠释以光作为策展主题。文化部推动人才出国驻村交流计划，114年度总共16位文化人，分别前往9处海外艺术村进行考察创作。
8: 到国外去，感受国外的艺术的能量。好，那借由国外不一样的人事物的交流、人脉的建立，跟国外不一样的艺术环境的浸染，他能够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创作呢，能够展开更高的视野跟更多的创意的展现。
7: 借由跨地域文化激发艺术家展现他们不同以往的创意，将这些在海外积累而成的艺术养分带回到国内，以联展寻光而行呈现，带领观者从自然环境的光影、地理气候的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观察，近距离感受国际艺术驻村的多元样貌。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很多人喜欢假日期间到花东，我们带您到花莲来听民歌。日前呢，有多位的歌手接力开唱一首首经典歌曲，让民众呢重回到民歌年代，透过音乐重新认识花莲还有台湾民歌发展史。
9: 熟悉的前奏才刚响起，台下观众立刻跟着节奏哼唱，一首接着一首，太平洋的风、乡间的小路、鲁冰花，跨越不同年代的经典旋律，让音乐会现场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民歌同乐会。而这些熟悉的歌声和花莲其实有着很深的连结。
10: 那花莲真的是一个民歌之乡，在台湾的校园民歌萌发的前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歌手创作者是来自于花莲，一个这么人那么少的地方，那表示说这个地方的人文跟这个地方 的氛围非常适合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
9: 一把吉他，一段旋律，唱的是过去的青春，也勾起了台下不少人的共同回忆。这场音乐会透过了不同世代熟悉的歌曲，把属于花莲的民歌记忆重新的搬上舞台，也希望让老歌

0: 不只是留在回忆里。
1: 但是民歌，我觉得基本上以后将来是不太可能再会出现的。有人愿意啊，用那个项目的推广，我们一定会大力的配合跟支持，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
0: 这场音乐会也结合了公益，400张的门票采捐款换票，募集款项支持在地的公益团体，透过一首首经典民歌，带着观众重温青春记忆，也把音乐会的人气转化成了公益力量，让民歌传承多了一份社会关怀的意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3: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5: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6: 这是认知的问题。
5: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7: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6: 已经好酸了，就
7: 稍微做一点点的。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拖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8: 像当光跟僵化，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9: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扭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北世贸艺馆展开的第八届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汇集了近700组的竞赛组，50位以上的国际评审，从青年选手、餐饮科的学生，一直到职业的厨师，各国的专业团队，来自不同国家的厨艺技术，我们带你来看。
1: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让台湾厨师与餐饮学生不用出国，就能在本土与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顶尖选手同场竞技，与国际评审直接对话，与全球烹饪标准同步切磋。
2: PCAC 不只是一种厨艺竞赛，更是一个让各国餐饮人才交流、切磋，让世界看见台湾实力的舞台。
1: 4天赛事将汇集国际人才、餐饮教育、产业品牌与多元饮食文化，以料理为共同语言，让世界看见台湾餐饮的专业与创意，也让台北成为连结台湾与国际餐饮舞台的重要窗口。
2: 美食是认识一座城市最重要的窗口以及一个桥梁，最重要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让很多我们厨艺界的大师、所有的伙伴能够跟国际的好手彼此切磋，相互学习借鉴。
1: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建立一座让人才被看见、让台湾与世界交流的舞台，所带来的不只是专业技术的较量，让国际友人透过美食认识台北，也让台湾优秀的餐饮人才、在地食材与饮食文化有更多走向世界的机会。人间新闻真人综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现在掀起一股热潮的就是画面中您看到的匹克球。现在花莲呢，也把闲置多年的老旧的篮球场啊，改造成有

0: 整理铺上了弹性地坪，直接的改成了三面的匹克球场，最近更加装了围篱设施，让打球环境再升级。
1: 大城二村是唯一在花莲市唯一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匹克球的球场，那主要是由施工所这边来建置，未来也会在朝着左仓公园的部分那来新建更多的匹克球以及其他的单项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球场。
0: 花莲市区新的户外球场还在施工，而镜头往南70多公里来到瑞穗，匹克球已经打进了五星级饭店，而且地点就在大厅里。挑高天花板，华丽的吊灯，底下不是旅客拖着行李进进出出，而是拿着球拍隔网来对打。搭上这一波匹克风潮，高档饭店干脆把原本的迎宾大厅架上球网，画上了场地线，号称是全台最美的室内匹克球场。
2: 在这边打球的感觉很舒服，然后感觉在饭店里面打球，竟然有一种小小的这个尊荣感的感觉。然后也不用受到外面的天气的影响啊，然后其实能够在这样的舒适的环境里面打球是一个很棒的享受。
0: 一边把闲置的篮球场重新利用，而另外一边干脆把五星饭店大厅变球场，场地不同，玩法不同，但抢的都是同一波的匹克球热潮。这颗小小洞洞球也从社区一路的打进了度假行程，成为了花莲最新的运动风潮。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好，我们带您深入原住民部落，这是位在屏东马家乡的梁山部落。这里头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工艺师，他叫雷佑子，从小喜欢玩刀还有射箭，凭着这份热情开启了他的造工之路。自己呢上山来挑竹材，每个环节不马虎，成为部落里头远近驰名的弓箭工艺师。
4: 瞄准靶心，拉弓射箭。工艺师雷佑子凭着这股热情，就连他手上的弓箭都是自己亲手打造。在这一连串制箭背后的繁琐工序，有着他的职人精神。
5: 我倒觉得这个箭比这个还要难做。
4: 怎么说？
5: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你要巧指，你刚开始绿色的拿回家，你要晒干、熏干，哦，它是颜色弯弯的。你巧指以后，有时候碰到这个下雨天，它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个弯度。
4: 因为喜欢射箭而决心自己制作，过去曾拿下传统射箭比赛冠军，用的就是自己做的弓，上头所雕刻的纹路更蕴含部落文化。
5: 这个中间要刻一个百步蛇，这是一个部落哦，然后百步蛇代表我们要这个是下面，这个是勇士。哦，勇士要保护一个部落，部落里面有一个头目，头目我们称百步蛇叫做那个山神嘛，这是我们的长辈啊。这个是太阳，哦，这是翁，那两个头目夫妻。
4: 把对工艺的热爱化作一双做弓箭的巧手，秉持对品质的讲究，雷佑子的弓箭在屏东原乡打出口碑，也让原名传统工艺持续发光。原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好，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很多人想要泡温泉。我们来看2026南投地区的温泉季啊，已经正式开跑了，包括有埔里、东埔还有北港西三大温泉区，一路一直走到十月底。同时呢，还推出有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还有特色的活动，相当的优惠。而同时呢，也邀请全国的游客秋游南投，来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与风情。
6: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7: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6: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到北港溪。9月19日，先在埔里鲤鱼潭登场；10月17日，移师信义乡东埔；10月31日，则在国姓乡举办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三场活动接力登场，邀请游客一路玩遍南投温泉区。
8: 9月19号。

0: 会有湖里的温泉季。10月17号，我们会在信义乡东埔的东埔国小举办义山恋东埔情的温泉季。10月31号，我们在国姓乡会有北港西的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美好的风情。
1: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串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啊。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扩烫，扩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正义道德。教育的成就就是让人明智达理。因此，教育的基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这个女生呢，有野心，难道有错吗？如果想要升职，想要当主管，还想要赚更多的钱，甚至是想要在事业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这些愿望该不该因为性别而被贴上太强势的标签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女生的野心为什么值得被看见，又要怎么样自在的走出自己的职涯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资深人资卢世安卢老师，
1: 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洪培云，培云心理师，
2: 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卢老师。好，您是资深人资，我们常听到人家说，如果这个男生他很有企图心，很有抱负，很有梦想，我们都会说很棒，这个男生很有上进心，很有未来感，对不对？但是相反的，如果说是一个女生，她站出来说，我很有企图心，我很有野心，我将来就是要有一片天，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有自己的集团，我要有自己的团队，常常会被人家贴上太强势的标签。好，所以您这个身为一个资深人资，您有真的在职场上你会看到女生的野心真的很容易被放大来检讨吗？
1: 早期有，嗯，哦，我觉得早期的时候确实，也许台面上不敢讲什么，但台面下可能就会有一些 murmur 的一些东西出现，嗯，哦，但是我觉得现在大概这样的状况，我觉得除非是还在一些可能比较老的公司，比较所谓传统的公司，嗯，不然的话，这个说法呢，现在就很不被买单了，嗯，哦，很不政治正确了，
0: 嗯，所以以前的确是大家对于性别上面会比较刻板的印象，
1: 哦，刻板印象其实到现在也还是有。哦，只是刻板印象的形态上面，其实随着时代的改变，其实也一直在转换。
0: 嗯，所以现在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1: 对，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少子化之后，嗯，哦，对于人才难得啊，哦，还分男女。哦，这个去哪里去哪里讲找更多的人才这样子？
0: 我现在都逼不得你有野心，你有企图心，对不对？表示你会很认真工作。
1: 对，因为其实现在反而有些公司叫做找不到人愿意当主管。

0: 有道理耶。
1: 对，
0: 好，所以如果有一个女生站出来说我很有野心，我愿意当主管，大家还要怕婆啊，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哎，就是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只要愿意当就好。
0: 哦，所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以人资的角度来看，现在女性在职场上面当主管的比例高吗？
1: 其实我这个大概没有正式的统计啦。嗯，哦，那其实。我记得国外有一个组织，他们曾经对于就是一个国家把女性能够担任主管或任职公职的比例来做的一个调查。嗯，那公职比较好，因为那是公开的资讯。嗯，企业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确认。但是我个人的体感啊，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会同意。现在担任主管的女性的比例其实是在提升的。嗯，我们不讲别的，我们就讲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力资源的部分。其实男生在做人资的人里面，大概有70%到80%其实都是女性。嗯，甚至比例应该还要更高一点。那可能在初阶主管的时候呢，可能就变成了一半一半，在早期啦。好，那然后到了高阶最高阶的主管的时候，反而可能比例是倒过来的。
0: 怎样叫倒过来？女生多？
1: 没有，女生可能就变成了只有2-3%是高阶主管。
0: 男生
1: 对
0: 比较容易被赋予重任。
1: 对，这个是一个早期的状况。但是现在如果你去随便拉出来看，很多知名的公司的人资的最高主管现在蛮多都是女性了。嗯，对。
0: 好，就我们因为其实这个我们比较是传统的观念中长大的小孩，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我们是真的有经历过有一段时间，父母或者是师长会告诉你说，女生你不要太强势，你不需要念太多的书，反正你将来要嫁人。
2: 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完全同意，因为我自己就是成长在曾经就台湾这样的文化的环境里面。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虽然我不知道大家猜我什么年纪也好，但我都很诚实的，我就是42岁左右嘛。嗯，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因为我的个性算是怎么讲有主见，可是我妈就会说你不要这么强势。嗯，然后大家仔细去想哦，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觉得强势，尤其是女孩子，是一个有点负面的一个，就是隐藏在这个字词下的一个意涵，在你不要那么强势，你外加强咖，你不要这样强出头。可是通常我没事也不会强出头，就是有人欺负到我，踩到我的线嘛，对不对？那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个小时候的趣事哦，就是我还记得我刚国小才3-4年级的时候，我妈妈来学校来接我放学，然后旁边男生在哭，就跟我妈告状，就是我欺负他这样，好像是我欺负他这样。没想到呢，因为我拿黑色的签字笔在他的那个书包上画的乱七八糟，然后没想到我妈就是要来教训我，因为我妈可能印象就觉得说我女儿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强势型的人。没想到立刻我同学就出来帮我说话，就是他先欺负洪培云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包含我们成长的文化，其实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说，我在职场好像已经比较平等了，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下班后会回到家，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还是会告诉你说，女生不要只这么，就是
0: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
2: 对，你看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小孩怎么样？
0: 对。
2: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哦，真的是蛮多，就是那种女性主管或者是女性名人都曾经分享过的，不会有人去问一个女性的名人说，不会有人问男性名人说你怎么平衡家庭跟工作。
0: 对，
2: 但是女生常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平衡家庭跟工作？奇怪了，男生也有
0: 都是在上班，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问题它就意涵着，只要你是女生，那个好妈妈，
0: 对，
2: 好妻子的那个社会的那个角色背后的责任，对，是加在你身上的，而且不只是社会加诸给你，你也会问自己说，对，我也是个妈妈，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我会不会没有更多的心力去照顾我的孩子，我的家庭，包含公公婆婆好先生等等一拖拉裤的人，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早期的一些传统观念常常希望赋予女性，就是你每一个角度都要做到100分最完美，但你不会要求一个男性说你要当一个好先生、好太太、好爸爸、好老板、好儿子、
2: 好女婿、
0: 好女婿，就是你不会要求他每一个角色都要100分，
2: 对，
0: 是不是这种逻辑？好，那如果说以人资的角度来看，如果有一个女性她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哦，就一开始说，我跟你讲，老板， 公司，我跟你讲，我将来就是要3年内我要当主管，我要当总经理，我要带自己的团队。那面试官会不会觉得说，哇塞，这人太强势了吧，有点危机感或者是恐惧感，然后就觉得这个女生就被贴上标签了，觉得这太强势了。
1: 其实
0: 会有这种感受吗？
1: 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
0: 很敢讲，
1: 很敢讲。哦，那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会看他的能力，能量是不是能够真的扛得起他的这个 ambition， 他的这样的一个，
0: 他这么自信的表达，是不是？但如果是男生呢？你会觉得说这个人非常有抱负，应该要给他一个机会。
1: 其实
0: 会这样想吗？
1: 反而倒过来讲，就是你今天如果一个男生，哦，就是应该，我觉得就是你在工作，就是你的表达的方式，就是我只是在求一份工作啊。哦，那我觉得某种程度而言，其实也是扣分的。
0: 你没有自信的表达出你对未来的期待。
1: 对，
0: 所以你也不能就是这样讲说，我只是来上班的，你不要叫我做太多事，是这种概念。
1: 你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尺寸自在人心嘛。
0: 看老板想要什么样的员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需要一个可以带整个团队的人，
1: 对，
0: 我可能就会需要一个有自信心跟有比较有企图心的人。
1: 是，
0: 所以跟男女没有关系。
1: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的企业其实是尽量的去摒除这种男女刚刚我们提到的刻板印象的部分。其实刚刚我 echo 一下那个洪心理师的一个说法。其实很多的女性哦，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在做 HR 的，其实在公司里面就会看到很多女性真的是蜡烛好几头在烧啊。她又要当人家老婆，又要当人家那个媳妇儿，又要当公司的员工，又要当人家妈妈。好，这我举个笑话，就是你知道到目前为止很多安亲班里面，他们还是会很理所当然的觉得小孩子有什么事他就会打电话给
0: 妈妈，
1: 给妈妈，然后妈妈没接他们才会打电话给爸爸。好，或者找不到妈妈才会打电话。然后呢，如果一个爸爸常常来接小孩的时候，那个安亲班老师还会觉得很奇怪，你们家妈妈呢？
2: 想说他是不是单亲家庭？
1: 对，这就很好笑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就是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已经有很大改变了，但是有一些比较隐性的
0: 既
1: 定的东西，大家还是会很自然的把它放在女性应该要负担的这个部分。好，那我觉得这个那个
0: 还有一段路要走，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很多 HR 伙伴都说那个思安是那个女性之友这样子，
0: 难怪你今天会上本节目。
2: 谢谢卢老师帮女生说话。
0: 但心理学上有一个名称蛮特别，叫冒牌者症候群。
2: 对，
0: 这是什么形容？
2: 我觉得冒牌者是应该说冒牌者症候群，这个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个名字啊。就会觉得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明明很棒，可是你就觉得说你好像是。假冒你是顶替了那个这个正主的身份，其实你没有这么棒。但很有趣，就是我观察我身边很多有所谓冒牌者症候群的人，他们都优秀的不得了。大家我不知道大家
0: 意思是说，我没有我自己想象或别人想象的这么厉害，
2: 这么优秀，对，
0: 我不敢相信我自己这么优秀。
2: 应该说白叫做没有自信。
0: 其实很优秀。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非常至少你没看过，应该有听过，就《哈利波特》。哈利波特》里面那个演那个妙丽高材生的那个女孩子，漂亮那个女生艾玛·华森，她就曾经坦诚过说她有冒牌者症候群。我想说，你不只是知名的女演员，你还是
0: 哈佛高材生，我记得
2: 对，忘记是哪个美国名校还是英国名校之类。我觉得你这么优秀又那么漂亮，你有冒牌者症候群，你要我们其他人干嘛？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就在提醒我们，其实不管你实际上有多优秀，每个人的内心永远都会有那一个自信不够的部分。我不觉得我配得上这一个头衔，某某大公司的总经理，我不觉得我可以拿到这么棒的优渥的薪水，我不值得别人把我看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发展自己的内在自信还有内在强度，真的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对，
0: 好，那大家常常会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种既定印象，就是说如果这个女生变很强，好，就是女强人在事业上也很成功，但是大家常觉得说她就是太强势，会有太强势这样的评价，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产生呢？休息一下。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就是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走进你
0: 的心，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也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就是一个做了一个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去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

0: 好，我相信有很多女生常常内心里面会有一种声音，比如说我其实很想成功，但是我很怕我成功之后，旁边的人不喜欢我，我可能就比别人耀眼，对不对？好，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这是不是一种很典型的女性的心理上的拉扯？我们要怎么可以把希望被喜欢，还有我想要成就这两件事情分开？
1: 我觉得说到底有一个最根本的认知，叫做为什么我这么希望别人喜欢我，跟所有的人喜欢我，这是源自于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议题，叫做我对于自己的自我价值感，我需要别人来给予，
0: 肯定，
1: 对，要别人肯定我，别人喜欢我，别人说我棒，别人说我好，我才会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够好的。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吊诡的一件事情哦，叫做第一，不可能有全部的人都喜欢你。然后我非常就是敬佩的一位就是职场的一个讲师哦，谢文宪哥哦，他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喜欢你，三分之一的人不喜欢你，三分之一的人随便你。我那时候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释怀了，因为我在想，像我自己就出书，就这几年出书，出到现在第七本书，我想说我写书就心理励志类的，也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但是大概在4、5年前吧，莫名其妙，大家如果要去上那个博客来网络书里搜得到，这样有人去留那种什么0.5还一星负评，就是会有人来攻击我。可是你去看那个攻击留言，就是真的是纯粹恶意来着，他不是说哦，我因为看
0: 我
1: 着
0: 看的
1: 你
0: 书
1: 这
0: 有
1: 年
0: 感
1: 书，
0: 受，
1: 对，我真的觉得你写的不好，或者是说我真的觉得你不够努力，不是，就单纯真的就是来
0: 都是满
1: 洗
0: 满
1: 的，
0: 恶意
1: 对，
0: 的。
1: 就是来洗白，类似那种网军。然后想说，我得罪谁了吗？应该没有吧？可是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啊，我也不是在什么炒作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越来越能够认知到，就是我不需要完全的被喜欢。我也可以喜欢自己，肯定自己，再加上我们要去放大已经有人对你的喜欢，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家人说你好，你就没什么；好朋友说你棒，你就觉得啊，因为你们是好人，对不对？我们就希望全部人都喜欢我自己。但是这个是第一是不可能的，第二叫做我希望被喜欢跟有成就，我觉得这是不冲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成就感确实也会来自于，你被更多人喜欢，可是成就感也来自于你做对了很棒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不冲突的。
0: 所以是有一些女孩子，她们到了这个能力很强，然后到了做了主管之后，她们要面对的挑战，可能当一个下属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太温柔，太处处为人着想，希望每个人都喜欢你，你很可能会被上面的人认为说你这个人没什么能力，对不对？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如果你又非常的强势，讲话非常直接，不好听，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又太强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女性主管在职场里面很容易陷入这种两难的状态呢？
2: 确实蛮容易的啊，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当原部署就是不喜欢这个主管的时候，那如果。

0: 这个主管是女性的时候，会常常会刻意的贴她情绪不稳定的标签。
1: 哎，也是，
2: 哦，其实很多男性主管也会啊，
1: 嗯，
0: 可是因为女性比较好贴啊，
1: 也是，
0: 对，会比较好，
1: 对，
0: 会比较好贴。然后，我觉得有些女性的主管，她们也会为了那个想要有很好的这个领导的绩效，哦，她们可能有时候会过度的用力了一点。哦，想要去比较，尽快的去建立他的权威啊，之类的。好，哦，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只能说，大家两边都有点矫枉又过正的味道。哦，这样吗？但事实上，最近的这些年的一些研究以及实际的一些案例，其实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当主管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慢慢的被人家所认可，而且认同。为什么？因为女性其实在一个主管的工作里面，哦，她不外乎三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哎，我自己哦，怎么样把我的那个团队带好？那我怎么样教好我的团队？以及我怎么样让我的团队呢，能够共同去达成这个公司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对。那第三个当然是我觉得不分男女，可是前面两个哦，其实女性的角色反而比男性。哦，一般而言反而做得更好。哦，女生其实比较会教人，男生有很多男性主管，他说啊，你该去做得好啊，我个个个个，哦，所以女性主管，我觉得现在只要很多公司他撇除一些偏见的时候，用一种比较哦，这用一种比较客观、比较一种哦平等的方式去看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公司的女性主管反而。比例哈，反而比男性主管高的，我也有看过。有，其实很多外商都是这个样子。哦，你会看到很多外商都是女性主管。
1: 所以通常有时候现在公司会希望你当一个主管，既要会做事，又要会做人，对不对？你要会做事，还要会带人，对不
0: 要给满满的情绪
1: 对？
0: 价
1: 还
0: 值。
1: 要 给满满情绪啊！如果你的团队留职率太高，动荡不安，是不是？人家是不是就觉得你就是不会做人？不会做人也就等于不会做事的一种，是不是？好，所以这时候女性特质就还蛮受欢迎的。
0: 对，其实有些女性，她其实反而她的身段是柔软的，该严厉的时候严厉，搞该那个就是拿出那种大姐姐、大妈妈的那个架势来对待员工，哦，反而是 OK 的。
1: 好，那我们来请教培云，就是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你是心理师嘛，也辅导了很多的个案，像这样子的角色，又要当好主管，又要当一个对下属来说是个好大姐、好妈妈，吼，这相对来讲说，就表示说我们对社会上来讲，对女性来讲，就是要求100%，你每一个角色都要做好，
3: 对，
1: 所以这女孩子心里面挣扎真的很多
3: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那么这个女性主管能不能照顾好自己？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被加诸更多的期待、更多的责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在拉扯，而且不断的在内耗中？因为我觉得其实女性真的，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当女人还不错，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可以展现那个就是比较刚毅的一面，可是那个柔软跟比较包容的一面也可以，就比较像说，哎，如果今天要一个男性主管拉下脸来去安慰一个人，你好像会觉得，尤其如果今天是男性主管，他要安慰一个女性员工。我说正常
0: 挺
3: 的状
0: 麻
3: 况
0: 烦
3: 下，对，因为你拍他的肩膀，
1: 这搞不好就被说这个 me too 是不是？You
3: 对
1: too，everybody too。
0: 因为我自己在企业教那个性骚扰防治的时候，我就会跟，其实现在叫做不管你是男生，不管是女生，请你没事不要碰别人。
3: 对
1: 也不能距离太近啊，讲话也不能。太近，是
3: 对
1: 不
3: 吧？你
1: 是？
3: 看合，假设聚餐，你合照会不会搂到他的腰，对不对？拍到
1: 马上
3: 他的
1: 就
3: 肩，
1: 说，
3: 对。可是我今天是女性主管，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看到，员工可能不管是男生女生，你给他一个拥抱什么，好像大家就比较觉得没有什么比较安全。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你要去看到你自己可以做的部分，然后给自己更多的肯定。然后呢，也要提醒自己，当你有这么多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度的去消耗自己？对，因为我觉得现代的女性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到，又要当好主管，你下班之后还要当好妻子跟好妈妈，对不对？尤其我觉得 刚才就是卢老师跟玉芳在聊到的时候，就你看光是那个奈的群组有没有？只要你有小孩，你一定不会用你的英文名字，你一定会变成某某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3: 对，然后光是那个某某妈妈，

0: 角色一带进去之后，你就觉得啊，对，群组哈，那个老师一提醒什么哈，小孩又出什么状况，其实真的蜡烛多头烧很不容易的。
1: 而且我还觉得有一种现象，就是现在的社会，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当然长期都会觉得说，男生就是要扛起一家之计，对不对？你是一家之长嘛，哈，但这个人生总有风风雨雨，对不对？有高谷有低谷，是不是？有高山有低谷。好，假设另外一半配偶，他的能力没有女生强，太太或者也许觉得说，我应该出来帮忙扛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所以他的表现的能力就比男生强。其实对于很多长辈来讲，不好看，你不应该那么强势，你那么强势，所以你家庭不幸福，是不是？是不是就会有这种？所以女生有时候压力也很大，我也
0: 你
1: 是
0: 要
1: 逼不
0: 顾她
1: 得
0: 的
1: 已要，
0: 面子。
1: 对，我也是逼不得已要出来工作，然后我现在赚的钱比你多，我还要顾到你的面子，是不是有一种我不能比另外一半更强的这种心理状
0: 那我
1: 态？
0: 觉得玉芳提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太经典、太常见了哦。我在我的新书里面就写到我朋友的故事，因为我朋友这个故事实在是我觉得太精彩，而且太值得分享给大家。我大概在一两年前，我在某个地方在练习瑜伽的时候，就练完就要盥洗嘛，对不对？因为之前流汗，然后呢，盥洗之后呢，出来那边吹头发，然后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她是在新创产业做高阶主管，那当然是女生嘛，好久才会同一个盥洗室这样。然后我们就这样聊着聊着，他突然冒出一句话，他说：“哦，我的收入是我先生的3倍。”我立刻就3倍？那你先生还好吗？他就讲哦，我先生曾经跟他讲过一句话，跟他讲过一句话，他就说：“我老婆会赚，工作能力这么好，表现那么杰出，这不是代表我娶到一个很棒的老婆吗？这代表我不需要这么辛苦的扛很重的这种养家，然后赚钱的压力，对不对？我觉得他先生真的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因为我看
1: 很
0: 他
1: 有自信，
0: 有对真的有十足的内在自信。因为我常看我朋友在分享他的家庭啊、工作、生活在脸书的时候，你真的看得出来，他跟他先生还有他家两个小孩感情是非常的好的。那
1: 但这种例子真的少见，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给所有的人去听到，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参考我们看到的例子，觉得男人就得怎样，女人就得怎样。可是当你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各种的活法，你就觉得，其实别人这样子做也很好啊。像我朋友，他就常常有交际应酬嘛，可能会有一些餐叙啊，或者是要喝酒，他先生就在家陪小孩做功课，然后把家顾
1: 照
0: 得
1: 顾得
0: 非
1: 很
0: 常的
1: 好，
0: 好。对，然后他们在一起有没有个20年，应该快20年有了，就家庭的幸福美满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男生或者是很多长辈，也许可以看看，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过劳吧？我觉得这是实在话，因为说真的，有很多的压力是心理的压力，是我想要参照别人。
1: 所以有时候，其实如果不是这种状态，女强男弱的这种状态，如果家庭婚姻不幸福的话，大部分是男生自己自信心不够，他觉得你压了我一头，
0: 对，所以
1: 是
0: 我
1: 不
0: 觉得
1: 是？
0: 自信一定是自己长出来。因为如果今天女孩子你说，我想要帮她保留面子，我先说这样也很好，这也是一种贴心哦。可是呢，我觉得说到底还是要自己长出自信才会长久。
1: 好，那当然，像现在有你说的各种活法嘛。但是如果女生她只是想拼事业，她是想拼她的能力，但是她的生育还有家庭，到底怎么放上天平呢？好，休息一下。

0: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卢老师，说就是对女生来讲，有野心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说，她就是要在她的事业上面，她要当主管，她要当总经理，她将来要当什么很厉害的大师之类的？
1: 嗯，其实这个题目应该可以分成内跟外来讲。好，我们现在讲内，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其实越来越扁平化。
0: 嗯，
1: 所以其实管理职所谓的主管这个职位，其实它的数量比以前要少很多。
0: 嗯，
1: 哦，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已经不会是让一个人在企业里面的发展单单是以往上晋升为主唯一的方式。好，哦，所以就会有所谓的轮调，
0: 嗯，
1: 让他可以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好，哦，可以去学习更多，可以去累积自己更多的能量的一个部分。那甚至有些公司会有所谓的专业职的晋升。什么叫专业晋升？就是我没有不需要你带人，可是当你的专业提升到一个地步，好，哦，你能够接更大的专案的时候呢，我就给你一个 title， 你可能本来只是专员，后来我就变成主任，后来就变成经理。虽然你没有带人，可是你的职位，
0: 嗯，
1: 你的名片是在晋升的，你的薪水也是在提升的，他也是在，就是在企业内部里面，透过轮调可能是平的，然后我们刚刚专业职的晋升可能是直线的，就是他不会只有这个主管的一条路，因为可能 maybe 十个人里面可能就 maybe 只有两个人可以当主管，这个是在内部 的一个部分，那外部的部分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它不像以前。现在我们早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以前早期还有在我们的那个 over 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合约里面，就讲说不准兼职。
0: 嗯，
1: 哦，其实现在这个要求已经很多公司已经拿掉了。
0: 嗯，
1: 哦，它就是你只要兼职不影响到工作，哦，其实，就 OK。好，那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在工作之余，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另外一份工作是兼职，或者是某一个接一些专案之类的。好，那后来发现到原来他自己小微创业或自己接专案的收入，甚至比他正职的工作还好，他可能就会做一个转换。
0: 嗯，
1: 我想对于很多的现在的女性而言，哦，其实我看到很多，就是说，很多现在很多那种小型的美妆的一些品牌，其实你看，大部分都是女性创业。
0: 嗯，
1: 哦，那他们可能不是一下子就全职投入，他可能就是在他原来的工作里面好做，然后后来呢，可能跟几个朋友合作，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形态。哦，我讲，现在女性在整个职涯发展，哦，工作的意义的寻求的部分，我觉得比以前要多元很多。
0: 嗯，好，那就在我们大声宣扬说女孩子有野心是没有错这件事情，有时候也要扪心自问一下，就是说，我是真的自己想要得到成功，还是说我只想证明给别人看？比如说，我想证明给我的爸爸妈妈看，我想证明给我的同事看，我是有能力成功的。所以这是有差别的吗？
2: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底，我很喜欢分享一个观念哦，你现在在做的任何一个决定跟这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想，如果有一天你漂流到无人岛的时候，没有人会看见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去做？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是基于一种我想要别人羡慕我，我想要别人肯定我，觉得我好棒，你好厉害，又或者是想要证明给，很常听到就是什么最好的报复，就是你要过得比什么更好，对不对？我想说，你当然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可是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知不觉当中的消耗掉或损失了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健康。
0: 嗯，
2: 对，因为我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某个程度你也可以说他们在事业上很成功的，可是他们后来人生的一个急转弯就是健康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在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啊很严重的血便这样子，然后就想说我是不是要放弃所谓的那个高薪，不知道什么可能几一年几个百万甚至到千万的一个工作这样子，我真的是要证明给别人看吗？比如说我一定要光荣归故里吗？对不对？哦，让以前看不起我的那些亲戚啊朋友觉得你很棒，还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不管是创业也好，或者是要爬到一个更高位置也好，是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真心感兴趣，而且会让你觉得很有热情的项目。
0: 对，嗯，好，特别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卢老师，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是成熟的时候，事业正在往上冲的时候，她的人生就在这个时候很奇妙，这个时间点常常会遇到结婚生育，或者是要照顾父母。好，所以多头蜡烛是不是？好，所以企业面对这样的女性员工的时候，最常出现的职场困境会是什么？
1: 其实我自己举个例子哦，这我自己以前在当主管的时候发生的，就是我想要升我下面的一个女生，好，我下面那时候有五个人，那其中 一个女生，我觉得她的表现最好，
0: 嗯，
1: 我想要升她当小主管，
0: 嗯，
1: 好，然后哈，但是我跟她谈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就很直白的跟我讲说，现在
0: 暂时不行，
1: 不行，因为我那个结婚，你也知道，我小孩现在才还很小，哦，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拨那么多的时间，他当他的认定是，因为我当了主管，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好，他就婉拒了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挑第二个，他是个男生，
0: 嗯嗯，
1: 好，虽然他也有小孩，他也有家，他也有结婚，
0: 嗯，
1: 可是
0: 小孩也很小，
1: 对，两个人的条件状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就欣然接受。
0: 所以，男生女生心里面的状态还是不一样。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那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企业有一个叫做 EAP 好，员工协助方案。
0: 嗯，
1: 其实员工协助方案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一个员工，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你是可以透过企业的协助，让你能够维持在一个好的工作的状态。
0: 嗯，
1: 而不会受到外部的一些家庭或身体或其他的因素的干扰。
0: 真的有这种方案啊？
1: 其实很多大型企业其实在这个部分做的还不错的。
0: 说说看，可以怎么帮助？
1: 例如说
0: 小孩子，我请一个佣人。
1: 例如说很多公司，他可能就有这个自己设托儿所
0: 啊、哦，有
1: 对，
0: 嗯，
1: 好，然后今天小朋友哦，他只要来，反正就小，我要下班的时候我再去接就好了。
0: 不是，爸爸妈妈比较安心，
1: 对，
0: 是不是？
1: 哦，类似这样的一个形态哈、哦，所以各位应该也都听过了，很多大型企业的哦，那个生育率特别高。
0: 对对对对对，说的也是哎、欸，还得是他们来帮忙，
1: 是
0: 少子化的问题，
1: 不然的话真麻烦，
0: 真麻烦。好，有一些女性会陷入一种很大的心理矛盾，好，比如说，如果我把时间放在工作上，我觉得内心很内疚，我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我的小孩，所以我内心会觉得我就不是个好妈妈，我就可能不是个好太太。那如果我真的把我很多的时间 90% 的时间放在家庭上面，我又觉得我没有我自己，是不是？
2: 对，这个是现代女性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但是相当常见的拉扯、欸、
0: 嗯，
2: 因为其实我就有不少的个案，包含女生朋友就会提到说，我既然都养了小孩，有生了小孩，养了小孩，我就要对他负责任啊、
0: 嗯、
2: 可是各位，你去想，负责任只是三个字，可是负责任的标准程度是有天差地别的，像有些妈妈，有一些人，他会对于我作为妈妈，我就要三餐都亲自料理、亲自做，
1: 那就疯了。
2: 天哪、啊，你知道，连我这种没有小孩的，我都还蛮外食煮的，我就觉得我光是要买菜、洗菜、切菜，然后整个煮完，我可能懒得洗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有妈妈的角色，你要把小孩子照顾到这么夸张的唯吾无之，你只会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像我的个案就跟我说，我怎么会有时间去运动呢？
0: 嗯，
2: 我听完他的整个时间分配啊，你要盯小孩写作业，盯小孩洗澡，而且通常你光是盯这些东西，可能两三个小时就过了。然后你叫我明天早上要早起运动，我做不到。我跟他说提早半小时呢，我就做不到。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怎么如何在一个过得去的状态下，让你的标准下修？
0: 嗯，
2: 比如说，如果你真的一定得做到帮他料理到他的，比如说他的饮食，或许是周末，或许三餐中的一餐就好了，对不对？现在其实很多外食其实也很方便啊，也有一点那很多健康的那些设计嘛，什么餐盒啊，营养比例，对不对？又包含洗衣服也是一样，一定要天天洗吗？还是你可以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再洗？但有些人对于这种干净啊、整洁的要求极高，对不对？在西藏其实现在有很多钟点清洁，我就跟我很多的女生朋友说，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妇女嘛，那你干脆请钟点清洁也不错啊，
0: 嗯，
2: 也不是真的付不起这个钱，你也不需要什么东西都自己整理打理啊，对，
0: 嗯，这是唯一解决的办法。
2: 对，还有我要讲，其实我们都当过孩子，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叫做小孩真正重视的是那个有品质的陪伴，
0: 对，
2: 不是长时间但是高压控管的陪伴，对，其实如果你能够很有觉察到这一块，小孩真的希望看到开心的爸爸妈妈，
0: 而且如果爸爸妈妈很有成就，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榜样，
2: 对
0: 不对？
2: 而且
0: 他就不会计较那么多。
2: 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玉芳姐提的这个非常的好，叫做当你把自己活得很好，你讲的话会很有分量，
0: 对，
2: 你跟他讲的话，他就比较不会 啊，你也做不到啊！你在那边跟我讲，
0: 啊，你只是每天都在家里面洗衣服、扫地，你懂什么？
2: 哎，你在那边滑手机之类的，
0: 对，
2: 你反而就是身教带一个最好的教育跟示范。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陆老师，刚刚有提到很多企业，他会为了要帮助员工，好，有一个 EPA 是不是？员工协助方
1: EAP
0: 员工协助方案。好，那假设有一个女性跟主管说，我希望我未来可以升主管。好，但是我也需要兼顾家庭照顾孩子，那企业是不是可以不需要要求他一定要二选一，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思考工作的重新设计啊，弹性的工时啊，远距或是团队分工，那企业在这方面有没有做一些努力呢？
1: 有。嗯，我想今天如果这个主管他的专业很强，他的管理能力也很好，他的业务能力也很好，其实很多的企业是很愿意为他做一些
0: 改变、
1: 量身设计的。
0: 哦，
1: 因为其实
0: 人才真的很重要，
1: 现在真是人才，
0: 你要花很多时间才培养一个，对不对？
1: 因为你不给，可能别的公司愿意给。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其实我觉得对于企业而言，它有一个这一个两，还是会有两个这样的一个标准。不要说企业是双标，没有，企业一定是双标。第一个标叫做我对员工的一般性的照顾跟给予，这个是没有分差别的。你是我的员工，我就会给你这些东西。对。可是另外一个标准是，我对于公司里面我想要保护的、我想要挽留的、我想要发展的这些员工，我愿意把我更多的资源投注在上面，我愿意给他们更多的协助，因为他们是公司的资产，他们对公司的帮助是大的。这个如果一家公司没有把这个资源做这两个双标的分法的话，其实反而会把人留不住。
0: 是
1: 因为那些好的人就是说我干嘛、我何必这个一定有其他人愿意给我更多的协助。
0: 说的也 对，
1: 对。那女性 的这些困扰，我想很多企业也都看到，很多女性的主管的这些困扰都看到，所以他们也会愿意给她更多的一些支持。那这个我有看过很多女性主管，她不加班的，时间到了该走就走，
0: 但是她事情都做好，
1: 她有把握，我就是做得很好。
0: 希望每一个企业老板都有这种想法，是不是？
1: 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好，还有一种状况是，如果他没有婚姻，没有小孩，很多公司反而会觉得说，你的时间很自由，所以你应该可以承受更多的工作上的压力。这个合理吗？休息一下。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好，再来请教一下培昀啦，就还有一种状况，她也许没有女孩子，也许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也没有太多的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很多公司会自然觉得说，那你应该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
1: 这就是我多年前发生过的状况。我大概在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做心理师嘛，在医院，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还没结婚啊，然后单身啊，然后刚好我又就是离那个医院很近，所以只要是那种周末的那种支援活动，理所当然，当仁不让就是我去啦，因为我没有家庭。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所有的女性在职场上遇到这种你没结婚，或者你结婚但你没有小孩，你被指派比较多的这种额外的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问问自己，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蛮心甘情愿的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那也是工作一种，也是一种学习。可是如果今天你觉得你被指派了更多的一个任务的时候，你如果你觉得不公平，

0: 回到职场。好，所以我要请教一下，企业最在意的是他的能力吗？还是？
1: 好，我觉得这个我先跳开人资的角度哈，我先从一个如果假设是一个辅导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辅导过一些有关于我们俗称叫二度就业哦，或者就是重回职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都跟他讲，我说呢，这个就好像做运动一样，哦，就是你久不运动了，嗯，哦，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不能剧烈运动，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进入那种很
0: 高强度的
1: 工作的领域的时候呢，你一定会不适应，然后甚至你会因为不适应，然后呢可能就会被批评，然后怎么之类，然后反而打乱把你的这样的一种自信也打掉了，嗯，所以我会跟他们说，你可能先去找一个可能相对而言半兼职的工作，或者是强度没有那么高的工作，去练练手，去把那个肌力呢先练回来，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学习呢哦这个微跑步，然后慢慢的等到你已经有一定的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对于这样的状态你才去做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你可能不同的产业它可能会有一些专业技能的部分，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缓冲期把它捡回来，嗯，好，把它捡回来哦。就像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现在如果再回职场的，那你一定要学会 AI 怎么样去使用，嗯，哦，那不然的话，其实很多的公司它可能你现在说，哎，那说，哎，那会不会用 AI？ 不会，哦，那就这样就有点麻烦了，嗯，哦，所以对于这种这样的一个状况而言，哦，我想对于倒过 HR 而言，他也会去看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 OK 的。哦，有些人他会讲说，不是我不给你工作，而是你还没准备好。我今天把你录取进来，其实不一定是对你好。嗯，对。
0: 好，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功成名就的女性创业家，他们在回顾或者他们在写一些过去的回忆录的时候，他们会常常讲到说，我今天事业这么成功，但是我觉得很遗憾，我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嗯，哦，那所以这种答案一出来之后，我们就会怀疑说，你是在意思是在指你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吗？你选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吗？还是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会选择回去陪小孩子一起成长吗？
2: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对于生命或者一个哲学性的思考，就是我们不要去预设会有一个百分之百完美全方位兼顾的人生，因为确实我们的时间跟心力有限，除了那种浪费掉的，就是真的只是在那边玩耍啊，或者是对耍废的时候，你的时间一样的时间，假设你都很精进跟努力，你一这部分用到家庭，当然就不可能拨给事业；但你用在事业，当然就不可能拨给家庭。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个思考，就是所谓的错过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大段都不理他嘛？比如说，你就送他去国外读书个十年，然后一次都没有飞过去看他，是这样子吗？应该不至于，对不对？我觉得我看的蛮多的，就是孩子在回顾啊，就孩子长大之后在讲。其实他比较 care 的应该是说有什么重要的时刻你没有来，对。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期待是我要在那完整的十年事业都放下去陪伴他，我从洗手做羹汤开始，然后事业都不管，其实你也做不到，而且我看了蛮多就是事业成功的女性分享，然后她的那个家庭啊亲子关系也很棒的，她都提到一个同样的关键，就是孩子如果有需要谈心的时候我会出现，孩子有什么毕业典礼或者是重要比赛，对，我会去。可是其他时候呢，就有点像是放牛吃草。其实孩子也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你常常在旁边，我们压力也很大。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有一定事业的一个女性的话，或许我们要期待给自己一个合理的期待，叫做重要的日子、重要时刻你要出现跟参与。可是其他时候，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比较舒服跟宽心的一个状态，就是孩子有他自己的成长方式嘛，而且就算不在，他也有朋友啊，他也有爸爸嘛。好，如果今天这个事业成功女性的话，是另一半也都还在的话，不是离婚的话，其实你也要让其他的角色去发挥他的功能，而不是我要全包，这样其实你也会比较自在。
0: 好，那有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然后就工作越接越多，职位就越爬越高，然后发现自己整个人都被掏空了，都透支了。所以从这个资深人资的角度来看，真正健康的野心到底应该是一直往上爬，还是说我应该要知道这段时间我可能要停一下休息一下重新充电一下呢？
1: 其实我比较不喜欢用野心这两个字，我喜欢用企图心，好 ambition。 好，

0: 野心会有一些让人家联想的一些负面哦，甚至我喜欢开玩笑说，有些人呢有野心，但是没就是没能力。
1: 那倒也是很多
0: 对，
1: 啦。
0: 好，但是有些人是有能力，但是没有野心。
1: 哦，也是有这样的人，
0: 对，
1: 对。
0: 好，所以刚才那个洪心理师提到的，其实对他而言，他不内卷。其实很多人对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有能力，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公司也愿意善待我，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大的野心。哦，反而现在在很多的工作场域上面，其实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我觉得她可能更追求的是，我整个身心的平衡，我整个家庭的平衡，我整个事业的平衡，我整个专业发展的平衡。其实，我觉得人生难就难在你怎么样在这四个平衡里面去找到一个均衡的点。好，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不单单只有女性啦，只是女性在很多刻板的要求上面，让她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得更多，做得更到位。
1: 好，那侯宇，你会不会遇到一些很有能力的女性？哈，就是外表看起来什么都有，工作、收入、头衔都很棒，但内心一直觉得，其实我可能还不够，我还可以怎么努力？永远觉得自己搞不好就是配不得，配不上这个头衔，内心里面一直有这种恐慌的感觉。
2: 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最根本，就是你愿不愿意对自己足够诚实。就是你现在这些做得很棒的东西，到底是外面强加给你的，还是你真心喜欢的？又或者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空白的时间，叫做做什么事情你会开心？对，像对我来讲，我很喜欢看书，但你叫我做菜，我就没那么开心。我觉得很诚实嘛，对不对？我就昭告天下说我的天赋就没有什么下厨这回事，对不对？然后我开心的事情我就多做，我喜欢看书、看电影，我喜欢旅行。但是我觉得做起来不开心，那别人强加给我的一些刻板印象的角色，我就放给他啦，就这样子，就活得比较身心灵健康平衡一点。
1: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要在这个企图心之下，不要太内卷，不要太内耗，才能够保证你是健健康康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卢思安老师跟培云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众生属于不界前如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光山的宗峰是八宗兼弘，僧信共有，集体创作，尊重包容，学横弘修，民主行事，六合教团，四众平等，政教释法，和而不流，传统现代相互融合，国际交流，同体共生，人间佛教，佛光净土。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姐。这几次在录影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要如何让料理好吃，除了高超的技巧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存有爱心，以及对菜说好话，对菜说我爱你。今天很荣幸的又邀请到了重量级的来宾，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1: 大家吉祥，我叫永康。
0: 师父要见面了。
1: 对，我们又见面了。
0: 上次带来的料理真的是让大家既简单又美味，而且我发现哦，你的料理哦，有一个你的精神在，也就是像你的书一样，这个禅心料理哦。想要再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你是怎么跟这个素食结缘的？
1: 在厨房是一个，对我来讲，开始的时候不喜欢，在里面真的是苦。啊，苦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分担你，没有人会帮告诉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就要往自己静下来。所以为什么叫做禅？禅就是往内看。所以就静下来的时候，就想说我不能被静转，所以要转静。这是我们想说那要转静，所以我就想说在外面绝对求不到，就往自己内心求。看了我就开始来分解，我这个人一定有长处有短处，短处就是我不喜欢，长处绝对有一个喜欢的东西在我的身体，我不会完全这么负面嘛。所以我就想到我蛮敬业的，所以我就把我的在厨房的工作转来我的事业，修道的事业。我就想说我在这里这么不喜欢，我有多成就，我的道业就有多高。所以我就在这方面就开始。可是你要在这里面你要跟谁学呢？就跟我的食物。跟我的食物的时候，慢慢跟他们相处的时候，那一份的感觉，那一份的情分，就觉得很好。就像我同学，有一次看到我就说：“你这个人好像在人间蒸发了，都没有看到你。”你知道吗？我开始就是厨房跟我的疗房，所谓的疗房就是我的房间，所以我厨房跟疗房就早上天没亮我就到厨房，晚上大家休息了。才回疗房，从厨房里面，我就会想到有一个苦，一个乐。你要嫌苦过日子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都要享乐。所以享乐的过日子要怎样转念头，在中苦中作乐嘛。所以有苦才会有乐哦。啊，我就想着，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来讲我的人生。我就出家的这条路上，看来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是苦尽甘来。所以我这一道菜就起名为苦尽甘来。
0: 法师常常在说，不要看我的料理，看我的心。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让我真的受益良多。我的料理就是一种，但是我怎么会把料理做好吃，是用心去对待它，对不对？那这个苦瓜刚听到你的故事，是你一开始觉得很辛苦，但是到后面就是有这种甘甜的回应，对不对？这我觉得就是人生最棒的享受。从料理看人生，很棒。好，我们怎么开始？这不是很苦吗，师傅？
1: 它苦瓜。事实上它，有人说苦瓜苦在是籽一点都不苦。这个苦瓜如果熟的话，这个可以吃的。
0: 这个我记得我之前有被骗过哦。真的吗，师傅？
1: 真的啊，我怕你认为被骗，所以我先尝嘛。我没有说你吃看看。
0: 好，
1: 它不苦，
0: 一点都不苦，
1: 对，
0: 而且反而甘甜甘甜的，
1: 对，
0: 一点都不苦，我的天啊！
1: 所以
0: 怎么会？
1: 苦瓜它不是苦在籽，记得不要说哦，那个籽挖掉就不苦了，跟辣椒一样，辣椒苦在籽，可是苦瓜苦在哪里？
0: 在哪边？
1: 我再给你尝一个地方。
0: 好，
1: 不要给你
0: 这个，这看起来不苦啊。
1: 它不苦。哇！不能这个，至少它这个不苦在这里，这边上当了。
0: 但是苦完之后
1: 会回甘，
0: 会回甘。
1: 啊，通常我们在学煮苦瓜的时候，通常都要炸过。啊，我到后来，所以我时常就讲说，我慢慢的，我的食物偏向健康。所以我就想说，我苦瓜如何不要炸，又可以卤透，又可以卤好。要怎么卤才可以把苦瓜卤了，它不会一煎就黑黑的。跟大家讲，我很喜欢讲同等温度，因为同等温度有什么好处？同等温度就是为什么我会真的有的时候人要被逼啊，人要真的到很无奈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出很好的方法去对治它，因为我不想受苦，我选的是快乐的，所以我想快乐的，我一定要对治它，不能让它一直绕得我苦啊。所以有的时候信徒在切菜，有大有小，有好几个样子。我开始不会煮菜的时候，人家都说我很凶，我就很生气的就去选三个东西，问人家说：“请问一下，你这切这个菜，我要照这个煮吗？还是照这个？还是照这个？因为它大中小嘛。”我说：“我照小的煮，这两个都没熟呢。我照中的煮，这个熟的，这个烂的，这个没熟呢。我照这个大的煮的话，
0: 其他都烂掉了，
1: 其他都烂掉了，汤才熟。”所以我说你们切的不是我不凶啊，是你们切菜让我怎么煮，我不会煮了。但后来觉得差不多人煮，我就去研究他们切菜，很奇怪，他们就是一刀大一刀小，很平均。我说你切菜切得很平均，可是你大小就是没办法控制。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改变不了别人，改变我自己嘛。
0: 我自己切，
1: 不是如何的三种程度都能熟哦，同等温度就来了，
0: 同等温度就来了。
1: 放到水里面，
0: 这个是冷水下锅，
1: 它有这个是冷水。你看我手放在锅子里面了，不会烫到，就是火也没开，就这样子。它把。
0: 对，我相信每一个食材都有它自己的温度在哦，
1: 都有它自己的个性。我们这道菜就是，它是我用脆瓜、酱油、糖、酱油膏，它的调味料就是这么
0: 简单
1: 啊，可是煮起来更简单。啊，我现在必须要有时间给它时间。所以你煮菜的时候不要急，只要你算准你的时间。所以我

0: 苦瓜，如果一下子，你就像我讲，你酱料炒好了，再把这个苦瓜放进去，你苦瓜要卤很久。
1: 对，
0: 那一道菜出来，谁先接触它？我们的五官我们六识里面谁先接触它？
1: 眼睛
0: 嘛。所以事实上，食物你要先让眼睛先吃了。他肯定你这个食物好的话，这个食物虽然进口，它很普通，可是因为眼睛告诉你它
1: 好吃，
0: 你就会被它洗脑。我时常就讲说，当我一个食物出来，第一，我一定要跟人家洗脑，我一定要先告诉你我食物有怎样好吃，怎样好吃。那你听我这样解释，你们先不要吃，你们先看这盘菜，第一有没有在对你微笑？他们就看。我说你心没有微笑，所以你看不出来微笑。你心微笑一下，他绝对是微笑。所以你看他在跟你微笑。所以我说，你一道菜，你开始跟他介绍这样子的话，就是提醒他吃这顿饭。用心的去品尝它，所以食物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样的食物，所以你说煮菜是一件很快乐的，真的很幸福的一个工作。
1: 好棒哦，分享到很多，
0: 你看它快滚了，所以
1: 我们如果在家里面用明火的话，现在用什么样的火去煮它？
0: 用大火，
1: 大火直接把它烧开。
0: 烧开，因为用大火烧开了，你这里再来炒它就很快了。油下去，糖下去，好，油下去，糖下去，你这道菜吃不到糖的甜味，吃到它的甘。你这道菜夹子煮到一半再加糖，你这道菜糖的味道它跳出来。所以通常我在做卤汁的时候，我都会把糖先煮成焦糖。所以你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用酱油膏，因为用酱油它马上散开了，它找不到它那个提香的点。
1: 哇，我没有看过是起锅先炒糖，对，这真的又是让我学到了。
0: 我说你要当一个厨师的话，你一定要养一个东西，一定要养味蕾。你把你的味蕾养好了，食物一在嘴里含了，你就晓得它缺什么。当你它缺什么，你就会去想。我要怎么去让它
1: 美味。对，师傅，你知道其实我在幸福食堂就是在养这件事情。我常常在旁边就是一直在养我的味蕾。这也可以说是为了贪吃找借口啦。好，我们油膏下去。
0: 油膏下去，你看糖硬掉。
1: 对。
0: 啊，如何的能炒到亮？就是这些糖在酱油膏里面溶掉了，它就亮了。你看。
1: 真的。
0: 它就亮了。
1: 油膏亮了。
0: 你看。
1: 它发亮哎。
0: 它亮了。
1: 这个时候
0: 加酱油。
1: 加酱油。哇，好香，入口即化。
0: 苦吗？
1: 完全不苦，好好吃。
0: 还有这个脆瓜下去煮的，跟你买回来不一样。
1: 那是甜的呢，甜的。
0: 甜的，里面有苦瓜的味道。
1: 对。

0: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就把花刮下去。
1: 好，这看起来在厝也是简单料理吼、
0: 哦。非常简单，所以所有人都会做。嗯，这样炒下去的，
1: 连同水一起进来哦。
0: 对。
1: 哦。
0: 哇，水先下去，
1: 香气不同哦。
0: 拉香就是这个时候，你水下去，它香味你出来了。
1: 嗯，而且重点是。热水对不对？
0: 对，一定要开水。
1: 对对对对。哇！
0: 那你有没有觉得我几道菜都没有加盐巴？
1: 是啊。
0: 只有在大白菜的时候。
1: 对耶，但是味道不会因为没有加盐巴不足哦，味道很够哦。
0: 对。假如像我们煮一大锅的话。我这样就起锅了，就放到保温桶让它焖了。嗯，焖到后来就熟了。
1: OK。
0: 假如你在家里煮这么一条苦瓜的话，汤差不多煮三分钟。
1: 三分钟，盖锅煮三分钟。
0: 盖锅煮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关火，不要打开盖子。
1: OK。
0: 等要吃。如果你要吃的话，它还在锅子，再把它转，让它开一下就可以上桌了。
1: OK。
0: 啊，夹子后，就像你有砂锅的话，小砂锅用砂锅煮，它更香更入味。嗯。它时间更短，就像夹子我用砂锅的话，我这样子在砂锅这样煮的，我马上会关火，就这样子。所以我之前有些
1: 先。炖好了一锅，对不对？好，来，好的，朋友们，那个师傅，你说这个是已经在之前就已经先炖好的
0: 哈？对，之前先煮好了，因为你要焖，所以我现在关火了。因为这是电磁炉，它还有余热，我一定要算它的这样热度，我如果等到三分钟了再关的时候，它余热的话，它就会。把我时间搞乱了，
1: 了解。
0: 所以我现在根本没三分钟，所以我关掉了，它还会再滚。
1: 了解。
0: 所以我就让算时间，把盖子盖着，让它焖。
1: OK。
0: 炉位绝对要焖。嗯。啊，焖的话，人家说焖是不是用小火？
1: 对啊。
0: 不对。嗯，
1: 不对。
0: 小火叫做慢炖。哦。焖。它是要完全断火了才叫焖，你有一点点小火，它就不叫焖，所以焖完全是要断了火了，那个才叫做焖。所以卤东西如果有砂锅这样子盖的话，它可以省你时间，省你瓦斯，可是它的效果会很好，因为你如果用这种铁锅的话。它一关火了，它就马上凉。嗯。可是砂锅，你一关火了，它还会滚。嗯。因为它的热度，它的热度低，它就像冬天的话，它可以有保温的作用。嗯。它也可以把你食物的盐味包在里面。嗯。所以我时常就讲说，你的食物如果会处理的话，你会加温。所以我时常就讲说，你的东西如果放进去，有的人说你放这个放那个放这个，我就说你都可以放。可是这些东西进去，如果没有给你加温，根本不要放，都浪费啊。好，啊，如果可以给你加温，你可以放。啊，还有些食物，你要放这个放那个，他把你本来的食物拉下来的时候，这更不能放。啊，还有你在料理的时候，味道你绝对要，它有香客，食物绝对有的，它进去以后跟它不搭嘎，所以你这吃起来就很，所以我就想讲说，你要晓得食物要组合的时候，一定要放到你嘴里，它是分别，可是会一体的，你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一个东西怎么这样子？就像我在这做菜的时候，大师就我那时候在火光山刚出家不久，有一次我在跟 我们一个黄菩萨，在那里聊天嘛，他在讲师父的故事给我听，啊，师父就过去了，大师就过去了，我看到大师就赶快溜，师父坐 ，OK， 坐就坐嘛，是溜是我想的，坐是师父，师父叫我坐，我不能就是随着溜，然后就坐下，他就说，你知道吗？从您的点座的单银，我们都领单银比外面的多三倍，可是佛光山就是不给你，你就跟外面一样，就是领的单银都是一样，人家领三百你也领三百，不是人家领三百你可以领九百的，没有佛光山不要这样啊。他就说，可是你可以都去申请两套衣服，因为厨房比较衣服比较容易你损耗损，所以就这样子。那他就说煮东西，他说你烂的不能跟你这锅东西，如果是软的烂的，你不能有硬的东西，这样让人家吃得很不舒服。啊，这锅东西如果切丝的话，就不能有切块。啊，这锅东西如果切什么你就要符合这样子。
1: 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成品好吗？
0: OK，
1: 好，师傅交给你。
0: 好，我们结果是这样子。哇，刚才的这个我也让你们看，刚刚还没有，就这样子，
1: 好香。这个是还没有
0: 还
1: 没有经过时间泡过的，
0: 还没有时间焖，就像焖，所以我说这个焖过了。
1: 哇，你看这个颜色，
0: 你看它颜色就是金黄色的，很美。哇，啊，可是你看苦瓜一块一块的，它没有糊掉。
1: 对，哇，
0: 等一下你们尝的话可以尝呢。
1: 耶，
0: 你们尝的话，它放到嘴里，真的它是，哇！
1: 那个香气啊，刚才师傅在煮的香气是比较明显，这个的香气它好像压在很多的尾韵里面，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酱料，我们刚炒过的，或者是那个米阿仔爱夹菜的那个。乌龟，
0: 那个这脆瓜，
1: 脆瓜它都是这样淡淡的，这样子在后面的尾韵，这样子在里面的香气是一个，我觉得看起来是泡很久，但它让我感觉它很优雅，对不对？
0: 因为事实上你对它好，你晓得它在什么地方让它这样子，所以我是。

0: 刚讲，就像在闷的东西或者在需要时间的东西，人家就问我说你不要吵他，吵他他会不高兴的。所以我会买一些要在室温里面让它自然的话，我就等到大家走了，我煮了，而且丢了，我也走了，就所有空间、所有的地方都让给让给他们了。当你睡个觉起来，隔天的话，
1: 他很快乐，
0: 他就很快乐，他就说我就是这样美给你看咯。
1: 好棒哦，好，师傅，那我品尝看看哦。真的是你光看这样子亮亮的晶莹剔透，
0: 本身它的用酱，你看整锅酱料是黑黑的，可是它苦瓜还是这样子，
1: 一抿就没了，
0: 对，
1: 入口即化。
0: 嘿，啊苦吗？
1: 完全不苦，好好吃
0: 啊！还有这个脆瓜，现在煮的跟你买回来不一样。
1: 那是甜的呢，甜的哎，
0: 甜的啊，里面有苦瓜的味道。
1: 对，然后那个脆瓜哦的口感脆脆的，增加了一点层次。真的是苦尽甘来，好，
0: 真的里面它有苦有乐，有苦有甜，所以这样你会觉得人就不会骄傲，不会傲慢。
1: 对，
0: 因为你太顺的话。你有的时候会忘了这样子，有一点苦加在里面，就觉得它那个可以让你迁徙下来的，不觉得吗？
1: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北本。
0: 对，
1: 这个绝对是三碗饭起跳、哦，
0: 这个一定要吃饭哦。
1: 哎呀，好棒哦！我觉得我在旁边看着。师傅讲他的这些做菜的道理啊，我自己的感受很深，我觉得没有办法一时用我的感受去用白话讲出来。我觉得禅心料理啊，真的是不要看做菜的方式，而是要感受这个师傅的心。我想大家如果学起来这个心，每一道菜你用心对它，它都会变得很美丽、很漂亮。
0: 啊，还有我们在这上面的话。就像我为什么会把厨房做得这样自在，因为我把修行的功课放在厨房里面。所以我就时常跟人家讲说，你在厨房里面，我曾经告诉你，厨房可以修六度，就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精进、禅定。波蕾，你有前面的五度，波蕾，我是讲它是一个 bonus。因为它你。布施没有智慧的话，你的布施就烂慈悲了。你持戒没有了，就是也会做的不清净不够好。所以我就在讲，你在这里面，所以我为什么会在厨房三四十年会这么自在？因为里面真的有法乐。它里面的时候，所以我就说厨房是一个。跟大雄宝殿一样的等级，它是一个修行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美的坛场。
1: 没错，太棒了！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很棒的一个能量跟故事。再次谢谢永康法师，谢谢你。我觉得禅心料理啊，
0: 谢谢
1: 在大家的心中，只要你有禅心哦，跟你说，随处都会有禅心。我也有禅心呐，吼，可以吼，
0: 可以。
1: 希望大家这个把这个禅心哦，这个布施给各位，让各位更有爱的去面对自己的料理哦。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集见。

0: 是乌来，在我身后这条是南势溪，不但水源很干净，同时也是许多生物的仙境哦。不过听说在这条溪居然有猫有老虎，哎，到底猫跟老虎在水里面做什么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台湾有好几条南势溪，我们今天来到的是新北市的南势溪，这里有许多只在春天才能看到的动物好朋友：腰高咪裂的粉红娘子萤火虫，肚子有吸盘的溪流刀疤虎，前面后面都有眼睛的千里眼迷你猫头鹰，还有外号春天双剑客的美丽蝴蝶。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阿杰老师，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动物好朋友？
2: 我们这次要找的是春天双剑客。
0: 春天双剑客，听起来很厉害。
2: 对啊，
0: 那走吧。
2: 哎，等，什么？我们要等时机，先做
0: 时机。
2: 对。
0: 可是这里是不是刚下过雨啊？好像有点湿。
2: 我跟你讲，这边是山区，湿气重，先做。
0: 好，很湿。
2: 哎，走了。
0: 不是要等时机吗？阿杰老师。
1: 说到这个等时机啊，是要等到什么时机？是要等太阳出来，还是要等下雨啊？哎，该不会是要等下课钟声响起吧？
0: 所以你说要等时机，那现在这个时机是对的。
2: 哎，等等，不要动。你衣服上有虫。没关系，不用怕，不用怕。你知道来的这只是谁吗？
0: 他们喜欢我这个，我看一下，这是一种红色的虫。
2: 我跟你讲，这只是台湾保育类昆虫中的，
0: 它是保育类的，
2: 是因为它该飞到你身上，所以我们等下放到叶子上。
0: OK， 好。
2: 它叫鹿野黑麦萤，
0: 黑麦萤
2: 是，
0: 所以它是萤火虫的一种。
2: 它是一种萤火虫
0: 哦，你看，刚好飞到这里来了。
2: 哦，赶快，我们先把它放到树叶上去好了。
0: OK， 哇，它颜色好漂亮哦。
1: 美丽又时尚的鹿野黑麦萤不但是保育类的，它还是全世界只有在台湾、只有在新竹以北才看得到的特有种哦。而且它还有很多和别的萤火虫不同的地方呢。
0: 那它会发光咯？
2: 曾经有研究人员研究过，它会发出非常微弱的光线。

0: 那个我们看不到。
1: 我们一般看到萤火虫啊，都是晚上在发光，但是它是日行性的萤火虫，
0: 跟其他夜行性的不一样。
2: 等一下，等一下，阿角是
1: 有
2: 萤火虫，还有分日行性跟夜行性的。
1: 是。
3: 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黑翅萤，就是喜欢在晚上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夜行性萤火虫。鹿野黑麦萤比较喜欢在阳光灿烂的白天爬爬灶，所以是日行性萤火虫。
2: 欸，可是阿健老师，你曾经有教过我啊，在大自然里面，就是有像这种很鲜明、很亮的颜色，它就代表是警戒色。像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个豆圆金，它头是红色的，所以它该不会也有毒吧？
1: 它是没有毒的，但是它假装自己身上有毒，哦，所以它给人家看到我是红色的，我可能有毒，让它的天敌不敢攻击它。其实它没有毒。
2: 阿健老师，为什么它的翅膀要这样一直打开、一直打开啊？
1: 你知道黑麦萤也是甲虫的一种。那我们在观察这些甲虫的时候，它常常会有一些行为，就是它爬到一个制高点的时候，它会尝试的把前翅打开，再把后翅张开，准备飞行。那有一些甲虫的种类，它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位置好像不大好，其实翅膀张开以后就觉得，角度不对，就再收回来，然后再换一个地方，再把翅膀张开，直到对的地方，它才振翅而飞。
2: 那如果说这个天气的湿度很重的话，会影响到它的飞行？
1: 会影响到它的飞行，所以你看，我们刚才看它翅膀开了好几次都不飞，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水汽还很重。
3: 鹿野黑麦萤不需要看气象预报，它们本身就有特异功能，能预测什么时候会下雨。因为啊，雨滴对它们来说就是炸弹一样的恐怖呢，被打到可是会完蛋的。
1: 鹿野黑麦萤为什么被划进保育类？因为它是半水生的。你看这一小块，就只有旁边有点水，然后这边整个环境很好，有很多植物。这样的环境要是万一破坏了，它就不见了。
2: 也就是说，半水生的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有水的环境，然后也有森林的环境，
1: 森林的植物，
2: 森林的植物，只是说它一半的时间会在水里面，一半时间会在其他。
1: 幼生时期在水
2: 里。幼生时期就是小朋友的时候啦，小朋友的时候是在水中。
1: 鹿野黑麦萤它的栖息环境啊，绝对是非常干净的水源。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鹿野黑麦萤，代表这边的环境非常的好。也希望我们知道这样的环境对他们很重要，我们就必须保护环境。只有这样子，这些稀有漂亮的昆虫才能生生不息。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阿小四，那走啦。
1: 等等，我们要等时机。
2: 要等时机。
1: 对。好，走了。
4: 阿小四，
3: 到底是等时机还是赶飞机啊？不然阿杰老师为什么一说到等时机就慌慌张张的，像是要去赶搭飞机出国旅行一样啊，搞得现场大家都很紧张。哎，
2: 阿杰老师，春天双剑客，快点啊，带我去看。
1: 我跟你讲，你看现在天空整个乌云密布，感觉好像快要下雨了。
2: 对，那我们就赶快去找啊，快下雨了。
1: 别急，有可能下雨天我们看不到。
3: 春天的南势溪山区常常阴晴不定，起个风就开始下雨，一下雨春天双剑客就不会出来比剑。柳丁和阿杰老师只好穿上雨衣，找找溪流里的猫和老虎。
2: 阿杰老师，你说对了，就是时机的问题啊。因为啊，你看现在下雨了，对不对？有机物就会冲刷到这个地方来，然后这些生物就会跑出来吃这些有机物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啦。
1: 你这个推论哈，过程是对的，但是结论有一点不一样。
2: 结论不一样。
1: 下雨的时候确实会把很多有机物冲刷出来，但是下雨的时候有些生物会出来觅食，有些生物反而要躲起来。我们等一下可以到西边看一下。你看，有鱼啊，鱼在那边啊。
2: 哪里啊？根本就没有，这些都蝌蚪啊。
1: 我有观察箱，我去拿观察箱。小贝，帮我。观察箱很好用，就是这样鱼你不一定要用手抓，不用要网子抓，你观察箱可以用赶的。等一下我观察箱放进去之后，我会指挥你从那边手稍用拨的，手在水里面。好，来，
2: 有吗？
1: 哇塞，连石头都上来了，有。有没有鱼
2: 在哪里呀？
1: 这里。
2: 啊，我看到了。
1: 是不是跟石头很像？
2: 它保护色也太好了吧。
1: 对啊。
2: 这个是什么小只的头山吗？
1: 不是，它是高干鳗，
5: 它是全台湾最小的猫头鹰。来，柳丁，来，看它在树枝上面。
1: 柳丁，我看到，有没有？
2: 我看到，阿小师，它怎么突然长高了？

0: 个是什么小吃的头山吗？
1: 不是，它是高干嘛。
0: 高干嘛？
2: 柳丁，
1: 嗯，我们不用蹲着讲，我们那边有石头，我们就坐着讲，好不好？
2: 快快快，
1: 来这边有地方可以坐。
2: 哇，太好了。
0: 高干嘛？
2: 是，
0: 为什么叫高干嘛？
1: 这个我有去问过，嗯，它的俗名吼有两个，一个叫高干嘛，一个叫抠干嘛。
0: 抠干嘛？
1: 然后后来我去问了很多耆老，他们的意思是说，因为早期农业社会大家比较辛苦，嗯，所以捞到这些鱼虾呢，都会把它调理来吃，嗯，然后它的味道呢，苦干苦干的，哦，所以就抠干嘛还是高干嘛这样。
0: 抠干嘛，高干嘛就是甘甜的意思。
1: 是，
0: 对了，那它真正的名字叫什么？
1: 真正的名字。跟我们刚下来要找的东西有关系，叫明潭吻虾虎，
0: 所以它就是溪流里面的老虎喽，就是它喽。
1: 是，
3: 号称溪流刀疤虎的明潭吻虾虎，也是只有台湾才有的特有种哦。它们喜欢住在深山的小溪流里，春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在河川的上游和中游看到它们呢。
0: 那这只鱼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我跟你讲。第一个是不是你刚才我们在找它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它了？
0: 嗯，保护色真的很好，
1: 身上的伪装色很棒。嗯，再来就是其他是激流里面的勇士。
0: 为什么是勇士？
1: 你看它是溪流的水流非常湍急，嗯，它有办法停在石头上面，然后在上面移动活动。
0: 它还会在石头上面移动哦，即便这个水流那么强。
1: 是。
0: 那它是靠身上有吸盘吗？
1: 你讲对了，你太厉害了，你知道吗？
0: 真的有吸盘，
1: 因为它在腹部这边有鳍，已经特化成类似像吸盘的样子，可以帮助它附着在石头上。它的习性跟它的名字很像，虾虎，听到就觉得好像老虎一样。它在水里面呢，专门就是取食一些小鱼、小虾、水生昆虫，然后偶尔它也会啃食一些石头上面长的青苔啦，这些藻类。
0: 所以它是杂食性的，就对了，藻类也吃，然后小鱼、小虾也吃。
1: 是。
3: 哇，这么凶猛的明潭吻虾虎其实是伪装高手和偷袭高手，他们就是靠着肚子上的吸盘在急流里慢慢前进，有了这个一招半式啊，就能在江湖上走跳咯。
1: 然后你再仔细看哦，嗯，他还有另外一个外号，
0: 嗯，外号我看一下，
1: 你看他脸上面有什么花纹，
0: 看一下我看一下，他的脸上有像图腾一样的，
1: 就是看他的外号，
0: 外号图腾，有图腾的话有图腾，
1: 猜猜啊，
0: 印第安仙子，
1: 是印第安仙子，
0: 两条看起来像刀疤，我知道了，刀疤虾虎，对吧？
1: 柳丁的想象力很丰富，但是其实很简单，因为他脸上有这种花纹，所以外号就花脸，
0: 啊，花脸哦，
1: 灰边呢？
3: 每年的四月到十月是外号花脸的明潭吻虾虎的繁殖季节，公虾虎和母虾虎看对了眼，配对成功后，母虾虎会选择水里面干净清爽舒适通风的地方，以及石头下方产卵，产卵时啊，公虾虎会一直陪伴在旁边保护还没出生的小鱼卵，直到小鱼孵化哦。
0: 哎，那猫呢？
1: 要找猫季节不对，要等时机。
0: 等时机，那到底要什么时机啊？
1: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吼，应该差不多还要在一个月左右，哦，你才看得到那只猫。
0: 哦，还要再等一个月哦。
1: 好，又开始下雨了，我们赶快把它放走。为什么？因为等一下怕雨下大的话，它这个水吼整个会是暴涨，是危险的。我们把它放走以后，然后我们就赶快撤退。
3: 一下雨，溪面就会暴涨的南势溪，从乌来的福山地区开始流到新店溪。这里的地形因为是硬质页岩和淤泥岩，土质比较脆弱，所以啊被南势溪冲刷出高高的纵谷地形。因为水量充沛，人烟稀少，这里就变成台湾北部生物的天堂乐园，许多动物好朋友都喜欢住在这里呢。
0: 阿小师，你不觉得这个南势溪的水流很湍急吗？怎么了？
4: 我觉得这时机应该是对的。
0: 时机？什么时机？阿杰老师，你在找什么啊？
4: 修流。
0: 修流？这里有。
4: 我觉得这边应该没有，我们往前走。
0: 好。在哪？
4: 我找一下。

0: 就是喜欢白天睡大头觉，晚上出来活动。但是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修流，就比较喜欢在白天爬爬灶，是日行性的猫头鹰哦。
1: 你看那个是它正面的脸，有没有看到眼睛？
2: 正面的脸，
1: 对，你有看到它眼睛？
2: 它的眼睛，
1: 你再看一下哦。
2: 好，
1: 就这里，就这里，有没有看到？它现在转过来，有没有另外一张脸？
2: 为什么它后面还有眼睛啊？
1: 我跟你讲，修流真的很厉害，它。正面你可以看到两个圆圆的眼睛，
2: 对，
1: 但是它常常会在树干上面做出那种转头，有没有？它那种180度，很大幅度的转头，你就可以看到它其实在头的后面的羽毛上面有两个特殊的花纹，看起来就像泥眼纹一样。
0: 泥眼纹啊，就是模拟模仿眼睛的花纹，这个是台湾才看得到的修流的个人特色，其他的猫头鹰就没有这样的特征。不过也不要以为修流因为这样就变成千里眼了。
2: 那它这两个花纹对它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修流它头部后面这个羽毛的花纹啊，最重要就是要干扰它天敌的视线。哦，那它天敌会看错，就觉得它是不是在看我，然后就没有出手去攻击它。
2: 阿甲是我懂你的意思啦，意思就是说，如果天敌飞下来，然后看到那个修流背面的那个眼睛，就会以为是在瞪着它，这样天敌就不敢吃它了。
1: 是，也不能说不敢吃它，而是会觉得说，既然你看到我，就不要贸然去攻击你。你知道这些天敌，他们要去攻击，其实都是相当耗费体力的，他会选择在最佳时机才动作。哦，
2: 我懂你的意思了。所以修流应该就是呢，他的天敌是喜欢偷袭的。如果修流是转正面的时候呢，他的天敌就没有办法偷袭成功，是任务失败。
1: 有天我跟你讲，他往下面飞下去，走。
2: 在哪？
1: 先找一下。
2: 在前面吗？
1: 有天我看到。
2: 那，
1: 在前面那根树枝横过来，那边有个树叉，在那边那一颗球有没有？
2: 我看到，我看到。阿小是，他怎么突然长高了？你确定是这一只吗？
1: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他是在休息，可能是在注视他的猎物。所以呢，它的脚是蹲着的，比较小，也比较不容易被天敌发现。但是它现在它已经要准备吃午餐了，所以它的脚要伸起来，它的脚就像我们的餐具一样，要准备去拿它的食物啊。所以你看起来就好像长高了一样，有没有？
2: 哦，原来它也会就是像我们一样端盘子，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盘子端好哦。
1: 对，
2: 所以才会长高哦。看到它刚好吃饭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咯。
1: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等时机啊！
2: 我们怎么这么好运啊？阿小是飞走了，我们赶快去追。
1: 在那边，在那个石滩堆那边，路就在这里。
2: 这个也太陡了吧！
1: 我们要从这边下去，最重要的大目标，木生凤蝶。

0: 阿蒋是飞走了，我们赶快去追啊！
1: 不用再追了，我跟你讲，其实像刚才到现在，我们观察它，已经发现它很多的行为了。哦，这些鸟类在这边栖息，它其实是非常敏感的，有可能它发现我们，所以你看它往另外那头飞去。如果我们再追过去，可能会造成它在这边居住的压力，它有可能就举家搬迁到别的地方去。哦，然后你要记好，我们自然观察最重要就是不要干扰环境的生物。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适度的观察就好了。嗯。来吧，我们走吧。
0: 好吧，好吧，
1: 来去找我们的春天双剑客。
0: 对，
1: 走。
2: 柳丁和阿杰老师趁着还有天光的时候，努力寻找春天双剑客。只是光明磊落的春天双剑客不太喜欢阴天，所以我们只好第二天一早再到南势溪河谷走走看看。咦，阿杰老师好像发现了什么哎？
1: 在那边，在那边，在那个石滩堆那边。对，我带你下去看的。
3: 下去？
4: 是，
3: 你下去，
1: 跟我走，前面有路。
3: 金老师，你说有路在哪里呀？
4: 等等，
1: 路就在这里。
3: 这里？
1: 是。
3: 这个也太陡了吧！
1: 我们要从这边下去。嗯。但是你要记好，因为这边非常陡，我们下去的时候要抓着绳索。拿住绳索的话，嗯，放下来第一步，嗯，手一定要抓紧，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会习惯性的。

0: 这样拉着，
1: 有没有这样转起来拉着？嗯，它的力量比较大。嗯，然后开始每一步下的时候，我们回头看一下，比如说第一脚在这里，然后手放一些，另外一只手帮忙，手放一些，另外一只脚在下。嗯，
2: 哦，小心小心小心，
1: 不用担心，因为旁边这都是可以靠，你可以靠的。所以你看我刚才靠过来的时候是用屁股去撞，
2: 对，
1: 靠着，然后再一步一步的下。
2: 哇，进步如飞啊，乔师。
3: 小丽，换你喽。
2: 小朋友，这个真的很危险，所以小朋友千万不要爬下去哦。那因为呢，没有办法，下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春天的双剑客的生长环境。所以呢，这么危险的事情就交给柳丁我啦。那我现在要准备下去喽。
1: 你要小心，先抓好绳索啊！
2: 听到好绳子吗？好，握好了，准备下去了。抬稳，随时往后看。哇，真的是蛮陡的耶。
1: 小心小心。哎呀。
4: 天哪，这个没有路的路真的好危险哦！柳丁和阿杰老师真的把命都豁出去嘞。到底这个春天双剑客是有什么了不起呢？
2: 阿杰老师，我懂，我们呢要观察他们啊，因为这种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慢慢的啊，所以
1: 等
2: 下往他们，对不对？
1: 你不懂，除了慢慢以外，还要蹲低身体，
2: 还要蹲低哦。
1: 这样子才会吓到他们。
2: 好好好，
1: 慢慢的靠近。
2: 很漂亮，有蓝的、黄的、白的，这么多种蝴蝶在这里哦。
1: 我跟你讲，你刚已经讲到我们这一次最重要的目标物，
2: 是不是那个比较黑白的，然后它的尾巴有黄色的那个，是那个吗？
1: 你的观察力很棒，它就是我们这次最重要的大目标——木生凤蝶。木生凤蝶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黑尾剑凤蝶。
2: 哦，剑凤蝶。
1: 黑色的尾巴，然后像一把剑一样，所以叫黑尾剑凤蝶。
4: 是的，这个黑尾剑凤蝶啊，就是我们要找的春天双剑客。每年的春天，在适当的时候，他们都会从森林里面飞到南势溪的河谷，参加河谷论剑大会哦。
1: 黑尾剑凤蝶啊，它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一年只有一个世代。
2: 一个世代是什么意思？
1: 昆虫就是卵、幼虫、有成虫，蝴蝶是完全变态的。嗯，那你每年你只有这个时间点看得到成虫，所以我们要看黑尾剑凤蝶非常难得，而且你要刚刚好的时间来，一定要天气好。
2: 为什么要等天气好？
1: 你看我们在山区，有可能下雨天，有可能雾气，水气太重。
2: 对，
1: 它就算羽化了，但是蝴蝶的翅膀它是会吸收湿度的，太重。它翅膀没办法飞出来，然后它一定要等到太阳照射到我们的溪谷面。你看我们早上一来，是不是天气那个阳光射进来，
2: 就是普照啊，
1: 整个温度非常的舒服。所以我们一灌，你看它就在这边出现了。所以木生凤蝶，你要看到它真的非常难。
2: 难怪你跟我说要等时机。
1: 你现在仔细观察，你看它们都在沙地上做什么？
2: 它们现在这样子是在开会吗？
1: 你仔细看。虽然整个群聚的画面很像在开会，但是你看哦，他们头前面有一根细细长长的伸出来，在干嘛？
2: 细细长，哎，他们在接触那个地面的啊，有水，他们在吸水。
1: 没错，你这观察很棒。
2: 为什么？
1: 你去想哦，很多蝴蝶啊，他们会吸花蜜，但是有很多蝴蝶，他们需要一些矿物质或别的微量元素啊，他们就在这个河滩地旁边吸收这个水分。
4: 蝴蝶的嘴啊，就像一根卷起来的长长吸管。口渴想喝水时，就将卷在头部下方的口气伸直，像探测器一样寻找地面有水的位置。找不到水喝时，就一直变换位置。如果停在一个地方不动，代表这边有非常充足的水源，可以让它无限畅饮哦。
2: 哎，为什么会喷水出来啊？
1: 你仔细看哦，他们在那个吸水分的时候，他的身体里面把他需要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吸收进去以后，那其他水分怎么办？
2: 其他的水分，多余的水分吗？
1: 对，
2: 就排出来。
1: 是，所以你现在看到那个后面喷水，就是从它腹部末端喷水，那其实是它把它的不必要的水分给排出来。但是你看，有没有它喷很快？一下就喷，一下就喷。因为水里面不是全部都是有它需要的东西，所以它边吸，然后把要的留下来，不要就一直排出来，一直排出来。
2: 后面那一只跟前面的木生凤蝶花纹很像，哎。可是为什么他们有后面那个黑黑长长的？
1: 你说的那一只吼，它也是木生凤蝶，但是为什么后面没有那两把剑？你知道，蝴蝶它羽化成虫以后，其实它在野外飞舞， 它常常会面临很多的什么天敌
2: 危险，
1: 可能会有鸟类想要猎捕它，所以它的尾巴有可能会断掉。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后面没有剑的木生凤蝶。
2: 所以啊，木生凤蝶有分双剑客、单剑客，还有赤手空拳打天下，不得了哎！
1: 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啊！你看他们整个群聚在那边吸水，这种画面真的非常难得。嗯，可是你看哦，我们真的是讲太多了，讲到都变天了，
2: 真的。
1: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重复很重要的三个字叫等时机。到自然的环境中，你要看到这一些好的生态行为。你看，我们刚才从上面爬下来，然后从昨天到今天这样一路的找，为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画面。嗯，找这些生物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2: 真的不容易。
1: 已经在变天了，已经在下雨了，他们也慢慢在离开了。嗯，我们就让他们好好休息，我们下次再来看这些大自然，好吧？
2: 好。
4: 趁着还没下大雨，我们赶快沿着原路回去，正好结束南势溪等时机之旅。今天我们认识了粉红娘子、鹿野黑麦蝇、溪流刀疤虎、明潭吻虾虎、四眼猫头鹰、修流，还有一起一会的春天双剑客、黑尾剑凤蝶。下次有机会来到南势溪，记得张大你的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安乐行品，在身的菩萨行处，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内容，所以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哈经文。文殊师利，云何名菩萨摩诃萨行处？若菩萨摩诃萨住忍辱地，柔和善顺而不触暴，心意不惊，又复以法无所寻，而观诸法如实相，亦不行不分别，是名菩萨摩诃萨行处。在我们菩萨行处来说，它总共应该是有六项，然后六项呢，前面的三项是属于我们上一次说的有关的安乐行，一般叫做假观。然后呢，第四、第五呢，它是属于空观的安乐行，最后一个不行不分别是属于中道观。那我们呢，今天来看看哈。第一项里面的柔和善顺，谈到柔和，当然我们要想一下哈，柔这个字，在我们心念的修持上，首先你一定要先调柔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心柔不柔啊？你有想过吗？你的心不能柔软，慈悲心就不容易发。心不容易柔软，别人呢，也很难呢，信受你啦。所以一个没有慈悲心的人，人家也很难接受你，所以我们说柔，要先调柔我们自心，才能够用慈悲柔和去调伏别人，这是我们一个修行的关键嘛。所以菩萨的行处，看他的第一项啊，光这个字就是要修。第二个字呢，叫做和。在僧团来说叫做六合敬，我们所有的菩萨到我们的寺庙啊，到教团来，到僧团来，跟大家一起参加共修各项的活动法会，其实大家也是一样要修六合敬。正常寺庙八关斋戒是要住在寺庙的，现在呢都市丛林，所以就方便大家早上来晚上回去，对吧？那如果以传统的八关斋戒来说，每一个受持八关斋戒的人住在寺庙里面，一般都是睡广单。什么叫广单知道吗？叫做通铺啦，现在呢叫做一般的言语叫做通铺，在佛门里用语呢叫做广单。广单的意思就是它的地方很大，一个人叫做一单，所以它可以睡很多人。既然大家来参加八关斋戒，大家都住在一起，对不对？是不是叫生活同住啊？ 还有呢，因为受持八关斋戒，每个人都受持戒法嘛，所以通常都是敬语的，所以绝对不会吵架。但是呢，如果我们参加法会哈，比方说水陆法会哈，也许我们的菩萨呢到山上去参加法会，那也很可能会跟很多跟你过去有缘的人住在一起，是吗？每个人生活习惯有没有一样？就是因为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有很多的生活习惯、动作，我们要彼此包容，因为我们是在参加法会的嘛，我不是要跟人家吵架，所以你说好好坏坏，哎，有时候都是因缘，只要呢坚持我来的目的就好，无形中呢。我们在口业上面彼此道歉一下就没事了嘛，意和同悦。如果我们一起来参加法会，我们的意念上面我就是来参加法会的欢喜，对不对？然后你看哦，我同样的见和同解，我就是一样认定我参加法会能够对我、对我的家人、对我的智慧的修学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同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思考？所以叫做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在斋堂你会看到呢，只要有人供养，这个桌子上就满满的，对不对？哦，就排得满满的，让他排得最多的也许就是那个供上堂那天的中午。那我们说呢，上堂水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会有，不是只有在斋堂吃饭的人，

0: 所以有些人就说我在潮汕会馆我可以拿吗？我说都可以拿，我们也有送到潮汕会馆，送到马祖园，如果你没有拿到的，你事实上你都是可以跟印尼法师说我没有拿到上堂水，然后纵然呢你没有拿到，可是最后一天我们送圣，是不是这里面这些的东西不是一般平常的饼干，它是因为呢它供上堂跟每天供佛的物品，所以全部发给大家，所以它不是呢一般我们说啊，我随便呢在饼干店里面买的饼干，尤其你看到是饼干的哈，是一罐那个饮料，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是透过法会供养的物品，供佛的物品是发给大家的，这叫利和同均。所以在僧团里面，你供养的东西全部要归到大众里面，戒和同尊。其实那个戒在僧团里面是一种规范，但是这个规范呢，我们能够守得好吗？哎呀，戒只有一条啊，你知道吗？叫做不侵犯。但是我觉得很难守。为什么很难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宣导的过程，比方说我也许睡广单啊，那广单里面比方说像禅堂，禅堂呢它的中间的嘛是最大的广单，对不对？哦，它可以睡呢一两百个人哈。饮水寮它的上铺跟下铺，也许一个上铺可以睡二十几个人，这个都叫做广单。而是我们睡在广单的人，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好，我们说十点开大进，尤其一些法会哈，大家会晚一点，但是因为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遵守。你呢，脱水机也好，什么的也好，你要去注意。如果已经有人开始休息了，你就尽量要避免这个声音减到最低。另外呢，我们呢有一个非常开明的师父，一般的寺庙。大概慢慢现在改了哈，都三点半、四点，有四点半起床的，所以我们是五点半，已经非常不错，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呢，我们的菩萨比我们还要精进，他两点就起床了。这两点起床呢，带的东西通常是用塑胶袋包的，然后就洗洗刷刷，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你这些的声音在睡广单的人来说，现在几点啊？你看一下。突然说啊，我提早起来，我睡不着，我倒觉得你应该要避开。我拿了，我不要在大众的地方，我可以拿到那个盥洗间嘛，哈，要轻轻打开。你不要在现场，人家在休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戒。我说戒只有一条，那就不侵犯。虽然也许你受过五戒、菩萨戒，有很多的戒法哈的规范，可是它的基本精神就只有一条。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2: 得大喽！救人哦！
3: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5: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啊，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法，了解台湾，对，非常重要。
6: 有可能会自己打开一扇窗，
5: 对，一定会的。
6: 你讲你怕婆婆现在伊就怕，
7: 不过婆婆现在标准的无同款啊，
6: 无同款
7: 的标准啊，所以你嘛是爱家己讲你爱什么标准，爱在。有迄个标准

0: 啊，不过迄个表情有准无？妈不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1: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戒和同尊。其实那个戒在僧团里面是一种规范，但是这个规范呢，我们能够守得好吗？哎呀，戒只有一条啊，你知道吗？叫做不侵犯。所以也许你受过五戒菩萨戒，有很多的戒法哈的规范，可是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有一条，我才说这条很难守。因为呢，我们呢没有把真正戒的精神记在脑海里面。我没有要你们说我是菩萨戒的人要背六宗二十八轻戒，其实不是，那个是一个我在受菩萨戒里面呢，我的理想啊，大概这些项目我可以这样子做。可是呢，真的就有一条，就是不侵犯菩萨戒，也就一条，你再怎么样都要发菩提心，就是这么一条。那我们说在这个生的安乐行里面，和吗？融合，事实上的和的重点是在这两个，就是一个戒的精神。因为持戒的精神会让我们身口意能够清明，身口意清明当然就等于你要修一点禅定哦，对外在呢就不会被外境啊，一定好好坏坏善善恶恶呢就起心动念。还有我们说呢，柔和善顺，这个善顺呢，众生的根基不一，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能够观机斗教，能够随顺众生？普贤菩萨的愿力里面不是有一条叫做恒顺众生吗？恒哦，恒，恒是不容易的。我都能够常常时时对所有众生都能够随顺他们的心意，那是要很有智慧的。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你怎么恒顺自己？我倒觉得先恒顺自己，先跟自己对话，我如何能够调顺我自己的心念？到外境了，不要起心动念，不要烦恼，不要嗔恚，不要我慢，不要贪嗔痴慢疑，先学习跟自己对话。你能够调顺自己，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调顺众生嘛。因为你懂得调伏自己，你才能够将自己调伏的方法去教别人。所以我们说菩萨行住的第一个就柔和善顺。但是为什么呢？它是属于呢叫做有观又叫假观。你有发现呢、啊、这个都是在事相上面的。既然是事相上面，就是假合而有的嘛。这个因缘生了，就有这个现象；这个因缘没有的，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嘛。就好像我们上课一样啊，因为有这个因缘，所以大家这个时间大家一起嘛哈，来研读《法华经》。我们上课结束了，因缘就没有了，对不对？那我们这个这一段从一个因缘生到因缘昧，其实呢，在每一个现象里面。菩萨行处就要透过每一个现象去观照，所以它是属于叫做有观又叫做假观。那第二个呢说不触报，哎呀，为人处事修行呢能够不急不缓，容不容易？所以遇到急事的时候

0: 更要让心静下来，因为越急呢，就越不容易把事情做好。所以修行人为什么要修这个心？因为你的心如果能够修得平静，遇到急事，你一样啊，按照平常的速度都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当你急的时候，反而容易出差错。所以我们如何让自己呢为人处事都不会暴躁的哈，不会急躁，这是要修的第二个。第三个呢，心意不惊，不惊呢也是透过四相吗？我观四相的当下，对这些好坏的境界，我可不可以心都不动？可不可以啊？要修啊，是不是要修啊？我没有说呢，这个外在的境界呢，常常啊，在世俗来说，叫做喜怒哀乐好了哈，不是叫你欢喜的时候不要欢喜，应该难过的时候不难过，不是这样，而是呢，我欢喜的时候我应该要欢喜，可是欢喜的因缘过了，我就不可以执取在这个点上面。也许我们说呢，我碰到一件事情，也许让我呢很难过，哎，亲属往生了，或者是你最好的朋友发生事故了，会让你很难过。但是这个事件也会过去的啊。那事件过去的当下，你要把这个情绪要带回来，不要一直在过去那个情境上面执取，是这个意思。不是叫你说呢，我所谓心不动呢，是完全呢，我面对所有的喜怒哀乐，我都心不会为之所动。其实不是，而是他这边是强调呢，我对善恶的境界、好不好的境界，我不会执取，我也不会受影响的意思。不是你呢，对他没有感觉、没有分别，不是这个意思。那另外呢，你会看到呢，第四个哈。前面的三项是透过外在的事项告诉你我们怎么样调伏自己的心，能够柔和善顺，又能够呢不会急躁，乃至呢在一个现象上面来说不为之外在所动啊，这是透过现象哦。所以它呢叫做有观，有就是现象的意思啊，又叫假和的有。可是下面呢他说呢，一个菩萨行处他的身安乐行本身是以法无所行，你看这个法啊，法是指一切的现象的意思。那既然一个现象呢，他后面的注解的这个无呢就是空的意思，他说为什么是无心无智无行，不是这样啊，好像什么都没有，不是，而是他要告诉你说，现象呢，一切是不是都会变啊？我没有发现呢，我们心念也常常在变啊。啊，究竟哪一个心念才是正确的？哪一个心念才是主要的？你发现我们心念不断的一直随外境一直在转啊，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心念。我们的智慧透过学习也是不断的在成长啊。所以你也不要觉得你很有智慧啊，因为当你觉得你有智慧的时候，你就有所执取，有所执取就有所障碍，你就不能成长的。所以智慧也是不断的在成长啊，所以它是无有自信，所以叫做空。我们的行为在身口意的动作里面也是随外境嘛，善对不对？恶都是随外境，所以行为来说本身没有固定的。既然没有固定的，你就发现其实没有所谓做不做的问题。那你说哦，那这个这么玄呢？最主要它是要让你在所有的现象上面哈，哎，我一样呢产生这些心念。可是我不执着我对外境分别这些心念，虽然我有智慧，可是我不执着我有智慧，我虽然行善 我虽然修行精进，可是我没有觉得我真的有在修行，有在精进。是要弃除我们对一切现象啊，分别行为当下啊，那个有所得心，他只是要弃除你那个执着。我们有没有执着啊？光一个念头我们都很执着。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陀？佛陀他说呢，他说法49年未曾说一个字，他度众生无数，他没有觉得一个众生可度，因为他没有觉得他在度众生嘛。就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要清除我们内在的烦恼障，最好最快的方式，就是要让你知在修行的过程，把你的执取不断的弃除，在不断的弃除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无所得。你做任何事情，如果随缘来随缘去，凡事都很自然。我不会觉得我在修行，我也没有觉得我很了不起。无形中呢，你的般若智慧才会不断的生。所以你可以看啊，《金刚经》里面说呢，只要菩萨认为他有所得，对不对？他有所作，他就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一个真正的菩萨在修行过程里面，他绝对没有在心上面觉得我有在修，我有在度人，我有智慧，他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我慢。所以第四个呢，他就会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观念。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生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性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佛陀他说呢，他说法49年，未曾说一个字。他度众生无数，他没有觉得一个众生可度，因为他没有觉得他在度众生嘛。就是要告诉我们，真正的要清除我们内在的烦恼障，最好最快的方式，就是要让你在修行的过程，把你的执取不断的去除，在不断的去除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无所得。你做任何事情，如果随缘来随缘去，凡事都很自然。我不会觉得我在修行，我也没有觉得我很了不起。无形中呢，你的般若智慧才会不断的生。所以你可以看啊，《金刚经》里面说呢，只要菩萨认为他有所得，他有所作，他就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一个真正的菩萨在修行过程里面，他绝对没有在心上面觉得我有在修，我有在度人，我有智慧，他绝对不会有这样子的我慢。所以第四个呢，他就会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观念。然后呢，这个是要智慧的。你说观诸法如实相，哎，世间呢真理一个一个都在你的前面。就像禅宗的祖师说了，若论佛法一切现行，一切都是现成的。在禅宗的语句里面，你会发现，为什么他说呢，我在参学佛法的过程里面本来就呈现在你的前面。那事实上呢，在一般来说是不容易理解，为什么佛法在你的前面呢？如果简单的说，所有的现象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是吗？也没有一个呢你可以主宰的。这种无我性、无常性其实就是真理。那这真理呢，在角度来说又叫做佛法。那我们说啊，你为什么观呢？诸法如实相，本来世间呢万象啊，就不同的因缘境嘛。就像我们人来说，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爱好不一样，因缘不一样，对不对？你有发现吗？你的相貌也好，你的聪明才智也好，你的因缘际遇也好，为什么没有办法找出一个跟你相同的人？为什么？如实相。说我们那个欧赖耶识啊，实在太厉害了，比现在的那个电脑的硬碟啊，储存更多。它呢，其实就要告诉你，你现在所有的现境。我刚才说了，高矮胖瘦、聪明才智、因缘际遇、个性爱好，其实都是来自于你过去生累劫里面自己本身所行的各种业力行为展现的真实。你要相信吗？你如果能够去思考，就所有现象本来就是这样，主宰的人事实上是我们自己。可是主宰的背后呢，只有两个字，叫做因果。你所做的如是因如是果，所呈现的相就是一种真实。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举面包店好了，面包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面包，可是每一种做面包的当下，它的原料、它的方式有没有一样？绝对不一样的。饼干有饼干的样子嘛，蛋糕有蛋糕的样子，对不对？土司有土司的样子，但是这里面呢，因为他们的材料、他们的烘焙方式是不同的，所以它产生不同的相。我们呢，把我们人套进去也是一样啊。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因缘际遇、聪明才智通通不同？因为过去我们自己本身所造的善恶的因素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呈现在世间来说，这是因缘相当然不同啊。所以叫如实相。当然这里面呢，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五蕴，就是我们这个人啊，这个叫做五蕴嘛，人的代名词就是五蕴。你的色受想行识，所有的好坏 意呢，我们就用高矮胖瘦好。哪个为什么因缘不一样？因为过去所结的因不同嘛，现在的果当然不一样啊。还记得说，因为这一个面对外在的六尘，我们说六根面对外在的六尘，产生六识的分别，就是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而十八界嘛，也是一样啊，就是如实相。什么样的因就产生什么样的果嘛，所以叫做如实相。我们的十二因缘，当然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十二因缘叫做胎生学的十二因缘。这个胎生学就是你从你过去、现在、未来哈，本身呢，它轮回过程里面的一个规则。彼此来说，十二支都是有互有关系、互有因缘关系、因果关系所产生的现象。所以你看你现在，然后你往前推就会知道吗？那你做你现在做的，你往后推你就会知道吗？因为也只有两个字，你如果能够清楚因果两个字的关系，你就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啦。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你过去有种的，今生的善自然会生。过去有存钱的，今生一定会很有钱的。过去没有存钱的，今生就会很累了。当然你未来如果要很有钱，就只有要布施。这就是因果嘛。绝对不会说呢，你过去呢没有种那个因，你今生突然会呢发那个无义之财，我觉得不可能的。有很多的现象是我们要仔细透过因果的关系去推敲，你就可以知道的。最后一个是中道观，大概这个是一个菩萨真正的境界了。不行不分别，哎，当然世间出世间就是一种分别嘛，对不对？我们在这边那几个三个角度哈，生死涅槃不二。这个生死跟涅槃本来是两回事，为什么会不二呢？我们只讲说呢，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烦恼啊？当然烦恼啊。可是当你呢转念了，那烦恼就没有了，对不对？有时候呢就是一个想法而已，一个呢误差而已。所以你曾经呢这个有一次那个短期出家，然后有一个戒指的家里面的人就打了一个通电话，然后他打电话呢的目的是要告诉他，你不是有七天吗？可是你七天回来了，我们要去旅游了哈，这是原来的意思啊哈。然后呢结果他接电话的时候，因为他很急，他怕呢这家里面呢给他的电话哈究竟是什么重要的啊，他就很紧张。然后听电话的时候呢，他又没有仔细问清楚，他就说你回来我们通通都走了。他呢你知道吗，他就非常紧张。然后对方呢讲的时候呢又很快就挂断了。他呢就为什么我回去他们就走了，他就一直想，是他们反对我吗？还是他们不要我呢？还是他们全部都搬家了？这样，你知道他想了一个晚上啊，通通没有睡觉。最后第二天早上啊，云律法师就说：“哎，你为什么那么没有精神？”他说：“我很担心我家里面的人。”云律法师就说：“昨天打电话有怎么样啊？”他说：“我如果回去，他们通通都不在了。”然后云律法师说：“啊，不在有关系吗？”就他说：“云律师父不在很危险呢，他们是不是反对我？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不太赞成的。我已经烦恼一个晚上了。”这云律法师就想：“我还是让你确定嘛。”就让他打电话回去，就打电话呢去的时候， 这个他们家里面的人刚好要出门，犯对方跟他说：“你安怎你啊？”他说：“我啊，你安怎无？”就是他问他说：“你有怎么样？”他问他呢：“你有怎么样？”然后最后呢，他说：“没有啊，我们现在呢要去坐飞机的，说你后天回来，我们不在啦。”哦，原来你是要去旅行的。你看哦，一个听话哈，你没有听清楚，那个观念刚好正反的时候，你就开始烦恼了。可是当你知道的时候呢，你的石头放下来，对不对？有没有发现呢？生死涅槃不二啊！人只要转念就好。还有呢，凡事要正面思考，塞翁之马，焉知非福啊！我说真的啊。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5: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6: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世界。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最后一个是中道观，大概这个是一个菩萨真正的境界，不行不分别。哎，当然世间出世间就是一种分别嘛，对不对？我们在这边那几个三个角度哈，生死涅槃不二，这个生死跟涅槃本来是两回事，为什么会不二呢？我们只讲说呢，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烦恼啊？当然烦恼啊，可是当你呢转念了，那烦恼就没有了，对不对？人只要转念就好。还有呢，凡事要正面思考，塞翁之马焉知非福啊。我说真的啊，就像我们呢这个学生呢出去了，在实习单位呢一两年两三年，那做事的过程里面也许呢不够灵巧啊，就常常呢被主管念啊，主管嫌，然后他就说，老师我可以调职吗？我说你如果真的不能忍耐就调吧。他说好，那我再忍耐三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他说老师我真的可以调吗？我就说如果你真的不能忍耐你就调，我就这么一句话啊。就最后呢好，他就鼓起勇气啊，填那个调职单，调了，调职了吗？然后因为这个调职过程呢，我一般呢就把它称为中阴身啊。哎，他们自己取的名字啊，就是我还没有一个正式领职的单位嘛哈，啊，那事实上在佛门里面呢，它是有个暂班楼，暂时的暂哈，暂班楼就是暂时跟让你休息的地方，等待呢下一个工作的交接，所以叫做暂班楼。结果呢，最近呢，哎，我看到他了，他们两个说：“老师，我们现在非常高兴，哦，我们无意中呢还能够上很多课。”我说：“你调职了吗？”

的情境上面哈，没有那么严重，只是你一个念头而已嘛。你念头转了，有时候缘就改了，你的好念就会招来好的因缘。凡夫跟佛呢，在佛性上来说，我们讲了很多了。凡夫透过修行可以成就佛道嘛，所以凡夫跟佛的佛性本来就没有差别，只要你要不要修，就是这样而已。善恶呢，好坏，也许在我们世间法来说，它是刚好是两面的。可是这个是需要智慧的啦。我说善法也没有固定不变嘛，不是吗？恶呢，也没有永远的都是恶嘛。那究竟在善恶里面呢，只是一个层次的分别。我们觉得啦哈，学佛的人是不可以吃众生肉的，对不对？可是呢，有很多人能够认同吗？他有些人呢，他会觉得这个动物出生就该给人类吃啊，阿伴呢，这些的动物要干什么？可是对他来说，你有没有所谓好坏？有没有？他是绝对没有的，因为他的印象里面，他不觉得这个在一个行为上面哈，它是一种对动物哈是一种恶的行为，因为他的脑筋里面他没有这一层的善恶的观念，所以我才说善恶好坏是一个波越层次的问题。你在哪一个层次？凡夫当然善恶好坏是以十善十恶为主，然后再往上呢，他的层次又更深了嘛。所以为什么你受五戒的人是五条戒，可是受菩萨戒的人呢，你的戒法要更多，因为你对善恶就越来越细，你的层次智慧就越来越高。所以如果在一个体性来说，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差别，一样都是因缘无自性嘛。这样无自性也很可能呢，你觉得善的会变成恶的。你说啊，我做阿嬷呢，我钱给孙啊，这是很正常的事，对不对？可是你给他的钱，你不断的滋养他的钱的时候，也会养成他呢随手可得，他不想努力，然后呢，他只要呢开口，他就有了。所以现在很多啃老族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年轻人，我没有办法想象，哎，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年轻人会变成这样，跟大陆差太多了。大陆的年轻人都是在图书馆，有时候都为了那个要进图书馆是要排队的，都没有吃饭的，然后一直要泡到那个图书馆呢关门了，他才有回去吃饭。可是台湾不一样，那你说光这样子，请问你台湾有什么样的竞争力？这样子就好了，什么都不用说。有时候呢，其他的什么政治因素啊，这个通通不用讲。所以有没有绝对好不好？因缘无自性吗？所以现在的父母，我倒觉得要好好去检讨，你对孩子的好是真的好，因为对你来说，你也许是真的好，可是对他来说，他不一定是真的好。所以你要从佛法的角度去思维，什么样才是对他真的有帮助？就我说呢，在一个空的立场来说，你可以理解吗？所有这些现象，站在有的角度，因为中道它涵盖一个空一个有嘛，在世间现象来说本来就有分别，可是呢，在一个自己修行的过程里面，你是不可以执取这些的。你可以知道呢，轻重反急，知道世间法，知道出世间法，这个才能够合乎中道观。所以我们说菩萨行处，它的六相里面呢，这是谈到呢它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
三藏

系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是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呢，有呢。

禅不是供我们谈论研究的，禅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有了禅，就能过着富有大千的生活。

0: 我是绘画创作者陈彦博，然后我会用这个方式讲自己，就是因为我的作品大部分都还是以绘画的形式下去做呈现，然后只是上面有局部的主角或者是一些配角，他会用浮雕的方式做加入这样子。然后原本最一开始我的创作也是跟一般的绘画创作者一样，都是用完全平面的方式做创作的，然后到后面我发现就是可能我画出来的效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然后最后我决定把我在大学跟研究所所做的雕塑专业再加进我的平面创作里面，所以才加进浮雕这个元素在我的作品里面。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它可以带我们跳脱现实。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他用独特的手法那么解构日常景色，那他将海底迷人的那些生物呢，透过奇幻的想象啊，那么创造出一个梦境般的艺术空间。更特别的是呢，他可以透过浮雕般的这个立体肌理啊，那么为传统的这个平面绘画呢创造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生命力。那么欢迎绘画创作者陈彦博。
0: 大家好，我是绘画创作者陈彦博。
1: 彦博啊，那么每一位啊，那么画家啊，他都有这个走上这个艺术之路的不同的一个脉络啊。不晓得你是怎么样开始喜欢上艺术的？那么在进入大学念美术系之后呢，还是之前？
0: 是小时候就很喜欢画图。
1: 哦，从小就喜欢。
0: 对，然后其实，在念高中之前有去做过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我高中其实是念国乐班，不是拉二胡的。对，然后那是就是用课余的时间去那个才艺教室学画画，就是素描、水彩那些的，就是兴趣式的那种。一直学到高中毕业，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在准备考大学的时候，老师都说，彦博你二胡好像没有拉得很好，我觉得你去画画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去考那个独角，就是没有去考那个音乐传统，那个叫什么民族音乐学系，
1: 是，
0: 对，就是去读美术系这样子。
1: 哦，可是那个时候你对音乐的兴趣有大过于美术吗？
0: 其实我就觉得好像是多学一个才艺，让我自己可以就是有不一样的观察世界的方式，那
1: 都喜欢就是了。
0: 对对对。
1: 那现在

0: 二胡的喜爱放下了吗？
1: 就是现在只剩下听，已经不会演奏了，
0: 不太演奏了。
1: 对啊，就是其实也是不太，就是技巧已经没有像之前练的这么好了，对啊，就只剩下就是欣赏这样子。对对对。
0: 那么后来呢，你就是大学就开始念美术，然后一路还念到研究所
1: 啊。对。
0: 那你在研究所的时候呢，有一个作品叫做《被遗忘的身体》哦。
1: 嗯。
0: 那么这个作品呢很特别啊，因为探讨的是人的这个感官经验哦。
1: 嗯。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一幅作品。
1: 哦，那个《被遗忘的身体感》，它是其实我是把它归纳成一系列的作品，就是它是有好几个不同的小块的作品下去做组合。就是我先，这要提到我出生的地方，我住在高雄大社区，它其实旁边有个工业区，所以它是空气品质可能会有点差，所以就是我经常会有鼻子痒痒啊、过敏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把它牵扯到，哎，可能是鼻毛太长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是我那一整个系列的作品都是在做关于身体上这些痒痒的这种小感觉，然后第一件作品就是做有关于鼻毛的。我就翻模了我自己的脸，然后在那件作品里面做一个小装置，会有鼻毛在我的鼻孔里面这样进出进出进出。对，然后做完鼻毛之后，我又做了耳朵毛，然后跟吐舌头，就是这个动作，然后做成一系列的作品这样。
0: 哦，
1: 对，可能有
0: 听起来非常有趣。那那个时候就跟你后来的风格一样，开始有这种浮雕在上面吗？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主要的作品都是以一个正方形的盒子出发，然后上面会有我身体的一部分。对，我那个时候都是用翻模的，翻出我身上的各种器官，这样子，可能是脸啊、耳朵啊、手啊、脚。
0: 我知道呢，你早期的时候的创作其实是以雕塑为主啊，你还曾经因为雕塑的作品啊而这个入选了高雄奖啊。
1: 对。
0: 那后来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又把它转换到以画作为主？
1: 哦，就是研究所毕业之后，大概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等兵单。对，然后那一阵子我又跑去玩了一下摄影，然后一直到我进去服替代役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有大概一年半左右吧。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很想要继续创作，但是我又只能在纸上画画草图之类的，就有点没有办法满足我自己，所以我就开始带一些小画布啊跟一些颜料回到我的替代役宿舍，然后用下班时间就是画一些有的没的小图，然后开始慢慢发展出现在做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的这个作品。对。
0: 那早期你那些雕塑都是以什么样的题材为主？
1: 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身上的这些小感觉，
0: 主要就是这一些。
1: 对，对，所以才会被取名就是被遗忘的身体感，就是身体的这个痒痒的、痒痒的。
0: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画作保留了这个雕塑的这个特色，改成用浮雕来融进你的画作里，是不是因为早期受到早期这个雕塑这个创作经验的影响？
1: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因为其实最一开始我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画完全平面的。然后到后面我就发现，我应该可以继续把我的雕塑的经历放进来。因为说难听点啊，就是应该是我的技术还没有到我自己想象的那个高度。对，我没有办法画出我想象的那个状态。然后包含我自己做了那么多雕塑的创作，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应该是这么说，我不太能接受我的作品一直局限在这个框框里面。对，所以我就试了很多种材料，把我雕塑的这个经验再加进作品里面，让我的作品里面的这些可能是鱼啊或者是植物，它可以突出这个框框，就可以比较接近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0: 那对你来讲的话，两种这种创作一个是雕塑，一个是画作带来的这种创作的满足感是不是也不一样？
1: 对啊，对啊，是不一样的。就是其实雕塑对我来说啊，就是不管是之前用很久的，就是开模啊、翻模，或者是捏陶，或者是粘土，这些东西，就是雕塑可以让我比较快速，可能是我在因为我选择的媒材的关系，就是我可能可以在第一天或者是第 三四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得到大概五成我的作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比较快速，
1: 对，比较快速可以变出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但是绘画对我来说就是，哎，我从一张只有铅笔线条的稿子，然后上色，一直到我堆叠上面，在上面的肌理啊，颜色的堆叠建成，就是我可能需要花十个小时，甚至到一整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变出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对，两个的落差对我来说，就是这一段时间上的体感会比较不一样。
0: 哦，所以体感不同，比方说雕塑的话，可能用那个手啊的啊这个啊肌理啊怎么样的也比较多啊。那么另外呢，我想呢，不晓得你创作的习惯哈，如果是雕塑的话，你当然就要先设计好、想好，再去进行做创作。
1: 对。
0: 可是画画是不是也需要想好呢？还是说你在一边创作，像你的画作上东西那么多丰富，也事先想好呢？还是说一边创作一边有的时候，哎，这里加点，这里减一点？
1: 大部分我都是草图会先做大概70%到75%，就是差不多快完成的样子，然后我会留比较多的空白，比如说背景的那些泡泡或者是小鱼等等，那些其实都是最后在画的时候一边画一边考虑他们的配置跟位置，对对对，我就会变成我想象，如果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件作品的人，我的眼睛会怎么样在画面上面游移，去排列，去安排我的这些小东西要怎么跑，这样子。
0: 哦，对，是，所以有的时候游移到，哎，这边好像多一个什么东西会不错，你就把它填一个东西上去。
1: 对对对。然后画完之后就，哎，这好像太满了，我再把它涂掉，这样子。对，
0: 你的画画不同的画、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轴啊，叫做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水啊，也就是说你所呈现的这个世界，乍看之下好像是在讲海里的世界，可是仔细一看，哎，不对呀，里面有好多都是所谓我们陆地上才有的一些事物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作为你创作的主轴是怎么样发想的？
1: 其实这是我延续我大学毕业制作的一个构想，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学大概是2015年毕业的，然后在前两年大家都会一直说那个2012年的世界末日，对，然后那阵子好像就很流行这个，就是很陆地会被海水淹没啊，等等等等的。然后我就想，那如果这个事件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我们其实是有办法跟这个，陆地被淹没的这个事情和平共处的话，那又会是另外一个什么样的风景？对，所以我就是让我的作品看起来是比较明亮、比较欢乐，就是用比较快乐的方式去诠释这个装满水的世界，这样子。对。
0: 那像2012年，我们安然度过了，那世界末日没有发生，那你没有想，哎，恢复也许画在陆地上的景物？
1: 因为我自己其实我很喜欢去潜水，就是
0: 自己就常常在
1: 水费的那个
0: 去经验海底的一个状态。
1: 对，然后我就想，那我可以把我最熟悉的陆地风景跟我最喜欢的水下风景结合起来，然后刚好可以变成我的创作，那应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0: 是，
1: 对。
0: 今天彦博带来很多他的作品啊，那稍微休息一下，请他来替我们做介绍。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更动，让它变成有比较有风格的样子下去做呈现。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它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所以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他们悠游在一个看起来比较明亮或者是快乐的空间里面，这样子，所以才会以水中生物作为主要的创作素材。
1: 彦博，你的画作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熟悉的，比方说一碗刨冰啊，一杯咖啡啊，或者露天电影的荧幕啊等等哈，但同样的，他们都不在陆地上，是在海中啊，就是说我们说被注满了水的世界啊。嗯、那么不晓得呢啊，这样的一个奇幻的啊造景啊，刚才您讲的是跟2012年的那个啊如果发生化的那个想象开始的。那你里面选择是画什么样的一个日常中的啊？景物把它放到水中，都是选你爱的东西吗？
0: 对啊，因为我本身也很爱吃东西，所以目前就是以食物为主，但是会选择食物或者是食物容器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对，就是我刚好提到我住在高雄，
1: 对，
0: 然后我的邻居他们都很喜欢用一些资源回收的锅碗瓢盆，嗯，就可能保利融合啊、塑胶碗这些东西来种花、种草、种菜，嗯，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把它捡过来当成我的创作的一个素材，嗯，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会有很多食物或者是食物容器，然后里面有种东西的这个画面，然后我又在想，如果是既然我都要来画种东西，那我就要画最高级的植物，所以才会在作品上出现很多这个日本珍博心态的一个植物在上面，
1: 是。
0: 然后既然是这样，就是从食物的容器一路发展到食物这件事情，对，所以才会出现很多食物在画面上，这样。
1: 看你的画啊，我有个感觉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你是把水，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都放满了水，那我这样看你的画，因为都，让我一看就好像透过一个水族缸啊，那种金鱼缸这样来看里面的一些景物，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通常我们在水族箱里面也都会放很多道具嘛，植物啊、造景等等，也非常像盆景的概念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跟我们带来的这些作品。首先这个叫做抹茶红豆冰啊，就是后面的那一件哦。那么看了，让人家觉得啊，一种非常清凉的感觉啊，尤其夏天很热，我们可以看到刨冰啊，那么还有很多的里面有海豹啊，那么冰石啊这些元素。那么你是跟我们讲一下那一张画，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发想下面啊，慢慢形成那样的一个内容？
0: 哦，那一件作品其实是那一段时间刚好是夏天。夏天前还是夏天创作的，我有点忘记了。对，
1: 很热的时候。
0: 对，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就很想画，就是吃刨冰。对，然后就是我就先找了很多刨冰的图片，然后就我最想吃哪个口味，然后最后就选了抹茶红豆这个口味来画。对，然后我就想，那如果是要跟刨冰一起生活的动物会是什么？对，然后才选了住在寒冷地区的海豹这样。然后这张其实是有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右下角，它其实有放故宫的一个瓷器在里面，就是有花的那个高脚盆、高脚杯这样子放在里面，然后装了一碗冰这样子。
1: 像这个我发现也是像你刚刚讲这个故宫里面的文物把它画进去啊、这好像也都在你的很多的其他的画里面也都有这样的元素摆进去啊，就我们看到有的是古的东西，有的是日常你会享受的东西，还有呢原来就存在在海里的东西，你会把它融在一起啊、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象？
0: 因为我就想，除了我们日常会接触到的东西，如果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收藏一些 国宝级的物品在家里，好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包含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可能它原本的使用上，它就是拿来装食物的。对，所以我就除了让它有原本国宝级的外观，然后再赋予它原本的使用的方式，然后组合在我的作品里面，对，看起来会很有趣，这样子。
1: 同样融合这些元素，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张画做例子啊，就我左手边这张画叫露天看电影啊。
0: 对。
1: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像这个露天荧幕一样的一个安排在这边。可是荧幕上呈现的是一个电影吧，因为好像有人在演。可仔细一看，我们很熟悉这个画面，因为它就是一个故宫典藏的一个画作，叫《双浦鲑鱼图》这是唐朝的一幅画那你好像在其他的部位也出现了这个图的其他的部分。那你把它拆解了，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张画，我觉得很有意思里面有故宫的文物，有电影的一个放映的一个场景，还有很多其他的生活中我们熟悉的什么沙发椅这样的一个家具在里面，还有你固定会出现的像是金鱼这样的元素也在里面。
0: 那一件作品就是露天看电影，它其实所有构图上的布局都是按照双浦鲑鱼图下去做配置的，包含正中间的大树，就是双圆图的中间，它其实是有两棵大树，后面有树丛，然后我把树丛变成在海底生长的珊瑚，然后加上两棵大树，然后背后它那个屏风，它其实是双浦鲑鱼图的远景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只有画前面三个渔夫的话，远景没有画有点可惜，所以我把它转换成屏风的方式放进我的作品里面，然后让
1: 旁边那边
0: 然后让在原作里面像是主角的三个打鱼要回家的渔夫，他们就像是电影里面的主角，就把它放在那个投影幕上面，然后在树的底下我放了一台投影机，然后跟电影座椅跟看电影会吃的爆米花组成这件作品这样子。
1: 当然看电影一定要舒服的沙发椅，吃的爆米花，对，非常具有我觉得很有一种童趣因为小孩很多可能想要满足他们的想象，都会有这样的画面出现。那么除了这种大型的作品之外，你有一些比较小件的作品比方说你有这个许愿石系列，今天也带过来，就在前面那么里面呢，像是这个可颂或者说是像是马卡龙或者是咖啡等等，也都成为你里面创作的一个主题。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都要叫做许愿石呢？为什么用许愿石作为一个系列的名称？
0: 会取许愿石这个名称，就是我在画这系列的作品，其实是先从叠石头这件事情出发的，就是我想要把石头跟食物叠在一起，我想要制造出这两种不同的物质的接触在一起的那种冲突感。然后我在做功课，就是在研究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在欧洲那边甚至在亚洲也有这个叠石头的这个习惯，它甚至是一个艺术比赛，然后就是在叠石头的过程中，它可以跟神明做一个许愿等等的。然后在亚洲，甚至我们在电影里面经常会看到，会把食物朝贡给皇室等等的，他们也会把食物叠得很高。对，所以我就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我在创作的过程，就有点像是在许愿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才把这系列命名为许愿石。
1: 在旁边呢有一个是一个小的雕塑作品那么虽然你现在创作主力已经不是雕塑了，但是这样的小的作品是不是也是你在为了跟你的画作的内容做一个呼应另外创作的一个东西？
0: 对，那个是我想要把我自己创造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我想试着把它立体化，对，然后试着做出来的一个小雕塑，对，然后那是我自己从原型到开模到上色都是我独立完成的，对对对，然后它每一件作品我总共做了10个版次，然后每一件上面的小配件都是有不一样的颜色或者是不一样的位置上去做那个组合。
1: 还有讲到这个海底生物哈，那么你的这个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固定出现的一些角色，像是大鲸鱼呀、海马啊，刚刚我们讲的这种滨海豹啊等等哦。那为什么你是选这几种动物？是不是你对他们有些什么特殊的偏爱？
0: 其实只要怎么说，
1: 还是觉得它的形状很美，所以就入画了。
0: 就是有在潜水的人，就是在海底下，如果遇到就是有看到海马或者是一海豹等等，就是我还没有到那么高的等级啊，潜水等级，所以就是在海底如果可以看到海马、海龟等等，我就觉得心情很好。然后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要怎么说梦想，就是我很想去跟鲸鱼一起游泳这件事情，对，就还在努力中，所以我就是把这些我想象中的朋友带到我创作这个世界这样子，所以就是大部分都会放，应该说这几个角色它会比较重复的出现，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把他们带进我的创作里面，会有一种哎、欸、好朋友来家里玩的那种感觉。
1: 还好啊，你没有画到一只大鲨鱼啊，否则我就想你在潜水的时候可能碰到了什么危险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博聊。
2: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3: 这是认知的问题。
2: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3: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4: 对，已经好酸了，
3: 稍微做一点点的。
5: 所有的事情一定它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6: 像当光跟僵化，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7: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自己生活中发生一点小事啊，或者是发现什么很有趣的东西，我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有点像日记的形式，或者是我对生活的小发现。大家很习惯会用手机去拍摄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事情，那我只是再多一个步骤，把这些小东西放进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这样子。然后我的创作步骤通常都是从先想到要画的东西开始，然后在草图本上先把这个物件先画下来，然后再下去延伸出那它旁边会有什么海洋生物，或者是他们在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再进一步把草图完善，然后画完草图之后才放到画布上，然后进行浮雕的制作，然后最后才是上色这样子。
1: 彦博啊，我们刚刚看了你的那些世界充满水的一些系列的作品啊，那么接着呢要介绍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系列，叫日常系列啊。嗯，那里面呢，今天你也带来一张在我身后啊，我一乍看一下好像是那种镶嵌的彩绘玻璃的感觉，那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植物啊、花草啊，还有这种海洋生物啊，也是固定以前的元素把它融合在一起，但是好像呈现在一个彩绘玻璃上面。跟我们讲一下啊，你在创作这个系列背后的想法。哦，
0: 日常系列其实最一开始的发想点就是从我常看的韩剧或者是漫画里面发现的，就是他们在里面就是会有他们住的地方啊，或者是家门口，甚至是家里的一些小地方都有彩绘玻璃做装饰。那我就觉得这些彩绘玻璃好像大部分都是几何图形或者是玫瑰花、百合花，西方那种花卉。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着来做出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彩绘玻璃窗花，然后我才开始做这系列的创作。对，然后这个系列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玻璃窗画的部分，我是用真的画在玻璃上的颜料下去画的，所以它的色泽会跟旁边亚克力绘画比较不一样。对，
1: 那个颜料跟你一般画的颜料有什么不同？就是专门画玻璃的
0: 颜料。对，它是免烧的玻璃彩绘颜料。对，它是真的可以画在玻璃上。对，然后包含镶嵌玻璃，它不是有那个黑色的凸凸的线？
1: 对，
0: 或者是买了那个原本就是在画玻璃的那种材料来画在画布上。对对对。
1: 那你之前一般是用亚克力吗？
0: 对，不是亚克力上色，然后浮雕的部分是用亚克力塑形剂。对，先做完，然后我再做打磨跟雕刻这样。对对对。
1: 那各位观众朋友可能看不太出来啊，可是呢，你可以用手去触摸的话啊，其实这个植物这叶子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浮雕般的凸出来的那种立体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是你刚刚讲是用亚克力塑形啊，
0: 对，
1: 造成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为什么要把它做这样浮雕的塑形？是在视觉上面会形成不同的一种感受吗？
0: 对啊，就是应该是说我自己用笔这样一笔一笔画出来的那种感觉，跟我直接塑形之后我在上色的那个肌理效果，它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落差感。然后再包含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让它突出画面，就让它有个浮雕的效果之后，我可以像这样子让它超出一点我的画布的这个正方形的框框的，就是它有点逃出画框的那种感觉。对，会比较接近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对对对。
1: 一般我看你的画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人观看的那个视角，平行的视角。可是你有另外一个系列，这个叫做屈光系列。就不一样，都是从高往低啊，好像是鸟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啊。然后今天带来一幅啊，在前面。这个画的是在游泳池里面吗？感觉到就是一种游泳池里面的一个感觉啊。那么游泳池在你的作品里面也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场域。不晓得游泳池对你来讲呢意味着什么？
0: 这个系列屈光系列，它是差不多是在2020年左右画的，就是差不多是疫情爆发的那段期间，对，然后就居家隔离之前，我很喜欢去游泳，因为我高雄家旁边就有一个游泳池，很近， 对，就是我会去游泳啊，然后在游泳池旁边发个呆，做做白日梦之类的那种感觉。然后趋光系列就有点是我把这个白日梦那个感觉画出来。对，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我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就很像我飘在半空中，我从天上往，就是有鸟看地上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想要把这个感觉画到作品里面，才发展出趋光这个系列。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就是我在画，我们在居家隔离的那段时间的感觉，就是这一只锤头鲨，它被封印在这个圆形的游泳池里面，然后我们就很像我们那段时间大家都要关在家里，然后只能透过手机这个小萤幕，就是画面上会有一个很像窗户的部分，就只能透过那个小窗户去看外面的世界的那种感觉，创作出来的作品
1: 是哦，原来如此。那另外你也有一个枕头山系列哦，里面的枕头，因为我们每天睡都是很柔软的，可是你就把柔软的这个枕头，把它呈现出来好像是这种山脉一般哦。那么同时呢，里面呢，也把那个常常出现的这些海洋生物的这些元素，也是放在这个系列里面。这样的组合，枕头跟海洋生物，感觉上有点八竿子打不着，你却把它结合在一起，但是又觉得很自然哦。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其实那个时候在选创作题材的时候，就是有跟朋友聊天，聊到各自喜欢的运动。我就说，除了游泳之外，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去爬枕头山啊，就是躺在家里睡觉。对，然后我在想，如果我可以把枕头这个很柔软的材质，然后跟石头很坚硬的材质，把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放到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面，它是不是可以取代原本只有石头的这个山的这个景色？对，所以我就把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再放进去。然后其实枕头山的元素也是有延续到现在许愿石等等的系列作品里面，就是在里面会看到一些很像枕头很柔软的物件，就是我先不说它是枕头，就是很像布料做的东西塞在那个装食物的容器里面，像这件就上面这里。
1: 对，
0: 就是原本一开始枕头山都是画纯白的枕头，然后我到这边我就把它变成是我可以暗示这个容器曾经装过哪些食物，我就变成在画布料上面的印画，这样子。
1: 哇，真的很有想象力哦。那么还有一个叫宜居场域的系列哦。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很多的画作里面都有，明明是陆地上的这日常常见的这个生物，把它或者用具文这个事物等等放到海里，可是你会把一些建筑物啊，陆地上的建筑物、车辆等等啊，把它让它们沉到海底啊，那么形成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呈现，这叫做陆，也是你的陆地史系列的里面的一部分啊。为什么你会思考把陆地上的这些人类的建筑放到海底？这是要代表人要怎么样跟自然来共存吗？
0: 其实这两个系列就是延续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的这个脉络，就是变成我想象的是，如果装满水世界，陆地被水淹没这件事情是很和平发生的，
1: 对，
0: 就一切的前提都是和平发生，
1: 没有战争，
0: 没有战争，然后
1: 也没有世界末日，
0: 对，就是装满水，我们也可以很和平的活在装满
1: 水。可人要学习怎么在水里呼吸啊？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创作这系列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对，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宜居场域系列跟陆地史系列，就是变成，我把，可能我们陆地上会用到的东西，可能是温室啊，或者是种花的各种东西，放到水里，或者是陆地史，就是已经消失的古文明，如果它在海底世界，又是会变成一个什么样貌，我就把它画出来。然后其实，源头也是受到我爱看电视、爱看卡通有点影响。就是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卡通叫做《海绵宝宝》，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对，就是它里面有个角色叫山迪，它是一只松鼠，但是它住在海底，所以它帮自己打造一个海底温室，里面有种树，然后它到里面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的潜水装备脱掉，嗯，对，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温室的概念放到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面，对，也是让里面有个温室，然后里面有植物啊，有小蝴蝶，然后有草地，在那间温室里面，但是外面又是一个。有鱼啊，有泡泡在外面，然后有珊瑚这样子。
1: 是，嗯，你还有那种景框系列啊、哦？嗯，那景框系列我就觉得你在构图上面很有趣啊，因为你会把一些你画的这个内容表，像章鱼啊什么的，嗯、把它这个安排在这个景框的边缘，甚至说出框了啊、哦嗯。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0: 哦，今天有带一张在那边。
1: 哦，是，
0: 对。嗯景框系列，我就是因为我的作品都是用定制的加厚的画布，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这个画布它其实是一个窗框，或者是像那个潜水艇的观景窗、嗯，我就把它变成一个框框，从内往外看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窗户外面的小景、小风景。那我会在窗框旁边放什么东西？那应该就是依照这个窗户的主人的生活模式，或者是今天风。或者是什么海水之类的东西，把窗外的东西带进室内，所以去安排放在画面边框的这些东西、嗯。那海洋生物就是像来拜访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意外的访客，对，所以他们可能会从外面进到里面，或者从里面进到外面、嗯，所以故意设计出一个出框的这个效果，
1: 是这样子。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客，常常有朋友来家里玩。
0: 对对对。
1: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博聊。
2: 隐匿在深坑泡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3: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4: 你害我！
0: 你为什么信任？
5: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11: 这四小幅是最新的作品，就是是最新创作出来，叫做《小确幸》这个新的系列。然后这个系列都是会以比较小尺寸的作品下去做呈现，然后主要想要呈现出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一些小物品，或者是像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收集一些小的装饰品啊、小玩具，像是扭蛋啊，或者是掌上型公仔等等，然后用这些东西来装饰我的生活空间这样子。然后我想要借由小确幸这个系列，让收藏者或者是看到我作品的人，会因为这些小作品里面的小摆设、小物件，得到这个东西好有趣哦的这种感觉。
12: 彦博，虽然你还很年轻啊，可是你的画作已经啊去了好多国家哈、啊，像香港啊、新加坡、韩国等等啊，都啊有你的观众啊。那这些画作在不同的国家哈、啊，那么展出，那么他们的这些观者、藏家的反应有没有也各自有不同？
11: 有一些他们会先从实物，开始跟我做回馈，然后有一些是从，我很喜欢这个树哦，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容器我好像在哪里有看过，或者是我在我的城市很有名，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位藏家，他是觉得，你画的金鱼，因为金鱼是我住的城市的吉祥物，所以我愿意收藏这个金鱼。
12: 哦，那是什

0: 知道的事情。
1: 对对对，然后包含就是像我们今年去釜山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在寺庙做祈福的时候，真的会把石头堆叠起来。哦，对，然后他们才会对，就是对许愿石这个系列觉得很感兴趣。
0: 但是你在画之前，并不是因为参考到他们把石头堆叠的这样的画面，哦，就是也是一种蛮特别的巧合，哦，对。那么你的作品也常被艺术银行啊，还有那么像是高雄卫武营啊这样的单位收藏啊，哦。那么所以就不像一般藏家可能买了之后是放在家里面或者办公的空间啊，那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啊，那么你的作品在一个比较公共的空间这样子被看到，你的心情上面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其实也是会觉得对这件作品感到很骄傲。对，像是卫武营收藏的那件作品，其实是跟着学校老师一起去做一个比较实验性质的户外家具的一个展演。对，然后后来就是比较很荣幸被卫武营那边做典藏这样子。然后还有艺术银行的作品也是，对，就是比较有机会可以在比较户外或者是公共空间看到的作品这样。对，然后不是有一些被藏家典藏之后，就是要到藏家家里才看得到的，
0: 是，
1: 就是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
0: 我们看今天你带来的这些作品啊，那么感觉到风格都蛮统一的，而且都一些固定的这些画作的元素会在里面呈现哦。那你画这些画，因为你还很年轻嘛，画这些这个目前的这个风格大概已经多久了？持续多久？
1: 开始创作这个如果这个世界装满了水这个主题，大概是从2019年，就是我即将退伍的那半年开始做创作，一直陆陆续续画到现在。然后中间会有分成几个比较不一样的系列作品，像是屈光系列啊，或者是许愿石，一直到那个盆景啊等等的。对，就是每段时间会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主题这样子。
0: 那你现在是会继续延续这个风格啊？也许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可能性呢，还是心目中也有想说啊，这海底的世界差不多了，我也想要挑战一些新的素材。
1: 目前还是在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玩得很快乐这样子。对啊，只是就是最近比较收到亲友的订单，就是我爸妈可能会想说啊，不然你可以画一个麻辣锅啊之类的。我还没有看过你画麻辣锅这样子，他们就变得很像在点餐一样。
0: 那就是火跟水啊，
1: 对对对，
0: 冰与火的交汇。
1: 就是变成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比较不会像是我想看你画一个人，画一匹马等等。他们变成像在点餐一样，我今天想看你画咖喱饭等等的那种感觉，就变成像点餐一样在给我一些灵感。对对对。
0: 而且你的画呢，特别让人家可以赞叹于你的丰富的想象力啊，因为总是不应该在一起的这个事物，把它结合好像在一起呈现啊。那我想呢，对于画家来讲的话，想象力应该是蛮重要的。那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方式啊，那么来维持自己这个想象的这种这种思绪可以源源不绝？
1: 我其实在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会看电视。
0: 看电视。
1: 对，就是看一些我喜欢的动画啊，或者是看一些旅游生活的一些 YouTube 频道等等。对，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就会去潜水。就是安排一天去潜水，可能早上潜两只，下午潜两只等等的。对，然后甚至是出国旅游，就是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食物啊，吃一些没吃过的东西这样子。然后翻一些以前翻过的书，从里面找灵感这样子。对对对。
0: 那你那么喜欢潜水啊，就在潜水的时候，是不是带给跟在陆地上一种不一样的心情，还有一种跟自己的日常隔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那个时候特别有灵感？
1: 对，而且就是我们到水底下之后，其实耳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有用。
0: 对，
1: 因为在水里没有办法用嘴巴沟通嘛，就只能用手势，所以其实你可以更专注在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对，然后而且你没有办法像在陆地上一样 随时随地用手机等等方式记录下来，所以你只能靠你自己的

0: 眼睛跟头脑把它记下来，嗯，然后回到陆地上之后再自己做笔记跟记录，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其实是一段可以让我自己静下来，然后去观察另外一个我们日常生活看不到世界的 一段时间、嗯，对，而且又可以更安静，嗯，对对对，嗯的那种感觉，
1: 嗯，是。那如果说你有拥有更好的这个资源啊，跟时间的话，那你会要把你的作品朝向更大幅的这个这个尺度来挑战吗？
0: 目前的话就是当然是要画更大的作品，就是想要让画面上的浮雕可以再更细致，
1: 浮雕更细致，
0: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浮雕的面积跟物件可以再多一点，对，因为目前可能就局促在可能是植物跟海洋生物，那可能想要渐渐往后发展是变成可能包含石头啊，或者是上面的食物也可以有浮雕这样子，嗯，对，目前还在挑战中。
1: 因为我看你的植以植物来讲的话啊，那你的植物的这个姿态啊，好像都跟刚刚前面提到故宫文物那些古画里面的那些松树啊什么姿态是类似的。嗯，你有考虑过也许画一些我们目前日常大家更习惯常看到的一些植物放在你的绘画世界中吗？
0: 有，现在有几件在实验中，对，就是画一些比较日常生活会看到的那些观叶植物。嗯，对对，因为这个浮雕的技法就是变成比较细，要怎么说，它的树叶比较小，就是像现代化的针柏，它是针叶植物，它的树叶很小，然后跟我们平常会接触到那个叶片比较大的植物，它的做法会比较不一样。对，然后我还在研究那个做法，就是让它可以比较接近植物，但是又保有我自己风格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对，因为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它其实都是一层一层往上堆叠的。对，然后我做完一层之后，我等它干，我还要让它把里面的气泡戳破补满，我才能做下一层。对，其实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如果它是大面积很平整的话，我就要花更多时间研究，让它变得很平，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为了维持这个浮雕的这个特色啊，所以它可以用什么样的这个物件来透过浮雕来呈现？嗯嗯嗯。其实也是要实验跟挑选的。
0: 对对 对, 对，而且它其实它的做法也不像我们习惯捏黏土那样子，揉一揉捏捏黏上去。它其实它的制作过程很像补土，对，很软的补土。然后我是有点像挤奶油的方式，先挤上去，然后再一笔一笔修成我要的形状。嗯，然后干掉之后，我再用雕刻刀去刻它，这样子。对，哇。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彦博啊，来给我们带来他那么具有特色的画作哦。那么看他的画，真的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那么而且呢，他的色彩也非常的让人赏心悦目啊。那么也很期待看到他未来可以给我们创造出更多有想象空间的画作。谢谢彦博的受访，
0: 谢谢。
1: 那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纵有疾风起。
1: 我和你本应该，那公司垮了，女朋友又散了，就这么一声不吭，随谁了？真是！
2: 你要实在不放心，我在网上订张票，替你去看看，行不行？
1: 行了吧，你自己想看就去吧，别往我身上来。

我儿子

子，你和小硕的事爸妈已经知道了。其实人生在世不一定非要结婚生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爸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让你达到约定俗成的目标，而是希望你快乐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事，遇见美好的人，去更远的地方。总之，你且去闯天涯海角，回头都有我

0: 老大回来了，哎，回来了，和康利谈怎么样？预算5万。啊，5万？事情做完之后，再拿45万。
1: 不是康利，他这耍咱们的吧？
0: 钱是有点少，但是呢，我想做，因为我不想再给大家写欠条了。
2: 那这5万块钱呀，咱们得好好的规划规划。我的个人意见啊，我觉得大部分得放在我媒体部，啊，因为线上的这个推广太重要了，
1: 这线下也得打点啊。我跟我朋友他们都说好了，这酒吧、夜店、 KTV
3: 哪个都得。不是你不是能耐挺大的吗？跟他们打一招呼还要什么钱呢？哎，我代表我们法务部门说两句啊，这歌我仔细分析过。 如果参照以往的案例，打个官司，官司打完这歌准火。我们部门的预算不能削减。
4: 我觉得还是短视频见效快吧。
0: 这样吧，咱们现在先不讨论这钱到底先用在哪儿，咱们先统一一下想法，这个案子我们到底要不要接？
5: 不接，不接那咱可就揭不开锅了。

0: 硕总，唐晨和康丽那个项目怎么样了？有点小紧张，是不是？我呢，一向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哎呀，这300万，眼瞅着就这么没了。
0: 这事儿梁总知道吗？
2: 他知不知道，要看你想不想让他知道。
0: 那肯定是不想了。我要想让他知道，直接去敲他门了，对吧？就是怕这事儿传出去对你影响不好，才特意来提醒你的。
2: 谢谢你啊。
0: 谢我就用嘴谢啊，你不得请我吃顿饭？周六吧，怎么样？
2: 行。
3: 周几来着？
4: 周六。
2: 一起吧。
5: 我知道，也许你们会觉得。

0: 我觉得这想法有点荒谬，岂止是荒谬啊，简直就是胡扯！我跳槽到这儿可不是来哄大爷大妈开心的，你这叫什么事儿啊？太 low
1: 了！我承认，这想法听上去确实是有点扯。我也没想过有一天我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没得选，而且。
2: 如果我们把这广场舞做成了，很可能就创造一个公关史上的奇迹。
1: 那要是败了呢？那就成为公关史上的笑柄呗。你们错了，公关史上的失败，不是成为笑柄，而是沦为透明。如果说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我们拼上老命，这首歌却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来，这才可悲。所以我想试试。 哪怕这首歌最终被所有人嘲笑，被全世界唾骂，至少证明他存在过，他努力过，奋斗过。就像咱们，
3: 没错。
1: 所有人谁甘心这一辈子只是成为一个无名小卒？谁不愿意努力让自己站在舞台中间当一回主角？
0: 老大，你就说怎么办吧，我们听你的。
1: 好，那就这么定了，直接举办一场广场舞大赛。

0: 姐，你找我？
1: 怎么了，姐？
2: 是你告诉庞飞，我把康丽的项目交给了唐晨。
1: 没有啊。
2: 我知道你跟唐晨的感情很深，所以见不得我好。但我想提醒你，你的工作是我给你的，我随时随地可以收回。有情有义是好事，但别拿自己的饭碗开玩笑。
1: 姐，你说我什么都行，但是你绝对不能怀疑我的人品。
3: 是，
1: 我跟我哥感情是很深，但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心里还是知道的。公私分明这道理我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你随时可以开除我。被你怀疑，留在这儿也没意思。
2: 所以，我可以信任你吗？
1: 当然。
2: 你可能一直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用你。一，我相信唐晨的人肯定错不了；二是我答应他要好好安置他的人，所以请你不要让我失望。
1: 我明白。
2: 帮我看一下周末的行程安排。
1: 周六上午有一个手机发布会，下午是有一个广告拍摄现场的探班，晚上
2: 晚上的事帮我改一下，我有约了。
1: 哦，哎，姐，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姐，现在不用了，删了吧。
1: 哦，九月二十一号这日子怎么会熟？九二，对啊，这不我哥生日吗？

0: 办个比赛也得花钱呐，咱们就5个人，还想弄全市范围的比赛，你这也太异想天开了。都说完了，说完了，那听我说说。办比赛是得花钱，但没说一定得花我们自己的钱。我知道了，找我爸要钱。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在很久以前，有个聪明人，他要跟农夫打个赌，打什么赌呢？这个聪明人说可以让世界首富的女儿嫁给农夫的儿子，农夫当然不信啊，但是一想自己又没什么损失，就答应了。于是。
1: 于是，这个聪明人就去找了银行行长，跟银行行长说：“你让这个男孩啊做你们银行的总经理。”那银行行长肯定不答应啊，但是他又跟银行行长说：“说这个男孩啊，他是世界首富的女婿。”银行行长就欣然答应了。然后啊，这个聪明人又去找了世界首富，说要给世界首富的女儿介绍对象，并且说那个男孩是农夫的儿子，世界首富当然就不同意了。 但是他跟世界首富说，这个男孩是银行的总经理，世界首富就欣然同意了。这故事都烂大街了，这故事的道理是利用信息不对等，空手套白狼。
0: 这故事你们也都听过，那我就不废话了。 光知道这故事，那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这故事吗？啊，我讲的故事就是想说明，所有的媒体、广场、参与群众，包括这猿猴，他们每一个拿出来虽然都是农夫的儿子，但是他们联系在一起，换一个平台，他们又都是首富的女婿、银行总经理。大家试想一下，咱们这次比赛不需要任何东西。
2: 人员、服装、道具，所有都不需要，只有一点，就是他们编所有的舞都得用咱们这歌。这首歌从编排到演出这么长时间，所有的广场都将被我们洗脑。
3: 听上去是很美好，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
0: 别着急呀，我这不正准备给你们布置任务呢。 沙，你联系你老东家。

0: 各位同事，大家别来无恙啊。
1: 不好意思，经过一下。
0: 哟，这还来了新同事了哈。
2: 你好，请问贵司的负责人是哪位？
3: 找谁呀？
2: 贵司的负责人，
3: 胡总啊。
2: 谢谢。贵司的企业文化还真是丰富多彩啊。
4: 行了，
2: 胡总您好，鄙人姓祝，祝然，我是一名律师，今天光临贵司是为了和您商讨借用您商场广场的相关事宜。我可以坐下吗？非常感谢。

好了，胡总，我们的商业谈判可以正式开始了。我姓祝，祝然，是一名律师。此次来到贵司，是为了和您商讨借用您商场广场的相关事宜。

0: 该充电了。
1: 那谁，
0: 请您集中注意力，商业谈判。
2: 您刚才说要借我们这地方是吧？意思就是白用。
0: 严格意义上讲是这个样子的。
2: 非常抱歉，我们这儿啊，8000一小时

0: 金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

0: 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1: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2: 印度饼。
0: 印度饼
2: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这次回来，其实有个事儿，我想求求大家啊。我们呢，想办一个老年广场舞大赛，想要借着咱们报社这个平台啊，帮着给宣传宣传。呀，
1: 这沙老板也有求到我们的时候。
0: 哟呀呀，别别别，
2: 不是沙老，您这是有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就别耽误我们自甘堕落，我们呢也不能耽误您创造辉煌。
0: 是吧？广场舞大赛，
3: 沙哥闹了半天，您那伟大的事业，是给大爷大妈服务的。哎呀，
0: 真新鲜啊！
4: 红红，你说的没错啊，我们办这比赛就是为大爷大妈们服务的。
0: 各位同事啊，我这人其实就一个字儿啊，
3: 情。
4: 胡总，是这样的。 其实是都市商报又在周六晚上用您这个广场举办一场全市范围的广场舞大赛，届时会有几十支队伍参与，上千人围观。这个客流量对于绿森来讲，那可是不可估计的啊！老百姓看完比赛、吃饭、逛街、看电影，这带来的相关收益总比一小时8000要多吧？更重要的是。 都市商报会对这次比赛大力宣传，这对于绿森来讲就是一次免费的广告啊！反正平时也是免费的给大爷大妈们跳广场舞。我如果是您的话，会牢牢抓住这次机会的。胡总，我希望您能尽快给我一个答复。 一会儿我还约了都市广场的李总见面，所以我希望您能今天给我一个结论。明白了，那我就先告辞了。但是胡总，我真的有点替您觉得可惜，不过没关系，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合作。 再见。

0: 不是何总，您真的不考虑考虑啊？小伙子，你刚才啊，要是出去不回来了，我没准还真就追你去。出去。
1: 宇哥，我们这次这广场舞比赛啊，请了一位90后的说唱歌手，说唱。 那是年轻人表达自己态度的一种形式，对吧？这次呢，让他免费给大爷大妈们写一首歌啊，在这广场上，所有的人一起跳起来啊，用这种方式啊，一下就击穿了这老中青三代人之间的两道心中的代沟。你说这事儿有没有点意思？
2: 哎，我觉得这个成啊，红姐，我觉得有点，
1: 有点吗？
3: 优点。
1: 但是哈，我们还得说说，比如说这个广场舞的问题啊，比如抢占场地啊，扰民啊，对吧？这才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该批判就批判啊！我这人就四个字儿啊，实事求是。怎么样？我这选题和这方向，大家觉得怎么样？
4: 非常好。哎，王老师，您记得吗？
1: 前几天主编给咱们的任务就是说，让咱们写几篇关于老百姓生活常态的故事。这位老师刚才说的，我都已经一字一句全都记下来了。我觉得和我们的方案非常契合，
5: 非常的契合。姑娘，你这习惯特别好，你知道吗？好脑子不如烂笔头子。哎，
1: 那各位，这事儿咱能不能做？
5: 哎，我们之前想了半天就没想明白这事儿该怎么弄。
1: 这不就搭上了吗？是不是？
6: 沙老，您说吧，您需要我们为您做什么？
7: 小沙，把你想法说一说，我听听。
6: 对，太好了，沙老师，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一起来。
1: 太好了啊！这就是我们广场舞大赛的策划方案啊，我呢给大家念念，好不好？
6: 哎，好，好，好，
1: 来来来来来，你看啊，是这样的啊。
8: 我们组织各个社区啊，街道办，还有这个广场舞爱好者。哎，你说我怎么有种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感觉呢？
9: 就你这不知民间疾苦的富二代，知道勤工俭学四个字怎么写吗？我估计你这字典里就是纸醉金迷、铺张浪费这种成语了。
10: 我说多少回了，能不能别老叫我富二代呀？
9: 这词儿跟骂人没区别，我都跑这发传单来了，还不够艰苦朴素吗？
10: 是是是，您受累了啊，洪少爷。哎，咱要不干脆真雇一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一个广场200，一共8个广场，才1600，多划算呀！
8: 你还真挺会省事儿的哈。
10: 这叫有经济头脑，有能力的人，时间比钱贵。
8: 哎，少爷，我觉得你说的特有道理，
10: 是吧？
8: 你掏钱吧。
10: 我掏钱。
8: 对呀，你出的主意啊，你不觉得你出这主意特别有道理吗？
10: 你看，你也觉得是吧？你说咱俩在这受尽冷风吹，干脆真雇一人来让他帮咱。
8: 行了，您回去吧，谢了。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

山法师历尽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要下去布局。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培养正义道德。教育的成就就是让人明智达理。因此，教育的基础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丰年祭活动前一天，一向安静的瑞芳阿美家园社区变得好热闹。司令台、舞池区、接待区、休息区以及临时厨房，在这天全都要准备完成。阿美家园社区部落头目儿子张浩成特别回到社区，帮父亲张罗丰年祭的所有大小事。
1: 其实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因为这是就是从以前传承到现在，但是如果它断掉的话，我们这边可能就后面的孩子就不知道我们是这样的族群，就可能变得又变更都市化了。

0: 所以我现在回来会觉得说，要找到自己的本，不要忘记自己是谁，是哪个族群，要回忆到自己祖先祖灵，这样传承慢慢下来，我们不能断掉。
1: 位在新北市瑞芳区瑞滨路附近的阿美家园，是矿业发达时建设起来的阿美族社区。矿业没落后，大多数来自花莲的阿美族人仍决定留在这里。部落头目沙爷阿信就是随父母从花莲来到瑞芳定居的第二代。
2: 来到这里的话，就来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已经是那时候是用走路，从花莲走路过来的，那时候还应该还是用抱的了。那时候没有金马号啊，没有金马号，到苏澳才有金马号啊。以前花莲走过来，老人家一路过来，这样一路过来，然后才来到这里来，这样。
3: 那是花莲的哪里？
2: 花莲寿丰。
3: 寿丰。
2: 对对对对。
4: 走路熟练的。
2: 后面，对了，后面，哎。好，你这边镜头有没有看到？哎，这样，哎。
1: 周末假日一大早，阿美家园部落头目沙爷阿信缓步自家中走向会场，准备主持这场因疫情停办了3年的首场丰年祭。
5: 我们要就位了哈，记得到报到处那边签名啊，不要忘记，是来不论是大大小小哈，全部来到我们的这个会场的这个报道处来签你的名字。嗨，阿赖，
6: 家园的青少年们就定位哦。
5: 好，阿弥达，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一立信来开始。
2: 哦，还有。Mana sa kakanan au kakanan numita ini to satu umanai ku saka futsur namo sapa ini tamianan ini aku natali saka kapa aku talian ini aku orat ae aku orat saka kapa aku sempal umat tali unisa awai ku hafai ini sahaku kutai biau sakumaku Ya Allah teng, ini mikan siapa teman nama tua saya. Ini sangat tua, sedang tua saya. Ini oh, sedang sangat tua, sedang aja. Ini mikan siapa kuawa. Itu kata ni tu, penamu. Nyaruah.
1: 头目带领10位部落年轻人开始进行迎灵仪式，祈求祖灵庇佑，风调雨顺，社区平安。
7: 哎呀吼，咿呀吼，哎呀，哎呀吼，哎嗨。
8: 我是瑞滨国小的李校长，大家早安。
9: 早。
8: 每一个孩子来到瑞滨国小，就要由我们瑞滨国小跟我们社区所有的家长共同来照顾，共同来守护。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从这么小幼儿园的年纪呢，就在瑞滨国小由我们呢尽心的呵护，让他长大。现在我有看到很多已经长大的孩子们，目前已经到了高中，到了大学，能够带领呢我们的学弟学妹来做更多的学习。那瑞滨国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希望每一个阿美家园每一个原住民的孩子呢，都能够达到学历，达到大学毕业，好不好？
9: 好。

0: 年纪迎宾舞，舞场中人人舞步整齐，动作纯熟。大家除了都是阿美家园社区的成员外，每个人也都是或曾经是瑞宾国小圆舞社的团员。
1: 因为我哥哥也有，也是那个圆舞社的，所以我就想说也进去好了。然后蛮发现就是还怎么说呢，还蛮喜欢的，就是跟大家一起跳舞啊、唱歌啊，然后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2: 其实因为就是自己在这个环境生长，所以想说在那边学校有一个这样的社团，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跳舞这样子，然后大家一起欢乐，一起算是一个凝聚家族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不管是这边还是哪一个部落的地方，只要是原住民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在那边一起练习跳舞这样。
3: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舒压，从离开家出去读书之后回来跳舞的时候，我觉得很舒压。对，就是我觉得解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对，所以在回来跳舞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0: 学生不到100人的瑞滨国小，原住民学生比例约近三分之一，在新北市所有非原民辖区来看，比例算相当的高。瑞滨国小也因此成为原住民特色学校。
1: 瑞滨国小三分之一的孩子原住民，那大部分是以阿美族为主。那早期是我们瑞芳都采矿，所以老板都从花东把我们原住民身强体壮就载到瑞芳地区，那就落地生根了。所以我们这里包括有阿美家园，有建基新村，然后还有快乐山，大概有三个部分，然后阿美族为主，所以我们也帮这些孩子开设了阿美族的族语的课程，从小一到小六，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些族语文化的这些学习，让孩子有机会可以把这个文化可以保存下去。
2: 瑞滨国小会有这么多的原住民同学啊，曾经高达33%，三分之一以上，那是因为当初啊，我们这个地区瑞芳地区矿业发达的时候，花东一带的原住民到这边来挖矿，尤其是阿美族啊来的最多。那矿业没落以后，他们部分的人离开，部分的人没有离开，留了下来。那这边有一个成立的几个社区，都是阿美族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学校的学生组成啊，原住民这一块一直是不能够忽视的。
0: 26年前，原民会成立后，各级政府渐渐重视起原住民文化教育。20多年来，瑞滨国小校方为阿美族为主的原民学生铺设了多元原民教育课程，盼能让数十年前已流失大半的原民文化得以从校园中重启生机，而原民舞蹈就是其中一个亮点。
1: 这个原舞社如果从民国80年的时候已经成立，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存在瑞滨，那我们就会一直去思考说，这个舞蹈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除了跳舞之外呢，它其实更重要的是很多文化都融入在里面，所以我们会跳的包括有丰年祭的舞蹈，然后包括呢婚丧喜庆的舞蹈，包括远洋，因为会出海，阿美族是海的孩子，会出海，那也包括因为来到瑞芳地区，我们采矿之后有一些矿坑发生的故事也呈现在舞蹈里面，所以我觉得舞蹈对于我们瑞滨而言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3: 你们其他的小朋友来坐在后面这边，10 9 8 7 6 5 4。
0: 高君君是瑞滨国小专任的圆舞老师，也是族语老师，他指导历届圆舞社团员至今已长达10年。
4: 我的想法刚开始是想说让他们先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因为我也有发现说现在的孩子对于文化认同感

0: 非常的低，通常他们都会只想到补助，对，要不然就是加分。可是真的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对，让自己要有文化认同感的那种情怀是很低的，对。所以我在编排舞蹈啊什么的，我就希望是说，可以跟他们解释说，这个为什么会是，比如说像竹筒，为什么要用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个舞蹈舞马在这个地方呈现？那文化又是什么？它就是独论，独论又是要拿来做什么的？对，你在丰年祭一定会看到，那它是拿来吃的，还是要拿来做什么的？然后慢慢的跟他们做解释，这样。
1: 好了吗？
2: 你闭嘴！好
1: 了，站起来，站起来。
2: 你的脚不是
1: 去太远
2: 放
1: 了。
2: 这里为什么要放包？
1: 这里。
3: 圆舞社从服装到头饰、配件到舞台道具，样样都是源自阿美族传统文化。加上舞蹈故事桥段取自祖传神话，以及阿美家园社区历史，令参与舞团的孩子们自然而然的就汲取了宝贵的族群文化。
4: 我们有一个圆舞的孩子，平常在学校练习舞蹈都是穿一般的服装。有一次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校长，我是因为跳圆舞才有机会穿族服，在全校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不自在。他会觉得我穿得跟别人不一样。”哦，我说：“哦，好哦，我懂哦。”那后来呢？他说：“因为很多次的比赛跟表演，我常常穿，所以我觉得当我穿上的时候，我就比较自在一点了，我也比较能够理解这是我们阿美族的衣服，我要把它保存下来，我穿它应该要觉得很骄傲。”所以你看，就是听那个孩子的心路历程，你就知道，因为有些东西他一直没有接触，他会断掉的，所以透过这些慢慢让他拉回来之后，他认识而接纳，他接纳别人才可能接纳啊。他都不接受自己可以穿着这个族服的话，不同族群的怎么去尊重？所以我就跟族语的老师说：“老师，你来上课吼，身上一定要一件原住民的背心也可以，情人带也可以，帽子也可以，手机的袋子也可以。我希望孩子看到很多原民的元素，这件事情很重要。”
5: 序号6-11-1，日出东方。请出场，计时开始。
3: 瑞滨国小圆舞社这场在2019年新北市舞蹈大赛中荣获优等奖的参赛舞蹈《日出东方》，是以阿美家园第一代人的旷野生活为背景的故事，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出了当年矿灾造成的生离死别，舞者和观众都忆起了这段先祖的筚路蓝缕。
4: 每一次呢，只要出去比赛之前，我们就要跳给全校的孩子看。有一次我们跳的是《日出东方》，它描述的是矿坑的灾变，我就担心说这个故事会不会太沉重了，小一小二的孩子会看不懂，结果没有。全部的孩子非常的安静，看完之后我就问小一的一个小男孩说：“这个在演什么？这在跳什么？”他说：“校长，这个故事很悲伤。”所以我觉得这种艺术跟文化，孩子的感受力是很强的。那我觉得透过舞蹈社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3: 瑞滨国小校方认为，音乐和歌舞和体能等方面是多数原民孩子的强项，为原民孩子们开启这些天赋并令其发展是学校的责任。
4: 只要看着影片，他大概可以学到70%-80%，很厉害。那我想说，这太神奇了吧，这太神奇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要给孩子舞台啊，所以我就第一次带孩子去比赛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可能有点紧张。然后司仪在宣布成绩的时候，他就会说：“第4名某某学校。” 然后那个学校就会欢呼，第二名某某学校，然后就会欢呼，然后到第二名是瑞宾国小，这小孩就没有欢呼，我就赶快拖着他们了，我说：“哎，上去领奖喽。”然后我后来就问说：“为什么？”就小孩会一给的答案就是说：“哎，我不知道我会得奖，就是好像没有是信心呐。”
6: 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在舞台上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在平常认识的他完全不一样。他在舞台上是很有自信的，跳起舞来那个肢体的韵律感、动作还有自信，让我们更觉得啊，这是一个点，可以让孩子在舞蹈的方面的成长，可以反馈到他的课业、他的生活。所以我们抓的这个点都是也投入了很多的心力，让瑞宾国小的原住民舞蹈社一直能够啊蓬勃的发展到现在。
1: 好，我们摇起来哦。
3: 瑞宾国小校方还指出，偏乡学校的孩子其实比都会区学校学生更需要校外活动，圆舞社出外参赛与演出就是孩子们拓展视野的最好机会，
4: 希望舞蹈社的孩子可以走出去，所以很多表演比赛我就会跟老师说走，我们准备一下一起去。第一个是让孩子扩展他的视野，所以我们包括带孩子去中正纪念堂表演，就是圆明会的一个活动，我们去做开场的表演。那我们也去比赛，这原舞的孩子哦，原住民的孩子其实是喜欢有舞台的，越有舞台哦，他就是一种越能展现自我。
7: 就国小的时候的原舞社，那时候还蛮常出去表演的，然后还有比赛，嗯，然后平常都是平常练习的时候都很皮啊，都不认真什么的，可是一到该认真的时候，大家都会把皮绷紧，那是一种大家的默契。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一样。
8: 我个人是比较偏内向，不怎么爱讲话的。然后怎么说呢？老师就会告诉我说，不用害怕，你可以就是有信心一点，就去享受它就好了。对未来，会现在。不像之前那样这么畏畏缩缩，然后不怎么畏惧，就是一样当享受当下，然后好好去把这件事做完。我打算推荐的是动态。
3: 高有衣服。加入圆舞社，不止让孩子们心胸更宽广。瑞宾国小毕业五年多的校友高晨燕就说。他有幸加入圆舞社，让他升学之路更加顺利。
9: 我会进建中是，透过体育这个通路对上去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在舞蹈社就是练这么久，其实在对我的体育其实还蛮有帮助的，因为跳舞是一种要很有协调性的，然后很多像。我在练习或者是在一些技术上面，我就是已经赢别人很多，因为很多人的协调性都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参加这个舞蹈社，让我在体育这条路是非常有帮助，就是一直也都有体育成绩，还蛮好的成绩，所以就可以一直这样上国中之后，然后又就是透过体保这条路，对，到建国中学。
3: 瑞宾国小不但积极让孩子们在舞蹈与体能上发挥天分，较静态的美术教育也是重点项目。
10: 除了体育，其实在画作和美术的部分，都蛮有天分。那再加上，其实瑞宾国小他在对于艺术的教育和美感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孩子，就是也包含原住民的孩子，他在这一块都有很好的。表现，
4: 大学生是毕业的校友，那我就说你要带60届的学弟学妹一起来画一张属于瑞宾的壁画，讨论很久， 然后瑞宾六十届的孩子就画了彩虹，就画了音符。

那这位过去彩绘这面墙的大学长就把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它就代表瑞宾，那个彩虹代表就是瑞宾，每一个文化都可以在这里存在。

0: 阿美家园社区头目的儿子张浩成，就是带领学弟妹们一起彩绘彩虹墙的台艺大校友。他不但因为元武社的熏陶，更认识了阿美文化，也在学校的栽培中开展更宽广的艺术学习之路。
1: 因为从小这个环境，然后有很多色彩可以看到，就像后面很多画图，然后我们就可能从衣服上还服饰配件，就是在我们生活都是有这些颜色，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这些颜色是可以正常很容易就可以使用的一个颜色。然后在其实学校算是一个就是我们启发我们自己天赋的一个开关吧，就是我们其实有这些天赋在，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那时候要怎么做，但是学校会帮助我们这样做，就是我们可以去画图啊，可以去创作啊，可以去跳舞，可以去干嘛，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开关啊。
2: 这个部分很感激学校，带领着小孩子这样一点一滴这样，这个小孩子的成长都很正面，很不错。我是。就是很感谢学校，瑞滨国小这样。
3: 谢谢那些教我们跳舞的老师，他们都很照顾我，照顾我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对，然后学弟妹们就是好好听老师的话，然后认真的练舞。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帮助瑞滨国小，对，所以我们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资源。
0: 即使瑞滨国小元舞社已获奖无数，成绩亮眼且时常受邀演出，高娟娟老师仍期待有更专业的老师来指导小朋友。
4: 我是希望说，如果有办法的话，可以请一些专业的老师，比如说像话剧啊，或者是一些合唱团可以教导的专业老师，让他们可以如何去发声啊，唱歌方面怎样才会让自己的声音可以漂亮啊。然后真正的专业的舞蹈老师来，真正的肢体能够到哪里呀？这样，我是希望可以有这些资源，让小朋友可以去，就是学习这样。
5: 被打到会怎样？
6: 很痛。
5: 答对了，哇，非常好。好，来呀啾，
7: 呀啾，
5: 呀啾，
7: 呀啾。
5: 好，来，我们上次有教球球叫做玛丽，
7: 玛丽，
5: 玛丽，
7: 玛丽，
5: 玛丽是什么？
0: 瑞滨国小校长指出，要延续离开原乡的少数民族文化，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母语传承。
8: 这一群孩子就是刚好是一个断层的接那个时代，那所以有没有办法把它拉起来？很辛苦，因为孩子的父母不会讲。我问说你家里会不会讲？爸爸妈妈不会说主语，所以孩子只靠一节课。我们真的是很努力拉住让他有多讲的机会，但真的很辛苦，就是要靠。我常常就会跟我们原住民的爸爸妈妈说，你自己也多学一点，因为他也不会说啊。我说小朋友有主语一乐园，小朋友在家里滑手机，你就让他滑，你跟着他一起说。所以现在有一点反而是学校在教，然后带回去说爸爸妈妈也一起来认证好不好，看是这样子做会不会让整个族语的家庭更多？我觉得是要族语的家庭更多，这个语言才可以传承下去。
9: 好戏还在后头，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好看。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要期待的，我们不一样的表演，我们瑞滨国小的表演，我们原住民舞蹈社他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表演。
8: 我希望带着孩子走出去，如果真的可以，我很希望帮他们办一个公演啊，

所有的原住民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任务，我就跟他说，就两年后，我们办一场公演，我们拉出去外面，不再只是在瑞芳地区。对，这是我下一步要跟老师谈的。对，公演、画展，就这样。

0: 我想要感谢君君老师，因为可以教我们跳更多别的舞，然后可以了解更多的文化。
1: 想感谢君君老师和欣杰老师，因为君君老师教导我们这个舞马，而且这个舞马也不是很简单的舞马。想感谢欣杰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时来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哪里要放松，我们怎么了。
2: 是我就是想把那个我们的文化传下去，传给学弟学妹。
3: 主要就是应该就是爱吧，就是这些人其实可能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或是孩子，我们就是一个没有血缘的爱，大家可以一起欢乐，一起像朋友这样，然后一起出去一起玩，一起欢乐这样，一起跳舞，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玛扎瓦兹拉，波阿摩阿萨玛耶，萨多。

0: 我是从台南来的，算是第一次，就是都是在网络上看啊，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真正进来接触。
1: 因为我在南投读书，所以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很少机会可以学到自己的文化的东西啦。啊，大多都是，回家的时候就是跟家里的长辈夫妇一起相处才会有机会这样。啊，想说，暑假反正也没有事，所以就跟他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2: 我本身是来自彰化的，刚好他可以体验部落的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想说，来试试看。

0: 齿圣爵是同一个号，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万寿菊，然后我们会把它做成这个花环。好，这是花环。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服饰上面的贴布绣的一种工艺的方式。好，那这个会是可能呈现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然后还有或是我们的头巾，甚至包包也会有。那这里面呢有两个图文，你们觉得是什么图文？
1: 百步蛇。
0: 好，还有一个也是动，哎，也是生物。百步蛇，这是对的。还有一个很难，但是他刚刚一直在你们旁边，不是狗。这应该这个是蝴蝶纹。好，这个蝴蝶纹。那图腾的部分呢，其实还有很多，我们这两天都会跟大家介绍。
2: 从图片带出这两天的主题内容，这场在里纳里长荣百合国校所进行的活动，其实是长期耕耘部落文化教育的生活共构，响应青年署招募成立学习性轻据点所规划的体验学习。
3: 我们今年做这个学习性轻据点的这个活动呢，它其实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所推动的，由去年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年也是。那我们去年知道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在很多年轻人身上会渴望学习到地方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参加讲座啦，或者是参加工作坊，这样子的费用其实不简单，所以发展署呢就希望说，哎，我们可以通过地方提案，然后去提出你想要教的东西是什么。那我们呢就是以这边的山田智慧知识来去做提案。
2: 以山田知识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这场次中要让大家来认识的则是部落生活中的美感实践，透过分组来进行五感体验。
0: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顺时钟的移动。好，那每一关我们大概会有15分钟的时间来进行我们的认识。

0: 除了观察并画下手中植物，学员们也运用自然素材在纸上排出自画像，充满趣味的创作过程让大家小试身手，体验手作的乐趣。
1: 这两天的活动呢，我们是用工艺的手美感实践的意向来去做规划，让来访的朋友们可以透过不同的猎师来分享，甚至他们可以动手制作，然后体会更多

0: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李春花。好，我们都叫他阿花姨呢，可以吗？姑姑，
1: 阿花姑姑，
0: 阿花姑姑，好，主语第三 part， 姑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台湾主语的阿公阿嬷。
2: 首先登场的就是花环制作，主办单位特别请来部落里擅长做花环的春花夫妇，传授花环的相关知识。
1: 参加结婚啊，或者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都会佩戴。可是要看看你的喜欢是哪一种啊。这边有很多很多的种类哦，可是我们平常在用的，我们就是用这个花环。这个是真的花吼，这个是比较隆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兄弟姐妹结婚啦，或者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结婚的时候，我们要以示自己的那个尊重后，我们就要戴这个比较高级的，而且比较正式的花环。你像这样也都是年轻人在戴，哎，还有这个，哦，啊，这个是那个阿嬷的那个头目的阿嬷要戴的，因为它是全部都是琉璃珠做的。
2: 不只有老师仔细介绍各式花环和戴法，子文也补充说道，在排湾族和卢凯族的传统生活里，其实很常以植物做成头饰。有卫装或遮阳驱虫的功能。
0: 那有一些地方它可能是禁忌的地方。
1: 禁忌，
0: 对，
1: 我们不能看，
0: 就是、
1: 我们不能去。
0: 对，不能讲话，不能看，最好不要经过的地方。
1: 对对
0: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老人家他就会可能从旁边编那个
1: 草。
0: 对，就是编用这个，或是用藤那种，
1: 对，
0: 六叶藤啊
1: 都可以，
0: 那种藤类。
1: 甘薯叶也可以，甘薯藤也可以，
0: 对对，还有地瓜藤、地瓜叶也可以。我们就把它用在这个头上，那它就是一个伪装的效果，就是我跟你是遮蔽，我是森林里面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安静的经过。好，那刚刚那个我讲的这个番薯叶啊，它还有一个就是遮阳帽的效果。
1: 是，
0: 我们去田里只要没有戴帽子，那个老人家马上就从他旁边就拔出他的那个番薯叶，然后就围到我们身上，就说：“为什么你不戴帽子？你觉得你很白吗？”
1: 遮阳的效果，
0: 对，但是它有遮阳的效果。
2: 让大家了解到植物在生活中的运用之后，紧接着就要进行花环制作的教学。而参与学员虽然都是第一次学着做，但大家这天所要挑战的是高级花环的制作。
1: 左右拿到中间，一直这样编，大概你编个两三个四个，你就放下来了，就不会掉下来。就一直编。要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接，这样的话会比较坚固。那像这样的话，我们先接一个好了哦，因为他们这边还有接一个，然后继续。你一面看一面要注意看哦，像这样的也是软弱，很软软的，我们再接。
2: 一步步仔细示范，春花夫妇一边坐着一边说明，想将自己在部落里所习得的技艺传承给大家。
1: 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在我们部落里面看看那些我们的长辈，当时的长辈他们都在编织的时候，我都会去参与，去触摸一下，去看看一下。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有一种那个梦想，说我一定会把这个花环做得很好啊，以后我会一定要做得最漂亮。我是这样想。我已经退休了以后，回到部落，我又重新来过，我就越做越有心得，越做越好，就熟能生巧，越变越漂亮。所以各机关啊，各学校单位啊，都会来找我。从这个花萼这个后面穿进去这边就出来中间哦。我们一直用到我们五个一组， 有的编法很多种，有的是左右的颜色，那个颜色很多编的方法哦，就是这样交叉颜色都可以，啊，这样的颜色也可以，哦，这样也可以，或者是三个三个一组也可以。

0: 给它有一点点空隙，
1: 对，一点点让这个往这个羊齿进去一点点，
0: 是用羊齿转、嗯、
1: 对花，这个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要转，嗯嗯，就把花稍微这样，
0: 对，再把它
1: 转一下，转一下，
0: 把所
1: 把所有的花在那个正面，然后我们再来弯曲，哦，就变成一个头饰喽。
2: 夫妇的示范教学暂告段落，接着就是大家的手作时间了。只见学员们纷纷拿起桌上已经准备好的素材，开始创作，变出属于自己的花环。

0: 的，你放在中间也可以，都可以哈，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方法。这个也是按照你自己个人的美感哦，自己弄哦，自己我这是示范给你们看看，那个做法是这样的。好，
1: 做好一束后，先用铁丝固定，然后再将另一束完成后，花环的制作就要接近完工的阶段了。
0: 要结合在一起哦，要这样子哦，哦，两个合起来就这样子了哦。好，我们刚才剩下的这个铁丝，再给它固定起来，固定。好，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放在这个后面，这个羽毛，这个要立起来，哦，哇，这个完成了呢，连这个尾巴都有了，哦，这样子哦，然后再固定。如果这个叶子很长的时候，我们再绕一圈给它这样子就好了。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美美的，而且很用心的去做，做得非常的好，我没有想到他们都是那么样的，有兴趣，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们的文化可以传承，你汉人、平地人也可以学习我们的文化，这个是我非常高兴的，那个重要的。一点哦。

下午的课程则是由陶布里文化创作空间的负责人潘雅丽指导学员们他所擅长的月陶编织。

0: 时也分享自己回到部落创业的心路历程。
1: 就那时候我在边上的院长把它定好，然后我们就拍照，就放在，我们就放在租屋外面，然后他们就很好奇啊，说两个年轻人怎么那么多的月桃盒这样，然后他就过来，然后就说，哎，这是你们编的，然后我说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骗人，我说啊不然呢，你知道吗？因为部落里面的老人家对于青年重新愿意在从事月桃编织或者是一些十字绣或者是珠绣这些事情，他们觉得很讶异，因为就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变成是经济来源，他们没有办法养家活口。
0: 述说创业初期所面临到的质疑，但潘雅丽说，也是在部落长辈的肯定下，让她有自信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1: 我之前很 care 很在乎评审委员，就是说我们常常请我们问鉴定，问在乎评审委员对我们评价。可是那时候呢，这两个老人家，他在开始在对我的东西评论的时候。我发现到我其实真正的自信心的来源是来自于部落里的老人家给我的肯定，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对，我决定确定我要月桃是我的志愿，是我这毕生要做的事情。
0: 简单分享创作历程，接着就是大家所期待的手作时间。潘雅丽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编织技巧，而学员们也拿起刚发下的月桃叶鞘。准备开始创作提篮。
2: 比较长的放里面，比较短的放外面。
3: 这个是比较长的，
2: 稍微就好了。
4: 很好。
2: 把五线挑起来，然后把月桃叶鞘放进去。很棒，你看。一、三、五、七、

0: 然后你们的夹子要夹成这样啊、哦。你们编好的夹子要夹在这里啊、哦。然后尽量编织面要放在中间。
1: 嗯，好的，很棒，嗯，很好，继续。
2: 学员们认真做着，只是看似简单的月桃编织，要做得漂亮，对初学者来说其实并不容易。除了细心和耐心，其中最具挑战的应该就是起底这个步骤。
1: 三四交叉，
3: 那交叉的上下是都无所谓，三四。
1: 不是，如果你这样子就错了。哦。所以你一定要这样三四交叉，然后第三条对不对？然后我们把第二条压下去，然后第三条压第五条，它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嗯。然后第二条再压进上下左右，拉紧。然后这个旁边的，这个旁边的就是这样，也是一样，跟刚才第一个步骤一样，是上下。夹子夹子。
2: 将平面转换成立体，就怕学员们不了解。潘雅丽除了近身示范，学员们也拿起手机记录下制作过程，而在编织时更是全心投入。担心稍有错误就得要重来。
1: 我今天教的是月桃小提篮，你看，它其实就是它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可以让学生能够快速的学会月桃编织，然后透过触觉原来月桃的。感觉啊，编织在整个过程中，然后他们享受在这其中这样。
4: 我觉得月桃编比较难，就是要做，就是它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就只是把它折在一起，但是其实做起来要花超多时间。我们刚应该已经有花大概有两个小时嘛，就是蛮多时间在做的。
5: 我以前就是一直都有看到人家做啊，我也很想做，就是没有机会啊。这次来参加的时候，我以为因为他就是只有用一种材料，然后就好几条月桃叶这样编来编去，我以为乍看一下很简单，结果发现超级难。

0: 为这样然后就放弃，然后几乎每一个都做得很好。
1: 至于这堂课上的则是原住民族传统图文，艺术家尔赛不仅带来他融合图文的工艺创作，也向大家介绍各项传统图文所代表的意义。
2: 前辈他们发现蝴蝶身上最美的就是它的金丝啊，那个卷卷的那个金丝有没有很柔软，然后它卷得很漂亮，它比那个你看那个你看过蚊香吗？它比蚊香还要卷得很漂亮，而且它还会动，所以那个时候老人家不把身体
3: 画出来，
2: 用这个东西做组合纹，组合了百步蛇的图文。而后来的前辈他们就发现，他们绣在这个衣服还不够明显，用这个干脆就研究它的整个身体，后来才有身体的那个蝴蝶的那个什么形体纹出来。啊，我们这个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变形纹。
1: 向学员们仔细说明蝴蝶纹的传统和变化，而太阳纹的眼镜更是对太阳光与热的理解及诠释。
2: 它很像那个火一样的热，所以它的光芒应该是很暗的，就用三个圆圈。它的意思是说有三个太阳在一起才会这么热。后来呢，它越多，它觉得有那个什么，有冬天，有夏天，有秋天。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它就一直光，应该是很多太阳聚集在一起才会光芒这么大。后来发明呢就组合纹，他就讲说太阳的光跟百步蛇的力量一样大，所以就把百步蛇的这个侧身纹弄到这个上当作光，他们就认为那个光线啊非常有力，很像针一样，它这一出现就直接穿透你，你就产生了那个热。 大概就是把那个最传统的这些图文给它解说，然后跟大家分享。而过去老人家他们的图文是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智慧在里面。这几年来也是有发现，尤其我们部落里面也是这样，有很多很多的青年他就慢慢去做一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
1: 而除了这些传统图文之外，而在独树一格的作品也同样吸引学员目光。
2: 这个上面，
4: 哇，这也太精
2: 致！去打猎过夜的时候看到的猫头鹰，可是这个上面它比猫头鹰还要小的东西，对，叫做秋蝉。
4: 这也太小了，
2: 你
4: 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
2: 没有，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脚，可是你没有仔细看，但是它是一点一点的东西啊。你看那个时候眼力多强，现在我看不到，以前那个眼力很可怕。
5: 因为我是做设计的，然后有设计过就是原住民的那个图腾的那个，然后那个我们的主管嘛，他就跟我们说，就是图腾也不能随便乱使用，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可是我查到这么多资料，然后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图腾，我根本也不知道哪一个图腾是哪一个族，那他们的故事或是我能用什么，对。然后那时候就对原住民就是蛮好奇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在看这个活动的时候有介绍原住民的，然后刚好他可以体验部落的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想说来试试看，对，来认识一下。
6: 我们讲花环、月桃编织，甚至是图腾，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都会看见的东西，因此我们更期望说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之中会去熏陶或培育出来我们的美感。那也是用这样子的生活形式来推广说工艺不是只有特殊做出来，它是为了否我们生活日常所需的东西来去制作出来的事情，这样子。
7: 我相信各位的手都很强，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会希望说请邀请大家可以在这个下午那段时间呢，请大家一起共同做。

0: 因为我的科系跟这也有蛮相关的，就是我是工艺系的，所以我就想说之后可能就业会用到一些，就是我想要多碰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找到教育部这个活动，然后看到这里就还有原住民，然后本来就对这个蛮好奇，所以就来这里看看。我身边蛮多原住民同学的，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就是我会听到他们讲他们原住民部落的故事，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就是去亲近他，所以我想说有这个机会就很蛮开心的，可以来这里。
1: 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工艺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叫它是工艺，而是他们生活的方式，就是蛮打开我另外一个世界的门的那种感觉。
2: 在都市生活太久，然后学习文化比较少，所以来这次参加这个生活共构，其实学到很多，就是我觉得在上课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步，跟他们讲的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是我需要去吸收、需要去学习的东西。觉得这两天来说，收获都很大，有就是感觉可以让我带很多东西回去，跟家里的长辈一起讨论、分享，这样子。
3: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规划这样子的活动，最主要目的还是以文化转移这一块来去做设计。照我们的宗旨来讲，生活共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进入到这个原民文化的世界里面，然后可以转化出你现在当代的生活的感受。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串联的形式，然后让不同的眼光看到的东西所做出来的事情，然后更做推广跟分享这样子。
4: 期许透过不同形式的连接，唤起更多人的共鸣，将从这片土地而生的文化，透过转译，让更多人理解并且参与。作为学习性轻据点的生活共构，要在一次次的活动体验及动手实践中，让大家一起感受生活的温度。

0: 如是我闻楞严咒专辑。
1: 你那高丹刚跟水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10月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你来关注的是国际佛光会2026年世界会员代表大会。10月5号的晚间呢，是回到了佛光山总本山，由佛光山住持行宝和尚来进行主题演说，和会员代表们来分享佛法以及人间佛教精神。而最后呢，大众是来到了大雄宝殿，共同来献灯祈福。在灯光还有烟火照耀夜空之下呢，把每个人的祝愿汇聚成为共同的愿行。
1: This time I'm also receiving a warm applause from everyone。
2: 大众齐聚一堂，感受回到本山的欢喜。住持新宝和尚进行主题演说，带领世界各地会员代表从佛法中凝聚共同信念，深入理解和平与和谐。
3: 和谐与和平呢，其实可以从最小的一个单位来讲我们讲可以救你的心可以救你的人，可以救一个家庭，可以救一个社会，乃至救全世界。这个呢，其实也都是事实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来提倡和谐与和平的理念。
2: 夜色中，大众双手捧灯，虔诚祈愿。随后，烟火绽放夜空，依序上前献灯，共同希望世界和平和谐，将夜晚活动气氛推向高潮，让来自世界各地佛光人在总本山留下光明与祝福。从世界各地回到佛光山，会员相聚交流，凝聚弘法愿心。众人手捧心灯，祈愿祝福，从总本山再出发，把光明、慈悲、善念带回世界各地。人间新闻王一仲、吴成昶、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澳洲佛光童军团近日是来到了台湾进行佛光寻根之旅，在南台别院和台南佛光童军伙伴们相见欢，透过了活动和游戏，让彼此更加的拉近距离，而在中华文化和佛法陶冶之下来开阔视野，也因善知识的关怀和爱能够不断的茁壮。
4: 由国际佛光会推动的世界佛光童军团，结合了童军教育与人间佛教理念，落实三好与四给精神，旨在发展青少年潜在能力与服务精神。
5: 佛光童军团实际上是在关怀以及爱的这个力量当中呢，是逐渐的非常健康的茁壮成长学习。
4: 为了寻访人间佛教起点，澳洲佛光童军团一行71人来到台湾，展开10天的寻根之旅，并在南台别院与所有台南的佛光童军伙伴相见欢。
5: 我们呢，澳洲童军团、台南童军团，我们呢虽然隔着汪洋大海，隔着太平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根源，佛光山把我们连在一起。
4: 活动中，透过小队分组的团体律动及欢乐歌唱，展现出佛光童军心中有爱与三好四给精神，在歌声满行囊中结束欢乐时光。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恼，如何换角度找到幸福和欢喜呢？我们看同样是在南台别院举办的共生吉祥讲座，李景道慧平法师来主讲《金刚经》的禅意生活，带领着近200多位的信众来认识《金刚经》的四大核心要义。
6: 生活当中的起居坐卧，
2: 一句禅是什么？开启台上台下互动。慧平法师以幽默问答拉近与信众距离，南台别院共生吉祥讲座吸引近220位信众一起认识《金刚经》禅意智慧。
7: 这个有关于禅的演讲呢，那非常赞叹我们事务上人星云大师的慈悲跟智慧啊，尤其大师啊病后的一笔字令人非常的感动，
8: 因为我每天都在 读金刚经，就会有一些体悟，就是其实不用去争到底是谁对谁错，就是当下过了就过了，只是有的时候事情就慢慢的淡掉了，不用去争输赢这样。
2: 慧平法师透过生活中简单例子，说明人往往因为执着自己的认知而产生烦恼，也提醒大众换个角度看见事情原本样貌。
9: 没有就想得到，得到了就怕失去，而且同时想要更多，那失去了又要追回来，追不到更多又在烦恼。所有的问题从有一个相对就产生所有的问题，当我们一旦有了执着就得不到解脱，烦恼就没有全解。这个我们有时候执着是不知不觉的习气，对不对？因为我们有一个有我，就会有我的东西，就开始执着了。要断除为我自私，不要局限在为我个人执着的妄心里面。
2: 当生活中出现不如意，学习放下对错得失和执着，换个角度理解自己与他人，从我走向我们，再从接受走向给予，让修行成为日常生活中通往自在欢喜的一种选择。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镜头转到国外，带你来看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的东禅馆啊，纪念特展日前是开幕了。透过了艺术和音乐来回顾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一生的弘法足迹。
4: 马来西亚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传灯六十百年仰望纪念特展，由法师与嘉宾共同剪彩下揭开序幕。开幕活动并举办音乐分享会，由佛光歌手黎声明、东禅佛光合唱团透过歌声，让文化艺术与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承。星云大师透过生活艺术化、佛法生活化的理念，将艺术融入弘法，开创了人间佛教的现代传播新典范。
10: 星云大师曾经告诉我们，佛法不只是试验你的佛法，更是生活中的佛法。因此今天我们在美术馆里看展览、听音乐、感受艺术，其实也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亲近佛法，认识人间佛教。
4: 秉持以教育、艺术、成长学子的理念，透过去

0: 系统化的艺术课程与生命教育结合，培养儿童的美感、创造力与品格素养。
1: 大师说，不管教育，不管文化，不管是我们的修持、慈善，要从小朋友开始培养。最重要的是，我们培养孩子的艺术细胞，培养孩子的那个从画当中写到的一个冷静的思维。
0: 活动尾声，李生明带着大家一起唱《大家好，我才好》，为传灯主题增添温暖的人情味，也映照人间佛教从一人发心到众人同行的传承精神。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的青年日，我们来看到特别安排的是佛法讲座，还有到场的介绍以及三好儿童班，让青年更认识佛光山和人间佛教。
3: 一般的人没有去。
4: 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首次青年日活动，安排佛法座谈与到场介绍，让青年认识佛光山及人间佛教，也由法师介绍佛法僧三宝，并带领青年学习参与到场活动的基本礼仪。
5: Yes, I am. I'm helping you guys.This one of the examples that you can help people.
4: 下午青年投入三好儿童班服务，带领孩子进行课程与手工活动。青年也分享参与活动、认识新朋友以及陪伴孩子的心得。
6: 特别开心，这么多的认识这么多新朋友，然后我们也有机会帮助三好儿童班的小朋友们。
7: 很开心能参加今天的活动，然后小孩子们也都很乖，蛮好玩的，然后就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来看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8: 就是小孩非常的好玩，而且希望大家能支持佛光山。
4: 首次举办的青年日结合佛法学习与儿童服务，让青年从认识佛法到实际参与服务，在交流与合作中累积经验。佛光青年团也期盼未来持续推动青年活动，吸引更多青年加入，在学佛与服务中交流成长。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第十一届的亚洲节是热闹登场了，看到现场呢有龙舟竞赛，还有亚洲美食以及文化的表演。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也设置了文化还有素食摊位，推出了中英双语的佛教趣味问答，透过了轻松互动和特色的素食，让更多当地的民众认识人间佛教。
9: 摊位前，义工拿着题目以中英双语介绍三好。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动员佛光会员和青年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第十一届亚洲节，设置文化与素食摊位。
10: I came here today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 lack knowledge in. I stopped by the booth today. I felt like it was pretty informative to me as someone that did not grow up.Within Buddhism.
11: It seems to be a good event for introducing people to the very surface level idea of Buddhism. You give them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bsite and the flyer and the brochure and things so they know where we are if they want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9: 摊位除了展示佛光山四大宗旨、佛教小丛书及星云大师法语书签，首次推出的佛教知识趣味问答，也让民众在一问一答间轻松接触佛教文化。
12: 然后现在佛光会呢，在北卡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分会，同样的呢，也让这个北卡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就是宗教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未来跟盼望，所以呢，我们很。跟佛光会继续合作，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的宗教。
9: 透过摊位介绍佛教，走进社区，与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建立连结，让人间佛教以生活化方式逐渐走入当地民众生活。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好，我们镜头来到了英国，来看伦敦佛光山啊，不只是一座道场哦，本身呢也是一座拥有超过160年历史的英国二级星级古迹。配合着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道场特别敞开的大门，让大家认识古迹之外呢，还能够体验禅修。
13: 闭上眼睛，放慢呼吸，参加民众一开始还有些不习惯，跟着引导也能慢慢进入禅修状态。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民众走进伦敦佛光山，有人是第一次接触东方佛教文化。 其实他们所在的这栋建筑本身

0: 就是古迹，已经有超过160年历史，1868年到1870年间兴建。过去曾是教区学校和教会会所，1992年由佛光山接手，成为现在的汉传佛教道场。这回碰上英国古迹遗产开放日，连续2天开放参观，吸引近350人到访。不止看古迹，还能坐下来喝杯茶，从观茶、闻香到慢慢品茶，有英国民众第一次体验东方茶禅。另外还有抄经、晚课等活动，让整个道场参观行程不只是走马看花。这一栋160多年前的西方教会建筑，如今成了佛教道场。趁着古迹开放日，也让更多民众走进来，透过实际体验，近距离认识不同的东方文化。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2: 这是认知的问题。
1: 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3: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2: 已经好酸了，
3: 稍微做一点点的。
4: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5: 像膀胱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的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6: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2: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7: 刚刚做配乐其实都不一定要有气孔，啊，不过你要让你的旋律线听起来像歌啊，你都要有气孔，所以你的旋律都袂使讲啊无限制的溜足长的，因为现在变换气嘛，因啊无想到这件代志，就一直
8: 会，一直，啊，搁迄个比迄个较大声，
7: 对对对对对。
9: 其实我
7: 无
9: 想过
7: 伊遐尼
9: 轻，是我看到照片，我才说有够穿的呢，真正有够穿，因为伊都是够有去新加坡嘛，谁啊嘛，有伊的粉丝嘛，就这嘿。
10: 杨团长资料下太多了，你太多，你到底要讲他什么部分？哦，你说台式有157种的电视歌戏，哦，我光是那个过程里面啊，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那个情节或是什么样的戏才最可以代表杨团长。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你来看哦，现在时序入秋了，气温渐渐变凉，呼吸道感染的威胁随之升高了。我们来关心的是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还有台湾气喘学会建议呢，慢性肺病的患者啊，要施打流感还有新冠肺炎等疫苗，为自己的身体来增加抵抗力。也希望呢，进一步呢，把疫苗接种能够纳入慢性肺病的长期照护。
1: 慢性肺病患者一旦遭遇呼吸道感染，不仅可能加剧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更可能诱发急性恶化、肺炎甚至住院，打乱原有疾病控制。尤其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患者更为明显。
2: 这两种疾病最重要就是避免它恶化。你恶化完了以后，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恢复到原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它减少恶化，但是恶化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感染，感染就是疫苗的施打，因为我们知道70%可能都是细菌或者是病毒。
1: 高龄者、孕产妇及慢性肺病患者等，一旦发生呼吸道感染，本身面临重症的风险较高。因此，台湾气喘学会跟台湾慢性阻塞性肺病学会建议，这类患者秋冬最好依照个人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接种以下的五大疫苗。
3: 针对这个最常见的秋冬五大病毒，包括流感，还有新冠肺炎，还有所谓的肺炎链球菌，还有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所以我们所谓的 RSV， 还有百日咳，所以我们学会根据这个五大疫苗来做一个

0: 临床的建议，希望经过这样的接种以后，能够达到预防胜于治疗的效果。
1: 将疫苗接种纳入慢性肺病管理已是重要的国际趋势。疫苗的价值不只在预防感染，更在于降低感染后的疾病冲击。
2: 呼吸道的疾病对国人的威胁还是非常严重，那特别在我们有气喘跟 COPD 的患者民众来讲的话，是更大的一个威胁。有各式样的疫苗的接种都可以带来很好的一个保护效果，那也可以降低我们民众的这个疾病负担。
1: 学会呼吁，希望政府将感染预防纳入慢性肺病照护，才能呼应健康台湾从疾病治疗走向前端预防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国人的健康防护网。人间新闻，胡仁琦、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好，来关心长者们的健康。现在随着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的饮食健康受到了重视了。像是位在南投草屯的卫生所走进新丰社区，透过图片来解说，来教长者们均衡的饮食，也针对了牙口的部分还有食材的部分来进行调整，让长者们在生活中来学习健康的饮食知识。
4: 南投草屯卫生所走进新丰社区，透过图片解说教长辈健康饮食，从日常饮食中认识均衡营养，也提醒长辈在食物选择以及饮食调理上多加注意，让大家透过课程增加健康饮食知识。
5: 那头那有只较无遐灵活，来甲人提醒。
6: 真好啊，大家真欢喜啊。
4: 课程也考量长辈牙口状况，从食物选择、调理到烹调方式，提供长辈日常饮食上的实用建议，让大家不只能学习新的饮食知识，也能依照自身状况调整饮食，维持均衡营养。
7: 让长辈多增加一些知识，或许会对他的生活带来一些些改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目的，这样子。
4: 草屯卫生所走进社区，把健康饮食知识带到长辈身边，让大家在轻松学习与交流中认识均衡饮食，也把实用的饮食观念带回日常生活。联系我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3: 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呢宣布启动了扩大独老服务，预计投入62.5亿来走访全国70万位的独居长者，就怕长者们遭到假社工诈骗啊！现在部长石崇良呢也亲自的拍影片来宣导。
8: 我是独居老人的访查人员，我们一定会佩戴访员证，也一定会出示卫生福利部的公文。
9: 影片中，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亲自拍摄宣导影片，就怕诈骗猖獗，让长辈心生防备。第一线访员要走入社区敲门，化解独居长辈的戒心，往往是最困难的第一步。
10: 就在铁门的里面，你有什么事吗？他就解释他是来访视孤独长者，孤独老人。然后，就是要到你家来访视啊，看你有什么服务啊，他就讲得很详细。
9: 详细解释搭配完整证件，才能让长辈放下疑虑，安心接受关怀。而为了扩大这份温暖，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今年卫福部也正式展开扩大独老服务。
10: 远亲不如近邻，然后政府有黄事员，不断的跟你聊天啦，还有鼓励你，怎么样来做各种参加各种活动，减轻你的心情。
8: 这个独居长者的关怀访视呢，是今年启动，那么运用的是特别预算，那么两年共编列62.5亿，那么针对的是所有我们经过我们内政部的户政，那么以及我们地方的民政单位，大家共同所清查出来的，那么独居的长者，那么共70万名左右，那么展开普查性的关怀访视，
9: 期盼透过各界携手，织起绵密的安全网，接住每位独居长辈。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近年以来，网络上超夯的幻术大仙竟然现身在花莲的幼儿园哦！他以创意的三仙归洞魔术走红的周炳勋，这一次呢，受邀来到了花莲市立幼儿园演出了。 近距离来秀出他的拿手绝活，不止小朋友看得目瞪口呆，一旁的家长们也完全看不出破绽。
11: 六点的后面是一点的后面是四点的后面是三点，
12: 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魔术师手脚利落，变化一个接着一个，台下小朋友惊呼连连，笑声更是没有停过。这位让孩子看得入迷的，正是网络人气魔术师幻术大仙周炳勋。这回特别是来到了花莲市幼，把网络上的精彩魔术直接搬到孩子面前。
13: 我们今天就是把很多绚丽的画面展现给他，让他自由奔放的想象。
12: 表演内容高潮不断，以创意魔术表演的魔幻大仙这次受到花莲市公所之邀前来幼儿园公益演出，不少家长也慕名前来欣赏精彩的神奇魔幻秀。
14: 很有趣。
15: 你刚刚有看到破绽吗？
14: 没有，完全看不出来。
15: 花莲市幼的这个部分，那主要是希望说让孩子们可以看看魔术，那让孩子们心情可以放松。
12: 一场近距离的魔术秀让幼儿园瞬间变成了惊奇乐园，孩子们不只是看得开心，也在一次次的神奇变化当中留下了难忘的童年回忆。连接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好，我们都很好奇啊，小朋友眼里的世界是不是跟大人一样呢？我们看啊，日本的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到花莲来，让一年级的小孩子们第一次来当摄影师，而他自己呢，在台北展出的摄影作品收藏所得也全数捐出来做公益。
12: 相机往脖子上一挂，尺寸几乎快跟小朋友的上半身一样大，有人蹲着拍，有人趴着拍，还有人干脆是躺在操场上，镜头直接的朝向天空。日本摄影师冈本孝带着15台的单眼相机第一次来到了花莲新城国小，不急着讲光圈快门，让小朋友们自己决定该怎么拍。
16: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创作，所以每一个人的概念然后在乎的部分也不一样。我也很惊讶小孩们这一次给我看的，所以他们创作的作品这么不一样的。
12: 平常不起眼的叶子、墙面，甚至每天抬头就能够看到的天空，全都成了孩子们镜头里的主角。
17: 艺术它重视的是启发还有创造力，那不管是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还是高年级的小朋友，他都可以透过代用课程的艺术陪伴，激发他的创造力，还有他的观察力，还有他的想象力跟美感，最终强化他的自信心。
12: 带着孩子追光，而其实冈本孝自己也追了花莲的光将近10年，上百次守在太平洋岸边等待日出，捕捉海面云层跟晨光瞬间的变化。作品在现在也集结成了光之旅摄影展，在台北的松山机场展出，收藏所得还将要全数的捐作公益，来继续的支持偏乡的艺术陪伴。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我们来看临近陆军飞训部归仁基地的台南归南国小，在校园里头有一台退役的教练直升机，除了外观掉漆之外呢，挡风玻璃也有破损哦。为此呢，校方想要修复呢，却找不到资源。现在呢，有善心企业得知之后提供协助。
18: 斑驳的机身、破损的玻璃，这台退役的 TH55 教练直升机珍藏在台南归南国小多年。现在企业得知，特别透过专案计划帮忙修复，团队带着零件走进校园，一边修复一边为学生实地上课。
19: 能够跟在地归仁区这边陆军的这个飞行训练的这个重镇哦，能够做一个结合，让这边的小朋友能够一起参与这一次的修复，可以让他们对于这个航空以及这个飞机修缮以及飞行梦能够带一点刺激，好让他们能够多了解这个行业。
18: 专业人员拆解零件，重新组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直升机飞行员课程。
20: 好，怎么样让孩子呢了解这个修复的过程？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邱经理呢，把整个团队带来我们学校，然后教育我们的孩子，然后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空中的这个救援，然后呢飞机的修复。然后呢，也结合我们学校的 AI 课程呢，让孩子呢去 接触这个飞行模拟的这个部分，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 在地上造成飞机的
2: 完成修复，不仅让直升机再现英姿，也为地处航空特色区域的归南国小进一步落实航太特色教育，拓展孩子对飞行梦想的宽阔视野。云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3: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建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园美术馆的日本馆现在举办敦煌壁画的艺术展，透过了敦煌舞蹈、壁画作品，还有艺术家亲自来导览，让民众欣赏飞天，还有菩萨的优美神韵，也把佛教艺术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1: 舞者展开双臂，随着乐声翩然起舞，举手投足间仿佛敦煌壁画里飞天，走出画面。佛光园美术馆日本馆以敦煌舞蹈为艺术展揭开序幕，让观众从舞姿到画作感受千年佛教艺术之美。
2: 敦煌的这个壁画里面呢，会让大家呢最难忘的就是飞天跟菩萨像，那非常的它的整个的造型非常的优美。除了历史研究以外，这个艺术就是这个敦煌它本身自成的一个流派，
1: 一笔笔细致线条搭配鲜明色彩，呈现敦煌壁画的庄严神韵。艺术家董克文钻研传统壁画超过30年，这回带作品来到日本，还亲自导览分享古法重彩以及壁画复原技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敦煌文化。
3: 愿这一幅幅细密庄严的敦煌丹青成为传递美好、传递善意、传递东方美学的载体，让每一位观展者于笔墨光影间安顿身心，体悟清净。愿千年的福艺跨越山海，薪火相传。愿东方传统艺术在交流互鉴中生生不息。
1: 除了欣赏画作，现场也安排工笔画学习，让民众亲手体验传统技艺。展览持续到年底，从壁画到舞蹈，使千年敦煌跨越国界，透过越洋交流，让当代经典艺术延续传承。连秀文日本综合报道。
0: 好，同样也是佛光园美术馆，我们来看台北馆的部分，现在展出的是墨铝微炭联展，绝对会颠覆你对传统的水墨印象。由台艺大的陈炳宏教授带着45位的创作者，把传统笔墨中加入了漆画、胶彩等丰富的媒材，不止呢展现出多元的创意，也把对自然和社会的关怀融入其中。
4: 走进台北佛光园美术馆，这里的水墨画很不一样，艺术家在传统笔墨中加入漆画、胶彩等丰富媒材，颠覆大众印象，而参展师生与展场也有着特别缘分。
5: 其实我们不是一个画会啊，这些同学当他们要申请场地策展的时候，基本上都只是一种觉得佛光园美术馆是我们心目中最好的一个场地。
4: 这场名为墨铝微炭的联展，由陈炳宏教授带领45位创作者共同展出，大家把自然风景与对社会的关怀全都画进作品里。
6: 透过了这些这么多位的艺术家，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水墨艺术里面，让我们的心灵可以沉淀下来之后，让我们更能够就是有新的这个精神，而且让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安乐。
4: 这场结合传统与创新的视觉飨宴将一路展出到11月22号，希望在秋分之际，民众能感受不一样的艺术魅力。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而要说到艺术家，我们看文化部每年都会选出国内的艺术家前往到各国来交流，透过不同地域文化的熏陶，激发艺术家们的展现更宽阔，更有创作的视野。而在去年有16位的人才参与，现在他们的成果来向大家呈现，我们带您一起来欣赏。
7: 物件、摆设以及影像等结合多元媒材，全是以光作为策展主题。文化部推动人才出国驻村交流计划，114年度总共16位文化人，分别前往9处海外艺术村进行考察创作。
8: 到国外去，感受国外的艺术的能量。好，那借由国外不一样的人事物的交流、人脉的建立，跟国外不一样的艺术环境的浸染，他能够对于他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创作呢，能够展开更高的视野跟更多的创意的展现。
7: 借由跨地域文化激发艺术家展现他们不同以往的创意，将这些在海外积累而成的艺术养分带回到国内，以联展循观而行呈现，带领观者从自然环境的光影、地理气候的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观察，近距离感受国际艺术驻村的多元样貌。任性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很多人喜欢假日期间到花东，我们带您到花莲来听民歌。日前呢，有多位的歌手接力开唱一首首经典歌曲，让民众呢重回到民歌年代，透过音乐重新认识花莲还有台湾民歌发展史。
9: 熟悉的前奏才刚响起，台下观众立刻跟着节奏哼唱，一首接着一首，太平洋的风、乡间的小路、鲁冰花，跨越不同年代的经典旋律，让音乐会现场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民歌同乐会。而这些熟悉的歌声和花莲其实有着很深的连结。
10: 那花莲真的是一个民歌之乡，在台湾的校园民歌萌发的前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歌手创作者是来自于花莲，一个这么人那么少的地方，那表示说这个地方的人文跟这个地方 的氛围非常适合整个音乐文化的发展。
9: 一把吉他，一段旋律，唱的是过去的青春，也勾起了台下不少人的共同回忆。这场音乐会透过了不同世代熟悉的歌曲，把属于花莲的民歌记忆重新的搬上舞台，也希望让老歌不只是留在回忆里。
11: 但是民歌我觉得基本上以后将来是不太可能再会出现的，有人愿意用那个项目的推广，我们一定会大力的配合跟支持，而且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的
9: 这场音乐会也结合了公益，400张的门票采捐款换票，募集款项支持在地的公益团体，透过一首首经典民歌，带着观众重温青春记忆，也把音乐会的人气转化成了公益力量，让民歌传承多了一份社会关怀的意义。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2: 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3: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1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5: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6: 听什么呀？
15: 倒计时的声音。
17: 老大，
16: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5: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8: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6: 什么意思？
17: 出事了，大事！
15: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
16: 你为什么？
19: 别再问为什么。
1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16: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9: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5: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台北世贸艺馆展开的第八届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汇集了近700组的竞赛组，50位以上的国际评审，从青年选手、餐饮科的学生，一直到职业的厨师，各国的专业团队，来自不同国家的厨艺技术，我们带你来看。
1: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让台湾厨师与餐饮学生不用出国，就能在本土与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顶尖选手同场竞技，与国际评审直接对话，与全球烹饪标准同步切磋。
2: PCAC 不只是一种厨艺竞赛，更是一个让各国餐饮人才交流、切磋，让世界看见台湾实力的舞台。
1: 4天赛事将汇集国际人才、餐饮教育、产业品牌与多元饮食文化，以料理为共同语言，让世界看见台湾餐饮的专业与创意，也让台北成为连接台湾与国际餐饮舞台的重要窗口。
2: 美食是认识一座城市最重要的窗口以及一个桥梁，最重要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让很多我们厨艺界的大师、所有的伙伴能够跟国际的好手彼此切磋，相互学习借鉴。
1: 台湾国际厨艺美食挑战赛建立一座让人才被看见、让台湾与世界交流的舞台，所带来的不只是专业技术的较量，让国际友人透过美食认识台北，也让台湾优秀的餐饮人才、在地食材与饮食文化有更多走向世界的机会。人间新闻真人综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好，现在掀起一股热潮的就是画面中您看到的匹克球。现在花莲呢、也把闲置多年的老旧的篮球场啊，改造成有3面大的户外匹克球场。而在瑞穗呢，则有一家5星级饭店啊，更把气派的城堡大厅直接摇身成为了旗舰限定球场。
3: 你来我往，球拍一挥，小小的洞洞球快速的穿。

0: 说匹克球结合了网球、羽球跟桌球，规则不难，容易上手，从年轻人到银发族都有人打，只是想打的人变多了，场地也得要跟着增加。花莲市大城二村的活动中心旁，这座篮球场闲置多年，施工所花了120万元重新的整理，铺上了弹性地坪，直接的改成了三面的匹克球场，最近更加装了围篱设施，让打球环境再升级。
1: 大城二村是唯一在花莲市唯一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匹克球的球场，那主要是由施工所这边来建置，未来也会在朝着左仓公园的部分那来新建更多的匹克球以及其他的单项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球场。
0: 花莲市区新的户外球场还在施工，而镜头往南70多公里来到瑞穗，匹克球已经打进了5星级饭店，而且地点就在大厅里。挑高天花板，华丽的吊灯，底下不是旅客拖着行李进进出出，而是拿着球拍隔网来对打。搭上这一波匹克风潮，高档饭店干脆把原本的迎宾大厅架上球网，画上了场地线，号称是全台最美的室内匹克球场。
2: 在这边打球的感觉很舒服，然后感觉在饭店里面打球，竟然有一种小小的这个尊荣感的感觉。然后也不用受到外面的天气的影响啊，然后其实能够在这样的舒适的环境里面打球是一个很棒的享受。
0: 一边把闲置的篮球场重新利用，而另外一边干脆把5星饭店大厅变球场，场地不同，玩法不同，但抢的都是同一波的匹克球热潮。这颗小小洞洞球也从社区一路的打进了度假行程，成为了花莲最新的运动风潮。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好，我们带您深入原住民部落，这是位在屏东马家乡的梁山部落。这里头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工艺师，他叫雷佑子，从小喜欢玩刀还有射箭，凭着这份热情开启了他的造工之路。自己呢上山来挑竹材，每个环节不马虎，成为部落里头远近驰名的弓箭工艺师。
4: 瞄准靶心，拉弓射箭。工艺师雷佑子凭着这股热情，这里他手上的弓箭都是自己亲手打造。在这一连串制箭背后的繁琐工序，有着他的职人精神。
5: 我倒觉得这个箭比这个还要难做。
4: 怎么说？
5: 因为这个比较复杂，你要巧指，你刚开始绿色的拿回家，你要晒干、熏干，哦，它是颜色弯弯的。你调整以后，有时候碰到这个下雨天，它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个弯度。
4: 因为喜欢射箭而决心自己制作，过去曾拿下传统射箭比赛冠军，用的就是自己做的弓，上头所雕刻的纹路更蕴含部落文化。
5: 这个中间要刻一个百步蛇，这是一个部落哦，然后百步蛇代表我们要这个是下面，这个是勇士。哦，勇士要保护一个部落，部落里面有一个头目，头目我们称百步蛇叫做那个山神嘛，就是我们的长辈啊。这个是太阳，哦，这是翁，那两个头目夫妻。
4: 把对工艺的热爱化作一双做弓箭的巧手，秉持对品质的讲究，雷佑子的弓箭在屏东原乡打出口碑，也让原名传统工艺持续发光。原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好，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很多人想要泡温泉。我们来看2026南投地区的温泉季啊，已经正式开跑了，包括有埔里、东埔还有北港西三大温泉区，一直走到10月底。同时呢，还推出有歌唱大赛、原民文化市集，还有特色的活动，相当的优惠。而同时呢，也邀请全国的游客秋游南投，来感受不同温泉区的特色与风情。
6: 南投温泉季正式启动，现场集结温泉、旅宿等在地业者设摊，展现南投多元观光特色。中华民国温泉观光协会表示，南投虽然腹地有限，却拥有三大温泉区，而且各有不同特色与玩法，搭配好康活动，吸引游客来南投旅游。
7: 腹地有限的情况下，也同时拥有三个温泉区，而且都拥有不同的这个特色、不同的玩法。那目前也除了国旅补助之外，南投县政府也加码有举办这一个南投好康月的这个活动。
6: 今年温泉季从埔里、东埔一路串联。

0: 北港西的啊温泉嘉年华，让来泡温泉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啊，可以享受南投的美食啊，美好的风情。
1: 南投温泉季系列活动今年也结合南投好康月，鼓励游客走访合法店家消费、登录发票、抽汽车等好礼，看串联秋季观光活动，带动南投旅游热潮。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

0: 要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情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情，是他陪着我们在酌情。你在这酌情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0: 有算啊，咱来赶紧做啊！啊，也毋过安怎才算是咱已经甲伊推销到红啊？这个代志爱叫孔丽较早决定。
1: 我有找几个网络红人，会当算咱友情价，在直播时阵替咱拍广告。
2: 我有一个想法，咱会当甲这个音乐拍一个小影片，然后发去网络顶面，安尼至少传了紧啊。
0: 嗯，东爱啊，
3: 嗯，
0: 戆是虾米啊？阮拄则讲的，你到底有听到无？
4: 听到，听到，拢听到。拢真好，也毋过我有一个问题。卡斯讲一个查某人，出来有拄洗过查某人的衫，这表示啥物？
1: 几领？
4: 一排。
5: 迄个表示两个人同居啊。
2: 而且是为着要结婚，我是袂替男朋友洗衫，除非我想要嫁予伊。
1: 更不需要你洗，拢什么时代啊？正常人拢用洗衫机。
2: 哎，
0: 同学啊，咱讲一寡证书，孔丽到即马阁唔予咱详细受理，卖到时阵唔付钱，阁甲咱方案骗走。
1: 就是啊。
0: 哎，同学啊，去倒位啊？
4: 我去找孔丽。
5: 你是安怎？要找人相拍哦？
1: 大你来啊！
4: 孔丽，
0: 香，哟，大哥，你叫啊？
4: 见你这边真困难啊！
0: 哎呦，不是啊，我就是在拍广告啊。我这广告一拍，就要拍一礼拜，重点是啊，你嘛知影我这人哦，特别认真啊，什么代志我都爱亲力亲为啊，对不？
4: 孔总
0: 啊，
4: 我知你无闲，有真多代志。也不过你讲那无用，买半一挂时间，咱甲细节讲个清楚啊！你了解我对不？我一向是先签约再来办代志，而且你嘛知影，我绝对袂浪费客户一分钱。
0: 是，大哥，你先坐。
4: 无啦无啦，免啦。我今日来找你，就是要问个清楚。这个有算是偌济钱？
0: 有。咱顶个唔是讲过啊？
4: 你顶个讲，代志完成啊，你付我50万，对不？
0: 啊，
4: 安尼这个预算一定无包括在这50万以内，对不？
0: 无咯，大哥，可能你听唔到啊，嘛可能是我讲话有问题。我意思是讲，这项目包括预算，包括这个项目的费用，这所谓一切加起来是50万，然后呢？我5万定金在先，其他慢慢啊才补齐。
4: 孔丽，你这臭小囝！你这卖意思就是，干那付我5万的经费，叫我替你完成50万的代志，敢是这意思？
0: 大哥，卖生气啊！主要是。你即马名声在外，人家风貌过路，这你嘛了解啊？
4: 你莫管我，我即马讲的是咱两合作个代志。孔丽，我甲你讲，卡叔你同款这么无守信用，安尼这都无人要甲你算，咱小赌会着。
0: 卡叔唔是顺的推荐，我根本就想袂着你。
4: 你讲什么？
0: 哥，世事不吃为俊杰，你看你今嘛拢落济啊！你那心内还是想袂清楚嘞。我就问你一句：夏冰是不是恁女朋友？
4: 是叫你来找我的？
0: 对啊。人宜顺哦，目睭生在头壳顶，根本就看不起我这种小项目，所以伊哦推荐你给我。我一想会用的，非得是阮大哥互相斗三工一个嘛无成。大哥， 开始，开始。
5: 好，导演。
3: 阿姊，多谢，
2: 多谢什么呀？你若真是多谢我，就给我好好吃饭。医生讲啊，你最近经吃到足厉害。
3: 我变大颗。
2: 相公，你变大颗，我白讲。你不是大颗，你只是瘦了无啥明显。我再讲，减肥创啥？还没啊？
3: 阿姊。
2: 哎，小屁台啊！
3: 啊！
2: 你看你，
3: 阿姊，你。

0: 我接着电话。喂，阿姨。小兵啊，哎，歹势啦，阿姨搞扰你啊，即马敢方便讲话？
1: 方便，有啥物代志你讲？阿姨知影，你即马是下班时间啊，阿姨有一件代志，今日阿姐参详半工，想来想去，伊也是想要问你，啊，啥物代志？你讲，
0: 你甲东田是切阿先，你无讲话，
2: 看来我讲对啊。其实昨敲电话的时阵，
0: 阿叔阿姨就感觉恁两个感觉无甲对。当天一嘴硬，伊啥物拢无甲阮讲，所以我干阿姨去敲电话问你。
1: 阿姨，是的，
2: 无要紧，无要紧啦。你讲吼，恁两个拢分手啊，你搁替伊稳活，我就知影你这个囡仔吼，心肝有偌好。
0: 两个少年人做伙时间久啊。一定会有矛盾，这是真正常的。也不过，不管是
2: 什么原因，阿叔阿姨就是想要知影，是不是当庭欺负你啊？这年月吼，变数大，妖怪嘛多。
0: 卡说当庭有对不起你的所在，阿叔阿姨支持你放弃伊，好好啊，给伊有一个架势。
1: 无，当庭。伊真好，
0: 这个囡仔就细汉都无受过什么苦，什么代志拢爱坐第一，想拢无放伫眼内。也不过阿姨知影，你的年岁虽然比伊较少，也不过心地比伊成熟真济。唉，看起来是伊伫照顾你，
2: 其实是你伫配合伊，
1: 阿姨。分手是我讲的，
3: 甲伊无伫台。
0: 啊，夏冰啊，
2: 恁做伙三年外吼，真无简单啊。
0: 阿姨，毋是勉强你的意思，就算恁两个以后无法度做夫妻，阿叔阿姨嘛会
2: 甲你当作阮家己的查某囝共款对待。夏冰啊，恁爸母走了早，以后不管有啥物代志，你就找阮，唔免甲东庭讲。一个查某囡仔伫个外口吼，一定爱照顾好家己哈。
1: 多谢你。再见。

0: 喂。
1: 多谢你向孔乙推荐我，我只是要跟你讲一声，这个项目我接吧。
0: 你敢想清楚？
1: 非常清楚。还有，祝你幸福。
0: 你讲啥？

0: 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你讲你吼，一定爱有阿卡和石兵。你若有话，你直接甲伊讲唔着好啊！一定爱我伫咧中央传话。
1: 一个查甫囡仔，你是查甫时代，拢无一定甲你讲心内话，更不可能甲我这老阿伯讲。来，加油啊！
0: 这两个囡仔做伙，拢三年啊，那讲分手就分手，实在足可惜的。
1: 加油啊！
0: 我无想要食，你徛咧遐。
1: 现在的囡仔吼，无迄气力啦，爸母老啊，同事歹斗阵，我爱付车贷款、厝贷款，任何一方面，拢需要大量的道理甲应付。才会当完成感情，才会当放伫上后壁，袂当应付啊！
0: 迄、那个臭小囝，公司倒啊，查某朋友搁走去啊，就安尼无讲一声，是真着想啦，实在是。
1: 你若实在无放心哦，我伫网络订票，替你去看卖敢会呢？
0: 刷刷去啊！你家己想要看，你就去看，莫讲为我遮来。你懂的。你去问恁囝看卖咧啦。乖囝，你甲夏冰的代志，爸妈已经知影。其实人生在世，无一定爱结婚生囝。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生活方式。爸妈甲你带来这个世界，毋是为着让你达到一般普通的目标，是希望你快乐、自由，做家己喜欢的代志，拄到喜欢的人，去搁较远的所在。飞弟，你去拼，天边海角，回头，阮拢伫。

0: 都来等来啊。
1: 嗯，哎，等来啊。
2: 甲空里讲了啥款？
3: 五成五万。
2: 啊？
1: 五万？
3: 代志做完了，再搁提四十五万。
1: 唔是啊，空里，伊是超工敢创治吼。
3: 钱数淡薄少啦，也毋过我想要做，我无想要搁写借条给大家啊。
1: 安尼，这五万块，咱来好好规划一下。照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大部分爱放伫媒体部啊，因为线上这推广哦，伤重要。
4: 线下买按奈啊，我甲阮朋友讲讲好啊，酒店、夜店、歌厅，逐项拢爱用钱。
1: 不是啊，你不是本事真大，甲因讲一声啊，佮提甚物钱啊？
2: 哎，我代表阮跨部部门讲两句，这条歌我详细分析过。卡出照以前的案例，拍一个官司，官司拍完就清啊。阮部门预算袂当减。
0: 我感觉也是放网络效果较紧。
3: 无安尼啦，咱即马先卖讨论钱到底要用伫倒位，咱先统一大家的想法。这个案件咱到底要接无？
1: 唔接无？唔接，咱就无饭通吃啦。

0: 社长，当庭甲孔林血行无啥款啊，有点仔小紧张是吧？我吼一向是溜溜球球，吃两蕊目睭。哎呀，这300万把钱你就安尼无啊？金牛座敢知影？
1: 伊敢知影？爱看你敢有想要互伊知影？
0: 安尼绝对是唔想啊！我若是要互伊知影，直接去弄伊门啊，对吧？就是惊代志传出去，对你影响无好，才特别来提醒你
1: 的。多谢你
0: 哦。谢多谢，敢那用嘴讲哦。你应该请我吃饭啊，拜了啦，下快。
1: 好。你讲拜几？
2: 拜啦。
1: 坐回来。
3: 我知影，凡正恁的感觉这想法有淡薄离谱。
0: 唔，那是离谱，根本就是乱来。我跳槽来这，唔是来让阿伯阿母欢喜的，还佫有这种代志，想无水准啊！
3: 我承认，这想法听起来确实有淡薄含糊。我嘛想袂到有一天我会落水到今日这个地步。也毋过，咱即马情形都是咱无在了算，而且。卡苏丹把公投部做成啊，真有可能都创造一个公关思想的奇迹。
0: 安尼是吧嘞？
4: 就变做公关思想的笑话啊！
3: 恁错啊！公关思想的失败，不是变做笑话，是变做透明。卡苏讲，不管咱安怎打拼，用咱的老命去拼，这条瓜煞一点分量都无留落来，这才是悲哀。所以我想要试看卖嘞。就算这条歌最后，予所有人笑，予全世界的人骂，至少证明伊存在过，伊打拼过，奋斗过。
1: 就参像咱，
3: 无唔对。所有的人，谁愿意一世人，干那做一个无名的配角？谁无愿意打拼，予家己徛伫舞台中间做一个主角？
0: 我跟你讲，别安怎做，我听你的。
3: 好，就安尼决定啊！直接办一场广场舞比赛。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到很好。嗯，你一定可以做到很好。

0: 姐，你找我。安怎啊，姐？
1: 是你甲王辉讲，我甲康丽的项目交予董婷。
0: 我无啊。
1: 我知影你甲董婷的感情非常深，所以记袂得我好。要唔，我要提醒你，你的头路是我予你的，我不管是拢会当收转来。有情有义是好代志，要唔，我卖提家己帮我讲算账。
0: 姐，你讲我什么拢会呢？要唔，你绝对袂当怀疑我的人品。是，我甲阮哥的感情是足深的。要唔，什么代志应该做，什么代志无应该做，我阁知影。公私分明的道理我捌。假使你若不相信我，随时能开除我，让你怀疑，留在这也不好意思。
1: 所以，我敢袂当相信你。
0: 当然。
1: 你可能一直拢真好奇，我是安怎会用你。第二，

0: 我相信当庭的人一定有能力。第二，我答应伊爱好好安待伊的人，所以请你莫予我失望。
1: 我怎样？
0: 替我看一下拜六的行程安排。
1: 好。拜六早起有一个手机发布会，下晡有一个广告拍片现场的探班。暗时，
0: 甲暗时的代志替我解释，我有药。
1: 哦，姐，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姐，
1: 这金马妹呢？太掉了。
0: 哦，九里高伟里这边，这里记那家写啊。九里掉了，这是温哥的写的呢。

0: 办一个比赛嘛要开钱啊。
1: 咱敢当五个人，
2: 阁是要办全市范围比赛哦？
3: 你嘛想搞做名望啊？
4: 拢讲完啊，讲完啊，换我讲。办比赛确实要开钱，要不过也无讲一定要开咱家己的钱啊。
2: 我知影，是阮爸偷钱。
4: 我甲恁讲一个故事。伫真久之前，有一个翘翘人，伊要甲种田的收书什么嘞？这个翘翘人讲，会当让世界首富的查某囝嫁予种田的后生。种田的当然不相信啊，也毋过想看卖，家己也无什么损失啊，就答应啊。所以
0: 这个翘翘人就去找银行行长，甲银行行长讲，你让这个查甫囡仔做恁银行的总经理，银行行长绝对袂答应啊。也毋过，伊阁甲银行行长讲这个查甫囡仔，伊是世界首富的囝婿，银行行长就欢喜答应啊。
4: 然后，
3: 这个翘翘人阁去找世界首富，讲要让世界首富的查甫囡仔介绍对象，而且讲这个查甫囡仔是正常的后生，世界首富当然就无同意啊。也不过伊甲世界首富讲，这查甫囡仔是银行的总经理，世界首富欢喜同意啊。这故事谁不知影？这个故事的道理是利用资讯无对等，空手做变身啊。
4: 这个故事恁拢听过哦？安尼我就卖废话啊。恁敢若知影这个故事？恁敢知影我想哪要讲这个故事？

0: 啊？我讲这個故事是想要说明，所谓媒体、广场参加的民众，包括这官员，因每一个讲的虽然拢是正常的后生，也毋过因牵连做伙，换一个平台，因又果是首会竞赛银行总经理，大家想看麦？咱这个比赛无需要任何物件，人员、服装、道具拢无需要，只有一点，就是因所编的舞拢爱用咱这条歌。这条歌为编排到演出这么长的时间，所有的广场拢绝对会予咱洗脑。
1: 听起来确实真美好，要毋过实际上要安怎做啊？
0: 免着急，我等来甲恁准备，甲恁安排任务啊。所爱，你联络你以前的部下。

0: 各位同事啊，大家最近有好吗？
1: 拍摄一句就对
0: 了。好，也还有新同事来啊。
2: 你好，请问贵公司的胡志林是多几位？
0: 水相啊，
2: 贵公司的胡志林，
0: 何总啊，
2: 多谢。贵公司的企业文化，果真是非常丰富哈。
3: 一个啥？
4: 结果，
2: 何总你好，在下姓赵，赵林。我是一个律师，今日光临贵公司是为了甲你参详，借用你商场、工厂的相关代志。我敢会当坐咧？非常感谢。

好啊，吴总，咱的商业谈判会当正式开始啊。我姓赵，赵连，是一个律师。这次来贵公司是为了甲你参详，借用你商场、工厂的相关代志。

0: 호정되나?
1: 대장,
0: 请你集中注意力，想要谈话。
1: 你拄则讲，要借阮这个所在是无？意思就是免费。
0: 严格意义来讲，是安尼无唔对。
1: 真歹势吼，阮遮一点钟不会清，无咧拍仗。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走进你
0: 的心，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就是一个智能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妙经法师，
1: 大家吉祥。
0: 听说这一道料理是大觉寺的主厨天花板所研发的，对不对？巴西蘑菇的那个香气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了。那个蘑菇的香气。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2: 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讲我的人生。出家的这一条路上，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所以我这一道菜就取名为苦尽甘来。
0: 永康法师，接下来带来什么料理？
3: 印度饼。
0: 印度饼
3: 有没有大？
0: 师傅，麻烦您了。好厉害哦！我打半天，它还是一样大小啊。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我这次回来哦，其实是有一件代志要拜托大家啊。阮吼要办一个老人广场舞比赛啊，想要借咱报社这个平台替阮宣传一下。
1: 哈，刷头家毛求阮的时阵啊！
0: 哎呦呦呦呦，慢，
2: 穆先生，你是有代志，还是无代志啊？无代志，卖耽误阮主干队咯。阮吼嘛不等耽误你创造辉煌啊，对吧？
3: 广场舞比赛，刷过啊！讲几波你的伟大的事业，是甲阿伯阿姆服务哦。
2: 笑死啦！
0: 昂昂，你讲了无唔对啊？阮办这比赛哦，就是为着阿伯阿姆服务的啦。各位同事啊，我这人其实就一个字啦，情。
2: 吴总，是安尼，其实是多次上报。要伫拜六暗时用你这个广场办一场全市范围的广场舞比赛，到时阵会有十几个队伍参加，上千人参观。这个人客流量对你心来讲，那是无法度估计。老百姓看完比赛，食饭、食粿、看电影，带来的相关收益，总比一担斤八千较济啊！更加重要的是，多次上报会对这届比赛大力宣传，这对你心来讲。就是一个免费的广告，会在平常时也是免费给阿伯阿姆他们跳广场舞。我若是你，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吴总，我希望你能量早给我一个答案。等下我又要多次广场的李总见面，所以我希望你当今日，给我一个结论。怎样？安尼我就先告辞啊。燕哥，吴总，我真是有淡薄替你感觉可惜。燕哥不要紧，希望未来咱阁有机会合作。再见。

0: 不是阿祖，你真是唔考虑一下哦、喔。
1: 少年的，你拄只吼，那是出去无回来啊！我反正真正就去追你啊！出去。
2: 我跟你讲，阮这届广场舞比赛吼，请到一位20多岁广场歌手。广场吼，那是少年人表达自己态度的一种方式啦、啊，对不？这届可以免费替阿伯阿姆写一条歌啊！在广场上哦，所有的人做伙跳起来啊，用这种方式哦，一下就打破老中青三代人之间的两道心中的隔。这件代志真有意思哈、
0: 哦！我感觉这真酷啊，红姐，我感觉有意思啊，
2: 有意思哈、
3: 哦，有意思。
2: 啊，要不讲啊，咱那是爱讲，譬如讲广场舞的问题啊，譬如讲是抢地盘啦、撩名啊，对不？这才是咱新闻工作者应该负的社会责任，应该批评就批评啊！我做人就谢你，老实坦白，安怎？我的选择够方向，大家感觉啥款？
4: 非常好啊！王老师，你敢袂记？前几天主编给咱的任务就是讲，得叫咱写几篇关于老百姓生活常态的故事。至于老师拄则讲的，我已经一字一句拢写落来啊。我感觉吼，甲咱的方案非常的适合，
2: 非常适合。小姐，你这习惯特别好，你敢知影？好头壳不如烂笔头啊！安尼啊，各位，咱这件代志敢袂当做？
0: 咱之前想半步，都想无这个代志要安怎用，这声就看起来啊，
2: 是不是？
0: 帅，你讲啦，你需要阮替你做啥？
5: 帅，讲一下你的想法，我听看卖。
4: 对啊，帅老师，有什么需要咱做回来啊？
2: 就好诶，这就是阮广场舞比赛的策划方案啊，我咧念予大家听，好不？
4: 好啊！
2: 来。您看哈，是安尼啦，啊，阮会组织每一个社区区公所，阁有介意跳广场舞的人。
5: 啊，我奈有一种大学生趁钱读书的感觉哈。
6: 你这毋知影民间痛苦的富二代，敢知影趁钱读书写你要安怎写？我看你吼二点内底干那爱啉酒，阁浪费这种话。
5: 我讲偌济届啊，敢袂当卖一直叫我富二代啊？即句就敢那咧骂人，我拢走来遮发广告啊，阁无够艰苦朴实哦。
6: 是是是，你辛苦啊，小少爷。
5: 无咱规气真正请一个想要趁钱读做大学生，一个广场200，拢总八个广场才1,600，真会好呢。
6: 你阁有影真贤省事呢？
5: 即叫有经济头脑，有能力的人时间比钱贵。
6: 小雅，我感觉你讲了真有道理。
5: 是哦。
6: 你提几出？
5: 我提钱。
6: 对啊，你想的办法，你无感觉你想的办法非常有道理。
5: 你看，你嘛感觉对是不？你讲咱两个叠加胜林峰，规气真正请一个人叫伊替咱。
6: 好啊，你转去啦，多谢。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环保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悟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0: 周年祭活动前一天，一向安静的瑞芳阿美家园社区变得好热闹。司令台、舞池区、接待区、休息区以及临时厨房，在这天全都要准备完成。阿美家园社区部落头目儿子张浩成特别回到社区，帮父亲张罗丰年祭的所有大小事。
1: 其实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因为这是就是从以前传承到现在，但是如果它断掉的话，我们这边可能就后面的孩子就不知道我们是这样的族群，就可能变得又变更都市化了。所以我现在回来会觉得说，要找到自己的本，不要忘记自己是谁，是哪个族群，要回忆到自己祖先祖灵，这样传承慢慢下来，我们不能断掉。
0: 位在新北市瑞芳区瑞滨路附近的阿美家园，是矿业发达时建设起来的阿美族社区。矿业没落后，大多数来自花莲的阿美族人仍决定留在这里。部落头目沙爷阿信就是随父母从花莲来到瑞芳定居的第二代。
2: 来到这里的话，就来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已经是那时候是用走路，从花莲走路过来的。那时候还应该还是用抱的了。那时候没有金马号啊，没有金马号，到苏澳，到苏澳才有金马号啊。以前花莲走过来，老人家一路过来，这样一路过来，然后才来到这里来，这样。
3: 那是花莲的哪里？
2: 花莲寿丰。
3: 寿丰。
2: 对对对对。
4: 走路十分钟。
2: 后面，对了，后面，哎。好，你的边镜头有没有看到？哎，这样，哎。
0: 周末假日一大早，阿美家园部落头目沙爷阿信缓步自家中走向会场，准备主持这场因疫情停办了三年的首场丰年祭。
5: 我们要就位了哈，记得到报道处那边签名啊，不要忘记，是来，不论是大大小小哈，全部来到我们的这个会场的这个报道处来签你的名字。嗨，阿赖，
6: 家园的青少年们就定位哦。
5: 莫格米达，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例性来开始。
2: 哦，还有。Mana sa kakanan? Ako kakanan umita. Ini ito, satu umanay ko sa kafutsur. Namo sa paini tamyanan. Ini ako natali. Takakapa ako talian ini. Ako kukulat ay. Ako kukulat. Takakapa ako yung sapalo matali. Unisa, awal ko hafay. Awal ko hafay. Ini...

0: 头目带领十位部落年轻人开始进行迎灵仪式，祈求祖灵庇佑，风调雨顺，社区平安。
1: 哎呀吼，咿呀吼哎呀，哎呀吼哎哈哎。
2: 我是瑞滨国小的李校长，大家早安。
3: 好，
2: 每一个孩子来到瑞滨国小，就要由我们瑞滨国小跟我们社区所有的家长共同来照顾，共同来守护。所以每一个孩子都是从这么小幼儿园的年纪呢，就在瑞滨国小由我们呢尽心的呵护，让他长大。现在我有看到很多已经长大的孩子们，目前已经到了高中，到了大学，能够带领呢我们的学弟学妹来做更多的学习。那瑞滨国小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们希望每一个阿美家园每一个原住民的孩子呢都能够达到学历，达到大学毕业，好不好？
3: 好。

0: 贵宾致辞后，二十几位阿美家园部落青少年跳起丰年祭迎宾舞，舞场中人人舞步整齐，动作纯熟。大家除了都是阿美家园社区的成员外，每个人也都是或曾经是瑞宾国小元舞社的团员。
1: 因为我哥哥也有，也是那个元舞社的，所以我就想说也进去好了。然后蛮发现就是还怎么说呢，还蛮喜欢的，就是跟大家一起跳舞啊、唱歌啊，然后做很多不同的事情。
2: 其实因为就是自己在这个环境生长，所以想说在那边学校有一个这样的社团。然后我们大家一起跳舞这样子，然后大家一起欢乐，一起算是一个凝聚家族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不管是这边还是哪一个部落地方，只要是原住民的孩子，我们就可以在那边一起练习跳舞这样。
3: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舒压，从离开家出去读书之后回来跳舞的时候，我觉得很舒压。对，就是我觉得解放压力的一种方式。对，所以在回来跳舞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0: 学生不到100人的瑞滨国小，原住民学生比例约近三分之一，在新北市所有非原民辖区来看，比例算相当的高。瑞滨国小也因此成为原住民特色学校。
1: 瑞滨国小三分之一的孩子原住民，那大部分是以阿美族为主。那早期是我们瑞芳都采矿，所以老板都从花东把我们原住民身强体壮就载到瑞芳地区，那就落地生根了。所以我们这里包括有阿美家园，有建基新村，然后还有快乐山，大概有三个部分，然后阿美族为主，所以我们也帮这些孩子开设了阿美族的族语的课程，从小一到小六，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些族语文化的这些学习，让孩子有机会可以把这个文化可以保存下去。
2: 瑞滨国小会有这么多的原住民同学啊，曾经高达33%，三分之一以上，那是因为当初我们这个地区瑞芳地区矿业发达的时候，花东一带的原住民到这边来挖矿，尤其是阿美族来的最多。那矿业没落以后他们部分的人离开，部分的人没有离开，留了下来。那这边有一个成立的几个社区都是阿美族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学校的学生组成原住民这一块一直是不能够忽视的。
0: 26年前原民会成立后，各级政府渐渐重视起原住民文化教育。20多年来，瑞滨国小校方为阿美族为主的原民学生铺设了多元原民教育课程，盼能让数十年前已流失大半的原民文化得以从校园中重启生机，而原民舞蹈就是其中一个亮点。
1: 这个原舞社如果从民国80年的时候已经成立，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存在瑞滨，那我们就会一直去思考说，这个舞蹈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除了跳舞之外呢，它其实更重要的是很多文化都融入在里面，所以我们会跳的包括有丰年祭的舞蹈，然后包括呢婚丧喜庆的舞蹈，包括远洋，因为会出海，阿美族是海的孩子，会出海。那也包括因为来到瑞芳地区，我们采矿之后有一些矿坑发生的故事也呈现在舞蹈里面，所以我觉得舞蹈对于我们瑞滨而言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3: 你们其他的小朋友来坐在后面这边，10 9 8 7 6 5 4。
0: 高君君是瑞滨国小专任的圆舞老师，也是族语老师，他指导历届圆舞社团员至今已长达10年。
4: 我的想法刚开始是想说让他们先了解原住民的文化，因为我也有发现说现在的孩子对于文化认同感非常的低，通常他们都会只想到补助，对，要不然就是加分，可是真的要了解自己的文化认同感，对，让自己要有文化认同感的那种情怀是很低的，对，所以我在编排舞蹈啊什么的，我就希望是说可以跟他们解释说这个为什么会是，比如说像竹筒为什么要用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个舞蹈舞马在这个地方呈现，那文化又是什么，它就是独论又是要拿来做什么的，对，你在丰年祭一定会看到，那它是拿来吃的还是要拿来做什么的，然后慢慢的跟他们做解释这样。
3: 好了吗？
5: 你可以坐好
3: 了，站起来，站起来，
5: 你
3: 的脚不
5: 是太
3: 远了，
5: 这里为什么要
0: 高高，
3: 这里
0: 圆舞社从服装到头饰配件到舞台道具，样样都是源自阿美族传统文化，加上舞蹈故事桥段取自祖传神话以及阿美家园社区历史，令参与舞团的孩子们自然而然的就汲取了宝贵的族群文化。
1: 我们有一个原舞的孩子，平常在学校练习舞蹈都是穿一般的服装，有一次啊，他就跟我讲，他说校长，我是因为跳原舞才有机会穿族服，在全校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很尴尬不自在，他会觉得我穿的跟别人不一样， 哦，我说哦，好哦，我懂哦。那后来呢？他说因为很多次的比赛跟表演，我常常穿，所以我觉得当我穿上的时候，我就比较自在一点了。我也比较能够理解，这是我们阿美族的衣服，我要把它保存下来，我穿它应该要觉得很骄傲。所以你看，就是听那个孩子的心路历程，你就知道，因为有些东西他一直没有接触，他会断掉的。所以透过这些慢慢让他拉回来之后，他认识而接纳，他接纳别人才可能接纳啊，他都不接受自己可以穿着这个族服的话，不同族群的怎么去尊重。所以我就跟族语的老师说，老师你还上课吼，身上一定要一件原住民的背心也可以，情人带也可以，帽子也可以，手机的袋子也可以，我希望孩子看到很多原民的元素，这件事情很重要。
6: 序号6-11-1，日出东方，请出场，计时开始。
0: 瑞宾国小圆舞社这场在109年

0: 新北市舞蹈大赛中荣获优等奖的参赛舞蹈《日出东方》，是以阿美家园第一代人的旷野生活为背景的故事。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出了当年矿灾造成的生离死别，舞者和观众都忆起了这段先祖的筚路蓝缕。
1: 每一次呢，只要要出去比赛之前，我们就要跳给全校的孩子看。有一次我们跳的是《日出东方》，它描述的是矿坑的灾变。我就担心说这个故事会不会太沉重了，小一小二的孩子会看不懂。结果没有，全部的孩子非常的安静。看完之后我就问小一的一个小男孩说，这个在演什么，这在跳什么？他说，校长，这个故事很悲伤。所以我觉得这种艺术跟文化，孩子的感受力是很强的。那我觉得透过舞蹈社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式。
0: 瑞宾国小校方认为，音乐和歌舞和体能等方面是多数原民孩子的强项，为原民孩子们开启这些天赋并令其发展是学校的责任。
1: 只要看着影片，他大概可以学到70%-80%，很厉害。那我想说，这太神奇了吧，真的太神奇了。但是我觉得应该要给孩子舞台啊，所以我就第一次带孩子去比赛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可能有点紧张。然后司仪在宣布成绩的时候，他就会说，第四名某某学校，然后那学校就会欢呼；第二名某某学校，然后就会欢呼。然后到第二名是瑞宾国小，这小孩就没有欢呼，我就赶快拖着他们了，我说，上去领奖咯。然后我后来就问说为什么，就小孩会给的答案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会得奖，就是好像没有是信心啊。
2: 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在舞台上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在平常认识的他完全不一样。他在舞台上是 很有自信的，跳起舞来那个肢体的韵律感、动作还有自信，让我们更觉得这是一个点，可以让孩子在舞蹈的方面的成长可以反馈到他的课业、他的生活。所以我们抓的这个点都是也投入了很多的心力，让瑞宾国小的原住民舞蹈社一直能够蓬勃的发展到现在。
0: 瑞宾国小校方还指出，偏乡学校的孩子其实比都会区学校学生更需要校外活动，原舞社出外参赛与演出就是孩子们拓展视野的最好机会。
1: 希望舞蹈社的孩子可以走出去，所以很多表演比赛我就会跟老师说，走，我们准备一下一起去。第一个是让孩子扩展他的视野，所以我们包括带孩子去中正纪念堂表演，就是原民会的一个活动，我们去做开场的表演。那我们也去比赛，这原舞的孩子，原住民的孩子其实是喜欢有舞台的，越有舞台他就是一种越能展现自我。
3: 就国小的时候的原舞社，那时候还蛮常出去表演的，然后还有比赛，然后平常练习的时候都很皮啊，都不认真什么的，可是一到该认真的时候，大家都会把皮绷紧，那是一种大家的默契。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一样。
4: 我个人是比较偏内向，不怎么爱讲话的人。然后怎么说呢？老师就会告诉我说，不用害怕，你可以就是有信心一点，就去享受它就好了。对未来，会现在。不像之前那样这么畏畏缩缩，然后不怎么畏惧，就是一样当享受当下，然后好好去把这件事做完。
0: 加入原舞社不止让孩子们心胸更宽广，瑞宾国小毕业5年多的校友高晨燕就说， 他有幸加入圆舞

0: 舍，让他升学之路更加顺利。
1: 我会进建中是，透过体育这个通路对上去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在舞蹈社就是练这么久，其实在对我的体育其实还蛮有帮助的，因为跳舞是一种要很有协调性的。然后很多像我在练习或者是在一些技术上面，我就是已经赢别人很多，因为很多人的协调性都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参加这个舞蹈社，让我在体育这条路是非常有帮助，就是一直也都有体育成绩，还蛮好的成绩，所以就可以一直这样上国中之后，然后又就是透过体保这条路，对，到建国中学。
0: 瑞宾国小不但积极让孩子们在舞蹈与体能上发挥天分，较静态的美术教育也是重点项目。
2: 除了体育，就是在画作和美术的部分，都蛮有天分。那再加上，其实瑞宾国小它在对于艺术的教育和美感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孩子，就是也包含原住民的孩子，他在这一块都有很好的表现。
3: 大学生是毕业的校友，那我就说你要带60届的学弟学妹一起来画一张属于瑞宾的壁画，讨论很久。然后瑞宾60届的孩子就画了彩虹，就画了音符。那这位过去彩绘这面墙的大学长，就把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他就代表瑞宾，那个彩虹代表就是瑞宾，每一个文化都可以在这里存在。

0: 阿美家园社区头目的儿子张浩成，就是带领学弟妹们一起彩绘彩虹墙的台艺大校友。他不但因为元武社的熏陶，更认识了阿美文化，也在学校的栽培中开展更宽广的艺术学习之路。
1: 因为从小这个环境，然后有很多色彩可以看到，就像后面很多画图，然后我们就可能从衣服上还服饰配件，就是在我们生活都是有这些颜色，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这些颜色是可以正常很容易就可以使用的一个颜色。然后在其实学校算是一个就是我们启发我们自己天赋的一个开关吧，就是我们其实有这些天赋在，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那时候要怎么做，但是学校会帮助我们这样做，就是我们可以去画图啊，可以去创作啊，可以去跳舞，可以去干嘛，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开关啊。
2: 这个部分很感激学校，带领着小孩子这样一点一滴这样，这个小孩子的成长都很正面，很不错。我是就是很感谢学校，瑞滨国小这样。
3: 谢谢那些教我们跳舞的老师，他们都很照顾我，照顾我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对，然后学弟妹们就是好好听老师的话，然后认真的练舞。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帮助瑞滨国小，对，所以我们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资源。
0: 即使瑞滨国小元武社已获奖无数，成绩亮眼且时常受邀演出，高娟娟老师仍期待有更专业的老师来指导小朋友。
4: 我是希望说，如果有办法的话，可以请一些专业的老师，比如说像话剧啊，或者是一些合唱团可以教导的专业老师，让他们可以如何去发声啊，唱歌方面怎样才会让自己的声音可以漂亮啊，然后真正的专业的舞蹈老师来，真正的肢体能够到哪里啊，这样。我是希望可以有这些资源让小朋友可以去就是学习这样。
5: 被打到会怎样？
6: 很痛。
5: 答对了，哇，非常好。好，来亚救
7: 亚救
5: 亚救
7: 亚救。
5: 好，来，我们上次有教球球叫做玛丽
7: 玛丽
5: 玛丽
7: 玛丽
5: 玛丽是什么？
0: 瑞滨国小校长指出，要延续离开原乡的少数民族文化，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母语传承。
8: 这一群孩子就是刚好是一个断层的接那个时代，那所以有没有办法把它拉起来？很辛苦，因为孩子的父母不会讲。我问说你家里会不会讲？爸爸妈妈不会说主语，所以孩子只靠一节课。我们真的是很努力拉住让他有多讲的机会，但真的很辛苦，就是要靠。我常常就会跟我们原住民的爸爸妈妈说，你自己也多学一点，因为他也不会说啊。如果小朋友有主语一乐园，小朋友在家里滑手机，你就让他滑，你跟着他一起说。所以现在有一点反而是学校在教，然后带回去说爸爸妈妈也一起来认证好不好，看是这样子做会不会让整个族语的家庭更多？我觉得是要族语的家庭更多，这个语言才可以传承下去。
9: 好戏还在后头，越来越精彩，越来越好看。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要期待的我们不一样的表演，我们瑞滨国小的表演，我们原住民舞蹈社他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表演。
8: 我希望带着孩子走出去，如果真的可以，我很希望帮他们办一个公演，就是所有的原住民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任务，我就跟他说，就两年后我们办一场公演，我们拉出去外面，不再只是在瑞芳地区。对，这是我下一步要跟老师谈的。对，公演画展就这样。

0: 我想要感谢君君老师，因为可以教我们跳更多别的舞，然后可以了解更多的文化。
1: 想感谢君君老师和欣杰老师，因为君君老师教导我们这个舞马，而且这个舞马也不是很简单的舞马。想感谢欣杰老师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时来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说哪里要放松，我们怎么了。
2: 是我就是想把那个我们的文化传下去，传给学弟学妹。
3: 主要就是应该就是爱吧，就是这些人其实可能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或是孩子，我们就是一个没有血缘的爱，大家可以一起欢乐，一起像朋友这样，然后一起出去一起玩，一起欢乐这样，一起跳舞，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是从台南来的，算是第一次，就是都是在网络上看啊，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真正进来接触。
1: 因为我在南投读书，所以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很少机会可以学到自己的文化的东西啦。啊，大多都是，回家的时候就是跟家里的长辈夫妇一起相处才会有机会这样。啊，想说，暑假反正也没有事，所以就跟他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2: 我本身是来自彰化的。刚好他可以体验部落的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想说，来试试看。

0: 持圣爵是同一个哈，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万寿菊，然后我们会把它做成这个花环。好，这是花环。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服饰上面的贴布绣的一种工艺的方式。好，那这个会是可能呈现在我们的衣服上面，然后还有或是我们的头巾，甚至包包也会有。那这里面呢有两个图文，你们觉得是什么图文？
1: 百度蛇。
0: 好，还有一个也是动，也是生物。百步蛇，这是对的。还有一个很难，但是他刚刚一直在你们旁边，就是狗。这个是蝴蝶纹。好，这个蝴蝶纹。那图腾的部分呢，其实还有很多，我们这两天都会跟大家介绍。
2: 从图片带出这两天的主题内容，这场在里纳里长荣百合国小所进行的活动，其实是长期耕耘部落文化教育的生活共构，响应青年署招募成立学习性轻据点所规划的体验学习。
3: 我们今年做这个学习性轻据点的这个活动呢，它其实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所推动的，由去年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年也是。那我们去年知道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说，在很多年轻人身上会渴望学习到地方知识，但是有的时候参加讲座啦，或者是参加工作坊，这样子的费用其实不简单，所以发展署呢就希望说，我们可以通过地方提案，然后去提出你想要教的东西是什么。那我们呢就是以这边的山田智慧知识来去做提案。
2: 以山田知识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在这场次中要让大家来认识的则是部落生活中的美感实践，透过分组来进行五感体验。
0: 那我们等一下就是顺时钟的移动。好，那每一关我们大概会有15分钟的时间来进行我们的认识，这样。

0: 除了观察并画下手中植物，学员们也运用自然素材在纸上排出自画像，充满趣味的创作过程让大家小试身手，体验手作的乐趣。
1: 这两天的活动呢，我们是用工艺的手美感实践的意向来去做规划，让来访的朋友们可以透过不同的业师来分享，甚至他们可以动手制作，然后体会更多在地原民文化的感受，这样子。

0: 所以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老师，李春花。好，我们都叫他阿花姨呢，可以吗？姑姑，
1: 阿花姑姑，
0: 阿花姑姑，好，主语第三 part， 姑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台湾主语的阿公阿嬷。
2: 首先登场的就是花环制作，主办单位特别请来部落里擅长做花环的春花夫妇，传授花环的相关知识。
3: 参加结婚啊，或者什么庆典的时候，我们都会佩戴。可是要看看你的喜欢是哪一种啊。这边有很多很多的种类哦，可是我们平常在用的。平常在用的，我们就是用这个花环，这个是真的是真的花哈。这个是比较隆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兄弟姐妹结婚啊，或者是自己最好的朋友结婚的时候，我们要以示自己的那个尊重后，我们就要戴这个比较高级的，而且比较正式的。花环，你像这样也都是年轻人在戴，哎，还有这个，哦，啊，这个是那个阿嬷的那个头目的阿嬷要戴的，因为它是全部都是琉璃珠做的。
2: 不只有老师仔细介绍各式花环和戴法，子文也补充说道，在台湾族和卢凯族的传统生活里。其实很常以植物做成头饰，有卫装或遮阳驱虫的功能。
0: 那有一些地方它可能是禁忌的地方。
3: 禁忌，
0: 对，
3: 我们不能看，我们不能去。
0: 对，不能讲话，不能看，最好不要经过的地方。
3: 对对
0: 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老人家他就会可能从旁边编那个
3: 草，
0: 对，就是编用这个，或是用藤那种，
3: 对，
0: 六叶藤啊
3: 都可以，
0: 那种藤类。
3: 甘薯叶也可以，甘薯藤也可以，
0: 对对，还有地瓜藤、地瓜叶也可以。我们就把它用在这个头上，那它就是一个伪装的效果，就是我跟你是遮蔽，我是森林里面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安静的经过。好，那刚刚那个我讲的这个番薯叶啊，它还有一个就是遮阳帽的效果。
3: 是，
0: 我们去田里只要没有戴帽子，那个老人家马上就从。他旁边就拔出他的那个番薯叶，然后就围到我们身上，就说：“为什么你不戴帽子？你觉得你很白吗？”
3: 遮阳的效果，
0: 对，但是它有遮阳的效果。
2: 让大家了解到植物在生活中的运用之后，紧接着就要进行花环制作的教学。而参与学员虽然都是第一次学着做，但大家这天所要挑战的是高级花环的制作。
3: 左右拿到中间，一直这样编，大概你编个两三个四个，你就放下来了，就不会掉下来。就一直编。要像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接，这样的话会比较坚固。那像这样的话，我们先接一个好了哦，因为他们这边还有接一个，然后继续。你一面看一面要注意看，像这样的也是

0: 肉很软软的，我们再接。
1: 一步步仔细示范，春花夫妇一边坐着一边说明，想将自己在部落里所习得的技艺传承给大家。
0: 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在我们部落里面看看那些我们的长辈，当时的长辈他们都在编织的时候，我都会去参与，去触摸一下，去看看一下。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有一种那个梦想，说我一定会把这个花环做得很好啊，以后我会一定要做得最漂亮，我是这样想。我已经退休了以后，回到部落，我又重新来过，我就越做越有心得，越做越好，就熟能生巧，越变越漂亮。所以各机关啊，各学校单位啊，都会来找我。从这个花萼这个后面，穿进去，这边就出来中间哦。我们一直用到，我们五个一组。有的编法很多种，有的是左右的颜色，那个颜色很多编的方法哦，就是这样交叉颜色都可以，这样的颜色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或者是三个一组也可以。

0: 它有一点点，对，一点点，让这个让这个杨枝进去一点点，是杨枝转花，这个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要转，就把花稍微这样，转一下。把所有的花在那个正面，然后我们再来弯曲，就变成一个头饰喽。
1: 武夫的示范教学暂告段落，接着就是大家的手作时间了。只见学员们纷纷拿起桌上已经准备好的素材，开始创作，变出属于自己的花环。

0: 这个你放在中间也可以，都可以哈，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方法。这个也是按照你自己个人的美感哦，自己弄哦，自己我只是示范给你们看看那个做法是这样的。好，
1: 做好一束后，先用铁丝固定，然后再将另一束完成后，花环的制作就要接近完工的阶段了。
0: 要结合在一起哦，要这样子哦，哦，两个合起来就这样子了哦。好，我们刚才剩下的这个铁丝，再给它固定起来，固定。好，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放在这个后面，这个羽毛，这个要立起来，哦，哇，这个完成了呢，连这个尾巴都有了，哦，这样子哦，然后再固定。如果这个叶子很长的时候，我们再绕一圈给它这样子就好了。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美美的，而且很用心的去做，做得非常的好，我没有想到他们都是那么样的，有兴趣，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们的文化可以传承，汉人、平地人也可以学习我们的文化，这个是我非常高兴的，那个重要的。一点哦。

0: 下午的课程则是由陶布里文化创作空间的负责人潘雅丽指导学员们他所擅长的月陶编织，同时也分享自己回到部落创业的心路历程。
1: 就是那时候在编织月陶，把它编好，然后我们拍照，我们就放在租屋外面，然后他们就很好奇啊，说两个年轻人怎么那么多的月陶盒这样，然后他就过来，然后就说：“哎，这是你们编的。”然后我说：“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你骗人。”我说：“不然呢？”你知道吗？因为部落里面的老人家对于青年重新愿意在从事月陶编织或者是一些十字绣或者是珠绣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压抑，因为就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办法变成是经济来源，他们没有办法养家活口。
0: 述说创业初期所面临到的质疑，但潘雅丽说也是在部落长辈的肯定下，让她有自信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1: 我之前很 care 很在乎评审委员，就是说我们上个星期我们问鉴定，问在乎评审委员对我的评价，可是那时候呢，这两个老人家他在开始在对我的东西评论的时候，我发现到我其实真正的自信心的来源是来自于部落里的老人家给我的肯定，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对，我决定确定我要月陶是我的志业，是我这毕生要做的事情。
0: 简单分享创作历程，接着就是大家所期待的手作时间。潘雅丽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编织技巧，而学员们也拿起刚扒下的月陶叶鞘，准备开始创作提篮。
2: 比较长的放里面，比较短的放外面，比较长的稍微就好了。
3: 还有，很好，很好。
2: 把五线雕起来，然后把月陶叶鞘放进去。很棒，你看。一、三、五、七。

0: 夹子要夹成这样哦。你们编好这夹子要夹在这里哦。然后尽量编织面要放在中间。
1: 好的，很棒，很好，继续。
2: 学员们认真做着，只是看似简单的月桃编织，要做得漂亮，对初学者来说其实并不容易。除了细心和耐心，其中最具挑战的应该就是起底这个步骤。
1: 三四交叉，
3: 那交叉的上下是都无所谓，三四
1: 不是，如果你这样子就错了哦，所以你一定要这样三四交叉，然后第三条对不对？然后我们把第二条压下去，然后第三条压第五条，它是不是就变成这样？然后第二条再压进上下左右，拉紧，然后这个旁边的，这个旁边的就是这样，也是一样，跟刚才第一个步骤一样，是上下夹子夹子。
2: 将平面转换成立体，就怕学员们不了解。潘雅丽除了近身示范，学员们也拿起手机记录下制作过程，而在编织时更是全心投入，担心稍有错误就得要重来。
1: 我今天教的是月桃小提篮，它其实就是。

0: 我们刚应该已经有花大概有2个小时嘛，就是蛮多时间在做的。
1: 我以前就是一直都看到人家做啊，我也很想做，就是没有机会啊。这次来参加的时候，我以为因为他就是只有用一种材料，然后就好几条月桃叶这样编来编去。我以为乍看一下很简单，结果我发现超级难，就是我不知道原来它那么复杂。我连老师起头的时候要怎么做，我都有点不太清楚。这样子我都不知道，这个夹子要夹哪里啊？这个下一个要穿插的月桃叶到底是哪一个？我就真的不知道，就是人生第一次学习文化遇到挫折。
2: 月桃边就是这样，就是他觉得，因为它是自然素材，它跟我们是很相近，然后就会觉得说，你像很简单的样子，可是其实在整个在编织过程中，学生就说，原来这么难哦，这样。但是他们我觉得还蛮值得开心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然后就放弃，然后几乎每一个都做得很好。
3: 至于这堂课上的，则是原住民族传统图文。艺术家尔赛不仅带来他融合图文的工艺创作，也向大家介绍各项传统图文所代表的意义。
4: 前辈他们发现蝴蝶身上最美的就是它的金丝啊，那个卷卷的那个金丝有没有很柔软，然后它卷得很漂亮，它比那个你看过蚊香吗？它比蚊香还要卷得很漂亮，而且它还会动，所以那个时候老人家不把身体
5: 画出来，
4: 用这个东西做组合纹，组合了百步水的图文。后来的前辈他们就发现，他们绣在这个衣服还不够明显，用这个干脆就研究它的整个身体，后来才有身体的那个蝴蝶的那个什么形体纹出来。我们这个另外一个称呼叫做变形纹。
3: 向学员们仔细说明蝴蝶纹的传统和变化，而太阳纹的眼镜更是对太阳光与热的理解及诠释。
4: 它很像那个火一样的热，所以它的光芒应该是很大的，就是用三个圆圈。它的意思是说有三个太阳在一起才会这么热。后来呢，大约越多，他觉得有那个什么，有冬天，有夏天，有秋天。夏天的时候特别热，他就一直光，应该是很多太阳聚集在一起才会光芒这么大。后来发明的就组合纹。他就讲说太阳的光跟百步蛇的力量一样大。所以就把百步蛇的这个侧身纹弄到这个上，当作光，他们就认为那个光线呢非常有力，很像针一样，它这一出现就直接穿透你，你就产生了那个热。 大概就是把那个最传统的这些图文给它解说，然后跟大家分享，过去老人家他们的图文是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智慧在里面。这几年来也是有发现，尤其我们部落里面也是这样，有很多很多的青年，他就慢慢去做一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
3: 而除了这些传统图文之外，而在独树一格的作品也同样吸引学员目光。
4: 这个上面
6: 我自己
4: 去打猎捕猎的时候看到的猫头鹰，可是这个上面它有比猫头鹰还要小的东西，我也叫做秋蝉。
6: 秋蝉也太小了，
4: 你
6: 不仔细看都没有看到。
4: 没有，你可以看得到它的脚，但是你没有仔细看到，但是它是一点一点的东西啊。你看那个时候眼力多强，现在我看不到，以前那个眼力很可怕。
7: 因为我是做设计的，然后有设计过就是原住民的那个图腾的那个，然后那个我们的主管嘛，他就跟我们说，就是图腾也不能随便乱使用，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可是我查到这么多资料，然后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图腾，我根本也不知道哪一个图腾是哪一个族，那他们的故事或是我能用什么，对。然后那时候就对原住民就是蛮好奇的，然后那时候就在看这个活动的时候就，有介绍原住民的，然后刚好他可以体验部落的生活的那种感觉，然后想说，来试试看，对，来认识一下。
8: 我们讲花环、月桃编织，甚至是图腾，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都会看见的东西。因此，我们更期望说，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之中，会去熏陶或培育出来我们的美感。那 也是用这样子的生活形式来推广，说

0: 工艺不是只有特殊做出来，它是为了否我们生活日常所需的东西来去制作出来的事情这样子。
1: 我相信各位的手都很强，手都很强，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会希望说，请邀请大家可以在这个下午那段时间呢，请大家一起共同做。

0: 因为我的科系跟这也有蛮相关的，就是我是工艺系的，所以我就想说之后可能就业会用到一些，就是我想要多碰一些东西，所以我就找到教育部这个活动，然后看到这里就还有原住民，然后本来就对这个蛮好奇，所以就来这里看看。我身边蛮多原住民同学的，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就是我会听到他们讲他们原住民部落的故事，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就是去亲近他，所以我想说有这个机会就很蛮开心的，可以来这里。
1: 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工艺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会叫它是工艺，而是他们生活的方式，就是蛮打开我另外一个世界的门的那种感觉。
2: 在都市生活太久，然后学习文化比较少，所以来这次参加这个生活共构，其实学到很多，就是我觉得在上课的每一个阶段、每一步跟他们讲的每一个字，对我来说都是我需要去吸收、需要去学习的东西。觉得这两天来说，收获都很大，有就是感觉可以让我带很多东西回去，跟家里的长辈一起讨论、分享这样子。
3: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规划这样子的活动，最主要目的还是以文化转移这一块来去做设计。在我们的宗旨来讲，生活共构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进入到这个原民文化的世界里面，然后可以转化出你现在当代的生活的感受。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串联的形式，然后让不同的眼光看到的东西所做出来的事情。然后更做推广跟分享这样子。
4: 期许透过不同形式的连接，唤起更多人的共鸣，将从这片土地而生的文化，透过转译，让更多人理解并且参与。作为学习性轻据点的生活共构，要在一次次的活动体验及动手实践中，让大家一起感受生活的温度。

0: 我是绘画创作者陈彦博，然后我会用这个方式讲自己，就是因为我的作品大部分都还是以绘画的形式下去做呈现，然后只是上面有局部的主角或者是一些配角，他会用浮雕的方式做加入这样子。然后原本最一开始我的创作也是跟一般的绘画创作者一样，都是用完全平面的方式做创作的，然后到后面我发现就是可能我画出来的效果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然后最后我决定把我在大学跟研究所所做的雕塑专业再加进我的平面创作里面，所以才加进浮雕这个元素在我的作品里面。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艺术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它可以带我们跳脱现实。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他用独特的手法那么解构日常景色，那他将海底迷人的那些生物呢，透过奇幻的想象啊，那么创造出一个梦境般的艺术空间。更特别的是呢，他可以透过浮雕般的这个立体肌理啊，那么为传统的这个平面绘画呢创造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生命力。让我们欢迎绘画创作者陈彦博。
0: 大家好，我是

0: 是绘画创作者陈彦博。
1: 彦博啊，那么每一位啊，那么画家啊，他都有这个走上这个艺术之路的不同的一个脉络啊。不晓得你是怎么样开始喜欢上艺术的？那么在进入大学念美术系之后呢，还是之前？
0: 是小时候就很喜欢画图。
1: 哦，从小就喜欢。
0: 对，然后其实，在念高中之前有去做过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我高中其实是念国乐班，我是拉二胡的。对，然后那是就是用课余的时间去那个才艺教室学画画，就是素描、水彩那些的，就是兴趣式的那种，一直学到高中毕业。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在准备考大学的时候，老师都说，彦博你二胡好像没有拉得很好，我觉得你去画画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所以我就直接去考那个独角。就是没有去考那个音乐传统，那个叫什么民族音乐学系，
1: 是，
0: 对，就是去读美术系这样子。
1: 哦，可是那个时候你对音乐的兴趣有大过于美术吗？
0: 其实我就觉得好像是多学一个才艺，让我自己可以就是有不一样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1: 都喜欢就是了。
0: 对对对。
1: 那现在二胡的喜爱放下了吗？
0: 就是现在只剩下听，已经不会演奏了，
1: 不太演奏了。
0: 对啊，就是其实也是不太，就是技巧已经没有像之前练的这么好了。对啊，就只剩下就是欣赏这样子。对对对。
1: 那么后来呢？你就是大学就开始念美术，然后一路还念到研究所
0: 啊。对。
1: 那你在研究所的时候呢，有一个作品叫做《被遗忘的身体》哦。那么这个作品呢很特别啊，因为探讨的是人的这个感官经验哦。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一幅作品。
0: 哦，那个《被遗忘的身体感》，它是其实我是把它归纳成一系列的作品，就是它是由好几个不同的小块的作品下去做组合。就是我先，这要提到我出生的地方，我住在高雄大社区，它其实旁边有个工业区，所以它是空气品质可能会有点差，所以就是我经常会有鼻子痒痒啊、过敏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把它牵扯到，可能是鼻毛太长这个事情，所以我就是我那一整个系列的作品都是在做关于身体上这些痒痒的这种小感觉，然后第一件作品就是做有关于鼻毛的。我就翻模了我自己的脸，然后在那件作品里面做一个小装置，会有鼻毛在我的鼻孔里面这样进出进出进出。对，然后做完鼻毛之后，我又做了耳朵毛，然后跟吐舌头，就是这个动作，然后做成一系列的作品这样子。
1: 哦，
0: 对，可能有
1: 听起来非常有趣。那那个时候就跟你后来的风格一样，开始有这种浮雕在上面吗？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主要的作品都是以一个正方形的盒子出发，然后上面会有我身体的一部分。对，我那个时候都是用翻模的，翻出我身上的各种器官，这样子，可能是脸啊、耳朵啊、手啊、脚。
1: 我知道呢，你早期的时候的创作其实是以雕塑为主啊，你还曾经因为雕塑的作品啊而这个入选了高雄奖啊。
0: 对。
1: 那后来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又把它转换到以画作为主？
0: 哦，就是研究所毕业之后，大概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等兵单。对，然后那一阵子我又跑去玩了一下摄影，然后一直到我进去服替代役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有大概一年半左右吧。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很想要继续创作，但是我又只能在纸上画画草图之类的，就有点没有办法满足我自己，所以我就开始带一些小画布啊跟一些颜料回到我的替代役宿舍，然后用下班时间就是画一些有的没的小图，然后开始慢慢发展出现在做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的这个作品。对。
1: 那早期你那些雕塑都是以什么样的题材为主？
0: 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身上的这些小感觉，
1: 主要就是这一些。
0: 对，对，所以才会被取名就是被遗忘的身体感，就是身体的这个痒痒的、痒痒的。
1: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画作啊，保留了这个雕塑的这个特色，改成用浮雕来融进你的画作里，是不是因为早期受到早期这个雕塑这个创作经验的影响？
0: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点，因为 其实最一开始我也是跟大家一样，都是画完全平面的。嗯，然后到后面我就发现，我应该可以继续把我的雕塑的精力放进来。嗯，因为说难听点啊，就是应该是我的技术还没有到我自己想象的那个高度。嗯，对，我没有办法画出我想象的那个状态。然后包含我自己做了那么多雕塑的创作，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应该是这么说，我不太能接受我的作品一直局限在这个框框里面。对，所以我就试了很多种材料，把我雕塑的这个经验再加进作品里面，让我的作品里面的这些可能是鱼啊或者是植物，它可以突出这个框框，就可以比较接近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1: 那对你来讲的话，两种这种创作一个是雕塑，一个是画作带来的这种创作的满足感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对啊，对啊，是不一样的。就是其实雕塑对我来说啊，就是不管是之前用很久的，就是开模啊、翻模，或者是捏陶，或者是粘土，这些东西，就是雕塑可以让我比较快速，可能是我在。因为我选择的媒材的关系，就是我可能可以在第一天或者是第三四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得到大概五成我的作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比较快速，
0: 对，比较快速可以变出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但是绘画对我来说，就是我从一张只有铅笔线条的稿子，然后上色，一直到我堆叠上面，在上面的肌理啊，颜色的堆叠建成，就是我可能需要花十个小时，甚至到一整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变出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对，两个的落差对我来说，就是这一段时间上的体感会比较不一样。
1: 所以体感不同，比方说雕塑的话，可能用那个手的这个肌理啊，怎么样的也比较多啊。那么另外呢，我想呢，不晓得你创作的习惯哈。如果是雕塑的话，你当然就要先设计好、想好，再去进行做创作。
0: 对。
1: 可是画画是不是也需要想好呢？还是说你在一边创作，像你的画作上东西那么多丰富，也是先想好呢？还是说一边创作一边有的时候，这里加一点，这里减一点？
0: 大部分我都是草图会先做大概70%到75%，就是差不多。快完成的样子，然后我会留比较多的空白，比如说背景的那些泡泡或者是小鱼等等，那些其实都是最后在画的时候一边画一边考虑他们的配置跟位置，对对对，我就会变成我想象，如果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件作品的人，我的眼睛会怎么样在画面上面游移，去排列，去安排我的这些小东西要怎么跑，这样子。
1: 是，所以有的时候游移到，这边好像多一个什么东西会不错，你就把它填一个东西上去。
0: 对对对。然后画完之后就，这好像太满了，我再把它涂掉，这样子。对。
1: 你的画画，不同的画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轴叫做如果这个世界充满了水也就是说你所呈现的这个世界。乍看之下好像是在讲海底的世界，可是仔细一看，不对呀，里面有好多都是所谓我们陆地上才有的一些事物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你创作的主轴是怎么样发想的？
0: 其实这是我延续我大学毕业制作的一个构想，因为那个时候我大学大概是2015年毕业的，然后在前两年大家都会一直说那个。2012年的世界末日，对，然后那阵子好像就很流行这个，就是很陆地会被海水淹没等等等等的。然后我就想，那如果这个事件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我们其实是有办法跟这个，陆地被淹没的这个事情和平共处的话，那又会是另外一个什么样的风景？对，所以我就是让我的作品看起来是比较明亮、比较欢乐，就是用比较快乐的方式去诠释。这个装满水的世界，这样子，对。
1: 那像2012年，我们安然度过了，那世界末日没有发生。那你没有想，恢复也许画在陆地上的景物？
0: 因为我自己其实我很喜欢去潜水，就是背
1: 自己就常常在
0: 背水费的那个
1: 去经验海底的一个状态。
0: 对，然后我就想，那我可以把我最熟悉的陆地风景跟我最喜欢的水下风景结合起来，然后刚好可以变成我的创作，那应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是，
0: 对。
1: 今天彦博带来很多他的作品啊，那稍微休息一下，请他来替我们做介绍。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再做一点细微的更动，让它变成有比较有风格的样子下去做呈现。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它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所以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他们悠游在一个看起来比较明亮或者是快乐的空间里面，这样子，所以才会以水中生物作为主要的创作素材。
1: 彦博，你的画作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熟悉的，比方说一碗刨冰啊，一杯咖啡啊，或者露天电影的荧幕啊等等哈，但同样的他们都不在陆地上，是在海中啊，就是说我们说被注满了水的世界啊。那么不晓得呢啊，这样的一个奇幻的啊造景啊，刚才您讲的是跟2012年的那个啊，如果发生化的那个想象开始的，那你里面选择画什么样的一个日常中的啊景物，把它放到水中，都是选你爱的东西吗？
0: 对啊，因为我本身也很爱吃东西，虽然目前就是以食物为主，但是会选择食物或者是食物容器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故事的。对，就是我刚刚提到我住在高雄，
1: 对，
0: 然后我的邻居他们都很喜欢用一些资源回收的锅碗瓢盆，就可能保利翁盒啊、塑胶碗这些东西来种花、种草、种菜，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把它捡过来当成我的创作的一个素材。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面会有很多食物或者是食物容器，然后里面有种东西的这个画面。然后我又在想，如果是既然我都要来画种东西，那我就要画最高级的植物，所以才会在作品上出现很多这个日本珍博形态的一个植物在上面，
1: 是。
0: 然后既然是这样，就是从食物的容器一路发展到食物这件事情，对，所以才会出现很多食物在画面上，这样。
1: 看你的画啊，我有个感觉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你是把水，我们生活的世界里面都放满了水，那我这样看你的画，因为都，让我一看就好像透过一个水族缸啊，那种金鱼缸这样来看里面的一些景物，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通常我们在水族箱里面也都会放很多道具嘛，植物啊、造景等等，也非常像盆景的概念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作品。首先这个叫做抹茶红豆冰啊，就是后面的那一件哦。那么看了让人家觉得啊，一种非常清凉的感觉啊，尤其夏天很热，我们可以看到刨冰啊，那么还有很多的里面有海豹啊，那么冰石啊这些元素。那么你是跟我们讲一下那一张画，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发想下面啊，慢慢形成那样的一个内容？
0: 那一件作品其实是那一段时间刚好是夏天前还是夏天创作的，我有点忘记了。
1: 很热的时候。
0: 对，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就很想画，就是吃刨冰。对，然后就是我就先找了很多刨冰的图片，然后就我最想吃哪一个口味，然后最后就选了抹茶红豆这个口味来画。对，然后我就想，那如果是要跟刨冰一起生活的动物会是什么？对，然后才选了住在寒冷地区的海豹这样。然后这张其实是有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的右下角，它其实有放故宫的一个瓷器在里面，就是有花的那个高脚盆、高脚杯这样子放在里面，然后装了一碗冰这样子。
1: 像这个我发现也是像你刚刚讲这个故宫里面的文物把它画进去啊、这好像也都在你的很多的其他的画里面也都有这样的元素摆进去啊。就我们看到有的是古的东西，有的是日常你会享受的东西，还有呢原来就存在在海里的东西，你会把它融在一起啊、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象？
0: 因为我就想，除了我们日常会接触到的东西，如果你可以用另外一种形式收藏一些 国宝级的物品在家里，好像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包含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可能它原本的使用上，它就是拿来装食物的。对，所以我就除了让它有原本国宝级的外观，然后再赋予它原本的使用的方式，然后组合在我的作品里面，对，看起来会很有趣这样子。
1: 同样融合这些元素，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张画做例子啊。就我左手边这张画叫露天看电影啊。
0: 对。
1: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像这个露天荧幕一样的一个安排在这边。可是荧幕上呈现的是一个电影吧，因为好像有人在演。可仔细一看，我们很熟悉这个画面，因为它就是一个故宫典藏的一个画作，叫《双浦鲑鱼图》哦。这是唐朝的一幅画啊。那你好像在其他的部位也出现了这个图的其他的部分。那你把它拆解了，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张画，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里面有故宫的文物，有电影的一个放映的一个场景，还有很多其他的生活中我们熟悉的什么沙发椅这样的一个家具在里面，还有你固定会出现的像是金鱼这样的元素也在里面。
0: 那一件作品就是露天看电影，它其实所有构图上的布局都是按照双浦鲑鱼图下去做配置的，包含正中间的大树，就是双圆图的中间，它其实是有两棵大树，
1: 对，
0: 后面有树丛，
1: 对，
0: 然后我把树丛变成在海里生长的珊瑚，然后加上两棵大树，然后背后它那个屏风，它其实是双浦鲑鱼图的远景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只有画前面三个渔夫的话，远景没有画有点可惜，所以我把它转换成屏风的方式，放进我的作品里面，然后让
1: 旁边那边，
0: 对对对，然后让在原作里面像是主角的三个打鱼要回家的渔夫，他们就像是电影里面的主角，就把它放在那个投影幕上面，然后在树的底下我放了一台投影机，然后跟电影座椅跟看电影会吃的爆米花组成这件作品这样子。
1: 当然看电影一定要舒服的沙发椅，吃的爆米花，对，非常具有我觉得很有一种童趣啊，因为小孩很多可能想要满足他们的想象，都会有这样的画面出现。那么除了这种大型的作品之外，你有一些比较小件的作品啊，比方说你有这个许愿石系列，今天也带过来，就在前面啊。那么里面呢，像是这个可颂或者说是像是马卡龙或者是咖啡等等，也都成为你里面创作的一个主题。不晓得为什么他们都要叫做许愿石呢？为什么用许愿石作为一个系列的名称？
0: 会取许愿石这个名称，就是我在画这系列的作品，其实是先从叠石头这件事情出发的，就是我想要把石头跟食物叠在一起，我想要制造出这两种不同的物质的接触在一起的那种冲突感。然后我在做功课，就是在研究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在欧洲那边甚至在亚洲也有这个叠石头的这个习惯，它甚至是一个艺术比赛，然后就是在叠石头的过程中，它可以跟神明做一个许愿等等的。然后在亚洲甚至我们在电影里面经常会看到会把食物

0: 朝贡给皇室等等人，他们也会把食物跌得很高。
1: 哦，
0: 对，所以我就把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
1: 嗯，
0: 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我在创作的过程，就有点像是在许愿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才把这系列命名为许愿池。
1: 嗯，在旁边呢有一个是一个小的雕塑作品哦。
0: 嗯，
1: 那么虽然你现在创作主力已经不是雕塑了，但是这样的小的作品是不是也是你在为了跟你的画作的内容做一个呼应啊，而另外创作的一个东西？
0: 对，那个是我想要把我自己创造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我想试着把它立体化，
1: 嗯，
0: 对，然后试着做出来的一个小雕塑，
1: 嗯，
0: 对，然后那是我自己从原型到开模到上色都是我独立完成的，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它每件作品我总共做了10个版次，然后每一件上面的小配件都是有不一样的颜色或者是不一样的位置，
1: 嗯，
0: 上去做那个组合，
1: 嗯。还有讲到这个海底生物哈，那么你的这个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固定出现的一些角色，像是大鲸鱼呀、啊、海马啊，刚刚我们讲的这种滨海豹啊等等哦。那为什么你是选这几种动物？是不是你对他们有些什么特殊的偏爱？
0: 嗯，其实只要怎么说，
1: 还是觉得它的形状很美，所以就入画了。
0: 就是有在潜水的人，就是。在海底下，如果遇到就是有看到海马或者是一海豹等等，就是我还没有到那么高的等级啊，潜水等级，所以就是在海底如果可以看到海马、海龟等等，我就觉得心情很好。然后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要怎么说梦想，就是我很想去跟鲸鱼一起游泳这件事情，对，就是还在努力中，所以我就是把这些我想象中的朋友带到我创作这个世界这样子，所以就是大部分都会放。应该说这几个角色它会比较重复的出现，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把他们带进我的创作里面，会有一种哎、欸、好朋友来家里玩的那种感觉。
1: 还好啊，你没有画到一只大鲨鱼啊，否则我就想你在潜水的时候可能碰到了什么危险啊。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博聊。

我自己生活中发生一点小事啊，或者是发现什么很有趣的东西，我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就是有点像日记的形式，或者是我对生活的小发现。大家很习惯会用手机去拍摄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事情，那我只是再多一个步骤，把这些小东西放进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这样子。然后我的创作步骤通常都是从先想到要画的东西开始，然后在草图本上先把这个物件先画下来，然后再下去延伸出那它旁边会有什么海洋生物，或者是他们在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变成什么样子，然后再进一步把草图完善，然后画完草图之后才放到画布上，然后进行浮雕的制作，然后最后才是上色这样子。

0: 彦博啊，我们刚刚看了你的啊那些世界充满水的一些系列的作品啊，那么接着呢要介绍你一个不一样的啊一个系列，叫日常系列啊。嗯。那里面呢，哎，今天你也带来一张在我身后啊，我一乍看一下好像是那种镶嵌的彩绘玻璃的感觉，那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植物啊、花草啊。还有这种海洋生物啊，也是固定以前的元素，把它融合在一起，但是好像呈现在一个彩绘玻璃上面。跟我们讲一下啊，你在创作这个系列背后的想法。
1: 哦，日常系列其实最一开始的发想点就是从我常看的韩剧或者是漫画里面发现的，就是他们在里面就是会有他们住的地方啊，或者是家门口，甚至是家里的一些小地方，都有彩绘玻璃做装饰。那我就觉得，这些彩绘玻璃好像大部分都是几何图形，或者是玫瑰花、百合花，西方那种花卉。然后我就觉得，那我是不是可以试着来做出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彩绘玻璃窗花？然后我才开始做这系列的创作。对，然后这个系列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玻璃窗画的部分，我是用真的画在玻璃上的颜料下去画的，所以它的色泽会跟旁边亚克力绘画比较不一样。对，
0: 那个颜料跟你一般画的颜料有什么不同？就是专门画玻璃的。
1: 对，它是免烧的玻璃彩绘颜料。
0: 哦。
1: 对，它是真的可以画在玻璃上。
0: 哦。
1: 对，然后包含镶嵌玻璃，它不是有那个黑色的凸凸的线？
0: 对。
1: 或者是买了那个原本就是在画玻璃的那种材料来。画在画布上
0: 哦，
1: 对对对，
0: 那你之前一般是这个是用亚克力吗？
1: 对，不是亚克力上色，然后浮雕的部分是用亚克力塑形剂
0: 哦，
1: 对，先做完，然后我再做打磨跟雕刻这样。对对对。
0: 各位观众朋友可能看不太出来啊，可是呢，你可以用手去触摸的话啊，其实这个这个植物这叶子的部分，它是。有一个浮雕般的凸出来的那种立体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是你刚刚讲是用亚克力塑形啊，
1: 对，
0: 造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把它做这样浮雕的塑形？是在视觉上面会形成不同的一种感受吗？
1: 对啊，就是应该是说我自己用笔这样一笔一笔画出来的那种感觉，跟我直接塑形之后我在上色的那个肌理效果，它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落差感。然后再包含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让它突出画面，就让它有个浮雕效果之后，我可以像这样子让它超出一点我的画布的这个正方形的框框的，就是它有点逃出画框的那种感觉。对，会比较接近我想象中的那个画面。对对对。
0: 一般哈，我看你的画，大部分都是我们这个人观看的那个视角，平行的视角。
1: 嗯，
0: 可是你有另外一个系列，这个叫做屈光系列。
1: 嗯，
0: 就不一样，都是从高往低啊，好像是鸟瞰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啊。
1: 嗯，
0: 然后今天带来一幅啊，在前面。
1: 嗯，前面
0: 这个画的是在游泳池里面吗？
1: 嗯，
0: 哦，感觉到就是一种游泳池里面的一个感觉啊。那么游泳池在你的作品里面。也好像是一个蛮重要的场域，不晓得游泳池对你来讲呢意味着什么？
1: 这个系列屈光系列，它是差不多是在2020年左右画的，就是差不多是疫情爆发的那段期间，对，然后就居家隔离之前，我很喜欢去游泳，因为我高雄家旁边就有一个游泳池，很近，对，就是我会去游泳啊，然后在游泳池旁边发个呆。做做白日梦之类的那种感觉，然后屈光系列就有点是我把这个白日梦那个感觉画出来，对，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我在做白日梦的时候，就很像我飘在半空中，我从天上往，就是有鸟瞰地上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想要把这个感觉画到作品里面，才发展出屈光这个系列，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就是我在画。我们在居家隔离的那段时间的感觉，就是这一只锤头鲨，它被封印在这个圆形的游泳池里面，然后我们就很像我们那段时间大家都要关在家里，然后只能透过手机这个小萤幕，就是画面上会有一个很像窗户的部分，就只能透过那个小窗户去看外面的世界，

0: 的那种感觉，嗯，创作出来的作品
1: 是哦，原来如此。那另外你也有一个枕头衫系列哦，嗯，里面的枕头因为我们每天睡都是很柔软的，嗯，可是你就把柔软的这个枕头，哎，把它呈现出来好像是这种山脉一般哦，嗯，那么同时呢里面呢也把那个常常出现的这些海洋生物的这些元素也是放在这个系列里面，嗯，这样的组合枕头跟海洋生物感觉上有点八竿子打不着，你却把它结合在一起，哦，但是又觉得很自然，哦，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嗯，
0: 其实那个时候在选创作题材的时候就是有跟朋友聊天聊到各自喜欢的运动，我是说，嗯，除了游泳之外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去爬枕头山啊，就是躺在家里睡觉，对，然后我在想如果我可以把枕头这个很柔软的材质然后跟石头很坚硬的材质把两个东西组合在一起，然后再把它放到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面，它是不是可以取代原本只有石头的这个山的这个景色，对，所以我就把这两样东西结合起来再放进去，嗯，然后其实枕头山的元素也是有延续到现在许愿石等等的系列作品里面，就是在里面会看到一些很像枕头很柔软的物件，就是我先不说它是枕头，就是很像布料做的东西塞在那个装食物的容器里面，像这件就上面这里，
1: 对
0: 对，就是原本一开始枕头山都是画纯白的枕头，然后我到这边我就把它变成是我可以暗示这个容器曾经装过哪些食物，我就变成在画布料上面的印画，哦，这样子，
1: 哇，真的很有想象力哦。那么还有一个叫宜居场域的系列哦，嗯，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很多的画作里面都有，哎，明明是陆地上的这日常常见的这个生物，把它或者用具文这个事物等等放到海里，可是你会把一些建筑物啊，陆地上的建筑物、车辆等等啊，把它让它们沉到海底啊，那么形成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视觉的一个呈现，这叫做陆，也是你的陆地史系列的里面的一部分啊。为什么你会思考把陆地上的这些人类的建筑放到海底？这是要代表人要怎么样跟自然来共存吗？
0: 其实这两个系列就是延续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的这个脉络，就是变成我想象的是，如果装满水世界，哎，陆地被水淹没这件事情是很和平发生的，
1: 对，
0: 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和平发生，
1: 没有战争，
0: 没有战争，然后
1: 也没有世界末日，
0: 对，就是装满水，我们也可以很和平的活在装满水。
1: 可人要学习怎么在水里呼吸啊，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不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创作这系列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对，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宜居场域系列跟陆地史系列，就是变成，哎，我把，哎，可能我们陆地上会用到的东西，可能是温室啊，或者是种花的各种东西，放到水里，或者是陆地史，就是已经消失的古文明，如果它在海底世界，又是会变成一个什么样貌，我就把它画出来，然后其实源头也是受到我爱看电视爱看卡通有点影响，就是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卡通叫做海绵宝宝，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对，就是它里面有个角色叫做山迪，它是一只松鼠，但是它住在海底，所以它帮自己打造一个海底温室，里面有种树，然后它到里面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的潜水装备脱掉，对，然后我就是把这个温室的概念放到我创作的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面，对，也是让里面有个温室，然后里面有植物啊，有小蝴蝶，然后有草地在那间温室里面，但是外面又是一个有鱼啊，有泡泡在外面，然后有珊瑚这样子。
1: 是，嗯，你还有那种景框系列啊，哦，那景框系列我就觉得你在构图上面很有趣啊，因为你会把一些你画的这个内容，比如像章鱼啊什么的，把它这个安排在这个景框的边缘，甚至说出框了啊，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0: 今天有带一张在那边，
1: 是，
0: 对，景框系列，我就是因为我的作品都是用定制的加厚的画布，然后我就觉得，那如果这个画布它其实是一个窗框， 或者是像那个叫什么潜水艇的观景窗、嗯，我就把它变成一个框框，从内往外看的那种感觉。它就是一个窗户外面的小景、小风景。那我会在窗框旁边放什么东西？那应该就是依照这个窗户的主人的生活模式，或者是今天风或者是什么海水之类的东西，把窗外的东西带进室内，所以去安排放在画面边框的这些东西、嗯。那海洋生物就是像来拜访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意外的访客，对，所以他们可能会从外面进到里面，或者从里面进到外面、嗯，所以故意设计出一个粗框的这个效果，
1: 是这样子。哦，真的是非常的好客、啊、常常有朋友来家里玩。
0: 对对对。
1: 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博聊。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3: 得炸喽，救人喽！
4: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2: 当灾难发生时，
3: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4: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2: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4: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2: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这是小福是最新的作品，就是最新创作出来，叫做《小确幸》这个新的系列。然后这个系列都是会以比较小尺寸的作品下去做呈现，然后主要想要呈现出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因为一些小物品，或者是像我自己个人很喜欢收集一些小的装饰品啊、小玩具，像是扭蛋啊，或者是掌上型公仔等等，然后用这些东西来装饰我的生活空间这样子。然后我想要借由小确幸这个系列，让周藏者或者是看到我作品的人，会因为这些小作品里面的小摆设、小物件，得到这个东西好有趣哦的这种感觉。
1: 彦博，虽然你还很年轻啊，可是你的画作已经去了好多国家哈、啊，像香港啊、新加坡、韩国等等啊，都有你的观众啊。那这些画作在不同的国家哈、啊，那么展出，那么他们的这些观者、藏家的反应有没有也各自有不同？
0: 有一些他们会先从实物开始跟我做回馈啊、嗯，然后有一些是从我很喜欢这个树哦、或者是我觉得这个容器我好像在哪里有看过，或者是 我在我的城市很有名，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位藏家，他是觉得你画的金鱼，因为金鱼是我住的城市的吉祥物，所以我愿意收藏这个金鱼。
1: 那是什么国家？
0: 那是韩国的蔚山哦。对，然后包含在韩国，金鱼其实是他们做生意的人，他们会喜欢摆放金鱼在那个店里面，就是金鱼在他们做生意的人来说是会带来巨大的幸福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觉得是一个很吉祥的动物，所以他们会有收藏的一些金鱼的作品这样子。
1: 所以跟观众藏家们互动，有的时候也会知道一些你原来创作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的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包含就是像我们今年去釜山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在寺庙做祈福的时候真的会把石头堆叠起来对，然后他们才会对就是对许愿石这个系列觉得很感兴趣这样子。
1: 但是你在画之前并不是因为参考到他们把石头堆叠的这样的画面这也是一种蛮特别的巧合对。那么你的作品也常被艺术银行啊，还有那么像是高雄卫武营啊这样的单位收藏那么所以就不像一般藏家可能买了之后是放在家里面或者办公的空间那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那么你的作品在一个比较公共的空间这样子被看到，你的心情上面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其实也是会觉得对这件作品感到很骄傲对，像是魏武营收藏的那件作品其实是跟着学校老师一起去做一个比较实验性质的户外家具的一个展演对，然后后来就是比较很荣幸被魏武营那边做典藏这样子然后还有艺术银行的作品也是， 对，就是比较有机会可以在比较户外或者是公共空间看到的作品，这样。对，然后不是，有一些被厂家典藏之后，就是要到厂家家里才看得到，
1: 是，
0: 就是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
1: 我们看今天你带来的这些作品啊、哦，那么感觉到风格都蛮统一的，而且有都一些固定的这些画作的元素会在里面呈现哦。那你画这些画，因为你还很年轻嘛，画这些这个目前的这个风格大概已经多久了？持续多久？
0: 开始创作这个，如果这个世界装满了水这个主题，大概是从2019年，就是我即将退伍的那半年开始做创作。一直陆陆续续画到现在，然后中间会有分成几个比较不一样的系列作品，像是趋光系列啊，或者是许愿石，一直到那个盆景啊等等的。对，就是每段时间会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主题，这样子。
1: 那你现在是会继续延续这个风格啊？也许还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可能性呢？还是心目中也有想说啊、哦，这海底的世界差不多了，我也想要挑战一些新的素材。
0: 目前还是在这个装满水的世界里玩得很快乐。对啊，只是就是最近比较收到亲友的订单，就是我爸妈可能会想说啊，不然你可以画一个麻辣锅啊之类的。我还没有看过你画麻辣锅这样子，他们就变得很像在点餐一样。
1: 那就是火跟水啊、
0: 哦。对对对，
1: 冰鱼是火的交汇。
0: 就是变成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比较不会像是哎、欸，我想看你画一个人，画一匹马等等、他们变成像在点餐一样。我今天想看你画咖喱饭等等的那种感觉，就变成像点餐一样，在给我一些灵感。对对对。
1: 而且你的画呢，特别让人家可以赞叹于你的丰富的想象力啊，因为总是不应该在一起的这个事物，把它结合好像在一起呈现啊。那我想呢，对于画家来讲的话，想象力应该是蛮重要的。那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方式啊？那么来维持自己这个想象的这种这种思绪可以源源不绝。
0: 我其实在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会看电视。
1: 看电视。
0: 对，就是看一些我喜欢的动画啊、或者是看一些旅游生活的一些 YouTube 频道等等。对，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就会去潜水。就是安排一天去潜水，可能早上潜两只下午潜两只等等的。对，然后甚至是出国旅游，就是去体验一些不一样的食物啊，吃一些没吃过的东西这样子。然后翻一些以前翻过的书，从里面找灵感这样子。对对对。
1: 那你那么喜欢潜水啊、就在潜水的时候是不是带给跟在陆地上一种不一样的心情，还有一种跟自己的日常隔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那个时候特别有灵感？
0: 对，而且就是我们到水底下之后，其实耳朵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有用。
1: 对，
0: 因为在水里没有办法用嘴巴沟通嘛，就只能用手势，所以其实你可以更专注在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对，然后而且你没有办法像在陆地上一样随时随地用手机等等的方式记录下来，所以你只能靠你自己的眼睛跟头脑把它记下来。然后回到陆地上之后再自己做笔记跟记录。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其实是一段可以让我自己静下来，然后去观察另外一个我们日常生活看不到世界的一段时间。对，而且又可以更安静。对对对。的那种感觉。
1: 是。那如果说你有拥有更好的这个资源啊跟时间的话，那你会要把你的作品朝向更大幅的这个尺度来挑战吗？
0: 目前的话就是当然是要画更大的作品，就是想要让画面上的浮雕可以再更细致。
1: 浮雕更细致。
0: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浮雕的面积跟物件可以再多一点。对，因为目前可能就局促在可能是植物跟海洋生物，那可能想要渐渐往后发展是变成可能包含石头啊，或者是上面的食物也可以有浮雕。对，目前还在挑战中。
1: 因为我看你的植物来讲的话啊，那你的植物的这个姿态啊，

0: 观叶植物，对不对？因为诶，这个浮雕的技法就是变成比较细，诶，要怎么说？它的树叶比较小，就是像现代化的针柏，它是针叶植物，它的树叶很小，然后跟我们平常会接触到那个叶片比较大的植物，它的做法会比较不一样。对，然后我还在研究那个做法，就是让它可以比较接近植物，但是又保有我自己风格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对，因为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它其实都是一层一层往上堆叠的。对，然后我做完一层之后，我等它干，我还要让它把里面的气泡戳破补满，我才能做下一层。对，其实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如果它是大面积很平整的话，我就要花更多时间研究，让它变得很平，这样子。
1: 也就是说，为了维持这个浮雕的这个特色啊，所以它可以用什么样的这个物件来透过浮雕来呈现？其实也是要实验跟挑选的。
0: 对对 对, 对，而且它其实它的做法也不像我们习惯捏黏土那样子，揉一揉捏捏黏上去。它其实它的施作过程很像补土，对，很软的补土。然后我是有点像挤奶油的方式，先挤上去，然后再一笔一笔修成我要的形状。然后干掉之后，我再用雕刻刀去刻它，这样子。对，哇。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彦博啊，来给我们带来他那么具有特色的画作哦。那么看他的画，真的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好。那么而且呢，他的色彩也非常的让人赏心悦目啊。那么也很期待看到他未来可以给我们创造出更多有想象空间的画作。谢谢彦博的受访，
0: 谢谢。
1: 那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造中国历史，这传承都。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

那么你如果说再逼近看，你可以看到这个创设的是元老。我们现在说是元老，大家一定会想起来，他们是哎呀，可能是跟我们这个邻居的老爷爷一样，家里藏有很多珍宝，很多稀世的书画作品和金石作品的一些老者。我刚才说了，创设的四君子里边，唐最时只有16、17岁，四元老年纪最大的吴隐，1967年创设的时候只有37岁，叶伟明是他的师弟，他们俩同岁，1967年，丁甫之1879年，1879年到1904年创设的时候几岁啊？25岁，年纪最轻的是王虎安先生，他是1880年。创设的四君子里边，这位唯一的80后，是浙派篆刻的一代宗师。所谓浙派，所谓西陵的八家的所有的以切刀法作为艺术特征的这么一种金石艺术的表达，在王欢先生的坚持下，在创设的唯一的一个80后的这么一个坚持下，现在成为西陵社里边所有艺术家里边一种很独特的一道风景啊，一道风景。所以你看他们这种脸上的表情，这种所谓的君子的表情，你可以看得出他们跟吴继扎的让国，跟吴继扎的一诺千金的那种挂件，跟吴继扎不劳辛苦促使鲁国的那种观悦，那种内心的精神塑造，内心的那种精神向往相应的那种情绪表达。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我要讲西陵社的故事，首先要讲人的故事，然后人的故事我差不多是从3个维度去解释这个西陵印社中人他的精神的

种具有的特别的力量。这个三个维度是空间的维度，还有时间的维度，以及精神的维度。先说一下空间的，杭州城它的格局很特别，三面云山一面城，三面云山一面城，所以导致了现在杭州是天下第一火锅。杭州每天在城中间支着一个大火锅，是吧？这个户外60度、70度的这么高温暴晒，然后到晚间不断的蒸发着它的热量。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州，现在给我们的这个幸福感是让我们汗流浃背。但是你如果离开我们的西湖的视角，离开这个平视的视角，你如果飞到空中去，你就会发现这个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州状若莲花。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人间天堂的一个很清晰的模样。我刚才说了，扬州、苏州、杭州是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幸福生活的一个中轴线。我们经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经常说人间天堂，但是人间天堂好像是很抽象。但是你如果说仔细到杭州去感受这座城市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人间天堂其实它是很具体的。孤山得天独厚，它在水中央。我刚才说的是杭州城最大的一块，西湖城里，西湖里边最大的一块石头是杭州城里最小的一座山，它是乾隆六巡江南的终点。所以乾隆的这个考察游览，他的创作之旅带起了京杭大运河两座伟大的城市。扬州可以说是大运河的运河第一名城，是吧？从那个吴王夫差这个在汉沟开凿运河的这个第一锹开始，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扬州它的地位确实是在整个大运河的所有城市里边具有不可替代的这么一种价值。杭州也是一样，在1000年以前，或者说如果说没有大运河，杭州可能今天还是像浙西山区、像丽水那样的一个飞来峰脚下的那么一个山区的小县城，是飞来峰脚下的一个小县城。如果我们可以联想到大运河对于杭州的价值的话，如果说有一种现象可以类比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上世纪80年代深圳。隋唐大运河对于杭州的价值就像是80年代中国的开放给了深圳的机会一样。当然深圳的机会不一样，我们不可能做这么一些这个简单的类比，但是我们是可以想象到它给这个城市带来的巨大的生命力。深圳当然后来改变了东亚的版图，改变了中西力量的一种对比的版图，这个当然是这个1000年以前的苏杭大运河不一样的一种格局。但是苏杭大运河它给杭州带来的这种生命能量是不可比拟的，所以才有了唐代以后的对杭州的开发，才有了吴越国钱镠以及钱镠的3、4、5王对杭州的经营，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谓的苏杭人间天堂般的存在，才有了北宋苏东坡说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才有了南宋定都临安。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因运河而起的。
所以我们说扬州是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生。杭州何尝不是呢？杭州记载在《史记》里边，记载在司马迁的笔下，当时秦始皇南巡，到绍兴到会稽郡去祭大禹陵，见浙水汹涌，很难渡过这个钱江，钱塘江当时叫罗刹江，是吧？咱们前世后裔应该都知道吧，钱老师。因为有了大运河，因为有了这条大运河，使杭州的生命能量得到了一次升华，使杭州城成为浙江东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出海的港口，使得我们的所谓的南北文化的交融，所谓的我们中华文化的大交融，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也使得杭州在1000多年前以一种特殊的浙江版图上的一种位置，焕发了全新的生命力量。所以这个是杭州城的一种特别的机缘，所以才会给杭州今天造就了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生命能量，所以才有可能使杭州变成一个今天我们都很向往的国际一流的城市。我刚才说了，我们如果说人间天堂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你如果到杭州城里边，你如果到北山路，你到南山路，哎，你就可以发现左边是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左边是凡有水井处都能歌柳池，那些洗菜的洗衣服的妇女们但有水井处都能够唱柳永的词。杭州城是1000多年前的中国好声音的一个伟大的城市啊，人人会唱柳词啊，人人会唱柳永的词啊，大概我们今天也不一定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盛况吧。一边是10万灯火人家，那种市井人家的那种灯火辉煌，但是你在一秒之间，它的右边是在郡600日，进山12回，是菩萨的世界，是飞来峰，是法喜寺，是灵隐寺，是白居易的世界，是苏东坡的世界。所以人间天堂雅与俗之间就这么巧妙的生动的在杭州人的身边。所以杭州人，杭州的年轻人经常自嘲自己说，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什么？选择上香。这就是人间天堂的真实的模样，这就是壮若莲花的杭州城他得到的上天的眷顾。所以在这个城市有可能发生一些令我们今天赞叹的一些故事，这个城市会有一些令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今天的杭州人重新去了解的一些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人生。我刚才说的是从空间上，从地理上，我们可以说孤山它是可以创造一切神奇的可能的。从时间上看，西泠社创设是1904年，光绪30年，那时候中国已经经历了2次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经历了8国联军进京。1904年，离大清王朝的最后的崩塌指日无多了。在那个时候，很多先进的中国人，包括李叔同，包括鲁迅，包括秋瑾，他们远是重洋到离西方最近的日本去求学，希望能够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最终的答案。
我们把它称作为是

中国觉醒年代的开始。当然，促使这个先进的中国人出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答案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05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啊？科举废除了，读书人求功名无望，所以他们要到国外去，到西方去，到离西方最近的日本去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从04年开始到现在，或者说从西泠社创设到现在120多年，这个120多年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文人寻道求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精神的闭环。这个120年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时间点，我刚才说了，西泠社在47年以后它几乎是停止活动的。那到了1963年，在第二任社长张宗祥先生的这个极力推动下，西泠社呢恢复了活动，所以这在西泠社的创建的历史上叫做1963年的复社。1963年，正好是西泠社创设的一甲子。所以你如果把这个时间折叠一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西泠社的前60年跟后40年，这个两个60年双甲子，它互为镜像。西泠社的创设的宗旨，原来是保存经史，研究韵学。到了1963年以后，多了3个字：保存经史，研究韵学，然后是兼及书画。西泠社的创设的宗旨有了一些延伸，但最重要的变化可能在于西泠社的很多做法，很多创设的理想，随着这种创设宗旨的调整改变，出现了些微妙的变化。大家看一下李福耀给我们留下的有关西泠社社员名单的这么13个人，在这个3个人的名单前边，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几个字？这个7个字叫西泠社同志录。同志这2个字最早见于国语，就是春秋时代的左丘明的国语里面，他对同志的概念呢，他有10个字。所谓同志，是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所以西泠社同志录，西泠社是同志们创建的，西泠社是君子之社，西泠社是同人之社。当时创建西泠社的四元老们以及他们名单里边的这些同志们是同德同心的，他们怀着谦让，怀着一诺千金，怀着道德理想人格的塑造的自觉，创建了西泠社。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西泠社确实有很多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种令我们不解的现象。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西泠社故事之外的，或者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西泠社的这个故事里边看到的那种镜像的效应，那种君子之社，那种同人之社，那个同志之社应该给到我们的一种有关理想人格的，有关君子人格的一种判断，一种选择，一种自觉。所以我刚才说的，从时间上来看，西泠社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时间点，1963年复社。如果说你把它折叠成

为双甲子的各60年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微妙的变化。但是从故事层面上来讲，从人的命运上来讲，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我讲故事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如果说西林社的60年可以用2个字来概括的话，它的核心的关键词就叫托孤。说起托孤这2个字，大家一定会联想起家国命运的那种巨大变化，那种兄弟般的那种托付的那种崇高感，那种命运托付的那种悲怆感，那种托付的那种背后信念的那种支撑的巨大的力量。托孤发生在1922年。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创社的四君子，年纪最大的是吴颖。1922年，吴颖因为病重去世。去世之前，他把自己的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兄弟。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我刚才介绍他们的这个出生年份的时候，这个吴颖是1867年，丁甫之先生是1879年，他们其实相差12岁的同生肖的一个，这种命运感的很有意思的一种约定，一种嘱托。四元老里边有3个元老都是属兔的，唯一的一个80后王凡先生，他是属龙的，不知道是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特别有意思。吴颖先生在1922年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对年幼的儿女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兄弟丁甫之先生。这个就是9岁到丁甫之先生家的吴颖的年幼的女儿，叫吴华英。到他成年的时候，到他19岁的时候，他让自己家里最漂亮的、学历最高的一个儿子叫丁广平，他同时拥有东吴大学和复旦大学的2个学位，让自己家里最帅的、学问最高的一个儿子娶了吴华英。所以吴颖跟丁甫之他们也是儿女亲家，他是这样来完成对自己兄弟的一种托付的。这种托孤的情节，我们在过往有关中国的笔记小说里边，有关中国的武侠小说里边经常可以看到。我刚才说我们在孤山上看到的那些合影的书生里边，看到了《笑傲江湖》那样的一种精神信息，看到了《射雕英雄传》一样的那种英雄信念的一种支撑。同样的这种剧情，我们也可以在吴颖的托孤的这个故事里边可以看到这种特别有古意的一种精神的传承。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拖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膀胱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他总有一天，他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从时间上来看，西里银色，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时间点，1963年辐射。如果说你把它折叠成为双甲子的各60年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微妙的变化。但是从故事层面上来讲，从人的命运上来讲，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我讲故事的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如果说西里银色的60年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它的核心的关键词就叫托孤。说起托孤这两个字，大家一定会联想起家国命运的那种巨大变化，那种兄弟般的那种托付的那种崇高感，那种命运托付的那种悲怆感，那种托付的那种背后信念的那种支撑的巨大的力量。托孤发生在1922年。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创社的四君子，年纪最大的是吴颖。1922年，吴颖因为病重去世。去世之前，他把自己的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兄弟。大家有没有注意啊？就是我刚才介绍他们的这个出生年份的时候，这个吴颖是1867年，丁甫之先生是1879年，他们其实相差12岁的同生肖的一个，这种命运感的很有意识的一种约定，一种嘱托。四元老里边有3个元老都是属兔的，唯一的一个80后王凡先生，他是属龙的，不知道是不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特别有意思。吴颖先生在1922年去世的时候，他把自己的一对年幼的儿女托付给了自己的好兄弟丁甫之先生。这个就是9岁到丁甫之先生家的吴颖的年幼的女儿，叫吴华英。到他成年的时候，到他19岁的时候，他让自己家里最漂亮的、学历最高的一个儿子叫丁广平，他同时拥有东吴大学和复旦大学的2个学位，让自己家里最帅的、学问最高的一个儿子娶了吴华英。所以吴颖跟丁甫之他们也是儿女亲家，他是这样来完成对自己兄弟的一种托付的。这种托孤的情节，我们在过往有关中国的笔记小说里边，有关中国的武侠小说里边经常可以看到。我刚才说我们在孤山上看到的那些合影的书生里边，看到了笑傲江湖那样的一种精神信息，看到了射雕英雄传一样的那种英雄信念的一种支撑。同样的这种剧情，我们也可以在吴颖的托孤的这个故事里边可以看到这种特别有古意的一种精神的传承。第二个托孤故事，1937年，1937年的平安夜，1937年的12月23号，日本人攻进杭州城。杭州城当时，在日本人攻入杭州城以前是有50万人口，日本人进来以后变成只有10万人口，当然有一大半是逃走的。那么西里银色中人呢，也纷纷去各地避难，然后他们就把西里银色呢托付给了一个姓叶的父子俩，他叫叶德生，他是在西里银色上边孤山上卖茶叶的，卖那个碑帖的。他不懂书法，
也不懂篆刻，但是他们一家18口人，大家可以现在到西湖孤山上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地方其实是四通八达的。8年时间，大家现在看日本人那个占领杭州城的时候，他们在书堤上这个有很多照片，他们是把书堤变成他们的跑马场的。还有他们在这个孤山这个文澜阁有一个所谓文物调查团，那个文物调查团呢有很多这个日本兵在那保护，也就是孤山西里银社边上是有日本人驻扎的，然后离更远一点的那个岳庙也有日本兵营驻扎的。就是说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里边，在四处日本人的这么一个包围的这么一个空间里，窄小的空间里边，叶德生父子8年保得西里银社完好无损。这张照片是在1947年西里银社创设40周年的补行的庆祝大会他们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个合影里边，我们除了看到护社有功的叶德生以外，大家还可以看到这个是丁甫之，丁甫之边上的这个就是吴寅的当时托付给丁甫之的年幼的儿子，到47年他已经长成了一个俊秀的一个青年人了。而他自己的儿子丁志平却在这个照片里边的另外一角。在我看到的西里银社的很多的旧照片里边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丁甫之先生一直是把吴正平，也就是吴寅的这个年幼的儿子一直带在身边的，而他的儿子有可能是在照片之外或者是照片的远远的另外的一角的。这个就是西里银社发生在1937年的一个另外一个托孤的故事。日本人入侵杭州，西里银社中人他们把整座孤山托付给了叶德生父子，叶德生父子护社有功，所以虽然他们是卖茶叶的，虽然他们是不懂金石书画的，但是1947年的补行社员大会上，丁甫之把叶德生、叶秋生的名字录入到了西里银社社员中人的名单里边去，作为一种给叶氏兄弟、叶氏父子的一个

极大的褒奖。这个就是西泠印社发生的另外一个托孤的故事。西泠印社众人在家国命运的出现的巨大变故面前，他们把孤山托付给了一对卖茶叶的，在山上卖茶水的一对平民，然后他们用自己的令人难以想象的一种巨大的力量护得西泠印社毫发无损。在西泠印社1947年补行40周年的大庆完璧归赵，使得西泠印社中人人人这个脸上全部露出特别惊讶的神情。我们可以从丁甫士先生留在丁敬巷边上的有关这段故事的记载里边，可以了解到这个具体的场景。这个是有关西泠印社托孤故事的另外一个特别感人的部分。第三个托孤故事，到了1949年，丁甫士先生在病榻前，他嘱咐王福安先生，他说：“解放了，我们把孤山、把西泠印社捐给政府吧。”这几张纸，这4页纸，就是当时王福安跟丁甫士的养子吴颖的儿子一起写给杭州政府的4页的信函。在这个4页的信函里边，可能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不清楚，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孤山去看，可以在西泠印社的那个百堂的那个展板上可以看得到这个4张信函上的一些具体内容。上面有3条内容，第一条内容是要求保留西泠印社的名称不要改变，他们希望他们创立的西泠印社在捐给政府以后仍然保留西泠印社的名称。第二一条是对山上的所有的动产与不动产进行了具体的描述，然后由吴正平把自己家里所掌握的所有的土地房契一并交给政府。然后第三一条，大家想象是什么内容？第三条，在王福安和吴正平交给政府的信函里边，要求政府做到的，除了保留西泠印社的名称不要改变，西泠印社的所有的东西全部捐给政府之外，第三条提了一个他们的个人要求。这个个人要求是什么呢？他们希望把山上卖茶叶的生意仍然交给叶氏兄弟做。这就是西泠印社的君子们他们的做法，他们的佛法，他们的君子的刀法。在最后的时刻，在捐社的最后的时刻，他们仍然没忘记护社有功的叶氏兄弟。然后到了几年以后，王福安先生也去世了，临终前他把自己创作的所有的毕生创作的所有的精华作品捐给了上海博物馆。现在大家可以在上海博物馆看到日常会有展出的王福安先生的创作的400多方印，然后他把自己收藏的887方印，自己收藏的887方印全部捐给了西泠印社。王福安先生的孙子王永康先生，他告诉我们，王乃康先生说，他说他的爷爷坟里边有一支烟斗，因为他爷爷很喜欢抽烟斗，还有一把刻刀，另外就是一支毛笔。赤条条来，赤条条走。
他们把自己的最后的精华，最后人生的精华，创作精华，收藏的所有的原来毕生精神寄托的那部分最珍贵的全部献给了孤山。这样的场景，如果从时间上倒数，我们可以回到1000年前，差不多在1000年前逝世以后，葬在孤山的林和靖先生，1028年去世的林和靖先生，他的墓现在也在孤山上。他的墓曾经在这个明朝的时候被盗墓贼盗开过，盗墓贼打开的林和靖的墓里边只发现了两样东西，一方砚台，一只簪。他在这个墓里边，盗墓贼打开以后发现这个梅妻鹤子的北宋的著名的隐士，墓里边只有两样东西。所以这样的场景，我们过了1000年以后，我们在王福安的墓里边，在王福安的身后的那种托孤的那种行为里边，同样可以看到1000年的一种延续。这个被朱熹称之为是有宋一朝唯一人的林和靖，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那种清贫，看到那种梅妻鹤子的清高，看到那种跟官府不合作的那种隐居的精神。这就是中国文人，中国的君子们，他们一直恪守的那种文人的情怀。所以你说那个西泠社，它是天下第一名社，不仅是我刚才说了有地理上有时间上的各种契合，各种天地精华的那种给的那种塑造，最关键的是他在精神上延续了中国文人、中国君子们的那种理想人格的自觉的塑造。所以西泠社中人他是一介布衣，但是一介布衣有逝者担当。所以西泠社的创设的君子们，不光是王福安，他是一个书香门第，丁武之先生可能家里有点钱，但是几乎呢他们都是一些在杭州城里这个比较这个没有太多那种官府背景，没有太多的那种当政背景的那么一些普通的年轻人。他们创设的时候，有的只有16岁，有的只有24岁、25岁，年纪最大也只有30几岁，但是一介布衣有逝者担当。什么叫逝者担当？什么叫逝者？逝者不可不弘毅也。弘什么毅？西泠社众人他们想做什么？我刚才说了，1904年西泠社创设的时候，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很多先进的文化人，到中国以外，到离西方最近的日本，到欧洲去寻找解决中国的方案。但是西泠社中人他们在一切向西看的这么一个社会大潮里边，他们没有顺流而下，他们是逆流而上，到金石，到书画里边寻找中国文化的核心密码。西泠社的创设宗旨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什么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就是因为西泠社宗人他们在1904年，在大清朝快崩塌的时候，在大清帝国快灭亡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我们文明不灭，我们文化不灭。1899年，有人在一位中药里边发现了甲骨，发现了甲骨上一些崎岖的文字，他们突然发现
原来

在中国的金石上，在中国的甲骨上，保留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完整的跟天地对话、跟未来对话，以及建设自身、建设社会的完整的信息。这个文化的信息，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基因性的密码，延续了几千年，它不灭。虽然在这个几千年里边，中国经历过很多外族的入侵，经历过很多匪夷所思的灾难，但是他们发现文明不灭，在中国里边，中国文字里边可以找到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进化的那个基因密码。这就是西泠印社宗人他们的特殊的价值，他们的使命就是寻找中华文化、中华文字里边所蕴含的我们民族不可破灭的、颠覆不灭的那种生命的基因信息。这个就是他们的使命，或者说他们这些君子们、西泠印社宗人给我们完成的一个特殊的使命。所以西泠印社才能被称之为是天下第一名社。虽然西泠印社只有海拔38米，但是西泠印社在中国文化的整个版图里边，它是一个像喜马拉雅般的一种存在。我曾经跟王老师介绍过，你到西泠印社去，你会发现边上其实就是乾隆爷的清行宫，乾隆爷的这个从扬州出发，烟花三月下扬州，再往下到杭州，就在西湖边的那个清行宫，就是孤山这个西泠印社边上的那个清行宫，那个领耀阁今天还在，但是那个清行宫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帝王的威严已经找不到了。但是西泠印社的那种精神的象征，我刚才说过，在观月楼东墙上的那个君子的宣言仍然在，西泠精神仍然在。西泠印社宗人他们给我们找到的中华文字的、中华文化的那个基因密码还在。这个就是天下第一名社，这些西泠印社宗人给我们寻找到的特别有价值的一种存在。所以我想我们读西泠印社，我们读杭州，我们读西湖，我们要把这种时间的线索，我们要把这种空间的线索，以及它内在的精神的线索，找到一种重新组织、重新结构的一种机会。所以我这部西泠印社是为君子立传，是为君子的活法、君子的刀法立传的一个作为后来的杭州人的一个致敬之作。所以我用2个4年时间完成了两部作品，我希望把它放在国家版本馆永久收藏，能够作为我们当代杭州人致敬西泠印社宗人以及我们所有的君子们的一份小小的礼物。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不到1/3的内容。我准备了100多页 PPT 啊，这里大概只讲了10几分钟，因为确实这两天到扬州来有很多感触，前边浪费了很多这个时间跟大家表白我对扬州对于这个鉴真图书馆的一种敬意啊，所以这个很多内容呢，还有这个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啊，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个特别感谢大家在3度以上的高温呢，能够来参加这次分享，谢谢大家。

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

你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的这么好，以前就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生活里有因果观念就是教育，懂得感恩图报，发心回馈就是教育。有了生活的教育，就与单纯获取知识的教育不一样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信》。这个女生呢，有野心，难道有错吗？如果想要升职，想要当主管，还想要赚更多的钱，甚至是想要在事业上闯出自己的一片天，这些愿望该不该因为性别而被贴上太强势的标签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女生的野心为什么值得被看见，又要怎么样自在的走出自己的职涯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资深人资卢诗安卢老师。
1: 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洪培云培云心理师。
2: 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先来请教一下这个卢老师。好，您是资深人资，我们常听到人家说，如果这个男生他很有企图心，很有抱负，很有梦想，我们都会说很棒，这个男生很有上进心，很有未来感，对不对？但是相反的，如果说是一个女生，她站出来说我很有企图心，我很有野心，我将来就是要有一片天，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有自己的集团，我要有自己的团队，常常会被人家贴上太强势的标签。好，所以您这个身为一个资深人资，您有真的在职场上你会看到女生的野心真的很容易被放大来检讨吗？
1: 早期有，嗯，哦，我觉得早期的时候确实也许台面上不敢讲什么，但台面下可能就会有一些 murmur 的一些东西出现，嗯，哦，但是我觉得现在大概这样的状况，我觉得除非是还在一些可能比较老的公司，比较所谓传统的公司，嗯，不然的话这个说法呢现在就很不被买单了，嗯，哦，很不政治正确了，
0: 嗯，所以以前的确是大家对于性别上面会比较刻板的印象，
1: 哦，刻板印象其实到现在也还是有，哦，只是刻板印象的形态上面其实随着时代的改变其实也一直在转换，
0: 嗯，所以现在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1: 对，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少子化之后，嗯，哦，对于人才难得啊，哦，还分男女，哦，这个去哪里去哪里讲找更多的人才这样子。
0: 我现在都逼不得你有野心，你有企图心，对不对？表示你会很认真工作。
1: 对，因为其实现在反而有一些公司叫做找不到人愿意当主管。
0: 哦，对，有道理耶。
1: 对。
0: 好，所以如果有一个女生站出来说我很有野心，我愿意当主管，大家还要怕婆啊。是不是这种概念？
1: 哎，就是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只要愿意当就好。
0: 哦，所以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以人资的角度来看，现在女性在职场上面当主管的比例高吗？
1: 其实我这个大概没有正式的统计啦。嗯，哦，那其实。我记得国外有一个组织，他们曾经对于就是一个国家把女性能够担任主管或任职公职的比例来做的一个调查。嗯，哦，那公职比较好，因为那是公开的资讯。嗯，啊，企业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确认。哦，但是我个人的体感啊，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会同意。哦，现在担任主管的女性的比例其实是在提升的。嗯，哦，我们不讲别的，我们就讲我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力资源的部分。其实男生在做人资的人里面，大概有70%到80%其实都是女性。嗯，哦，甚至比例应该还要更高一点。好，嗯哦，那可能在初阶主管的时候呢，可能就变成了一半一半，在早期了。好，嗯，哦，然后到了高阶最高阶的主管的时候，反而可能比例是倒过来的。
0: 怎样叫倒过来？女生多？
1: 没有，女生可能就变成了只有2-3%是高阶主管。
0: 嗯，哦，男生
1: 对
0: 比较容易被赋予重任。
1: 对，哦，这个是一个早期的状况，但是现在如果你去随便拉出来看，哦，很多知名的公司的人资的最高主管现在蛮多都是女性了。嗯，对。
0: 好，就我们因为其实这个我们比较是传统的观念中长大的小孩，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我们是真的有经历过有一段时间，父母或者是师长会告诉你说，女生你不要太强势，你不需要念太多的书，反正你将来要嫁人，
2: 对，
0: 是不是这种概念？
2: 完全同意，因为我自己就是成长在曾经在台湾这样的文化的环境里面，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哦。虽然我不知道大家猜我什么年纪也好，但我都很诚实，我就42岁左右嘛，哦，嗯。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因为我的个性算是怎么讲有主见，可是我妈就会说，嗯，你不要这么强势，嗯。然后大家仔细去想哦，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觉得强势，尤其是女孩子，是一个有一点负面的一个，就是隐藏在这个字词下的一个意涵在，不要那么强势。另外加 cam 卡， 哦，你不要这样强出头。可是通常我没事也不会强出头，就是有人欺负到我，踩到我的线嘛，对不对？那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个小时候的趣事哦，就是我还记得我刚国小才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妈妈来学校来接我放学，然后旁边男生在哭，就跟我妈告状，就是我欺负他这样，好像是我欺负他这样。没想到呢，哦，因为我拿黑色的签字笔在他的那个书包上画的乱七八糟，然后没想到我妈就是要来教训我，因为我妈可能印象就觉得说我女儿就是一个比较怎么讲强势型的人，没想到立刻我同学就出来帮我说话，就是他先欺负洪培允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包含我们成长的文化，其实有些人也许会觉得说，我在职场好像已经比较平等了，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下班后会回到家，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还是会告诉你说，女生不要只这么，就是
0: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上。
2: 对，你看你的家庭怎么样，你的小孩怎么样？
0: 对。
2: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哦，真的是蛮多，就是那种女性主管或者是女性名人都曾经分享过的，不会有人去问一个女性的名人说，不会有人问男性名人说你怎么平衡家庭跟工作。
0: 对，
2: 但是女生常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平衡家庭跟工作。奇怪了，男生也有
0: 都是在上班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问题它就意含着只要你是女生，那个好妈妈，
0: 对，
2: 好妻子的那个社会的那个角色背后的责任，对，是加在你身上的，而且不只是社会加诸给你，你也会问自己说，对，我也是个妈妈，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我会不会没有更多的心力去照顾我的孩子，我的家庭，包含公公婆婆好先生等等一拖拉裤的人，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早期的一些传统观念常常希望赋予女性，就是你每一个角度都要做到100分最完美，但你不会要求一个男性说你要当一个好先生、好太太啊、好爸爸、好老板、好儿子、
2: 好女婿、
0: 好女婿，就是你不会要求他每一个角色都要100分，
2: 对，
0: 是不是这种逻辑？好，那如果说以人资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女性她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哦，就一开始说，我跟你讲，老板。公司，我跟你讲，我将来就是要3年内我要当主管，我要当总经理，我要带自己的团队。那面试官会不会觉得说，哇塞，这人太强势了吧，有点危机感或者是恐惧感，然后就觉得这个女生就被贴上标签了，觉得这太强势了。
1: 其实
0: 会有这种感受吗？
1: 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
0: 很敢讲，
1: 很敢讲。
0: 哦，
1: 那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会看他的能力。能量是不是能够真的扛得起他的这个 ambition， 他的这样的一个
0: 他这么自信的表达是不是？但如果是男生呢，你会觉得说这个人非常有抱负，应该要给他一个机会。
1: 其实
0: 会这样想吗？
1: 反而倒过来讲，就是你今天如果一个男生，好，就是应该我觉得就是你在工作，就是你的表达的方式，就是我只是在求一份工作。那我觉得某种程度而言其实也是扣分的。
0: 你没有自信的表达出你对未来的期待。
1: 对。
0: 所以你也不能就是这样讲说我只是来上班的，你不要叫我做太多事，是这种概念。
1: 你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尺寸自在人心嘛。
0: 看老板想要什么样的员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我需要一个可以带整个团队的人。
1: 对，
0: 我可能就会需要一个有自信心跟有比较有企图心的人。
1: 是，
0: 所以跟男女没有关系。
1: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的企业其实是尽量的去摒除这种男女刚刚我们提到的刻板印象的部分。其实刚刚我 echo 一下那个洪心理师的一个说法。其实很多的女性哦，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在做 HR 的，其实在公司里面就会看很多女性真的是蜡烛好几头在烧啊。她又要当人家老婆，又要当人家那个媳妇儿，又要当公司的员工，又要当人家妈妈。我举个笑话，就是你知道到目前为止很多安亲班里面，他们还是会很理所当然的觉得小孩子有什么事他就会打电话给
0: 妈妈，
1: 给妈妈。然后妈妈没接他们才会打电话给爸爸。或者找不到妈妈才会打电话。然后呢，如果一个爸爸常常来接小孩的时候，那个安亲班老师还会觉得很奇怪，你们家妈妈呢？
2: 想说他是不是单亲家庭？
1: 对，这就很好笑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啊，就是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整个社会已经有很大改变了，但是有一些比较隐性的既定的东西，大家还是会很自然的把它放在女性应该要负担的这个部分。好，那我觉得这个。那个
0: 还有一段路要走，是不是？
1: 因为我们很多 HR 伙伴都说，那个思安是那个女性之友这样子，
0: 难怪你今天要上本节目。
2: 谢谢卢老师帮女生说话
0: 啊。但心理学上有一个名称蛮特别，叫冒牌者症候群。
2: 对，
0: 这是什么形容？
2: 我觉得冒牌者是应该说冒牌者症候群，这个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一个名字啊。就会觉得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明明很棒，可是你就觉得说你好像是。假冒你是顶替了那个这个正主的身份，其实你没有这么棒。但很有趣，就是我观察我身边很多有所谓冒牌者症候群的人，他们都优秀的不得了。大家我不知道大家
0: 意思是说，我没有我自己想象或别人想象的
2: 这么优秀，对，
0: 我不敢相信我自己这么优秀。
2: 应该说白叫做没有自信。
0: 其实很优秀。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非常至少你没看过，应该有听过，就《哈利波特》。哈利波特》里面那个演那个妙丽高材生的那个女孩子，漂亮那个女生艾玛·华森，她就曾经坦诚过说她有冒牌者症候群。我想说，你不只是知名的女演员，你还是
0: 哈佛高材生，我记得
2: 对，忘记是哪个美国名校还是英国名校之类。我觉得你这么优秀又那么漂亮，你有冒牌者症候群，你要我们其他人干嘛？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就在提醒我们，其实不管你实际上有多优秀，每个人的内心永远都会有那一个自信不够的部分。我不觉得我配得上这一个头衔，某某大公司的总经理，我不觉得我可以拿到这么棒的优渥的薪水，我不值得别人把我看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发展自己的内在自信还有内在强度，真的是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对，
0: 好，那大家常常会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种既定印象，就是说如果这个女生变很强，好，就是女强人在事业上也很成功，但是大家常觉得说她就是太强势，会有太强势这样的评价，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产生呢？休息一下。

0: 就加入了一个乐团之后，我突然之间醒了过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它有这个能力，可以让年轻人们有一个入口可以进入，然后知道可以了解阳明花，了解台湾，这非常
1: 然
0: 重要。
1: 后有可能为自己打开一扇窗。
0: 对，一定会的。
1: 你讲伊会拍，我现在伊就拍啊。
2: 不过，婆婆现在表情的无同款啊，
1: 丢
2: 无同款
1: 啊，
2: 的表情啊，
1: 所以
2: 你嘛是爱家己讲你爱什么表情，爱才会有迄个表情出来。不过，迄个表情有准无，你妈唔知影，嘛是爱人去听才会知影讲迄个感觉。
3: 歌仔戏这个面向之外，你也可以在大家身上看到关于就是语言那种优美，然后另外还有你看到整个台湾的那个变化。然后你又看到了一个关于性别这种讨论，尤其在现在，你想哦，那个原来当时他们在演的那些东西，你现在看原来是那么的先进。

0: 好，我相信有很多女生常常内心里面会有一种声音，比如说我其实很想成功，但是我很怕我成功之后，旁边的人不喜欢我，我可能就比别人耀眼，对不对？好，所以类似这样的状况，这是不是一种很典型的女性的心理上的拉扯？我们要怎么可以把希望被喜欢，还有我想要成就这两件事情分开？
1: 我觉得说到底哦，有一个最根本的认知叫做，为什么我这么希望别人喜欢我，跟所有的人喜欢我，这是源自于一个更深层的一个议题，叫做我对于自己的自我价值感，我需要别人来给予。
0: 肯定，
1: 对，要别人肯定我，别人喜欢我，别人说我棒，别人说我好，我才会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有够好的。可是这个世界上最吊诡的一件事情哦，叫做第一，不可能有全部的人都喜欢你。然后我非常就是敬佩的一位就是职场的一个讲师哦，谢文宪哥哦，他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喜欢你。三分之一的人不喜欢你，三分之一的人随便你。哎，我那时候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释怀了，因为我在想，像我自己就出书，就这几年出书，出到现在第七本书，我想说我写书就心理励志类的，也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0: 是大概在4、5年前吧，莫名其妙。大家如果要去上那个博客来网络书，你搜得到，现在有人去留那种什么0.5还一星负评，就是会有人来攻击我。嗯，可是你去看那个攻击留言，就是真的是纯粹恶意来着。嗯，他不是说哦，我因为看了
1: 我看的书
0: 这样的书，
1: 有感受，
0: 对，我真的觉得你写的不好，或者是说我真的觉得你不够努力，不是，就单纯真的就是来洗的，
1: 就是满满恶意的，
0: 对，就是来洗白，类似那种网军。然后想说。我得罪谁了吗？应该没有吧。可是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啊，我也不是在什么炒作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越来越能够认知到，就是我不需要完全的被喜欢，我也可以喜欢自己，肯定自己。再加上我们要去放大已经有人对你的喜欢，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家人说你好，你就没什么；好朋友说你棒，你就觉得啊，因为你们是好人。对不对？我们就希望全部人都喜欢我自己，但是这个是第一是不可能的。第二叫做我希望被喜欢跟有成就，我觉得这是不冲突的事情。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成就感确实也会来自于你被更多人喜欢，可是成就感也来自于你做对了很棒的事情。嗯嗯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不冲突的。
1: 好，所以这有一些女孩子，她们到了这个能力很强，然后到了做了主管之后，她们要面对的挑战，可能当一个下属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好，比如说，如果你太温柔，太处处为人着想，希望每个人都喜欢你，你很可能会被上面的人认为说你这个人没什么能力，对不对？就有可能会有这种状况。但是如果你又非常的强势，讲话非常直接，不好听，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你又太强势。所以是不是就是女性主管在职场里面很容易陷入这种两难的状态呢？
2: 确实蛮容易的。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当部署就是不喜欢这个主管的时候，那如果这个主管是女性的时候，会常常会刻意的贴她情绪不稳定的标签。
1: 也是
3: 。其实很多男性主管也会啊。嗯。
2: 可是因为女性比较好贴啊。
1: 也是，
2: 对，会比较好，会比较好贴。嗯，然后我觉得有些女性的主管，她们也会为了那个想要有很好的这个领导的绩效哦，她们可能有时候会过度的用力了一点，嗯，哦，想要去比较尽快的去建立她的权威啊，之类的。哦，那就是有时候我们只能说。大家两边都有点矫枉又过正的味道，嗯，哦，这样吗？但事实上，最近的这些年的一些研究以及实际的一些案例，其实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当主管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是慢慢的被人家所认可，而且认同。嗯，为什么？因为女性其实在一个主管的工作里面，她不外乎三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我自己怎么样把我的这个团队带好，那我怎么样教好我的团队，以及我怎么样让我的团队呢能够共同去达成这个公司所赋予我们的任务。嗯哼，对。那第三个当然是我觉得不分男女，可是前面两个其实女性的角色反而比男性。一般而言反而做得更好。女生其实比较会教人。男生有很多男性主管他说啊你刚去走得好啊我乖乖乖。所以女性主管我觉得现在只要很多公司他撇除一些偏见的时候用一种比较客观比较一种平等的方式去看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公司的女性主管反而比例反而比男性主管高的，我也有看过。有，其实很多外商都是这个样子。你会看到很多外商都是女性主管。
1: 嗯，所以通常有时候现在公司会希望你当一个主管，既要会做事，又要会做人，对不对？你要会做事，还要会带人，对不对？
2: 要给满满的情绪价值，
1: 要给满满的情绪价值。如果你的那个你的团队留职率太高，动荡不安，是不是？人家是不是就觉得你？就是不会做人，不会做人也就等于不会做事的一种，是不是？好，所以这时候女性特质就还蛮受欢迎的。
2: 对，其实有些女性她其实反而她的身段是柔软的，该严厉的时候严厉，该那个就是拿出那种大姐姐大妈妈的那个架势来对待员工，反而是 OK 的。
1: 好，那我们来请教培云，就是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你是心理师。

0: 嘛，也辅导了很多的个案，像这样子的角色，又要当好主管，又要当一个对下属来说是个好大姐、好妈妈，吼，这相对来讲说，就表示说我们对社会上来讲，对女性来讲，就是要求百分百，你每一个角色都要做好。
1: 对，
0: 所以这女孩子心里面挣扎真的很多哎。
1: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那么这个女性主管能不能照顾好自己？
0: 嗯，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你被加诸更多的期待、更多的责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其实在拉扯，而且不断的在内耗中？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女性真的，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当女人还不错，就是说我们越来越可以展现那个就是比较刚毅的一面，可是那个柔软跟比较包容的一面也可以，就比较像说，哎，如果今天要一个男性主管拉下脸来去安慰一个，你好像会觉得，尤其如果今天是男性主管他要安慰一个女性员工。我说正常的状况下，对，因为你拍他的肩膀，
0: 这搞不好就被说这个 me too 是不是？
1: 对
0: ，you too，everybody too。
2: 因为我自己在企业教那个性骚扰防治的时候，我就会跟男，我就会跟，其实现在叫做不管你是男生，不管是女生，请你没事不要碰别人，
1: 对
0: 啊，也不能距离太近啊，讲话也不能。太近，
1: 对不对？你像合，假设聚餐，你合照会不会搂到他的腰，对不对？拍到他的肩，对。可是我今天是女性主管，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看到，哎，员工可能不管是男生女生，你给他一个拥抱什么，哎，好像大家就比较觉得没有什么比较安全。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你要去看到你自己可以做的部分，然后给自己更多的肯定。然后呢，也要提醒自己，当你有这么多角色的时候，你有没有过度的去消耗自己？
0: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现代的女性真的是很不容易。你看到、哦、又要当好主管，你下班之后还要当好妻子跟好妈妈，嗯、对不对、嗯？尤其我觉得。刚才就是卢老师跟玉芳在聊到的时候，就你看，光是那个奈的群组有没有？只要你有小孩，你一定不会用你的英文名字，你一定会变成某某妈妈。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光是那个某某妈妈角色一带进去之后，你就觉得啊，对，群组哈，那个老师一提醒什么哈，小孩又出什么状况，其实真的蜡烛多头烧很不容易的。
0: 而且我还觉得有一种现象，就是现在的社会，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当然长期都会觉得说，男生就是要扛起。一家之计，对不对？你是一家之长嘛，哈。但这个人生总有风风雨雨，对不对？有高谷，有低谷，是不是？有高山，有低谷。好，假设另外一半配偶，他的能力没有女生强，
1: 嗯，
0: 太太或者也许觉得说，我应该出来帮忙扛起这个家庭的重担，所以他的表现的能力就比男生强。其实对于很多长辈来讲，不好看，
1: 啊，对，
0: 你不应该那么强势。你那么强势，所以你家庭不幸福，是不是？是不是就会有这种？所以女生有时候压力也很大，我也是逼不得已要，对我也是逼不得已要出来工作，然后我现在赚的钱比你多，我还要顾到你的面子，是不是有一种我不能比另外一半更强的这种心理状态？
1: 我觉得玉芳提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太经典、太常见了、哦。
0: 嗯，
1: 我在我的新书里面就写到我朋友的故事，因为我朋友这个故事实在是我觉得太精彩，而且太值得分享给大家。
0: 嗯，
1: 我大概在一两年前，我在某个地方在练习瑜伽的时候，就练完就要灌洗嘛，对不对？因为之前流汗，然后呢，灌洗。之后呢，出来没吹头发，然后我就跟我一个朋友，她是在新创产业做高阶主管，那当然是女生嘛，就才会同一个盥洗室这样。然后我们就这样聊着聊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话，她说：“哦，我的收入是我先生的三倍。”我立刻就三倍，那你先生还好吗？哎，她就讲哦，我先生曾经跟她讲过一句话，她就说：“哎，我老婆会赚，工作能力这么好。”表现那么杰出，这不是代表我娶到一个很棒的老婆吗？这代表我不需要这么辛苦的扛很重的这种养家，然后赚钱的压力，对不对？哎，我觉得他先生真的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因为我看
0: 很有自信，
1: 有对、嗯，真的有十足的内在自信。因为我常看我朋友在分享他的家庭啊、工作生活在脸书的时候，你真的看得出来，他跟他先生还有他家两个小孩感情是非常的好的。嗯、
0: 但这种例子真的少见。
1: 对，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给所有的人去听到，就是说、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参考我们看到的例子、嗯，觉得男人就得怎样，女人就得怎样。可是当你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各种的活法，
0: 嗯，
1: 你就觉得，哎，其实别人这样子做也很好啊。像我朋友，他就常常有交际应酬嘛，可能会有一些餐叙啊，或者是要喝酒， 他先生就在家陪小孩做功课，然后把家顾得非常的 好。对，然后他们在一起有没有个20年，应该快20年有了，就家庭的幸福美满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多男生或者是很多长辈也许可以看看，你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过劳吧。我觉得这是实在话，因为说真的有很多的压力是心理的压力，是我想要参照别人。
0: 所以有时候其实如果不是这种状态，女强男弱的这种状态，如果家庭婚姻不幸福的话，大部分是男生自己自信心不够，他觉得你压了我一头。
1: 对，所以我觉得自信一定是自己长出来。是不是？因为如果今天女孩子你说我想要帮她保留面子，我先说这样也很好，这也是一种贴心啊。可是呢，我觉得说到底还是要自己长出自信才会长久。
0: 好，那当然像现在有各你说的各种活法嘛，但是如果女生她只是想拼事业，她是想拼她的能力，但是她的生育还有家庭到底怎么放上天平呢？好，休息一下。

0: 好，那我来请教一下卢老师，说就是对女生来讲，有野心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说她就是要在她的事业上面，她要当主管，她要当总经理，她将来要当什么很厉害的大师之类的？
1: 其实这个题目应该可以分成内跟外来讲。好，我们现在讲内。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其实越来越扁平化，所以其实管理职所谓的主管这个职位，其实它的数量比以前要少很多。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已经不会是让一个人在企业里面的发展单单是以往上晋升为主唯一的方式。所以就会有所谓的轮调，让他可以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可以去学习更多，可以去累积自己更多的能量的一个部分。那甚至有些公司会有所谓的专业职的晋升。什么叫专业晋升？就是我没有不需要你带人，可是当你的专业提升到一个地步，你能够接更大的专案的时候呢，我就给你一个 title。 你可能本来只是专员，后来我就变成主任，后来就变成经理。虽然你没有带人，可是你的职位，你的名片是在晋升的，你的薪水也是在提升的，它也是在就是在企业内部里面透过轮调可能是平的，然后我们刚刚专业职的晋升可能是直线的，就是它不会只有这个主管的一条路，因为可能 maybe 十个人里面可能就 maybe 只有两个人可以当主管，这个是在内部的一个部分。那外部的部分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它不像以前，现在我们早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以前早期还有在我们的那个 over 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合约里面是讲说不准兼职。其实现在这个要求已经很多公司已经拿掉了。它就是你只要兼职不影响到工作。其实就 OK。 好，那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在工作之余，他可能有他自己的另外一份工作是兼职，或者是某一个接一些专案之类的。好，那后来发现到原来他自己小微创业或自己接专案的收入甚至比他正职的工作还好，他可能就会做一个转换。我想对于很多的现在的女性而言，其实我看到很多，就是说很多现在很多那种小型的美妆的一些品牌，其实你看大部分都是女性创业。那他们可能不是一下子就全职投入，他可能就是在他原来的工作里面做，然后后来呢可能跟几个朋友合作，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创业的形态。我讲现在女性在整个职业发展工作的意义的寻求的部分，我觉得比以前要多元很多。
0: 好，那就在我们大声宣扬说女孩子有野心是没有错这件事情，有时候也要扪心自问一下，就是说我是真的自己想要得到成功，还是说我只想证明给别人看，比如说我想证明给我的爸爸妈妈看，我想证明给我的同事看，我是有能力成功的，所以这是有差别的吗？
2: 对，我觉得其实说到底，我很喜欢分享一个观念哦，你现在在做的任何一个决定跟这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想，如果有一天你漂流到无人岛的时候，没有人会看见的时候，你还会不会去做？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是基于一种我想要别人羡慕我，我想要别人肯定我，觉得我好棒，你好厉害，又或者是想要证明给，很常听到就是什么最好的报复就是你要过得比什么更好，对不对？我想说你当然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可是你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不知不觉当中的消耗掉或损失了更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健康。对，因为我其实有很多朋友啊，某个程度你也可以说他们在事业上很成功的，可是他们后来人生的一个急转弯就是健康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在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啊很严重的血便这样子，然后就想说我是不是要放弃所谓的那个高薪，不知道什么可能几一年几个百万甚至到千万的一个工作这样子，我真的是要证明给别人看吗？比如说我一定要光荣归故里嘛，对不对？让以前看不起我的那些亲戚啊朋友觉得你很棒，还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不管是创业也好，或者是要爬到一个更高位置也好，是因为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真心感兴趣而且会让你觉得很有热情的项目？对。
0: 好，特别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卢老师，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到了三四十岁的时候，那时候是真的是成熟的时候，事业正在往上冲的时候，她的人生就在这个时候很奇妙，这个时间点常常会遇到结婚生育或者是要照顾父母，好，所以多头蜡烛是不是？好，所以企业面对这样的女性员工的时候，最常出现的职场困境会是什么？
1: 其实我自己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以前在当主管的时候发生的，就是 我想要生我下面的一个女生，好，我下面那时候有五个人，嗯，那其中一个女生我觉得她的表现最好，嗯，好，我想要升她当小主管，嗯，好，然后但是我跟她谈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她就很直白的跟我讲说，三
0: 暂时不行，
1: 那个，就不行，因为我那个结婚，你也知道我小孩现在还很小，嗯，哦，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播那么多的时间，他当他的认定是，如果我当了主管，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好，他就婉拒了这件事情。那怎么办呢？我只好挑第二个，他是个男生，嗯嗯，好，虽然他也有小孩，他也有家，嗯，他也有结婚，嗯，可是
0: 小孩也很小，
1: 对，两个人的条件状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就欣然接受。
0: 哦，所以就是男生女生心里面的状态还是不一样，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好。那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企业，有一个叫做 EAP， 好，员工协助方案，嗯嗯，其实员工协助方案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一个员工，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你是可以透过企业的协助让你能够维持在一个好的工作的状态，嗯，而不会受到外部的一些家庭或身体或其他的因素的干扰。
0: 真的有这种方案啊？
1: 其实很多大型企业其实在这个部分做的还不错的。
0: 说说看，可以怎么帮助？
1: 小
0: 孩子，我企业佣人，
1: 例如说很多公司，他可能就有这个自己设托儿所
0: 啊，有，
1: 对，嗯，好，然后今天小朋友哦，他只要来，反正就小，我要下班的时候我再去接就好了。
0: 不是，爸爸妈妈比较安心，
1: 对，
0: 是不是？
1: 哦，类似这样的一个形态，哦，所以各位应该也都听过了，很多大型企业的，哦，那个生育率特别高。
0: 对对对对对，说的也是，哎，欸，还得是他们来帮忙，
1: 是
0: 少子化的问题，
1: 不然的话真麻烦，
0: 真麻烦。好，有一些女性会陷入一种很大的心理矛盾。好，比如说，如果我把时间放在工作上，我觉得内心很内疚，我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我的小孩，所以我内心会觉得我就不是个好妈妈，我就可能不是个好太太。那如果我真的把我很多的时间 90% 的时间放在家庭上面，我又觉得我没有我自己，是不是？
2: 对，这个是现代女性真的很不容易，而且但是相当常见的拉扯，欸，嗯，因为其实我就有不少的个案，包含女生朋友就会提到说，我既然都养了小孩，有生了小孩，养了小孩，我就要对他负责任啊，嗯，可是各位你去想，负责任只是三个字，可是负责任的标准程度是有天差地别的，像有些妈妈，有一些人，他会对于我作为妈妈，我就要三餐都亲自料理、亲自做，
1: 那就疯了。
2: 天哪，你知道，连我这种没有小孩的，我都还蛮外食煮的，我就觉得我光是要买菜、洗菜、切菜，然后整个煮完，我可能懒得洗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有妈妈的角色，你要把好孩子照顾到这么夸张的唯吾不至，你只会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像我的个案就跟我说，我怎么会有时间去运动呢？嗯，我听完他的整个时间分配啊，你要盯小孩写作业，嗯，盯小孩洗澡，而且通常你光是盯这些东西，可能两三个小时就过了。然后你叫我明天早上要早起运动，我做不到。我跟他说提早半小时呢，我就做不到。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怎么如何在一个过得去的状态下，让你的标准下修？嗯，比如说，如果你真的一定得做到帮他料理到他的，比如说他的饮食，或许是周末，或许三餐中的一餐就好了，对不对？现在其实很多外食其实也很方便啊，也有一点那很多健康的那些设计嘛，什么餐盒啊，营养比例，对不对？又包含洗衣服也是一样，一定要天天洗吗？还是你可以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再洗？但有些人对于这种干净啊、整洁的要求极高，对不对？在西藏其实现在有很多钟点清洁，我就跟我很多的女生朋友说，因为他们都是职业妇女嘛，那你干脆请钟点清洁也不错啊，嗯，也不是真的付不起这个钱，你也不需要什么东西都自己整理打理啊，对，嗯，
0: 这是唯一解决的办法。
2: 对，还有我要讲，其实我们都当过孩子，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叫做小孩真正重视的是那个有品质的陪伴，
0: 对，
2: 不是长时间但是高压控管的陪伴，对，其实如果你能够很有觉察到这一块，小孩一定希望看到开心的爸爸妈妈。
0: 而且如果爸爸妈妈很有成就，对他们来讲，他们也是一个很好学习的榜样，
2: 对，
0: 对不对？而且他就不会计较那么多。
2: 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玉芳姐提的这个非常的好，叫做当你把自己活得很好，你讲的话会很有分量，
0: 对，
2: 你跟他讲的话他就比较不会 啊，你也做不到啊！你在那边跟我讲，
0: 啊，你只是每天都在家里面洗衣服、扫地，你懂什么？
2: 啊，你在那边滑手机之类的，
0: 对，
2: 你反而就是身教带一个最好的教育跟示范。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陆老师，刚刚有提到很多企业，他会为了要帮助员工，好，有一个 EPA 是不是？员工协助方
1: EAP, 啊
0: ，EAP 员工协助方案。好，那假设有一个女性跟主管说，我希望我未来可以升主管。好，但是我也需要兼顾家庭照顾孩子，那企业是不是可以不需要要求他一定要二选一，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思考工作的重新设计啊，弹性的工时啊，远距或是团队分工，那企业在这方面有没有做一些努力呢？
1: 有。我想今天如果这个主管齁，他的专业很强，他的管理能力也很好，他的业务能力也很好，其实很多的企业是很愿意为他做一些
0: 改变、
1: 量身设计的。
0: 哦，
1: 因为其实
0: 人才真的很重要，
1: 现在真是人才，
0: 你要花很多时间才培养一个，对不对？
1: 因为你不给，可能别的公司愿意给。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其实我觉得对于企业而言，它有一个这一个两，它会有两个这样的一个标准。不要说企业是双标，没有，企业一定是双标。第一个标叫做我对员工的一般性的照顾跟给予，这个是没有分差别的。你是我的员工，我就会给你这些东西。对，可是另外一个标准是我对于公司里面我想要保护的，我想要挽留的，我想要发展的这些员工，我愿意把我更多的资源投注在上面，我愿意给他们更多的协助，因为他们是公司的资产，他们对公司的帮助是大的。这个如果一家公司没有把这个资源做这两个双标的分法的话，其实反而会把人留不住。
0: 是，
1: 因为那些好人就是说我干嘛，我何必？这个一定有其他人愿意，给我更多的协助。
0: 说的也 对。
1: 那女性的这些困扰，我想，很多企业也都看到，很多女性的主管的这些困扰都看到，所以他们也愿意给她更多的一些支持。那这个我有看过很多女性主管，她不加班的，时间到了该走就走。
0: 但是他事情都做好了，
1: 他有把握，我就是做得很好。
0: 希望每一个企业老板都有这种想法，是不是？
1: 越来越多
0: 。好，还有一种状况是，如果他没有婚姻，没有小孩，很多公司反而会觉得说，你的时间很自由，所以你应该可以承受更多的工作上的压力。这个合理吗？休息一下。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好，再来请教一下培云啦，就还有一种状况，她也许没有女孩子，也许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也没有太多的生活上的压力，所以很多公司会自然觉得说，那你应该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
1: 这就是我多年前发生过的状况。我大概在研究所刚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做心理师嘛，在医院，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还没结婚啊，然后单身啊，然后刚好我又就是离那个医院很近，所以只要是那种周末的那种支援活动，哎。理所当然，当仁不让就是我去啦，因为我没有家庭。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所有的女性在职场上遇到这种，哎，你没结婚，或者你结婚但你没有小孩，你被指派比较多的这种额外的一个任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问问自己，就是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蛮心甘情愿的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哎，那也是工作一种，也是一种学习。可是如果今天你觉得你被指派了更多的一个任务的时候，你如果你觉得不公平或不舒服，你能不能用一个就是合理的方式为自己做一个正确的一个算是伸张嘛，或者是一个争取？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种以和为贵的一个气氛，就觉得啊，算了，就是认了这样子，但是不开心。对，
0: 嗯。常有这种状态。好，那就站在人资的角度，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的确有一些员工是状态的是这样子的。女性离开职场几年之后再回到职场，好，所以我要请教一下，企业最在意的是她的能力吗？还是
2: 好，我觉得这个我先跳开人资的角度哈，我先从一个如果假设是一个辅导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辅导过一些有关于我们俗称叫二度就业。或者就是重回职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都跟他讲，我说呢，这个就好像做运动一样，就是你久不运动了，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不能剧烈运动，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进入那种很
0: 高强度的
2: 工作的领域的时候呢，你一定会不适应，然后甚至你会因为不适应，然后呢可能就会被批评，然后怎么之类，然后反而打乱把你的这样的一种自信也打掉了。所以我会跟他们说，你可能先去找一个可能相对而言半兼职的工作，或者是强度没有那么高的工作，去练练手，去把那个肌力呢先练回来，然后让自己呢能够学习呢这个微跑步，然后慢慢的等到你已经有一定的状态的时候呢，然后对于这样的状态你才去做。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你可能不同的产业它可能会有一些专业技能的部分，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缓冲期把它捡回来，把它捡回来。就像你现在来讲的话，你现在如果再回职场的，那你一定要学会 AI 怎么样去使用。那不然的话，其实很多的公司它可能你现在说，那说，那会不会用 AI？不会，那就这样就有点麻烦了。所以，对于这种这样的一个状况而言，我想对于倒过 HR 而言，他也会去看你现在的状况是不是 OK 的。有些人他会想说，不是我不给你工作，而是你还没准备好。我今天把你录取进来，其实不一定是对你好。对。

0: 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因为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功成名就的女性创业家，她们在回顾或者她们在写一些过去的回忆录的时候，她们会常常讲到说，我今天事业这么成功，但是我觉得很遗憾，我错过了孩子的成长。哦，那所以这种答案一出来之后，我们就会怀疑说，你是在意思是在指你当初的选择是错误的吗？你选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吗？还是说，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会选择回去陪小孩子一起成长吗？
1: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对于生命或一个哲学性的思考，就是我们不要去预设会有一个100%完美、全方位兼顾的人生，因为确实我们的时间跟心力有限，除了那种浪费掉的，就是真的只是在那边玩耍啊，或者是对耍废的时候，你的时间一样的时间，假设你都很精进跟努力，你一这部分用到家庭，当然就不可能拨给事业；但你用在事业，当然就不可能拨给家庭。可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用个思考，就是所谓的错过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大段都不理他嘛？比如说，你就送他去国外读书个10年，然后一次都没有飞过去看他。是这样子吗？应该不至于，对不对？我觉得我看的蛮多的，就是孩子在回顾啊，就孩子长大之后在讲，其实他比较 care 的应该是说有什么重要的时刻你没有来，对。可是如果你今天你的期待是我要在那完整的10年事业都放下去陪伴他，我从洗手做羹汤开始，然后事业都不管，其实你也做不到。而且我看的蛮多就是事业成功的女性分享，然后她的那个家庭啊、亲子关系也很棒的，她都提到一个同样的观。关键就是，孩子如果有需要谈心的时候，我会出现。孩子有什么毕业典礼，或者是
0: 大
1: 重
0: 日
1: 要比
0: 子，
1: 赛，对，我会去。可其他时候呢，就有点像是放牛吃草。其实孩子也很开心，为什么？因为你常常在旁边，我们压力也很大。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有一定事业的一个女性的话，或许我们要期待给自己一个合理的期待，叫做重要的日子。重要时刻你要出现跟参与，可是其他时候你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比较舒服跟宽心的一个状态，就是孩子有他自己的成长方式嘛，而且就算不在，他也有朋友啊，他也有爸爸嘛。好，如果今天这个事业成功女性的话，是另一半也都还在的话，不是离婚的话，其实你也要让其他的角色去发挥他的功能，而不是我要全包，这样其实你也会比较自在。
0: 好，那有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然后就工作越接越多，职位就越爬越高，然后发现自己整个人都被掏空了，好，都透支了。所以从这个资深人士的角度来看，真正健康的野心到底应该是一直往上爬，还是说我应该要知道这段时间我可能要停一下、休息一下、重新充电一下呢？
2: 其实我比较不喜欢用野心这两个字，我喜欢用企图心，ambition，好，野心会有一些让人家联想的一些负面哦，甚至我喜欢开玩笑说，有些人呢有野心，但是没能力，
0: 那倒也是很多
2: 对，好，但是有些人是有能力，但是没有野心，
0: 也是有这样的人，
2: 对，
0: 对。
2: 好，所以刚才那个洪心理师提到的，其实对他而言，他不内卷，其实很多人对他。他最好的方式就是我有能力，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公司也愿意善待我，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大的野心，哦，反而现在在很多的工作场域上面，其实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而言，我觉得她可能更追求的是，我整个身心的平衡，我整个家庭的平衡，我整个事业的平衡，我整个专业发展的平衡，其实。我觉得人生难就难在你怎么样在这四个平衡里面去找到一个均衡的点。好，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单单只有女性啦，只是女性在很多刻板的要求上面，让她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得更多，做得更到位。
0: 好，那红玉，你会不会遇到一些很有能力的女性？哈，就是外表看起来什么都有，工作、收入、头衔都很棒，但内心一直觉得其实我可能还不够，我还可以怎么努力？永远觉得自己搞不好就是配不得。配不上这个头衔，内心里面一直有这种恐慌的感觉。
1: 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最根本，就是你愿不愿意对自己足够诚实。就是你现在这些做得很棒的东西，到底是外面强加给你的，还是你真心喜欢的？又或者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空白的时间，叫做 做什么事情你会开心？嗯，对，像对我来讲，我很喜欢看书，但你叫我做菜，我就没那么开心。嗯、我觉得很诚实嘛，对不对？我就昭告天下说我的天赋就没有什么下厨这回事，对不对？然后我开心的事情我就多做，我喜欢看书、看电影，我喜欢旅行。但是我觉得做起来不开心，那别人强加给我的一些刻板印象的角色，我就放给他啦，就这样子，就活得比较身心灵健康平衡一点。嗯，
0: 所以大家还是应该要

0: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 金刚神。
0: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双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它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子来都足害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悟，透过禅定可以体验。悟是参禅入定的真正目的，因为悟可以领略到时间的永恒，可以体会出空间的无边。悟在人我里完全生佛平等，在时空里完全法界一如。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这几次在录影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要如何让料理好吃？除了高超的技巧之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存有爱心，以及对菜说好话，对菜说我爱你。今天很荣幸的又邀请到了重量级的来宾，先来欢迎今天的主厨永康法师。
1: 大家吉祥，我叫永康。
0: 师父要见面了。
1: 对，我们又见面了。
0: 上次带来的料理真的是让大家既简单又美味，而且我发现哦，你的料理哦有一个你的精神在，也就是像你的书一样，这个禅心料理哦。想要再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你是怎么跟这个素食结缘的？
1: 在厨房是一个，对我来讲，开始的时候不喜欢，在里面真的是苦。啊，苦怎么办呢？没有人会分担你，没有人会帮告诉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就要往自己静下来。所以为什么叫做禅？禅就是往内看。所以就静下来的时候，就想说，我不能被静转，所以要转静。这是我们想说，那要转静。所以我就想说，在外面绝对求不到，就往自己内心求。看了，我就开始来分解我这个人，一定有长处有短处。短处就是我不喜欢，长处绝对有一个喜欢的东西在我的身体，我不会完全这么负面嘛。所以我就想到，我蛮敬业的，所以我就把我的在厨房的工作转来我的事业，修道的事业。我就想说，我在这里这么不喜欢，我有多成就，我的道业就有多高。所以我就在这方面就开始。可是你要在这里面，你要跟谁学呢？就跟我的食物。跟我的食物的时候，慢慢跟他们相处的时候，那一份的感觉，那一份的情分，就觉得很好。就像我同学，有一次看到我就说，你这个人好像在人间蒸发了，都没有看到你。你知道啊，我开始就是厨房跟我的疗房，所谓的疗房就是我的房间，所以我厨房跟疗房就早上天没亮我就到厨房，晚上大家休息了才回疗房。从厨房里面我就会想到有一个苦一个乐，你要先苦过日子吗？我问每一个人都不想，都要享乐。所以享乐的过日子要怎样转念头，在中苦中作乐嘛。所以 有苦才会有乐哦。那我就想着，我今天就用这个苦瓜来讲我的人生。我就出家的这条路上，看来它叫苦瓜，可是它后面是甘甜的，是苦尽甘来。所以我这道菜就起名为苦尽甘来。
0: 法师常常在说，不要看我的料理，看我的心。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让我真的受益良多。我的料理就是一种，但是我怎么会把料理做好吃，是用心去对待它，对不对？那这个苦瓜刚听到你的故事，是你一开始觉得很辛苦，但是到后面就是有这种甘甜的回应，对不对？这我觉得就是人生最棒的享受。从料理看人生，很棒。好，我们怎么开始？这不是很苦吗，师傅？
1: 它苦瓜，事实上它，有人说苦瓜

0: 苦，但是籽籽一点都不苦。这个苦瓜如果熟的话，这个可以吃的。啊，
1: 这个我记得我之前有被骗过哦。嗯，真的吗，师傅？
0: 真的啊，我怕你认为被骗，所以我先尝嘛。我没有说你，你吃吃看看。
1: 好。嗯，
0: 它不苦，
1: 一点都不苦。
0: 对。
1: 而且反而甘甜甘甜的，
0: 对，
1: 一点都不苦，我的天啊！
0: 所以
1: 怎么会？
0: 苦瓜它不是苦在籽，记得。不要说哦，那个籽挖掉就不苦了，跟辣椒一样，辣椒苦在籽，可是苦瓜苦在哪里？
1: 在哪边？
0: 我再给你尝一个地方。
1: 好。
0: 不要给你。
1: 这个，这看起来不苦啊。
0: 它不苦。哇！不能吃苦。至少他这个不在这里，这边上当了。
1: 但是苦完之后
0: 会回甘，
1: 会回甘。
0: 啊，通常我们在学煮苦瓜的时候，通常都要炸过。嗯。啊，我到后来，所以我时常就讲说，我慢慢的，我的食物偏向健康。嗯。所以我就想说，我苦瓜如何不要炸，又可以卤透，又可以卤好啊？嗯，要怎么卤才可以把苦瓜卤了，它不会一斤就黑黑的？嗯，跟大家讲，我很喜欢讲同等温度，因为同等温度有什么好处？同等温度就是。为什么我会低音？真的有的时候人要被逼啊，人要真的到很无奈的时候，你真的会想出很好的方法去对治它。因为我不想受苦，我选的是更快乐的，所以我想快乐的，我一定要对治它，不能让它一直绕得我苦啊。所以有的时候信徒在切菜，有大有小。有好几个样子。我开始不会煮菜的时候，人家都说我很凶，我就很生气的就去选三个东西，问人家说：“请问一下，你这切这个菜，我要照这个煮吗？还是照这个？还是照这个？因为它大中小嘛。”我说：“我照小的煮，这两个都没熟呢。我照中的煮，这个熟了，这个烂了，这个没熟呢。”我照这个大的煮的话，
1: 其他都烂掉了，
0: 其他都烂掉了，汤才熟。所以我说你们切不是我不凶啊，是你们切菜让我怎么煮，我不会煮了。但后来觉得差不多人煮，我就去研究他们切菜，很奇怪，他们就是一刀大一刀小，很平均。我说你切菜切得很平均，可是你大小就是没办法控制。所以我就觉得，既然改变不了别人，改变我自己嘛。
1: 我自己切，
0: 不是如何的三种程度都能熟哦，同等温度就来了，
1: 同等温度就来了。
0: 放到水里面，
1: 这个是冷水下锅，
0: 它有这个是冷水。你看我手放在锅子里面了，不会烫到，就是火也没开，就这样子。
1: 我相信每一个食材都有它自己的温度在哦，
0: 都有它自己的个性。我们这道菜就是，它是我用脆瓜、酱油、糖、酱油膏，它的调味料就是这么
1: 简单
0: 啊，可是煮起来更简单。啊，我现在必须要有时间给它时间。所以你煮菜的时候不要急，只要你算准你的时间。所以我苦瓜如果一下子你就像我讲，你酱料炒好了，再把这个苦瓜放进去，

0: 锅要炉很久。
1: 对，
0: 那一道菜出来，谁先接触它？我们的五官，哦、我们六识里面谁先接触它？
1: 眼睛
0: 嘛。所以事实上，食物你要先让眼睛先吃了，它肯定你这个食物好的话，吼，这个食物虽然进口它很普通，可是因为其实眼睛告诉你它
1: 好吃、
0: 嗯，你就会被它洗脑。我时常就讲说，当我一个食物出来，第一，我一定要跟人家洗脑，我一定要先告诉你我食物有怎样好吃，怎样好吃。那你听我这样解释，你们先不要吃，你们先看这盘菜，第一有没有在对你微笑？他们就看，我说你心没有微笑，所以你看不出来微笑。你心微笑一下，他绝对是微笑。所以你看他在跟你微笑。所以我说，你一道菜，你开始跟他介绍这样子的话，就是提醒他吃这道饭，用心的去品尝它。所以食物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样的食物，所以你说。煮菜啦，是一件很快乐的，真的很幸福的一个工作。
1: 好棒哦，分享到很多。
0: 你看它快滚了，所以我们
1: 我们如果在家里面用明火的话，现在用什么样的火去煮它？
0: 用大火，
1: 大火直接把它烧开，
0: 烧开，因为用大火烧开了，你这里再来炒它就很快了。油下去，糖下去，好，油下去，糖下去，你这道菜吃不到糖的甜味，吃到它的甘。你这道菜夹着煮到一半再加糖，你这道菜糖的味道它跳出来。所以，通常我在做卤汁的时候，我都会把糖先煮成焦糖。所以你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用酱油膏？因为用酱油它马上散开了，它找不到它那个提香的点。
1: 哦，我没有看过是起锅先炒糖，对，这真的又是让我学到了。
0: 我说你要当一个厨师的话，你一定要养一个东西，一定要养味蕾。你把你的味蕾养好了，食物一在嘴里含了，你就晓得它缺什么。当你它缺什么，你就会去想，我要怎么去，让它
1: 美味。
0: 美味。
1: 对，师傅，你知道，其实我在幸福食堂就是在养这件事情。我常常在旁边，就是一直在养我的味蕾。这也可以说是为了贪吃找借口啦。好，我们油膏下去。
0: 你看，油膏下去，你看糖硬掉。
1: 对。
0: 啊，如何的能炒到亮？就是这些糖在酱油膏里面溶掉了，它就亮了。你看。
1: 真的。
0: 它就亮了，
1: 油膏亮了，
0: 对，你看
1: 它发亮哎，
0: 它亮了。
1: 这个时候
0: 加酱油，
1: 加酱油，哇，好香，入口即化。
0: 嘿，啊苦吗？
1: 完全不苦，好好吃。
0: 啊，还有这个脆瓜，下一组的跟你买回来不一样，
1: 那是甜的呢，甜的哎，
0: 甜的，它里面有苦瓜的味道。
1: 对 ，Label，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5: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6: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就把花刮下去。
1: 好，这看起来在厝也是简单料理哦，
0: 非常简单，所以所有人都会做。嗯，这样炒下去的，
1: 连同水一起进来哦。
0: 对，
1: 哦，
0: 哇，水先下去，
1: 香气不同哦。
0: 拉香就是这个时候，你水下去，它香味黏出来的。
1: 嗯，而且重点是热水，对不对？
0: 对，一定要开水。
1: 对对对对。哇，
0: 那你有没有觉得我几道菜都没有加盐巴？
1: 是啊，
0: 只有在大白菜的时候。
1: 对耶，但是味道不会因为没有加盐巴不足哦，味道很够哦。
0: 对，假如像我们煮一大锅的话，我这样就起锅了，就放到保温桶让它焖了。嗯，焖到后来就熟了。
1: OK，
0: 假如你在家里煮这么一条苦瓜的话。汤差不多煮三分钟，
1: 三分钟盖锅煮三分钟，
0: 盖锅煮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关火，不要打开盖子
1: ，OK，
0: 等要吃。如果你要吃的话，汤还在锅子，再把它转，让它开一下就可以上桌了
1: ，OK。
0: 啊，夹子后，就像你有砂锅的话，小砂锅用砂锅煮，它更香更入味，嗯。它时间更短，就像假如我用砂锅的话，我这样子在砂锅这样煮的，我马上会关火，就这样子。所以我之前有先
1: 炖好了一锅，对不对？好，来，好的，朋友们，那个师傅，你说这个是已经在之前就已经先炖好的
0: 哈？对，之前先煮好了，因为你要焖，所以我现在。关火了，因为这是电磁炉，它还有余热，我一定要算它的这样热度，我如果等到三分钟了再关的时候，它余热的话，它就会把我时间搞乱了。
1: 了解。
0: 所以我现在根本没三分钟，所以我关掉了，它还会再滚。
1: 了解。
0: 所以我就要算时间，把盖子盖着让它焖。
1: OK。
0: 炉位绝对要焖。嗯。啊，焖的话。人家说焖是不是用小火？
1: 对啊，
0: 不对，
1: 不对，
0: 小火叫做慢炖。哦，焖它是要完全断火了才叫焖。你有一点点小火，它就不叫焖。所以焖完全是要断了火了，那个才叫做焖。所以卤东西如果有砂锅这样子盖的话。它可以省你时间，省你瓦斯，可是它的效果会很好，因为你如果用这种铁锅的话，它一关火了，它就马上凉。可是砂锅你一关火了，它还会滚。因为它的热度，它的热度低，它就像冬天的话，它可以有保温的作用。它也可以把你食物的盐味包在里面。所以我时常就讲说，你的食物如果会处理的话，你会加分。所以我时常就讲说，你的东西如果放进去，有的人说你放这个放那个放这个，我就说你都可以放。可是这些东西进去如果没有给你加分，根本不要放，都浪费啊。好，啊，如果可以给你加分，你可以放。啊，还有些食物，你只要放这个放那个，他把你本来的食物拉下来的时候，这更不能放。啊，还有你在料理的时候，味道你绝对要，它有相克。食物绝对有的，它进去以后跟它不搭嘎，所以你这吃起来就很。所以我就想讲说，你要晓得。食物要组合的时候，一定要放到你嘴里，它是分别，可是会一体的，你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一个东西怎么这样子？就像我在这做菜。

0: 他说：“你知道吗？从您的点座的单银，我们都领单银比外面的多三倍。可是佛光山就是不给你，你就跟外面一样，就是领的单银都是一样，人家领三百你也领三百，不是人家领三百你可以领九百的，没有佛光山不要这样。”啊，他就说：“可是你可以都去申请两套衣服。”因为厨房比较衣服比较容易因为损耗损，所以就这样子。啊，他就说煮东西，他说你烂的不能跟你这一锅东西，如果是软的烂的，你不能有硬的东西，这样让人家吃得很不舒服。啊，这一锅东西如果切丝的话，就不能有切块。啊，这一锅东西做，切什么你就要符合这样子。
1: 好，那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成品好吗
0: ？OK，
1: 好，师傅交给你。
0: 好，我们结果是这样子。哇！刚才的这个我也让你们看，刚刚还没有，就这样子。
1: 好香，这个是还没有，
0: 还没
1: 有经过时间泡过的，
0: 还没有时间焖，就像焖，所以我说这个焖过了。
1: 哇，你看这个颜色，
0: 你看它颜色就是金黄色的，很美。哇，啊，可是你看苦瓜一块一块的，它没有糊掉。
1: 对，
0: 哇。等一下，你们尝的话哈，可以尝呢。耶！你们尝的话，它放到嘴里，真的它是哇！
1: 那个香气啊，刚才师傅在煮的香气是比较明显，这个的香气它好像压在很多的尾韵里面，无论是刚才的这个。酱料我们刚炒过的，或者是那个米阿仔爱夹菜的那个乌龟，
0: 那个脆瓜，
1: 脆瓜它都是这样淡淡的，这样子在后面的尾韵，这样子在里面的香气是一个，我觉得看起来是泡很久，但它让我感觉它很优雅，对不对？
0: 因为事实上你对它好，你晓得它。在什么地方让它这样子？所以我时常讲，就像在焖的东西或者在需要时间的东西，人家就问我，我说你不要炒它，炒它它会不高兴的。所以我会买一些要在室温里面让它自然的话，我就等到大家走了，我煮了啊就丢了，我也走了，就水所有空间所有的地方都让给让给他们了。当你给睡个觉起来，隔天的话，
1: 他就快乐，
0: 他就很快乐，他就说：“我就是这样美给你看咯。”
1: 好棒哦！好，师傅，那我品尝看看哦。哦，真的是你光看这样子亮亮的晶莹剔透，
0: 本身它的用酱，你看整锅酱料是黑黑的，可是它苦瓜还是这样子。
1: 一抿就没了，
0: 对，
1: 入口即化。
0: 嘿，啊，苦吗？
1: 完全不苦，好好吃。
0: 啊，还有这个脆瓜，下一组的跟你买回来不一样。
1: 那是甜的呢，甜的哎，
0: 甜的，啊，里面有苦瓜的味道。
1: 对，然后那个脆瓜哦的口感脆脆的，增加了一点层次。真的是苦尽甘来，好
0: 真的里面 它有苦有乐，有苦有甜，所以这样你会觉得人就不会骄傲，不会傲慢。
1: 对，
0: 因为你太顺的话，你有的时候会忘了这样子，有一点苦加在里面，就觉得它那个可以让你谦虚下来的，不觉得吗？
1: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北本。
0: 对，
1: 这个绝对是三碗饭起跳、哦。
0: 这个一定要吃饭哦。
1: 哎呀，好棒哦！我觉得我在旁边看着 师父讲他的这些做菜

0: 的道理啊，我自己的感受很深，我觉得没有办法一时用我的感受去用白话讲出来。我觉得禅心料理啊，真的是不要看做菜的方式，而是要感受这个师傅的心。我想大家如果学起来这个心，每一道菜你用心对它，它都会变得很美丽、很漂亮。
1: 啊，还有我们在这上面的话，就像我为什么会把厨房做得这样自在，因为我把修行的功课放在厨房里面。所以我就时常跟人家讲说，你在厨房里面，我曾经告诉你，厨房可以修六度，就布施啊、持戒啦、啊、忍辱、精进、禅定。波蕾，你有前面的五度，波蕾，我是讲它是一个 bonus。因为它你布施没有智慧的话，你的布施就烂慈悲了。你持戒没有了，就是也会做的不清净不够好。所以我就在讲，你在这里面，所以我为什么会在厨房三四十年会这么自在，因为里面真的有法乐。它里面的时候，所以我就说厨房是一个跟大雄宝殿一样的等级，它是一个修行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美的坛场。
0: 没错，太棒了，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很棒的一个能量跟故事。再次谢谢永康法师，谢谢你。我觉得禅心料理啊，
1: 谢谢
0: 在大家的心中，只要你有禅心哦，跟你说随处都会有禅心。我也有禅心啦，哦，可以哦，
1: 可以，
0: 希望大家这个把这个禅心哦，这个布施给各位，让各位更有爱的去面对自己的料理哦。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集见。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安乐行品，那下面呢，我们看看呢，在生安乐行的清净处里面，首先我们说呢，出清净处啊，他说什么是菩萨所应该清净的处所呢？在经典上面说了，云何名菩萨摩诃萨清净处？菩萨摩诃萨不清净国王、王子、大臣、官长，不清净诸外道凡智、尼见子等，即造世文笔赞咏外书，即入伽耶陀。逆入伽耶陀者，亦不清净诸有凶器、香叉、香扑及那罗等种种变现之系，又不清净赞陀罗系诸羊鸡狗舔业，以补诸恶利于如是人等或时来者，则为说法无所希望。又不清净求声闻比丘、比丘尼、婆舍、优婆夷，亦不问讯。若于房中，若经行处，若在讲堂中，不共住子，或时来者，随宜说法，无所希求。文殊师利，又菩萨摩诃萨不应于你人生取能生意想象而为说法，亦不乐恶你他家，不以小女、处女、寡女共语，亦复不弃，不难知人以为亲厚。不独入他家，若有因缘悉独入时，但一心念佛，若为女人说法，不若耻笑，不若现凶意，乃至为法犹不亲厚，况复一世。伯乐续年少弟子沙弥小儿，亦不乐与同师，常好坐禅，在于闲处，修摄其心。文殊师利，是名清净处。在我们的

身安乐行里面呢，事实上呢，它涵盖三项。我们的安乐行品的四安乐行，是修学法华经的人的戒律。在一个身安乐行里面，本身呢，我们也谈过的哈，菩萨行处，空假中，对于所有的现象，本身呢，如何让自己能够调和、柔顺呢自己的内心，乃至呢，对外境来说，如何能够让自己呢，观诸法像实相一样，而能够进入中道观，这是你的菩萨行处，就是你面对一切的外境，你应该要做的。然后第二个呢，他的初清净处里面，他开始他会举一些世间的现象，因为你弘法的人，恐怕你就是接触很多的人群，在人群里面呢，他有实相啊。两段经文里面刚好是十个，要离十种恼乱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说，那为什么要特别要离十种恼乱？其实它是一种戒。那为什么会设这样子的内容？那我说，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有些因缘是要避免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善根还没有增长啊。你的善根还没有增长，你接触这些外缘，你的道念、你的善根是不容易持续的，你也很容易呢被影响的。在初清净处里面，除了离十种恼乱之外呢，你要做什么呢？平常就是要闲处坐禅，就是你要常常收摄身心，要修定。当然另外呢，在第二清净处哈，我纵然呢心专注了，清净了，最重要是你要观宇宙的真理啊，你要修学智慧，智慧呢不会因为你修禅定坐在那边智慧就会开，你没有透过思维断除烦恼，智慧是不能产生的。所以我们说求取智慧的过程，你是要不断的要去思维，要去实践的。我就说啊，我们呢日常生活里面常常诵读的心经，就是最好的素食面。最好的素食面呢，我讲的是修智慧了。在一个修学佛法的过程，它可以让你去除烦恼障，又可以让你增加记忆，又简单，所谓简单是260个字，它呢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诵的。它的义理来说，600卷的大普为经是它的一个核心，叫做精要精华。可是这里面呢，通通都是要你观的。所以从第一个字开始，观自在，你光修三个字要修多久啊？对不对？可是呢，他呢一开始开宗明义告诉你，你之后你可以看到他开始分析，色立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就在说明现象，一切的现象本来就是真理，就是没有办法永恒存在的，无自性嘛，还有没有主宰性，这个不是空吗？那你说空的真理在哪里？在所有的现象里面啊，在所有的因缘的法的产生里面啊，你有看到吗？如果能够看到真理，你就会发现真理在日常生活里面，你所有的行住坐卧念头通通是。下面呢，他从凡夫，从声闻，从缘觉，从全教的菩萨，他一个一个告诉你，你为什么要空掉这些执着？你没有空掉这些执着，你的智慧是不能生，也不能增长。所以你要不断的要到佛的境界。你看到全教菩萨的后面就是无智亦无得嘛，你要无智亦无得进入十教菩萨，他有办法，他就要强调了三世诸佛。你看到为什么要依波瑞？就是这个理由。所以我们说呢，
在一个修学佛法的过程，你为什么一

定要思，就是要去想。真理呢，它没有所谓深浅的问题，只看到日常生活里面你如何关照。我说很简单吗？你看你自己就好了。你有没有常常在变啊？有没有在变啊？有啊，从年轻到现在体型就不一样了，不是吗？啊，这个不是叫做变吗？好，你从小到现在的个性爱好有没有一样啊？没有啊。你要透过外在的因缘学习过程里面，你不断在这成长嘛，所以一定会变的。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啊。既然没有固定不变的，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真理的本质。换一句话就是空，只是你不熟悉它这个名称而已，只是这样而已嘛。所以我们说，你关照真理，不一定呢要把六百电大佛已经拿来一个想，不是。你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关的。你看到别人不会看到自己吗？当然就可以看到自己。所以我说，修行过程里面呢，就像维摩居士说的，世界哪里不是道场？你在人的接触里面呢，对方就是你的道场。就像我最近在面试那个要短期出家的哈，短期出家大概有半年的，有一年的，有三年的，但是总归一句，他就要短期出家。可是短期出家的过程，当然这个我们要先了解嘛，你为什么要出家的目的啊，一些观念，有些呢回答还是干真干脆。哎，师父啊，我都这么多回啊，啊无找一个，无找一个所在哈安住，啊无是要安怎？你从对话里面，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他一个生活情境的思维，对不对？另外呢，他对短期出家在意义上面，在目的上面的想法，其实就是一种学习了。可是每一个人呢，他的思维不一样，所以他对一个因缘的解读就很多不同。那、啊、你说，当然了，我们说、啊、这个三坛大戒里面呢，除了短期出家之外，就长期出家的啦。长期出家的，当然我们家的自己的弟子不用说，要来这次参加戒会的，当然要经过面试。可是呢，跟他对谈的过程里面，那我说其他的道场的法师，有时候你问呢、啊，我们道场几个人啊？四个。就是你道场多少人？我们道场很多人，我是多少个？十二个。哦，我就说啊，那平常呢，贵常住啊，有哪些活动？他就说：“法师，你讲白一点。”我就说：“你住的寺庙平常有举办什么样的活动？”没有，就是早晚课诵啊，一个礼拜呢有一次的共修会。那我说啊，其他时间做什么？好像也没有哎。那我就说啊，你出家受戒之后，你有想要做什么吗？啊，我现在就是这样啊，出家受戒以后也是这样啊。我想给你们听，我是在说，你从很多的现象就是一种学习。真理在哪里？真理在你的前面，因为不同的因缘，就会形成不同的现象。不同的思维，还有不同的情境，对不对？那你从这里面没有学到吗？所以你说真理在哪里呢？在你的眼睛前面。你呢，留一只眼睛看自己，留一只眼睛呢看外在，观察世间的真理，你一定会开花慧眼。这就是因缘嘛。所以你从这个因缘里面，你们去体会。
一切无自信。

0: 物质性的，每一个人就要把握每一个当下，去创造自己的。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们说呢，在生的安乐行里面呢，现在我们要讲哈，我们刚才那两段经文的出清进处，可以把它分为十种的恼乱哈。第一个呢，要远离豪事。那为什么要远离豪事呢？这个豪事当然包括呢这些地方的长官呐、啊、哈，政府跟很有钱的人。那你说，为什么度化众生的弘法者要这样的分别？其实它指的是一个初学的比丘，就是刚出家没有多久的人。事实上呢，你是要学习威仪，学习收摄身心，学习佛法的。所以刚初学的这些的条件呢，都是让你在养成期远离这些障碍，你增长福慧的因缘。如果像师父，当然任何阶层他都接触过，对不对？但是师父会觉得我慢吗？不会啊，因为人家师父修了这么久了，所以他呢在度化众生的过程里面，他本身不会被外境所影响的。所以师父在我们呢出家刚出席的过程里面就讲啊，十年之内莫如方，就你出家十年之内呢，你没有条件到其他的地方去参学的。为什么没有条件？你的身格没有养成啊，你的威仪也好，你的思想也好啊，你的佛法的智慧也好，福德也好，你都还没有养成。没有养成，请问你出去参学，你凭什么条件参学？你连呢真理连佛法都不会，你看可以看得出来吗？所以呢在这边呢，它指的是刚初学的出家人，不是呢所有的出家人啊。我要先说明哈，因为初学的人呢，当然第一个你必须要远离这些，因为你才刚出家，如果接近这些就很容易产生我慢了。第二个呢，要远离邪人法啊，这就是邪见的因缘嘛。你刚出家呢，你的正见都还没有养成，然后你呢就学了有的没有的，啊，你会有正确的佛法吗？当然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啊，这个因缘呢真是奇怪。所以有些人呢，碰到逆境的时候，就会

0: 找呢周边的啦哈，什么神明啊哈，宫庙来解决。可是我告诉你们哈，不是不可以找，这个宫庙的神明也有分邪正，你知道吗？有些因为他也不懂啊，只要有就好了，然后去了以后呢，人家说他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可是后来呢问题就越来越严重。那越来越严重呢，去了以后呢，他当然发现问题了，再回过头去，对方也没有办法再帮他解决啊，就反而旁边的人跟他说，你不要再来了，真的这个不好，你不要再来了。所以我们说呢，你为什么要学习智慧？还有呢，你当你不清楚的时候，不要随便去找你不知名的对象啊学习。还有呢，应该说叫做亲近啊，解决你的问题。那初学的人呢，你的佛法都还没有学会，你看了一些世间的这些外道书，对你来说有什么帮助？像我们研究的过程里面，曾经有一个课程，就是不同宗教的，就是宗教学。那宗教学里面当然是学基督教咯，学天主教咯，蒙门教咯，就是你要了解他们的教义嘛，人家在修行嘛。那了解过程里面呢，这个上课的老师啊，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他就说啊，这个亚当夏娃，因为透过这颗苹果，对不对？透过这些苹果，就变成呢，每一个人呢下来以后都带着原罪啊。他就问我们说了，这个原罪跟佛法里面哪一个是可以相对比的？我就说，我们佛法里面没有所谓的原罪。可是呢，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是一个因缘业力，我的造业的善恶业，它会不断的流转，对不对？那流转的过程都要靠自己，我们不是靠上帝，而是要靠自己。那我们说呢，虽然一样哈，他有这样子的观念，可是呢那个教义来说不一样，因为基督教它有一个第一因，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透过亚当夏娃创造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这颗苹果很重要哦，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是呢，在佛教的立场来说都不一样，佛教没有所谓的第一因，佛教呢所说的都是缘起，你透过什么因缘而造就的出来就是什么的现象，所以你努力当然一定会有成果嘛，你行善一定会获得呢应该会有的果报嘛。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帮你定的，而是你自己本身所种下的因缘而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现在亲近这个，我做这个，我现在因我产生的果是什么？说你为什么要远离学人法？你不了解的当下，最好不要乱碰。当初学的人呢，你佛法都还没有学会嘛，所以在一个学院来说，在学习过程里面，你的世间学是不可以学的，因为你的佛学是还没有稳定，你没有能力去读世间学的，你学习佛法都来不及的。当然，我们现在呢，很多的课程里面呢，他还是有加一些比如脑中的思想啊之类的，但是对一个人来说，他是一个学习上面的一个观念。我佛学都还不会，我看你都事先学，对你有帮助吗？所以对一个初学比丘来说，为什么不可以接近学人法，就是这个意思。那另外呢，第三个要远离凶险。我们说远离凶险是一种远离恶业的缘。哎，我们也看看自己， 看到外在的相，我会不会执取？你只要衡量就好了。就好像说，假设你看到车祸的现场，那种血腥的场面，你可以离开以后马上呢印象就没有了吗？可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境上执取嘛，所以你接近呢这些不好的缘，这个凶险就是那个像那个我们说的马戏团啊，那种比较危险的。事实上，那个印象会深入你的心中，那乃至你会觉得哦，好恐怖哦，怎么会这样？那这些呢，对你一个修学佛法的一个信念上来说是没有帮助的，而且对初学的人，他很容易引发，应该说影响你的善根的增长，所以必须要远离。那另外呢，远离呢战陀螺，这个战陀螺是当然比较不好的外向因缘福德。为什么接触这些是不可以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真正的好。比方说我们平常来说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还有一句话叫做物以类聚。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物以类聚，它是一种思想，跟一种个性，跟一种爱好，慢慢的彼此那个叫做呢能量的吸取，很自然的。你什么样的人就会接触什么样的人，那个不是呢说我必须要去选择，其实不是，有时候是一种你自己的心念，你过去自己的因缘所形成的。那你初学的人，初学的比丘尼，你接近的这些恶力，就是外在的现象啊，说话各种的都不好的，你怎么可能会学到正法呢？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我们在一个面试的过程呢，有些外道的到场，然后我们说你在同样一个时期里面哈，台湾有好几个传界的地方，你为什么要特别选择？就到湖光山来受戒。他说湖光山比较严格，湖光山呢至少比较正派，他可以学习一个比较正统的出家人的行仪，你们观察师父就好。你看师父是一个非常重视行仪的人，他对我们呢有很多的要求，可是因为他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出去之后接触外在的哈，这个不同常住、不同的情境的出家人的时候，才发现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你要的，什么是你不要的。如果当初呢，我们一开始接触的不是正统的，你就会以为一般佛教都是这样。现在你也可以看到啦，很多的出家众都是不穿罗汉袜的，对不对？然后就是，也许呢，他就穿着僧鞋，然后不穿袜子。当然，现在呢，台北的更流行，直接穿的就是灯笼裤。那你说有什么好坏吗？事实上呢，佛陀并没有治衣服的戒，所以他也没有犯戒啊。事实上，他真的也没有犯戒啊，因为佛陀并没有在这种三衣啊，除了那个袈裟之外有任何的要求嘛。但是这个传统来说，这个整个中国佛教的传统下来，你穿的这套衣服其实它是常装，包括你的海青，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后人加的，当然就可以自己呢稍微改一下了哈。那我觉得我们呢，自己看着办，就是你自己本身觉得哪些你可以接受，对不对？就是你本身自我的一个要求问题嘛。就好像说呢，别的寺庙里面呢，哦，天气很热的，他们直接呢就是袈裟披上去，他们也不用穿海青了哈。那你说？有对跟不对吗？他没有绝对个对跟不对。我可以告诉大家，那我们可不可以呢？我们总是觉得我要像一个正统的出家人，海青是像礼服一样，我纵然只有穿个海青，我去见佛我才能够心安。所以有时候呢，有很多是没有办法绝对说对跟不对的，这是每一个人的要求不同，所以才告诉我们说，这个初学的比丘他不可以接触这些不好外向威仪的人。第五个呢，要远离二乘众。这个二乘众呢，就是只要呢我自己修就好了，我也不用呢办了那么多活动啊，也不用呢讲经说法，我如何把我自己安顿好就好。哎呀，自己呢赶快修行比较重要啊，就是比较呢重视制度。那有没有呢对跟错？其实也没有对跟错，因为这个是每一个人在修学佛法里面哈，他自我的观念问题嘛。但是如果一个初学的比丘一开始就接触这样的观念，就会养成呢佛教就是让人家呢一天到晚就只管修行就好，只管自己就好，不懂得呢弘法利生，不懂得度人。所以我曾经讲个例子，就是一个呢才二十出头的一个女孩子啊，到学院呢读了两个礼拜，就说老师我要休学。我说你为什么要休学？生活不适应吗？
他说生活还可以，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说什么样生活方式？因为我觉得呢，来佛学院是一天到晚都要念佛修行的。然后在佛学院里面才发现呢，啊，平常排了那么多课，真正可以做早晚课的只有早上跟晚上一点点时间。我觉得这样子呢，修行是不够的。现在五浊恶世，要赶快念佛，不然没有资粮往生净土。我就说你今年几岁啊？我记得他告诉我好像是26岁。我说为什么26岁你就忙得要死啊？你在世间都还没有服务贡献呢，就忙得要死。但是他还是那一套。老师你不知道，真的娑婆世界很苦，所以你要赶快念佛，不然你是渡不了自己的。你再怎么说，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他的观念。因为一开始他就听了很多

0: 这些消极面的观念。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初学的人不可以亲近这些重视于制度的，因为容易毁了人家的法身慧命。第六个呢，要远离臆想，就是欲望啊，最主要是不要让你有那种爱染心。所以在山上也有规定呢，这个所有呢出家众，这个出家十年之内的，你哥哥弟弟来会客，对不起，你必须要在大众的地方，你也不可以单独跟你的哥哥一起吃饭，人家误以为我、哦、一个比丘尼跟一个男众，为什么叫做避机险？所以初学的人，我们的正念还没有产生啊，还没有办法有智慧，还没有办法去除执着，当然这些呢就必须要远离。第七呢，要远离不难呢，这个所谓的不难呢，当然是从一个医学的角度来说的哈。如果没有医生我们也不知道，不是吗？可是呢，你可以从外向上面去发现他的行仪，他的观念不是很正常的哈。那时候你就知道，我一个学习佛法的人，恐怕我现在呢，我还没有能力度他，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要先远离，这是慈悲自己也慈悲他人呢。当然呢，像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听到那个他们呢有一个法师，大概出家没有几年，结果那个道场也办了很多的活动。就是他就发现呢，有一个年轻的男众哈，很有才华，他所以他一直想要度他，结果最后呢，他就跟他出去了。然后他的师父，因为那一次我们在会议里面呢，就是跟他的师父谈嘛，他说、啊、我那个徒弟说要度他，最后就被人家度走了，就跟他走了。他讲的是实力，所以等于说经典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我们呢人性上面很容易接触到的缘，那告诉我们当你呢知见还没有建立的时候，这些都要先避免。所以下面你可以看到呢，下面第八个，远离危害，所以不独入他家，就是我们呢刚初学的人，刚出家，你不要单独一个人去佛光普照啦。那为什么呢？有时候呢，你真的有那么多佛法可以告诉人家吗？人家问你问题，你真的可以解答吗？还有呢，你可以确定你回答的问题都是正确吗？这个是要思量的。所以一个初学的人呢，你要衡量我的佛法有多少，不要人家都很恭敬供养你。好，万一呢特殊的因缘你去了，你的信念上面也要时时保持正念啊，所以这个也要功夫啊。第九呢，要远离机嫌，因为安乐行品所写的他的对象是以初学的比丘，所以你会发现呢，他远离机嫌的内容里面呢，他说呢，一个单独的男众不可以呢为女人说法，因为他刚初学嘛。那为什么不露齿笑，不露胸臆？因为以前的衣服就像那个男船这样哈，他都是披的啦。所以原则上呢，你真正在说法当下，你是要让对方对法产生恭敬心的，是不可以用嬉笑的角度去传播佛法的，那是不如法的。所以这边呢才会告诉你，一个初学的人呢，你如果这样子做，人家会很怀疑你真的是出家人吗？
1: 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2: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5: 听什么呀？
4: 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
5: 男性集团出事儿了，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4: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了你？为什么？
8: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9: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2: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个上次网络上面就拍的一个哈，大概六十几岁吧，然后全身啊，哇，带了好多，哎，那些什么呵呵钻石啊之类的东西，就马上被人家拍了，访问马上上网。那你说，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可是对一般人来说，他会把它当作是真的。哦，你看呢？现在呢，出家人你看都是这样。所以刚出学的人就要避免这些，容易让人家起讥嫌的、啊、这些外在的因缘，远离蓄养，就是收徒弟吧。所以我就说啦，对我来说哈、啊，出家过程呢、啊，其中一个最快乐的就是不用收徒弟。因为如果像我出家三十几年，在一般的寺庙呢，你出家十年就可以收徒弟的。而且你在寺庙里面不收徒弟，人家会说你不慈悲。可是收徒弟是要照顾人家的法身慧命的，没有那么好玩啊。拿到僧团，我觉得呢，不用个别收徒弟，是让所有的人，所有的法师都可以对所有的信徒一起教化，不是一件好事吗？你说呢？我跟这个法师不相契，没关系，你可以找乙法师，对不对？好，那个乙法师给你回答的问题你不满意，你可以找丙法师。这个丙法师说的呢，也骂骂我，还是呢可以另外找丁法师，对不对？不是很好吗？那如果你就一个师父的话，完了。师父说的你就必须要听，对不对？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就是善知识过程里面，他有无限的人都可以做你的善知识，你就可以找出你真的相关好的因缘，相应的法门，不是个悠悠之症。那就一个人都傻逼戏呀，每天要对看吗？所以初学的人

基本上啊，你才出家不久嘛，所以你就不可以收养这些呢年龄小的弟子作为沙弥啦，你知道吗？因为你自己的忙都忙不过来了，自己学都学不够的，还要教人家，所以这是针对初学比丘在初清净处里面所提出的十种哈，会让你修学佛法的过程产生烦恼，然后扰乱了你修学智慧的因缘，所以这些都是要避免的。那我们说呢，在可以清净处里面呢，要闲处坐禅，要修摄其心。那怎么样呢？能够呢修学禅定，修摄其心，当然有一些条件。修学禅定，在天台的小止观里面呢，特别提到一些修学禅定的条件。当然呢，针对呢我们的安乐行里面，告诉我们说要闲处坐禅嘛，要修摄身心。那修摄身心本身就必须要调整三个条件，一个呢五欲，财色名食睡。你说我呢修禅定的人，我一天到晚坐在蒲团上面就想闷你闷你闷你，的心可以定下来吗？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吗？所以你一定要去除财色名食睡这些欲望呢，是属于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的前五识啊。因为这个前五识面对的就是财色名食睡。那你说我呢要收摄身心，我必须要去除这些欲望吗？所以它是属于破恶的部分。那另外呢，去除五盖哈，五盖是我们的意念，第六意识就是现在我们可以想的、可以分别的、可以思考的、可以分析的、可以回忆的，那个都是属于我们的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里面呢，本身跟我们会产生烦恼的贪、嗔、痴，对不对？掉毁疑。那这五个呢，在禅修过程里面，你也要去除啊。就是我的意念上面一定会有这些嘛。那你如果这些呢不去除，当然就不能修学禅定喽。那另外呢，你要去调节五识。为什么叫五识呢？叫做法器调整哈。什么叫法器？你这一个人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就叫做法器。我们说要借假修真嘛。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叫做法器。那你要调什么呢？当然要调身。你禅修的过程，你的打坐的身相会影响到你的气脉嘛。所以坐姿不端正，当然就容易腰酸背痛，引发的呢就是会有一些小毛病就会出来了。心念如果不收摄，在打坐的过程里面是白坐的，有妄想纷飞嘛。你的习，就呼吸的习哈，那这三个呢其实它是一体的。你可以先关照呼吸，让你的心静下来，然后再调整呢，把坐姿做好。当然也可以把坐姿做好，调整你的呼吸，收摄呼吸，让它呢平顺的当下，你的心念自然会定。所以这三个呢，它是互相影响的。然后呢，在打坐的过程，说你要调整这个身心，当然还有两件事非常重要。你呢，你吃太饱坐下来了，就只有睡觉啦。为什么？那又分层嘛。那你说呢，我吃太少呢？对不起，吃太少没力气。因为呢，打坐的过程里面它是要关的。你呢，吃不宜的东西，不宜就是油炸东西吃太多，打坐呢就容易上火。就是你在食物上面，你必须要做调整的。睡眠就是不能睡太多啦，也不能说你不睡啦，就是你要适当，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身身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抚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的精神意涵，提倡尊重包容，促进普世和谐，重视道德伦理，鼓励生活修行，建设丛林道场，成立菩萨教团，弘扬人间佛教，开创佛光净土。